0: 安尼报来报去。
1: 安尼加红的，你啊心思啊，分你一点啊。
2: 但是你敢甲我问？
0: 免啦，真正做做实在啦，无最主要吼，咱做产品爱实在，啊，你物件真正有实在，我这无好笑的啦。
2: 对啊，
0: 对啊，真正是真的啦。
2: 但是你敢甲我问一句话，害我做失望，害我做失望的艰苦过来讲啦。
0: 我正靠你呢，我正甲你问正一句话呢，啊，多一句哈。
2: 你甲我问讲，叫我袂使甲你骗哦。
0: 哦，系啊，啊，无我讲，你啥老岁仔人吼，用用伫厝诶听。哎呦，足惊用骗诶，你知无？无，阮嘛拢买正侪人诶。
2: 我知，我都毋捌甲人骗
0: 啊。系啊，我著艰苦，著是毋只会想要买来食互较好诶安尼啊。
2: 我拢甲人骗感情咧，我毋捌甲人骗钱。
0: 唔系啦，我已经有阿妈，互你分感情嘛，可能无啥好。
2: 你感情我，你感情我有买来骗啦。哎呀，我是讲我骗别人的感情。
0: 你物件足实在，真是干真正的啦，这物件真正实在啦，你的物件确实是值你学落的啦。
1: 多谢阿姐。
0: 我讲变了，你讲的讲这物件真正有实在啦。
2: 多谢阿姐。
0: 别人真正的拢无实在，拢偷的，啊，恁的真正是有实在啦。
2: 啊，这确实，这确实我。哎
0: 呀，这肯
1: 定你
0: 的
1: 对啦。
2: 这确实我嘛肯定我家己啦。
0: 哎，这实在这正正。然后有诶吼，拢安尼共骗，迄阮拢买，买一届就无啊啦，一直卡呢，迄阮买了一直甲阮卡，阮拢买呢，买甲买啊，我讲阮即摆已经固定伫食啦，你卖阁卡啦，
2: 骗人骗人袂好买啦，哎呀，
0: 对啦，一直卡啦，一直卡啦，我讲无效，你卖阁卡啦，我拢买甲你买啦，哎呀，卡来嘛无效啦，
1: 哎呀，多谢你，我带甲你安排哦，
0: 男主汉诶，
1: 好，没问题，
0: 囡仔啦，伊个我是伊要听七条啦，
1: 好啦，叫我。放下以后，我来给你笑，哈，
0: 好，谢谢，
1: 有啦，有啦，
0: 谢
1: 谢，
2: 来，我碰
1: 大姐，
3: 请问一下哈，
1: 来，你说，
2: 请讲，
3: 你们什么喂饱？喂饱是？
2: 你等一下，
1: 你等一下哦。
2: 感谢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长期的疼惜家宏。恁的一句话哦，啊，他都在这啊，讲电话安尼，陆陆
1: 叫咧，
2: 他像个机关枪的吼，
1: 你接袂着烟味。
2: 伊这样是应该适合去乌克兰、甲俄罗斯。机关
1: 枪一直弹咧，就对了。
2: 应该去乌克兰、甲俄罗斯。
1: 伊这种人话你讲，
2: 较适合啦。
1: 伊这种人足实在，伊袂哦，伊有想讲话，就伊想安怎就讲安怎，伊袂甲你。讲一家阿哩学落袂啦，
2: 哎
1: 啦，实在话啦，
2: 叫我袂使甲骗啦。
1: 啊，熟悉啦，咱袂当人骗啦。
2: 已经唔知甲买偌济产品，食足好诶，啊，佫叫咱袂使甲骗。啊，我都讲，迄线拢不敢听哈。啊，我讲我拢敢骗感情，我唔捌咧骗钱。哎呀，钱诶对我来讲吼，啊，唔是足重要。啊，但是无钱慢慢又佫不灵，因为钱讲无重要，啊，啥那无钱慢慢不灵。因为若无钱，我无在条立台费，啊，我就无法度伫遮做播音，或者系爸爸妈妈，或者系长辈时代听。啊，我讲伫即个战争的时代，啊，乌克兰甲俄罗斯是真正战争，但是咱正是生活伫水深火热，嘛亲像战争的时代，
1: 啊、
2: 大家人人自危，人人自求得福啦。
1: 欸、我感觉吼，啊，即马无对的人行伫外口，我感觉。较奇怪咧，
2: 疫情的年代吼，啊，实在讲，你嘛防不胜防啦，啊，只好靠家己，
1: 靠家己啦，
2: 保养，啊，咱就尽量保养来为了佩珍姐，
1: 来佩珍大姐，
4: 哎，那个先生，我那个四神粉那个可以退吗？
2: 啊，你等一下，你接老卡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啊，今日。咱邀请一位贵宾，啊，我今日一人产品，就是我公司嘛算第一名的产品啦吼，啊，这自我节目一开播，啊，未到正式已经未到第二代，未到升级 plus， 啊，又专业博士，啊，研发而成，啊，我讲伫遮这个过程当中吼，啊，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尤其像这阮哦信宏大哥啊，自头学落个到尾啦吼，啊，自头到尾拢无改变过，啊，互太侪爸爸妈妈学落，查甫个也学落，查某个也学落，啊，家宏家己本身嘛已经算中年啦吼，啊，即、這个查甫人尿壶酸个问题，中年就拢会开始，家宏家己嘛拢有咧食保养。 啊，我这个物件，我有周遭真侪朋友，等下听友恁的呐有诶，吼、哦，讲实在，大家我已经啊连续互足侪人，逐天打电话咧甲我约这样物件，啊，但是即马是来讲诶，为德国进口倒来，啊，尊温起价，第二尊班歹排，啊，无法度甲恁按时间，啊，一听到一到物件随到。啊，咱就随甲厂商要求啊，一定爱来爸爸妈妈食，因为这包含着尊严，包含着你一个人人生的健康，甲你退休的长短啊，拢总有差。啊，像咱这个物件遮尼好啊，一个听起来正平凡的物件，但是确实啊，与众不同，甲全国所有咧卖拢无同。啊，大家咧卖拢讲伊，大家拢真好。但是我讲啊吼，物件无比较啊，都无好歹。啊，物件若比较落，都有好甲歹之分，一分就出来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咱爱认真来甲收听，为着咱的尊严吼，啊，为着咱家己身体的健康。这样物件是人人必备的一个啊产品啊，我感觉真侪人足需要的。我讲全世界卖药主啊卖上好的，就台湾。哎呀，大家拢知影，啊，大家常常拢有放药禁未调，要放禁禁，唔放放无。啊，今日你得爱甲听，尤其想讲会放药头、闪药尾，常常会闪一寡蛋来裤底。吼、哦、啊！有当时啊，暗时干那要爬起来便所放尿，脚头在咧迈啊，袂真惊甲便所禁袂调，喘尿。有当时啊，唔敢去人遐坐，是安怎？因为坎脚骚大声笑的喘尿啊，拢算三星的问题。啊，今日你只要甲听，这个问题你就改善啊。像我的妈妈过去要来我家，老实讲吼，啊，连一嘴水都唔敢啉。只不过短短路程一点钟，
1: 驾坐车放尿啦，
2: 啊，拢唔敢啉凉，唔敢啉水，就是惊讲坐车放尿。即马见面拢红茶啉几落的，
1: 我妈妈讲车顶个坑过来关嘞，
2: 最爱啉麦香红茶的吼。伊啥伊个拢常常讲，伊啥物袂使无的麦香红茶，拢低调调啊。啊，我讲统一来叫你甲广告
1: 代言啦，食要挂十档啊！
2: 哦，伊咧看到我，
1: 少年听讲是少年舞蹈，
2: 人
1: 家即卖
2: 三十年，啊，伊无食饭袂要紧，袂使无啉麦香红茶。哎呀、啊啊，啊，但是迄种是甜的，咱嘛无爱。
1: 哎、欸，我跟你讲，伊会当作幸福啉着迄甜的偌赞。
2: 无爱甲啉，无爱互啉遐济。啊，但是我无咧甲禁物件吼，因为毕竟人生中华无三万工，
1: 是啊，介啉
2: 啥买啥。啊，咱就食咱家己会当食的，啊，伊都也无糖分啊，无糖尿病，啊，就干那爱啉一个甜，咱哪有可能去甲禁？
1: 是啊，伊啉起来精神够够赞的呢。
2: 啊，阮大家拢放规箱的吼，像我这我嘛拢买规箱的，啊，家己当时的厝嘛拢买规箱的，啊，伊都家己爱啉，伊就啉，啊，这就是讲，唔是，啥物叫做友好？唔是你买山珍海味，啊，啊是迄、那个。人咧讲诶吼，啊，什么什么什么缎呐、啊，什么迄衫裤，
1: 绸缎呐，
2: 哎呦，什么衫裤做好诶？
1: 意思就是讲衫裤啊，要偌好都偌好，我咧讲迄无，
2: 介意
1: 穿咧欢喜舒服上好啦。
2: 伊就一罐红茶，新贵你带去食啊，鲍鱼、燕窝、鱼翅，
1: 是啊，
2: 啊，这种诶还是孝顺，但是我唔是咧讲我孝顺，我不敢自称啦吼。但是咱就是顺伊的意，伊爱食啥物，伊爱创啥物，伊爱做啥物，咱爱顺伊的意，顺孝顺就是为顺开始啊！你顺从伊，就是好的表现啊！咱今日真欢喜吼，邀请咱啊一个贵宾，啊这嘛全国因公司总代理，啊全世界总代理，啊台湾嘛因代理呢，只有因才有啊，偏偏这样物件。啊，有足侪国家拢有生产，但是啥那偏偏的物件，人讲共管无共师傅啦，有诶食有效，有诶食无效。啊，咱会食到互信宏大哥确定起来，甲咱阿老讲， 伊迄个烂烂什么啊？迄个火辣边啊，本来种一粒叫小鱼。
1: 哦，伊食这伊食这项物件食这苦
2: 啊。
1: 嗯。
2: 啊，我一个朋友讲实在啦，暗时干那去来便所，大概都甲我啊怨叹，讲伊干那去来上一个便所，拢爱徛十外分。
1: 啊，就是遐咸豆腐啊，佮放袂出来啦。
2: 啊，真严重诶吼！啊，是我一个表阿兄，吓啊，我迄个。啊，阿姨的后生咧做校长，啊，然后了雨伞增大，啊，去插杠，啊，然后去开刀，啊，拢无效，因为了雨伞敲掉也阁再生，啊，最后你会变了雨伞癌。了雨伞是查甫人上大的天敌啦，是安怎讲？啊，第一放尿袂顺畅，对那少年呢，对性方面的功能嘛会丧失，这拢是真真正正事实的代志。啊，所以讲，伊咧做校长，还阁真少年，五十外岁。啊，我互食，啊，然后伊甲我讲吼，啊，伊本来伫因个算高知识分子咧做校长，啊，伫过去伫咱啊东桥诶一个国小，我做过校长吼。啊，即马毋知调去伫对做校长，我最近较无闲咪联络，互食甲了雨伞整大拢总无去，啊嘛然后。啊，本来医生甲判断用要接近了尿酸癌症的初期，结果暂时放尿拢正常，啊会当大肛放，吼、哦、啊，这就是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啊，这个物件爱出自于一个人的手，才算真真正正的精品啦、啊。吼、哦，就亲像讲啊，你较早咱有一个画图的老师叫孙大千。哎呀，你一定爱出自于真手画，才叫做真正有价值的图，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再倒来节目的现场。啊，咱邀请咱的贵宾来和咱开讲。啊，先煞甲讨一寡物件，因为别人无欠，我家己嘛有欠啦，吼、哦。啊，
1: 来一首歌曲叫做《我是男子汉》，多好，我会唱。唱这首歌曲，咱阿牛阿姐所点的歌曲。

0: 一首日本歌所改歌曲叫做《我是男子汉》。
1: 我是男子汉，我都哭
0: 一笔字，一笔字
1: 啊！
0: 我蛮知影嘞，这我未样呢。
1: 对人咧讲，你家乡对白，
0: 我跟你对白呀。
1: 我自己就刚才要考我杀鸡死猪去啊，罗赖吧骗子，啊个要这我都哭。一笔字啦，这等下咱再来贵宾。
0: 看咱的贵宾有哪样讲日语未啊？
1: 你若无捏雨伞，那正大你就无法度做恶毒课一笔字。
0: 恶毒课啦，恶毒课是男子汉啦，
1: 你就无法度做男子汉。
0: 查甫囝啦，
1: 少年人啊，那去带着啊捏雨伞，你伫家庭方面无
0: 地位啊。
1: 啊，这个物件吼，啊，讲到这个物件，我得要甲边啊这个干交。倒手柄这个，
0: 不是我啊！
1: 倒手柄那就是你啊！你倒手正手不要分呢，挂表啊，这手叫倒手。
0: 不要干掉线啦！
1: 我大概拿出嚟哈，啊，伊有一个洁癖，你知无？伊无啥爱上外口，
0: 我不爱上外口变瘦啦。
1: 啊，大概拢回来，即马出去食饭，啊，即马才讲伊一铺就足紧嘞。
0: 系啊，隆重诶！
1: 啊，就害人伫遐赶车。系
0: 啊。
1: 啊，我大概就甲干掉，我讲你伫外口上写四年啊。
0: 哎呀、
1: 啊，这是一个人的习惯啦，吼啊！但是伊食这个物件啊，讲实在，本来足够发炎的三两天，
0: 今嘛未啊啦！
1: 啊，这两
0: 因为我搞禁叫啊，未发炎啊。
1: 这两年来，吼，
0: 嗯
1: 啊，唔捌听伊个讲，
0: 我唔捌去挂妇产科啊啦。
1: 伊食这个物件搭配阮另外一个诺曼舒蜜，
0: 对，
1: 哎呀、啊，食甲有够赞啦，吼啊！我就讲啊，物件好就是好，物件好。唔免人咬讲过嘛，免人咬讲话，但是过程总是爱互恁知影讲，这个物件是安怎产生。我讲平平咧食物件，啊，南瓜子、金瓜啦吼，听起来足平常。家宏本身嘛足爱食金瓜，
0: 金瓜嘛好物件
1: 啊。然后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印象吼，啊，我细汉的时阵，伫阮爸爸还佫伫咧时代，差不多我国小的。我常常听会阿伯阿叔，了阮爸爸开讲，因嘛是拢会去讲着食食的物件。迄个时阵，大家拢讲食金瓜会下消啦。
0: 下消是啥物货？
1: 下消就是会较无法度。
0: 哦。
1: 赞美就是即个妈妈离吴元正个打电话来哦。
0: 伊讲干啦，
1: 我干啦报我的电话给伊，我报他半点钟啦。啊，伊要干啦要安尼卡来卡来，我讲你着真卡会来啊。你是安那讲我咧做节目，你卡袂起来，
0: 所以讲伊今日要买产品啦，
1: 今日进入卡来啊！我昨一字连无听，哎呀，那就是空，
0: 八，
1: 啊个来个空个空，啊个空，
0: 空几包空袂出来的对
1: 啊，空空过来拜安尼啦吼，啊咱也是做好空的，咱也还是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啊都空八一甲。二两届就好啊！
1: 啊，我讲，
0: 未算二一届。
1: 真侪物件，你爱去甲了解吼。啊，亲像鱼啊，有鱿鱼，吼啊，有肉鱼。
0: 嗯。
1: 亲像金目鲈，迄种的就专门咧食人开
0: 刀啊，开刀鱼啊。
1: 因为必须要的氨基酸。
0: 你好，你的胸口已经复原啦。
1: 啊，羊啊，有鱿羊，有啊肉羊，鹿啊有鹿鹿。有肉肉
0: 是啊，
1: 哦，有肉专门咧食肉的啦，
0: 有就专门咧用药啊咧用的啦。
1: 对对对，啊，所以讲南瓜子平平，南瓜子毛造型南瓜，有诶是咧摆好看，
0: 好看袂使食哦。哦，
1: 就像那农历十二月二五，迄囡仔咧做圣诞节，
0: 对啦，
1: 啊，都拢爱用造型南瓜。
0: 一个人的节日，嘿，造型南瓜，
1: 就造型南瓜，毛栗子南瓜，毛木瓜型的南瓜，啊，毛药用型的。药用型的啦，木瓜型的啦，吼，栗子型的，金瓜拢总有。啊，你爱看什么金瓜？是要食伊的肉，啊，是要食伊的籽？吼，你爱去分，像嘛有南瓜籽啊，
0: 是啊
1: 有诶专门种咧，互你食瓜籽的，嘿啊，这南瓜。
0: 啊，有南瓜籽油啊，油啊。
1: 啊，有诶是专门咧食药用咧，甲你治病。
0: 油啊，嘿。
1: 这是爱特殊的品种。
0: 是啊。
1: 啊，咱今日邀请到咱。东方生物科技啊，咱的执行长啊，洪执行长来到现场，这大家真喜爱哦，美丽第一。

0: 各位尊敬的贵宾，大家健康，大家好哦。
1: 啊，前长，我已经话头先打了
0: 我知啦，
1: 哎呀，
0: 我都有了解啦，那嘛当讲好话，
1: 知得爱压水才会发现。
0: 那阮家伫咧，那阮这支商品伫咧家都卖甲消山消海啊，啊，我唔免广告啊，特别个为着今日特别过来一届呢。
1: 啊，因为真侪新听又加入，咱必须爱红在咱逐个月拢有新电台。
0: 但是，刚刚哥你头先有讲诶，即马震惊的时代，个疫情的时代，调剂的时代，什么上贵？运输非常贵。啊，不是代理做啊，不是化学胶的啊，
1: 对
0: 不？啊，你啊，你讲一粒会当取代什么？粒核酸药啊，消炎药啊。啊，你落咧放的锁未掉的，有无？老尿的啦，急尿的啦，发炎的。一粒会当代替这些药啊？啊，你要买无？你嘛是排队，嘛是爱去排啊。
1: 尤其我想到这类物件，伫我公司吼。啊，我足重视，我足惊无货。啊，讲实在，我嘛有含东方有签约啦，吼。
0: 对啦。
1: 啊，伊一年固定上少爱给我偌济量，但是我拢共客超过啦，吼。因为先啊讲，我自细汉我都有讲啊，吼。啊，爸爸妈妈拢真辛苦，尤其女性朋友较早拢生济，你知无？
0: 生济，你都遐开迄个吸灵气啊，因为囡仔逃出来遐有无？遐收缩的遐。遐迄落肌肉遐都会灵气，
1: 收缩啊，
0: 遐就是水灵头的迄落淋皮啊，淋皮啊啊磨了爆去，
1: 有无？垫片，
0: 垫片有无？啊那迄落歹去，啊那凸起，你就会开始漏水啊。
1: 啊，佮兼为着生产的啊，扑着膀胱，膀胱会变形，
0: 对啊，
1: 膀胱会死性。
0: 啊，咱为的咱查某人，像咱查某人上准的啊，咱漏是面来撩，
1: 对，
0: 会迄落下垂，
1: 是。
0: 啊，咱漏来。膀胱听嘛，迄落啊皮嘛是下垂啊，会萎缩啊。啊，你萎缩起来，你都无法度对流，流都对袂多，你都急流嘛。啊，那迄落水龙头遐迄落皮啊拧起，啊，你都锁袂掉啊。啊，你锁袂掉，佫一直感染。啊，为了开始对啥物膀胱炎，为了开始对腰子，腰子甲尾啊，咱台湾啥啊，这些说腰子的，有一半以上拢啊，对迄落先老流开始咧贡献呢，对无？啊，所以咱讲这吼，是安那讲，即马无有医呢？
1: 是是，
0: 因为膀胱这物件是想，咱心中啊安怎会当成精啊？
1: 是，
0: 会当活心
1: 是，
0: 啊够救呢？
1: 对
0: 不？咱这
1: 膀胱袂活着啦，
0: 膀胱甲尿咯，啊甲迄落水灵头迄落膀迄落放尿头遐，放尿头遐迄落肌肉，迄是一个肉。
1: 对，
0: 嘿嘛，无法度换。
1: 你若失去弹性，除了你爱找着物件，才我都恢复弹性。
0: 有影，阿妈无法度去洗，无法度去拖。啊，你无迄落春灸的时阵，伊就开始啊，伊袂收缩，你就膀胱就无力。
1: 对，
0: 你膀胱无力，你就常常咧，常常想要放尿啊，放袂清气。
1: 大声笑啊，喘尿。
0: 哦。
1: 啊，拍卡唱啊，喘尿，唱歌啊，喘尿。
0: 啊，你讲去看医生啦，但这是活得越久，
1: 是
0: 领得越多，这叫做。长寿病，
1: 是
0: 你就是老来你退化，这个功能一定的慢慢啊，一定的消失。所以查甫人你都尿泡酸会多，会多就会高尿，这个嘛会疼，爱发炎。啊，查甫人都老尿，因为生产过啊，啊更年期过后，你开遐较无迄落血路，较无行到遐有无？你就开始萎缩啊，啊嘛会老化，嘛是同款啊，会暗时开七八摆。嘿，嘛不是讲查甫的问题，查某嘛会呢。
1: 阮庄的一个叫阿小姐嘛，吼，啊，伊拢含阮妈妈算老人伴啦，吼，啊，阮妈妈拢有咧签五三九，但是签作社，因为五三九你唔知啊，
0: 吼，
1: 就是迄个大家乐啦，吼。
0: 我咧无闲咧插，但你八关介绍拢也无咧插这种。
1: 台湾的菜梗，啊，伊拢会算大家的心息一个啦，吼。啊，一个阿小姐嘛，本来大家拢会去阮遐。啊，然后有一段时间全啊无来，啊，阮妈妈全啊甲问啦吼，啊，结果先啊，阮妈妈甲问了，才知影原因，因为伊讲伊变啊，那出门就对啊啦，差不多三分钟就想要放尿，啊，变啊，那坐咧讲着话，就拢会讲闪尿，啊，伊家己已经拢有发现，伊拢闪伫伊个内裤内底，
0: 我都控制，
1: 啊，即嘛惊人知，惊人笑吼，人差不多规半个月毋捌来。
0: 哦、
1: 啊，即嘛，那阮母啊，那去阮家，伊要过入去，来阮内底坐，伊拢无啊，伊讲咱坐外口就好。
0: 对对。對啊，你都无行出去，但要厝会安怎呢？
1: 我妈妈
0: 不准呢。
1: 我妈妈甲讲，啊是安那坐外口寒人也要寒死，热人也要热死，伊都歹势讲。啊，最后才甲阮老母讲，伊都有热湿疹啊，这个问题啊，惊甲恁带伫内底。

0: AM 一零七一，
1: 这品质歹啊！
2: 然后有当时啊，干那爬起来，要行去便所，逐工在咧洗内裤，逐工讲真正啦，
1: 每户
2: 三五领内裤，几十领也无够换。
1: 有的每户绑的放喺内裤内底啊，你都过来，你都爱伫主流族
2: 啊。到尾啊，最后就变美尔族啊。咱台湾哦，有一间咧包尔族啊，
1: 哦，做台
2: 美尔族啊，做包大人哦。啊，伊是全世界卖台湾卖上济包大人的尔族啊。
1: 对。
2: 啊，你若包起来一皮，你行出去人就知影。
1: 一包
2: 啊，人拢是有尊严的动物嘛。
1: 对。
2: 啊，变变
1: 爱水嘛。
2: 老人伴，你看到迄个尔族啊，啊，你家己去人遐，你咪歹势。那我咪歹势。
1: 对。
2: 吼，啊，亲像查某人，讲实在上惊，就是这个下属会有味。
1: 对啦。
2: 啊，放尿袂大白，袂大干。
1: 啊，伊伫检验嘛，会生肥啊。
2: 是。
1: 啊，你啊下尿主啊会够干。
2: 是。
1: 啊，你啊一直老尿的时阵，你都唔是干那臭味呢？你热天生肥啊，检验了，你内底膀胱就膀胱炎吗？
2: 是是是。
1: 腰子就发炎吗？
2: 是。
1: 伊这就细病拖了病过来病什么？大病啊，
2: 对
1: 啊，所以这种代志袂当拖，但是看医生嘛袂好。
2: 小病无医，大病才要管。
1: 对啊，咱定咧讲的三分治嘛，爱七分用。
2: 对
1: 无，啊，你用心爱靠家己。
2: 是
1: 啊，全世界有遮济，我敢带你先带你讲这句话啦吼。你啊，看到美国的啦，倒位的迄落蓝桂枝，你会当心这条件唔通去买。
2: 嘿，
1: 唔通去买哦，因为你这下食安慰的，你不如卖食，你会愈拖愈严重。啊，那即马医生讲你只破伤爱开刀的，你嘛唔通去开，你开一个，家己自费15万起跳。
2: 是，
1: 啊，佮听个爱插尿讲爱为挂排迄落尿袋啊。
2: 对。
1: 到尾啊嘛是佮开始佮发作，
2: 佮复发啊，
1: 你唔得加开的，
2: 对
1: 无加听的。所以你要去买白种的，吼，还是讲要去开刀的，你慢请的，惊你互你。唔，他未行迄个弯弄路啦。
2: 啊，边边，
1: 哦，你坐直达车保证班呢？
2: 边边出去要游览，啊，人规台游览车在咧等你一个啦。
1: 哎，拢等你咧总便所啦。
2: 边边，咱入去便所，人安尼无两分钟就放完，
1: 撒一个。你弟弟个爸。
2: 其实放尿是一种享受呢。
1: 有影。
2: 有当时啊，你咧浸尿咧急的时阵吼，啊，雄雄你来当看到便所安尼撒一个。迄个爽快度
1: 吼，啊，袂大，爸
2: 比你咧食一碗串冰，比你咧食一碗饭，
1: 对啊，
2: 也阁较欢喜。啊，那袂大腹就艰苦啊。
1: 你袂大腹放袂出啊。
2: 放尿头，闪尿尾，
1: 对啊。
2: 哎呀，啊，阁徛一步久，较低都低无三低。
1: 膀胱都无力。
2: 哎呀，
1: 啊，你膀胱无力，你出来，你阁爬上车了，阁想要放啊。
2: 对。
1: 啊，所以你这生活哪有可能快活？
2: 是是。
1: 所以你头先啊讲的啊，你讲咱要食啥，咱就去食。
2: 对。
1: 哦，咱要穿啥，咱就去买。
2: 对。
1: 哦，咱家己起码是意的吼。
2: 对。啊，我那个阿小姐嘛，就是因为安尼，我妈妈给你的南瓜籽好食。
1: 伊三工。
2: 啊，食三工了。
1: 伊这。
2: 伊就改善啊。
1: 伊这算讲得拄得福气啊。
2: 对。阿妹啊，长期甲我买，到今年讲伊暗时拢起来结果一遍，啊那啉水啉较济起来两遍。
1: 这正常。
2: 嘿，
1: 这福气啦。
2: 水啉较济啦，啊那无拢只。一遍啦，
1: 有当
2: 时啊，甚至嘛，捌一暝到天光，
1: 唔
2: 捌起来半遍。
1: 啊，即马去出去参迄落参朋友开讲，去游览，啊是讲去看因早孙啊，看囝坐车的时阵也免烦恼啊。
2: 阮老母较早吼，就是我那膀胱无啥力，啊，你要叫伊坐一下车落去高雄，
1: 哦，伊就爱走便所，
2: 伊都啥物都唔敢啉，差不多你甲讲中途要甲载，伊就透早都唔敢啉水啊，
1: 有够可怜
2: 嘞。惊讲伊中途爱要放尿，就爱去叫做囡仔停落去休息站，
1: 废
2: 气，你知无？
1: 系啊，
2: 啊，即马我看伊拢大树枝、红茶拢挂咧手诶吼，啊，
1: 红茶拢挂咧手诶，好呀，哦，得厉害。
2: 跪落安尼啉啊，伊嘛袂感觉。
1: 然后这膀胱做辣
2: 诶，啊，这真正改善有够侪，啊，尤其。我高雄一个建筑啊，吼，嘛是食你的南瓜籽，啊，原本伫成功岭就免讲啊啦，吼，伊南瓜籽增大本来医生甲判断初期，
1: 诶、哦，
2: 尿路栓癌，
1: 欸、
2: 啊，然后尾啊，食咱的南瓜籽食甲消去，啊，然后伊本来伊讲伊大艰苦，你敢知？啊，迄只啊明明佫真疼咱。伊讲伊干那起来上便所，干那底下坐也未放，徛也未
1: 放，胃放放废咧，
2: 出来拢滴一滴两滴，
1: 啊胃个血会
2: 挂呢，对，啊当时会血尿，
1: 对，
2: 哎呀，
1: 会这严重，
2: 啊然后我好食一组，
1: 对
2: 嘛，讲食两三天就改善啊，
1: 对，
2: 然后食一组伊个等于检查，医生竟然甲讲吼，啊你到底食什么物件，那有法度和你这 啊，猎户线主动消肿啦。
1: 对，有影。
2: 哦，啊，这就是好的物件。
1: 对。
2: 啊，是啊，那咱今日特别甲一名听请教，偏偏一个南瓜子，有这侪形状的南瓜子啦，吼。
1: 是。
2: 啊，有这侪国家的南瓜子，是啊，那独独恁的南瓜子含人有啥物无同？
1: 这是全球啊，全世界。独家的，
2: 是
1: 你南瓜子的品种大概有几百种啊？
2: 是
1: 你干那吼，土拨拉，像咱土拨拉以前土拨拉，即马拢无看，你无看，因为即马拢混，拢变种啊。
2: 是
1: 啊，你这南瓜嘛是同款啊。
2: 是
1: 吼，南瓜迄啰金瓜嘛是同款，拢迄啰混种了啊。你原生种的拢找无啊？
2: 是
1: 啊，这都是对，因为有一间公司，伊是一百年来拢在研究南瓜子这项，这个迄啰草药啊。
2: 是。
1: 以前南瓜子伫个因的澳洲啊，因为澳洲人较开放。
2: 是。
1: 吼、哦，因咧老了的时阵，哪伊拢敢讲？
2: 是。
1: 吼、哦，啊，讲迄啰尿泡酸的问题，查某人会老了的问题，吼、哦，啊，感染的问题，伊拢较敢来医生讲。
2: 是。
1: 所以因对一百年前就开始有找，就讲南瓜子有一个品种，伊叫原生种的，叫一品。
2: 一品。
1: 一品。吼、哦，品格一品、
2: 哦，
1: 一品南瓜，伊个南瓜是迄啰细粒种诶，细粒种伊个皮是乌诶，
2: 是，
1: 啊伊一年发一届，
2: 是，
1: 发一届伊个
2: 修行一届，
1: 肉甲皮是袂当食诶，伊所有精华拢伫伊个籽内底，
2: 是，
1: 吼、哦、啊伊这籽就是迄阵因澳洲就是用来讲伊是药用级诶南瓜籽，但是阮今日是卖伊加强版诶，要安怎讲？因为阮伫个旧年啊。有一个博士，伊拄好家己研究差不多要五十年的时间，伊家己我那有尿泡线老尿的问题，啊，伊研究这博士叫 Miller，Dr. Miller， 伊本家伫个迄啰柏林，伫迄啰首都叫柏林嘛，柏林国家诶，伊等于诶研究单位，伊参国家摕国家的经费，你要拨经费互你做这个研究，无简单，因为伊讲那因。即卖老人，吼、哦，老人的时代，老人较侪。那老人平常重点就是对尿路的问题，你无法度解决。
2: 是
1: 心脏会当换心脏寸筋啊，但是你迄啰尿路的问题，你无法度去换膀胱，无法度去洗膀胱。
2: 是
1: 啊，你也无法度去打膀胱的迄啰肉，提出来讲运动，可以过会当寻求。所以因咧特别重点就是研究讲。有啥物物件会当取代这药啊？因为药啊治疗无效，你食久，你原来伤失身体嘛。啊，你食久原来胃的人对药啊失效，你都要保留住啊。
2: 啊，这个我问过我的医生吼。
1: 对。
2: 啊，你如果讲是膀胱尿路的问题，你食西药啊，会甲你暂时性。诶，止药啦，
1: 啊，无就消炎
2: 嘛。包括你有咧食利尿剂啦，
1: 对啦，
2: 你著放无药，搞放药，
1: 啊，无就松弛剂嘛，
2: 对。食到尾啊，你所有这膀胱的弹性扩压剂，
1: 啥拢无去，
2: 拢完全失效哦。
1: 对，失效你含食药都袂
2: 消。完全拢失效，食到尾啊，就敢那存一条路包尿珠啊。
1: 对。
2: 只要化掉咧，你就是包尿珠啊。啊，迄种的是止的，但是伊内底伊的药性有毒甲，会当互你长期呐食。会失去这个问题。
1: 对，啊，就是这个南瓜的迄个品种内底的南瓜籽，阮的抽精28抽精了后，伊发现讲，因为一般咱的尿路有剩查甫，
2: 是
1: 查甫膀胱是同款，
2: 是
1: 吼尿道，但是尿道长度无同，
2: 是
1: 查甫佫有兼一项讲你有尿泡酸的问题，
2: 是，
1: 伊发现讲伊内底那个阿法木酚素。伊内底有萃出一个阿法木酚素，干那即个品种会当萃出出来。阿法木酚素内底就会上讲对男生查甫人的尿泡酸，吼、哦、肥大啦，还是讲吼、哦、你的迄个膀胱啦，膀胱无力，还是讲你的迄个尿头遐收缩的问题有无？会当带你用食，就带你保养，带你恢复，带你修复、
2: 嗯。
1: 所以这伊一发现了后，我来讲所有的迄个泌尿科中心啦。老人中心嘛，还是妇产科中心嘛，袂甲我消山消海，袂甲阮台湾要参与签约，本正今年要参与签约，无多签。
2: 是，
1: 啊，伊是讲今年是因为吼，阮在拜托，因为合作吼，阮合作足久的啊。
2: 是，
1: 啊，尤其是下面呢，上新的发现是讲南瓜籽这个品种内底有一个叫硒。一个石头啊，东西南北西，
2: 是，
1: 迄叫硒的迄落矿物质，
2: 是，
1: 伊内底会当对鳞癌、乳癌，吼、哦，乳癌会当 治疗，甲达你预防，
2: 是
1: 啊，内底够伊个心够会当对你个迄个膀胱，咱膀胱买些癌呢？
2: 对，膀胱癌
1: 啊，射护腺癌嘛是，
2: 那无算癌，
1: 那无算癌嘛是癌症前六名呢？
2: 对，
1: 伊都对癌症，加嘛会当达你迄个癌症迄个歹细胞达你抬死，
2: 是，
1: 所以伊即个发现对所有的医疗单位来讲
2: 是。
1: 是21世纪上大的发现，因为一滴治疗癌症，尤其是查某人的鳞癌，你有去切过的有无？还是讲你有去照黑影的有无？
2: 伊
1: 毋是带你救你的膀胱，救你的迄个瘤咯。伊含你的迄个鳞癌，即个迄个细胞哦，黑的所在哦，带你食即个多啊，黑的所在，原来带你消失，你就变正常啊，你都唔免去开刀啊。所以伊这发现是对世界来讲是，医疗单位来讲是上大的贡献，但是今日疾管，你也有迄落啦，有福气定得到啦。送到领导的时阵，你真正你买单去买彩券啦。
2: 一般吼、哦，应该是爱安尼讲啦吼。你来当食的南瓜子啊，讲实在的，已经算袂歹啊啦。
1: 对。
2: 但是你来会当食到这个朴素研发的，
1: 对，
2: 加你讲这个什么阿法啊，
1: 木分素，嘿，这
2: 是伊独家。个研究提炼出来、哦，伊
1: 提炼是
2: 啊，全世界诶南瓜子有阿法木分素诶嘛，
1: 做
2: 干啦，阮即款有，
1: 独家，
2: 嘛干啦，即个朴素有即个技术，
1: 对，
2: 所以讲因是甲即个朴素加入即个团队，伫过去阮诶南瓜子都食到有效啊，本来是50分，即卖会当加到100分，
1: 保证班，
2: 一加一变3啦，是变2呢，对
1: 不
2: 对？
1: 不是干啦，下半身带你救回来。
2: 所以讲，中辈时代，现在阮即届即也做加强型的南瓜子，就是你一面啦起来7-8遍、5-6遍，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无，唔放紧。
1: 哦，啊，放尿会挂，会酸，会烧啊，会烧啦，啊，伊都，你的迄个，感觉你的膀胱有无？你要垫的时阵，垫无啦，无力啦，我讲三工，所有人拢饿了，
2: 放无着，要放无，唔放紧，吼，啊，我就讲啊，都专门治你膀胱，治你尿路线。治你尿路的问题就对了，
1: 尿路的问题，
2: 暗时一暝起来7-8遍的，我保证你甲食一罐，以后啦吼，啊，绝对互你减一半的次数，
1: 对，
2: 吼，啊，禁就禁袂掉的，请安尼滴滴答答的，你已经接近要包尿珠啊，甚至你咧包尿珠啊，我互偌济人因为安尼。所以讲，我诶南瓜子全台湾，我讲我第二，无人敢讲是第一。
1: 这全世界啊！
2: 这真正全国所有电台无一间敢含我讲到南瓜子
1: 啊！
2: 第一介绍，第二物件诶品质，啥物人甲我比？这条歌我敢安尼唱嘛？敢安尼讲？
1: 介绍唔通安尼，唔通讲啊！再大声介绍，阮即马一进前我来讲吼，我带你讲，阮本身要起个3000嘛。
2: 啊，我即款南瓜子吼，因伫外口咧卖。绝对3000块，你去外口买绝对有。
1: 无，今年因为迄个疫情的关系，啊，个迄个战争的关系，今年迄个运输成本较悬。
2: 我去年一届就是一个吼，爸爸妈妈一直咧等我的南瓜，一个爸爸啦，台北的，咧等我的南瓜子，伊讲伊真正若去等未到，伊嘛较贵，伊要去甲药局买一罐3000几块。
1: 即卖3500啊。伊
2: 嘛甘愿要买啦。
1: 对，即罐一罐3500。
2: 啊，我都讲啊，我都无物件，我都唔是唔卖你，啊，即届。因拄啊好打进口，
1: 对啦，拄啊好
2: 来，打转来啦，
1: 啊，都你看到。
2: 啊，正讲药效的、药用的南瓜子，唔是你搬，你咧食的。
1: 你食好个诶，人讲预防重于治疗嘛，你是预防治疗保养，搁达你修好。
2: 对，这也是药用的，唔是食用的。
1: 哎，啊，但是无含西药的哦。你食3天，你所有尿路的问题，饭后两粒。吼、哦，你一天三顿，你一天都饭后两粒三顿食。第三天了，你所有老尿的、放尿的挂，还是讲尿泡线发炎，即马咧增大有无？还是讲你暗时起来放尿迄落便所迄落次数足侪个？还是讲你尿足紧的，啊，搁放无的？所有遮问题，三天解决。
2: 对。
1: 啊，你无买着，我讲歹势，一罐3500，阮药膏嘛无一定咧买。
2: 安尼吼，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无冬节都咧烧烟啊！今日冬节，哎呀，今日也袂咧啦，冬节阁真久咧。但是我是一个比如啦吼，无冬节都咧烧烟啊，阁冬节，市民长平常时无来都咧讨无啊来啊，那会使互空手而归咧，嘛爱互炸一点点啊订单转去。
1: 今日看手下留情。
2: 啊，一名长啊，
1: 嘿啦，
2: 你的南瓜子讲实在，唔免介绍伤济，伫我的台就对啊啦吼，大家知影全国家红的南瓜子，全我讲，我个南美哥安尼换一个角度讲吼，我的南瓜子替我拍出真济名声，伫电台界真济听友，大家拢知影，
1: 食
2: 家红的南瓜子有效，安尼来听我的电台的节目的，吼、哦，所以讲我这个南瓜子，我讲啊，我的南瓜子若食无效。你新鲜苗药都无效啦，
1: 他
2: 人讲当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你要爱尊严，无爱放着头，闪着尾，轻轻带一点仔蛋内裤底。今日你着食咱这个南瓜子，大声讲话，大声笑，放一个热查甫人徛伫便所，徛点外钟，见地一地两地。
1: 对啊，艰苦啦，
2: 系啊，
1: 你生活品质都无好啊，你今日都唔免惊讲以后包尿珠啊，啊个挂尿袋啊去擦尿管，你话艰苦咧。
2: 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1: 啊，但你求转来啦，因为所有人来吃拢有效，啊，你即马听到你也有机会，你来把握，因为今日最后一档啊。
2: 咱查甫人啦，家己咧放尿，生理放出来啦，当安尼家己放吼，啊个大缸放，迄边边。老伴拢甲你心酸啦，啊，尤其你到暗时来，当安尼卖讲安尼，翁仔某小吵，迄位翁仔某敢若为着防公无来，暗时困拢烧骂呢。因翁安尼一暝起来七八遍，伊讲你是咧靠枵，人是要哪困？
1: 啊，无啊，无啊。
2: 都敢若要困呢，你着搁叫做放尿，因为放尿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嘛。
1: 嘿嘛，无啊多啊，对无？
2: 啊，包括平常时你日常的生活拢会去影响到，就亲像迄个阿秀啊，妈妈阿秀阿姨啦，吼，啊，唔敢去阮兜坐，同款意思。
1: 啊，你都唔敢出去，你但要厝诶，都郁住，啊，郁住忧郁症，你老年痴呆都带来啊。
2: 对，啊，所以讲今日。前面听啊，有来啊啦吼！啊，
1: 我有了解你手势摇怪，我会带你优惠。
2: 一罐讲偌济，都唔是重点，重点恁外口卖偌济，我不插啦。
1: 你嘛爱插一个啦，你嘛唔通安尼，我外口本价2500，啊，我今嘛起价3500啊，因为这运输成本贵嘛，啊，今嘛伊也无要送阮车嘛。
2: 啊，因为佮加上这个破书，加上这个成分类就对了。
1: 这个破书加强版的类吼，伊的抽筋内底有迄个阿法木分数吼。伫全世界来讲，干那一罐才有呢，所以你买一罐3500，你嘛爱排队买呢。
2: 啊，但是
1: 啊无，你食药也嘛袂好啊。
2: 但是是安尼啦吼，啊，我来要周年庆啊吼，啊，即个爸爸妈妈啊，讲实在，你甲俗一个啦吼。
1: 我知，我知。
2: 啊，咱卖讲这一届恁外口你安怎卖，我不管啦吼。啊，恁外口
1: 爱灌一个啦，3500一罐是60滴也袂哦。
2: 但是你顶工你甲我讲，我就加你讲要起到3000块啦。
1: 对啦，我有甲你讲。
2: 顶工咱你老买过，咱伫节目顶拢有讲。
1: 啊，啥物物件拢一直起，我也知。
2: 伫周年庆无咧起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啊，咱着赶快叫
1: 2500。
2: 啊，今日租数，给我3000罐就好。
1: 你
2: 这个物件我足需要的，所以讲我第一届你共讨量，讨遮济啦吼。
1: 你2500，你讲你要按以前的介绍嘛？嘿，迄旧介绍啊，
2: 哦，啊，咱今日新产品，
1: 对嘿，加强版的哦，
2: 旧产品加强版啦，
1: 对，
2: 吼，啊，加技术。加好零啦，
1: 啊！你做虾米拢加，
2: 但是
1: 价钱不涨。
2: 哎呀，就老板汤多一点，面多一点，料多一点，但是钱少一点。
1: 钱没有多，
2: 哎，
1: 什么都要多，钱不要多。
2: 面较济，料较济，但是钱较少一点嘛。
1: 好，我带你算
2: 3000罐，
1: 一罐我那带你算2500啦。
2: 好，
1: 算讲带你减1000啊。
2: 啊，3000罐，
1: 无啦。
2: 啊，无嘞。
1: 你不当我当起价嘛？啊，维持股价小合理，算讲嘛无谈。
2: 激动了
1: 哦！算讲无谈哦，但是你要3000块无阿多。你讲我来做回馈，你也就你请嘛。
2: 嗯，
1: 啊，我来做回馈，带你1500啦，1500块。
2: 是，
1: 安尼算讲有带你赞助啊啦。
2: 是，
1: 因为这有效的物件，你接到一罐，你都有感觉。
2: 无起价，我这个时阵就应该爱先甲徛起来，甲你急降一下啦吼，甲你代替爸爸妈妈。
1: 你也知你接到一副行李偌顺畅。
2: 对，啊，查某
1: 就多问题，
2: 禁就禁未掉，膀胱头禁未掉，啊，下属会烧会挂，放尿会擦。啊，放尿的气泡白落的，来吃咱这个南瓜子，拢总有效果啦。
1: 啊，你的迄个膀胱即马无辣的。
2: 重点我几罐？
1: 重点都给你1500罐。
2: 3000你给他出来变1500。
1: 什么我来你出？你当我出得掉啊？你麻烦
2: 你。3000啊，你给我。嘿啦，你给我付了。
1: 大红呀，你本家啦，你本家老讲好介绍，你即马老我改安尼2500，你安尼。
2: 啊，不要紧啦，2500，1500罐啦，
1: 变2500，
2: 卖啰嗦啦。 千五罐都给大家买，有会晓买会买。这款南瓜子大家嘛知影，全国干阿我有咧卖孙正，搁这个朴树
1: 啊，
2: 进口的有个国旗，外口搁写一个加强型的啦
1: 吼。
2: 一罐2500块，今日干阿千五罐。
1: 真的六十粒呗，啊！你即马放尿会挂的啦，还是讲放尿收袂安呢？
2: 是，
1: 膀胱无力的，做好一破线咧，咧肿大，咧发炎的迄个，啊，坐啊，唔是徛嘛，唔是放尿倒啊，滴滴答答迄种的，三工，一工食六粒，饭后两粒，三工，互你有感觉。
2: 啊，做年轻，做年轻艺术家，
1: 一罐属一千啊，哪够兄？
2: 无啦，啊你
1: 啊你，互你千五罐啊，你啊你
2: 属一罐啦，都千五罐卖不完。啊！大家拢知影一个执行长，像你刚来卖洗头毛的，人卡来俄罗讲伊毋捌洗过洗头毛遐好洗啦。
1: 啊，我无好，我唔敢来。好啦，我大概来拢啊，一定有等路的啊。好，我上一关啦，算讲上过来心意，上健康互你。
2: 啊，我跟你讲哦，阮做周年庆，
1: 我上一关啦哦。
2: 阮含厂商那当年有合约的啦吼。
1: 对啊。
2: 我有甲你当个讲过哈。今日中辈时段，福气就对啊！你无爱放尿头、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尿滴滴答答，挂一个水，放一个面汤水，
1: 哦、
2: 出一个咱的、哦、大声笑啊，抓尿，啊要包尿珠啊，暗时咧困一定爱包尿珠啊，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哦、今日一罐，因已经起到3500，我又还甲你出落来，定2500，买一罐。一名长送一罐，真歹势哦！一件代志要甲你讲，恁李董有答应周年庆要阁替我送一罐，今日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六十粒的南瓜子，你三罐共买无一罐啊！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一罐的南瓜子，食予你放尿膀胱有力。放尿的大缸，让你会当欠尿，让你放尿会当顺畅。女性朋友下属袂阁感染，女性朋友袂阁大声笑啊，放尿袂阁大声讲话啊，抓尿出来啊，抓尿一支南瓜子吃三缸。甲你所有放尿一暝七八遍的镜头，甲你改善。你若食三工，若对七遍无起来降落来六遍五遍，你甲物件做，你寄转来用我一罐2500块做特惠啊啦吼，这算做特案，甲你买卖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南瓜子卖你2500，全国你若有底买就
1: 对啦。一罐是
2: 六十粒哦。我甲你买来，谢谢大姐。
3: 啊，
2: 来，你有买南瓜子哈？
3: 啊，对对。
2: 嘿，来，我的南瓜子你买过啦吼？
3: 啊，
2: 吃了好用无？
3: 好，
2: 好啦吼，来电来行咧吼。我讲啊，我的南瓜子你若吃不好，新鲜妙药你都无，你都唔免吃啦。
1: 其他都唔免。哦，啊，
2: 我
1: 来讲啊，
2: 这兼食你治本，唔是干那治标尔啊。来，你个水良大哥，来买南瓜子吼，来电来行咧吼。三罐2500的，爱印对国旗，你爱认定加红
1: 白，这是正
2: 讲。观众的南瓜子来，孙大哥，来回你要买南瓜子哈，来天天家咧，来回你吴大哥买南瓜子哈，
3: 喂，
2: 买来买南瓜子哈，来天天家咧，来莲花妈妈买南瓜子哈，
4: 哎，
2: 哎，莲花妈妈买南瓜子哈，
4: 我买一撮，
2: 有好无？一撮南瓜子有吃过无？
4: 无吧，我用着甲你买，我着买甲侬无啥唔敢
2: 食咧。啊，免唔敢食啦，我着无，我着拢会想办法啦，尽量甲食食哦。啊，
4: 你
1: 还要等
2: 过？食哦，会当唔免一暝到天光，唔免去七八遍。
4: 我
2: 讲
4: 拢是暝，一暝拢分一遍，
2: 两遍都分到
4: 天光。啊，赞赞赞！七八遍，那永过拢不滚，那人生家将拢生肉开啊。
2: 安尼哦，赞赞赞！来点来个，啊，来回你个秘书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哦。
5: 我要
2: 来，电来个咧，来来，黄兰大姐。
5: 哎，
2: 来买南瓜子哦。
5: 对对。
2: 来，电来个，今天无大做哦，来回你哦。
5: 来，刚我们一起做。
2: 来，电来个咧吼，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全国恁老爹买只小个南瓜子就对啦啦，加红哦，恁枕头。啊，我讲啊，这个加强型的啊，来回你
5: 哦。
2: 来买南瓜子哦。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5: 我卡早唔捌买咧，
2: 唔捌啦吼！来位，你好，小陈大姐，来买南瓜子哈！来位，你好，买南瓜子哈！
6: 我买门。
2: 来电来行咧，来位，你好，来潮龙啊，买南瓜子哈！
7: 我买做。
2: 好，来电来行咧哈！啊，电来拢满线哈！来位，你好，来买南瓜子哈！哎，来电来行咧，来位，你好，秘书大姐。
8: 喂。
2: 嘿。
8: 我要请教你哦。
2: 嘿。
8: 嘿，微波片怎食？
2: 啊，你甲老家小姐问哈。啊，来位，你好，明雄大哥。
7: 来
2: 买南瓜子哈！有买过，有买过无？
7: 有啊，八
2: 吃了好不？
7: 啊，
2: 吃了好不？
6: 差不多啦，
2: 差不多啦，吼，尽量娱乐啦，卖只客气啦。咱的南桂枝真正赞的啦，你特别吃咧。我都讲啊，放摇头，闪摇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闪一寡蛋来裤底，一暝起来七八遍。我甲你讲，未放摇，放无摇的，摇路的阻塞的，你恰恰咧结交的，咱的南桂枝，你一定爱赶紧买啊！今日一罐3500，我甲你出落来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来回你有期待妈妈。来别浪费气啊！来点来点来啊！来回六正路大哥，来别浪费气啊！
7: 有
2: 哎，妈妈，来别浪费气哈！来点来点来啊！特别时段，咱的浪费气全国独一无二的
7: 对啊！
2: 我跟你讲，爱经过这个朴素，才是真真正正的浪费气。
7: 对啊。
2: 0800-0800-0811啦哈！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咱时间加用电台工商差不多后一点钟，咱才去回来节目的现场啦吼。啊，大家拢咧烧钱，大家拢咧烧钱，1500尔，1500写完就无啊。啊，这你无这个介绍，你全国无地位啦
7: 吼。
2: 以上算广告吼，甲时间加用电台工商差不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钱金融卡、外币欠钱赶紧扣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尽头啦。
3: 古尽头这四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气不好，哪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超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阿强兄的，这经过这个朴树加入，这支南瓜子佫提升伊的效能。
2: 这国家单位吼有赞助的，所以伊这台迄啰萃取的迄啰机器吼，低音波的萃取吼，干那在五年。啊，人讲人的精神，他们是得迄啰伊的精神的
3: 是讲。来，基顺大哥，哎，你要买南瓜子啊？我要南瓜子呢。
4: 啊，不
3: 会，我教，电来教你吼。
2: 哎，因就是要做，都爱做上好的。
3: 是。
2: 所以最初这最啊，因为咱台湾人2300万人，差不多700万人都有膀胱膜的问题。
3: 对。
2: 啊，这个问题你啊看医生也好，你都卖食。
3: 对。
2: 因为这看医生就是袂好，这个问题就是你活愈久愈老，你会愈退化。
3: 你都暗时一暝起来三四遍、五六遍的，两遍以上就拢无正常啊啦
2: 吼。不免困啊。
3: 啊，我都跟你讲啊，会当让你一暝到天光啊，来，你要真的大姐。
2: 你生活造成足侪无方便，你今日食第一粒开始，三天互你有感觉，袂阁错了。
3: 是，
2: 啊你袂阁讲会禁尿禁袂掉，会漏尿，啊是讲你放尿会挂，迄拢三天，一天饭后两粒，吼，所以一天食你也要加强版的吼，一天食六粒，饭后两粒嘛，三天你所有漏尿的问题、放尿会挂的问题，啊是讲你膀胱无力的问题，啊是讲你尿壶线有增大的问题，拢替你解决，这是讲真正有效的。天然的加强版药用型的南瓜子，今日你买就来恭喜。
3: 是，
2: 啊，你即马生活环保都无话哦。
3: 来，为了恁奶奶买南瓜子吼，来点来来来，为了我妈妈买南瓜子吼。
5: 妹妹南瓜子。
3: 来，点来加来哈。
5: 好，
3: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南瓜子已经红写一半超过啊哈，大家后尾两组、尾三组的行去。
2: 这一定爱嘛！
3: 我之前捌欠货，欠过六届吼。爸爸妈妈，你唔好到时我欠货，你要搁讨货。物件若卖完，无就是无啦吼。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5: 哎对。
3: 来，今日行咧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南瓜子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未哦。电话0800 0800。啊，南瓜子你一定第一，首先你就爱买，搁买着朴树制作的，这是真正有效的南瓜子啦。
2: 国家级的保证，全世界30张的抽筋专利，这就是你功效的保证，啊，有效的物件。
3: 在病院拢用这支南瓜子，
2: 泌尿科、
3: 医生开的拢开这支南瓜子。
2: 伊即马这是医生的药单、药疗啊意思，所以咱台湾今日过后，台湾可能无法度搁卖啊。
3: 啊！
2: 我那用查过，讲你今日安尼卖，我以后要参与抢料的机会嘛无啊？你知无？
3: 爱
2: 赔钱，你知无？
3: 大家拢在讨大错的啦，你卖搞话题，你去边啊来，做恁大姐来要人赔钱哦。来，
2: 啊！我这边做什么大错的啦？卖卖啊啦！
3: 我固定听友在甲咱买大错的吼。
2: 啊！你
3: 啊！今日咱就两小组6罐5000块啊。
2: 你6罐5000块，你一罐，我带你算原价2000块，6罐要偌济安尼？
3: 对啦，哎，咱卖算迄啦，都大家咧讨，咱爱用讨有买有，啊，互因会当一暝到天光卖，翁仔某为着这小妹，会当去人遐坐有尊严安尼啦，来两罐大组了无啦，来为了出门大姐，来电来夹
2: 你。你卖袂啊啦，你含细组的1500罐写写就好
3: 啦，
2: 要写了啊嘛。
3: 咱都无含组数1500罐啦，安尼啦，啊，我是讲你搁甲送一罐啦。
2: 唔通哪里唔通卖啊啦！我那细组的，甘愿卖细组的就好啊。有卖就第一恭喜啦。因为咱那改善咱的生活，你都唔通去闪尿嘛。
3: 这个真正
2: 啊，放尿会疼，什么会挂，迄种有效的啊。
3: 这个真正要才坚持。
2: 无，这成本足贵的呢。你全世界要找到这个品质的迄啰药用的南瓜子，干哪吃？
3: 我就讲啊，阮老母83岁吼，拢一暝到天光。
2: 哦，你活到83岁，你嘛免
3: 惊。起来咧放尿的。
2: 对。
3: 啊，较早那边啊。坐车就惊，即马拢无咧惊。即马啦，为家己来个台中， 拢唔免放挂
2: 变药。啊，佫食啥呢？有的人是会闪尿的无？食较多好较多，食较长棍呢？你食三罐，你好好讲以后唔免佫食啊！你食，你变讲一天食两粒算保养，食较长筋呢？
3: 你若食好伊就好伊啊！来，小陈大姐，
5: 哎、
3: 欸，来，你要不要回去哈？
5: 哎
3: 呀、啊，来，对，我是
2: 这算讲是心灵的治疗啦。
3: 心灵顶参详一下，真正无多。
2: 无法度你无
3: 来，安尼中辈时代，无法度加红就家己来啊啦。物件起大价，即嘛物件都无好卖。南国志因德国旗写一个加强型的哦，全国独一无二的。恁若要买过我的南国志，甲我学好就好，无卖嘛袂要紧。今日一罐我家己送啊，今日两小组5000块，六罐再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东北时段，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你好，大姐，来你好，要啷规矩哦？来就这样嘞，放着会烧会挂会插会点的啦吼。
2: 会漏尿渗尿。
3: 漏尿渗尿要禁禁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要啷规矩哦？来就这样嘞，我就讲啊，今日干啦这个机会呢，一概买无来，可能爱等一等来喂你好。
5: 你好，
3: 英姿大姐，来要啷规矩哦？来对对对，来喂你好，炒股大哥，来回去哈。来对对对，来喂你好，叶林大姐，要啷回去哈？我加红，来要啷回去哈？对对对，啊，我都跟你讲啊，一暝放尿起来超过两遍的都无正常，你唔敢去人家坐，唔敢坐游览车，来喂你好，师姐大哥，大哥，来对喂啷回去哈？来对对对，来喂你好，志勤大姐，要啷回去哈？对对对，来喂你好，要啷回去哈？来对对对，啊，我跟你讲哦，5000块你甲别人买无两罐。加红今日七块卖你5000块，专供你老底吹，我免费给你退钱啦哈！好，来小英大姐，要啷规矩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我讲下这
2: 面要再上
3: 来，来喂，你好，文静大哥，来你好，要啷规矩哦？来电来行咧，来你好，文静呀，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啷规矩哦？
5: 我要
3: 改大刀。来电来行咧哈！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好啊，你我无大刀。
3: 今日真正足紧张的，千五万俩，连咪写无去啊！来喂，你好，文山大哥，要啷规矩哦？
4: 改大刀也是做。
3: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啷规矩哦？来，我叫你来回去啊！嘿嘿，我徛
4: 咧放尿，尿放未出来，食这个
3: 哦。放无尿，放未出来，倒尿的食这上
2: 好啦。
3: 三工就变好，三顿饭后甲食两粒，三工也无好。物件寄转来用完啊，来电来寄咧啊！好，来回你个身体，要啷回去啊？
6: 我就在等啦，我跟你。
3: 来电来寄咧，来中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咱的南瓜子，食互你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着滴滴答答，常常闪一挂淡淡口底。我甲你讲，你若敢若包着煮啊，一个月爱7000-8000啦。今日我互你用5000块，会当互你唔免买着煮啊，会当过有尊严的生活啦，好怎样？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7: 我拢门口拢卖几
3: 钱
7: 呢？
3: 嘿嘿。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请问妈妈要啷回去啊？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你好，保时捷要啷回去啊？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美心大姐要啷回去啊？来我家宏来电来行咧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介绍你有钱无得买？啊，一个执行长一个
2: 头。我拍摄搞完听啊，我买啊，我嘛想要带你买呢。我想提带你员工都我
3: 兄弟阿妹
2: 你搞回
3: 来。破嘞啦！
2: 你带你要出来。
3: 这最后一届啊，无可能够用这个介绍袂用这个南瓜子啊。
2: 我内底唔知有量无，我公司唔知进口有诶量有够互你卖无？你安尼敢敢
3: 要还？你都千五万答应完诶，啊，我都甲卖好完。会晓的，你就赶紧买。啊，你无爱大声笑，就带尿；无爱大声讲话，就闪尿。卖像迄个阿秀阿妈妈安尼，唔敢去人家坐，常常会去共弟弟人的椅啊顶悬，家己失去尊严。来位了，困帽大姐，大哥，
4: 哎，
3: 来位要啷规矩吼？来位了，来位了，阿我姐也要啷规矩吼？
8: 嘿，你啷规矩？
3: 来，等你家咧吼，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南规矩全国独一无二，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药用型的啊，这不是一般的金瓜啊。
2: 但是阮是一般的迄落金瓜子落萃取的， 啊，你萃取的内底无含西药啊哦，所以阮是心定带你做治疗，会当带你食个长根。啊，你若掺西药啊，干那会当压呢？啊，你愈压，你愈上着。
3: 唔是要甲你治标，是要甲你治本的
2: 哈。我这是治本的，所以你
3: 食好饲料以后，你就免吃，会有肝肾，你就免吃。
2: 对。
3: 要解决做一点来行咧。你的看 A 机啦，你这的
2: 膀胱啦，膀胱的迄落烂，诶、哦，迄落
3: 来，我这个身体又要啷回事啊？来电，身体又要啷回事啊？
9: 喂，
3: 要啷回事呢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林大姐，要啷回事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林叔大姐，要啷回事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佩婷大姐，要啷回事啊？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桂枝啊姐姐，
10: 来，
3: 要啷？这有大组的啊，你买小组的怎啊？
10: 啊，你有讲无？
3: 无啦，买后套着啊，你拢无咧听。
2: 你带你出来啦，你唔得。
3: 无啦，买后我甲你出一罐啦。
2: 带你出来，
3: 小组加送一罐啦，七罐啦。
10: 嘿
3: 啦，安尼你买是做大组的啦，六百块呢。
10: 做
3: 好
10: 用，
3: 做好用哦。
10: 介
3: 绍几下摆，
10: 啊，
3: 即马咧放足大包。我即去南瓜子，若阁食无，你啥物南瓜子都唔免食啊，哈。
10: 对啊，对啊，真正好。
3: 好、哦，来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来回你好，来贤忠大哥，来你好，要南瓜子哈。
9: 南瓜子，
3: 大多是什么？电来，来回你好，来要南瓜子哈。嘿。
10: 啊，这这也是有尿尿的感觉，这食这落好。
3: 有啥物感觉？
10: 那尿尿的问题啦，讲唔对。
2: 无啊，就伊就是尿，诶，你啊。
3: 放袂落，会流毒啦。哎呀，啊，你若尿尿，你无甲食济啦吼，最后你尿拢放袂出来，伊甲你回流，等于腰子，以后你连腰子都伤着哦。
2: 都爱生腰子啊。
3: 对，啊，所以讲爱赶紧食济哈，这绝对有效吼。来，等下行咧，来喂你好，尹老大哥，来要啷回事吼？
9: 有，我
3: 来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来，梅花大姐要南瓜子哈。
11: 哎，南瓜子。
3: 来，等等，来，来，喂，你好，水仙大，水仙妈妈。
12: 嗯。
3: 哎，大哥，来要南瓜子哈。
12: 谁管啊？
3: 来，等等，来，不要紧，大细组你只要买对。
2: 你穿五
3: 罐的。外口人咧卖一罐真正的，你去西药房啊，卖买正德国的啦，绝对3000-3500啦，尤其佫是。
2: 这个中诶，阿阮这是加强版的，博士帮你挂保证。
3: 加强型的
2: 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对
3: 啊，请请闪一挂蛋内裤底，啊，行两步啊，有当时啊，暗时要放尿，无在条行到便所，禁袂住，
2: 抓着啦。三工帮你解决，
3: 吼、
2: 哦，啊，无怪孙啊，
3: 等下拢唔去你的房间，讲你的房间
2: 弄一个现啦，
3: 臭尿，
2: 臭尿破香味。
3: 啊，咱家己有当时啊，要去人家坐，闻到咱裤会漏尿，咱家己嘛会歹势。来，为你来，你啊，要啷规矩吼？来，这里这里来，欢迎上吊妹，来，技术大哥。
9: 我不
3: 来，要啷回事哈？等你行咧哈，好大组的哈，等你行咧，来回你就去做咧。来，要啷回事哈？
9: 有
3: 买过无？
9: 啊，
3: 有买
9: 过，
3: 食了好无？
9: 差不多啊，
3: 差不多，
9: 会使啊，哎，会
3: 使，会使哦。唔得耳朵，唔得耳朵，耳朵什么的会使。
9: 哎，可以就。
3: 我加红都还蛮广告，这大眼眶的去做咧哈。来，等你行咧哈，等你行咧。啊，我咧讲啊，我的听友拢真客气。啊，家宏本身含万广告，我干来晓甲上现实的、上实在的一面就对啊啦吼，呈现伫你的面头前。
2: 啊，阮这上新的哦。
3: 啊，这个咱放四档
2: 啊，
3: 中辈时段
2: 只
3: 打生产打制作好尔，南瓜子打高杠。
2: 上新的
3: 哦，上新的。
2: 所以
3: 讲，我唔只讲今年干来当卖即届。啊，你若无爱放着头，闪着尾，无爱要放放紧紧，无爱暗时要来七八遍的来
2: 了。动动手啦，啊，为的是讲，为是讲迄落
3: 膀胱扩大的。
9: 哎，
3: 身体又特别强嘞，来为了身体
2: 又特别强。啊，这无线嘞，这无线嘛有问题足侪。
3: 哎，
2: 你
3: 买
2: 当解决啦，查甫查某会当食。
3: 这无线肥大，医生若要叫你去开刀，你慢车嘞，要叫你去抠，你慢车去抠嘞
2: 哈。你再食这就好啊。
3: 你抠抠嘞以后，赶快嘞去生。你只要食南瓜子，伊会甲你的。啊，
2: 你
3: 无刷
2: 掉嘞。会带你调匀，你就袂个增生袂个肥大。
11: 我安尼我拄只叫一多啦，我是讲安尼搁再叫大多，搁再买一多。
3: 来，你电话呀，你甲小姐讲吼。啊，感谢梅花妈妈吼。
2: 大家拢做老辈。
3: 我就讲啊，真正千五关。
2: 做搞酸面
3: 啊，这今日我会当卖这个介绍，实在讲的半头卖啦，因为这真正袂使安尼卖。
2: 刚好听你做搞酸的呢。
3: 有通咯。
2: 别行，唔算你算这碗中诶，你这上贵诶，你还在当
3: 我
2: 胡乱卖。
3: 我提早起来甲做周年庆啦吼，周年庆无卖啊哈，爸爸妈妈，
2: 今年只到年啦，
3: 哎呀，啊你若买无七罐五千块的南瓜子，全国你若买有七罐，甲你讲南瓜子，你起来卖我一组五万，甲你买完头啦。来，思燕大哥，来，你有买南瓜子哈？
13: 哎，对对。
3: 来，电话给你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诶，我就讲我那个阿秀。阮那个厝边阿小姨啊，去阮家原本拢唔敢去，
2: 食
3: 三工七十几岁，
2: 七十几岁拢老拢退化
3: 啊！啊，你甲想七十几岁，咱会当食甲好伊的丹参花吼？
2: 哦，这厉害
3: 啊！我讲啊，你这个膀胱尿管啦，过去恁生囝生一个，啊，撇膀胱变细，你的底尿量变少，一百 CC， 你甲看。有当时你去放拢放一束啦，啊，直接放，放了你以后你的膀胱这尿管功能拢失去啊！来，你要靠妈妈我教。来，你要不能回去哦。
14: 哎，
3: 来，对对对，来，我就讲啊。
2: 你只要吼膀胱拢低的，你就会当把你膀胱救回来。你放尿会大白，三天哦，你的膀胱无力啦，膀胱巴张啦，放尿会大白，还是讲会滴滴答答，放尿会挂，会漏尿的问题，三天带你叫做解决，大家人家大家人拢恶落的啦。
3: 尿无线真大啦。
2: 尿无线一般你查甫是爱买查甫的，查甫是买查甫的，
3: 有无？
2: 今日含尿无线真大，因为这个男规矩，有因为男规矩就是厉害伫个遮，尿无线真大，带你食三天，互你袂痛。啊，佫袂佫增大，你都唔免去开刀啊！啊，你嘛袂讲吼放尿会感觉讲会放袂出来，
3: 拢就大啖。你免叫七八遍，你都记得啦。
2: 嘿，
13: 大组一组，
3: 大组的一组，
2: 你这也倒尿的吼，你做好诶。
3: 冇买过我的南瓜子无？好
13: 啦，
3: 买啦，啊，吃了好不？
13: 袂歹，
3: 袂歹啦吼！我的南瓜子真正全国欧陆的来
2: 电来叫你，保证班的你嘛。
3: 你好，买南瓜子哈。
13: 啊，大组，
3: 大组的冇买过无？
13: 唔
3: 慢吼，来听听咧。我讲啊，你食过我的南瓜子，别人的你唔免食啊。啊，你若过去食别人的，无好你食一解
2: 加红的。你爱正原装的这个特殊研究的，才是正版
3: 的。加红的南瓜子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啦。吼、哦，我讲啊，这个特殊是即马上新的，所以讲伊叫加强型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空白一来卡两解哈，来回了。
13: 来咯，一罐
3: 南瓜
13: 子啦。
3: 嘿，来电话叫你吼，来为你送个这啊，来南瓜子吼。
14: 今天卖南瓜子吼。
3: 嘿，来
14: 电。食了好耍介好呢。
3: 嘿，对，查甫爱食了好耍，你若买哦，查甫爱食，买哦，恁人食啊，恁的囡仔食也顾你的了好耍，查某会顾你的膀胱，顾你的两侧子宫拢会有效啦吼。来电话叫你哈，来为你美女大姐。
13: 对对。
3: 嘿，来了。
13: 啊。
3: 买南瓜子呢？
13: 对，
3: 我想讲你刚才一直钓，我唔知道你在钓啥物来电来钓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南瓜子你若买无到，我敢甲你讲，你敢若剩后悔两字。啊，要救膀胱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暝起来七八遍，一暝起来八九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
2: 是啊。
3: 啊，恰恰闪一挂淡淡的到底。请请暗时无在调，去到便所放尿，就喘尿啦。
2: 也是讲你也无好，拖久来，你就开始爱装爱挂尿袋啊，你知道？
3: 啊，放尿啊，放尿湿浸的啦，吼，放尿水泡白落的啦，来回你要买南瓜子哦。来，新田又买南瓜子哈。
15: 请问你啊？
3: 来，等一下，来回你哦，黄山大哥，买南瓜子哈。
15: 来，
3: 我电话用挂线哈，长辈时段。恁要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恁真重点是爱买有南瓜子较重要。今日一罐两千五，细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你共买无一罐？外口那标就对啊啦，唔是即间药厂，就拢三千以上啊。
2: 伊无药厂做的，就爱三四千块
3: 啊。加上这个朴素的，绝对拢是三千五百块。
2: 伊这吼
3: 有阿法。
2: 阿法木分数、
3: 哦哦、
2: 阿法木分数诶，出代理诶是所有消炎油啊啦，说无限肥大油啊，啊就是讲迄老牛油啊，
3: 来金
2: 城啊，伊这是天然的有效物件，
3: 来南桂枝的，来为了当初的时代妈妈。
16: 你
3: 给我解决来，我就讲啊，咱的南瓜子呐，食无好，别人的你会，
2: 你食一天，你会感觉你放尿较有力较大吧？食、
3: 啊、
2: 三天老尿的问题，你的所有感染的问题，当代你所解决。
3: 来，你好，阿坤大哥，来，买南瓜子哈，嘿，买南瓜子哈，真的假？
2: 阿你今天也无买就无啦，因为咱特别的物件。
3: 来，你好，买南瓜子哈。
16: 喂，你好，哎、
3: 欸欸，
16: 我可以订一组吗？
3: 来，可以啊，来你，你买南瓜子哈，真的假的哈？啊，来位，你好，白云大姐，要南瓜子啊？
16: 哎，南瓜子。
3: 来，等下去啊！来，你好，金木大哥，来要南瓜子啊？
17: 好，
3: 要南瓜子啊？
17: 阿叔，
3: 来，等下去，来位，你好，要南瓜子啊？
17: 喂喂，我们是大大仔。
3: 你大仔有买过无？
17: 有啊，食了效果真好啊。
3: 安那好，安那好。
17: 阿叔哦哦，放了几多顺来咧？
3: 因为一般来买大仔，拢有买过较济啦。
2: 对
3: 啊。放着较顺的赞啊啦吼，每个烦恼放着头闪着尾来电来夹咧吼，啊请请闪一寡蛋来裤底吼，来喂你好，来青龙大姐，
17: 我买买
3: 南瓜子吼，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龙山大哥买南瓜子吼，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吼，
18: 对对对，
3: 来
19: 三线三线，
3: 喂
18: 喂你好，
3: 来买南瓜。
19: 来龙山大哥，
3: 来你信号做歪吼，来你甲老家点买两块钱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交往这款南瓜子，我爱特别感谢执行长邱世业官，一半把酒开起，
2: 帮
3: 我卖啦吼。无其实伊那我安尼卖早
2: 都
3: 甲我冻啊。
2: 早都
3: 买
2: 来
3: 啊。来，喂，你好，钟钟大哥，买两块钱吼。
18: 哎，
3: 来，你好，等来夹你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我就讲啊，大声笑，放尿，带尿，大声笑，关一个物件出来，就闪尿，这拢总要甲你解决的问题啦。
2: 哦，三江就来跟我控制
3: 掉啊。来，你做这啊，来买南瓜子哈。
16: 是咱买南瓜，买南瓜子哈。
3: 嘿嘿，买买大枣、青枣的。
16: 大枣的嘞。
3: 来，有买过无？
16: 有嘞，安尼吃吼，我本来顺下拢起来两三遍放尿，即卖吼正顺啊，顺啊一遍尔。
3: 顺啊一遍啦，
16: 对啊。
3: 我阁放七八遍嘞，啊，即卖按时我起来半遍嘞。
16: 反正有放
3: 来。而且来你电话夹嘞吼，来来位了陈妈妈要南瓜子吼，来电话夹嘞，来位了宽裕大哥要南瓜子吼，来电话夹嘞，来位了要南瓜子吼。
16: 嘿嘿，迄变数拢无无啥熟悉啦，就
3: 最
16: 好啦
3: 吼。就南国变数无啥熟悉，起的会小会挂会擦的啦。女性朋友就都较短，
2: 滴滴答答，
3: 啊，然后滴滴答答，爱小会挂会擦，
2: 到够久诶。
3: 食这一杯一重哈，来等等下咧吼。
2: 我这含迄个油脂酸诶，油脂酸诶，卡酸诶，食
3: 吼。来等等来，喂，你好，新听友啊，要南国子哈。
16: 哦、
3: 来电话咧，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你听别人咧讲啥物美国的对一国的，拢总无。
2: 每当开运动钱为
3: 了。拢总无都起啦，咱比
2: 啊。对，啊为你食了无效，佮兼讲吼胃肠会食歹去。啊，阮这是讲你饭前饭后食拢会使的，一天两粒保养，啊你也讲要加强的对不对？
3: 两块钱吼，红星大姐。来，红星大姐，这个保养的护卵，来，来电话夹咧。啊，来喂你好，来新台
16: 湾
3: 来
16: 回去啊！
3: 来来来来来，来东北时段电话拢满线，
2: 千
3: 五关一捆阿囝，我看会写无
2: 会啊！
3: 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诶，
2: 你
3: 哪
2: 知我写了？
3: 我看你赶紧看的。
2: 你等我照片照行，拜托的，我内底迄啰，我内底今日。
3: 提早做中年庆啊！
2: 这拍摄啦，不是讲阮家己做的，不是台湾家己叫的。
3: 我知这国旗啊！
2: 你这，
3: 关键给你写一个加强型的哈，六十粒的哈，一罐，今日给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全国你有钱真正无得买。
2: 加红
3: 是咧，给恁讲生肖的。
2: 对啊。
3: 哦，啊，今日大组的人伊无爱买的，我家己只要提出勇气。因为我都拢有大做，恁买
2: 哪来的？你是哪来的勇气啦？
3: 一万
2: 七千个的起价，你安尼买？
3: 我进到周年庆，我都准备拢无要领钱啦。今日大做的六罐，搁再送一罐，七罐5000块。全国你若买，就南瓜子七罐5000的，你下当来买我，我5万甲你买啊！甲我一模一样的南瓜子，我甲你买。来，喂，你好，宝林大姐，来买南瓜子啊！
11: 啊喂，
3: 要南果子哈，
11: 嘿，
3: 嘿来电来电来，来喂，你好，要南果子哈，
11: 哎，刚好嘛，
3: 嘿嘿嘿，
11: 哎呀，这人太热门啦，
3: 嘿，不要紧，
11: 伊讲伊哦会安尼，有当时会拍卡上闪耀啊，
3: 嘿嘿，迄拍卡上闪耀出来闪耀，甲食三工就改善啦。
11: 三工一定会改善，
3: 改善三工改善哈。哎呀，咱一顿一顿吃两粒，三顿饭后吃两粒两粒啦哈。
11: 阿姨讲，我寄来阮家就好啊。
3: 好好好。
11: 我笑亏嘞，嘿啊。
3: 好，来你等
11: 下
3: 来。
11: 寄来
3: 阮家。好，我等下拢满线哈，来位你要接啊，来你要过去哈。
20: 大王哦，问一下吼。
3: 嘿嘿嘿。
20: 啊啊，像今仔迄个南瓜子哦，啊，南庄的。

0: 你袂阁
1: 插
0: 尿，你袂阁渗尿，以后你袂下尿珠啊！你会当过有尊严的日子来守望阿妈妈，来要南瓜子吼，来
2: 对面
0: 讲。
2: 插尿讲是偌疼，你知无？系
0: 啊。
3: 哎，我
0: 嘛
3: 要
0: 一组。啊，来要一组啊，对面个安尼吼。啊，来感谢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美英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3: 有。
0: 来对面个安尼吼，我来讲啊。这有钱无地买啦，人讲真钱买真米啦吼。
2: 对，
0: 人
2: 爱健、啊、用钱来买健康的上条上巧。
0: 来喂，你来一大姐。来，你要两回去哈。
3: 嗯。
0: 哎，来电话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讲我的南瓜子，那无摘掉，治你的膀胱就对啊啦。无摘掉，食你禁尿的问题，食你放不尿的问题。嘉宏以后的产品拢卖袂来，为了怎个样？来要来规矩吼，来大厨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3: 唔卖啦，
0: 唔卖吼，来来来来来，为了来要来规矩吼。
4: 哎，我想要请问一下
0: 哦。嘿嘿，来你去讲。
3: 谢谢。
0: 出问题，甲膀胱的弹性无，括约肌失去弹性。拢总会产生这个问题，你要吃三顿饭后吃两粒，三天就改善啦。
2: 会把你救回来。
0: 系啊，好、哦，来电话下咧哈，来喂，你好，龙虎大哥。
5: 哎，讲啥物爽啦？
0: 来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南瓜子一罐，原价3500，甲你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吼。来喂，你好，来阿金大姐买南瓜子吼，来电话下咧。今日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比你去外口讲买无一罐啦、啊。来，你
2: 七千多安尼。
0: 来，你来买南瓜子吼。来，电来今日吼，啊，我就讲啊。
2: 啊，你今日夸张的大组的价格是一万七千五。
0: 大组的我搁兼，甲你人无爱买，大组的我甲你提出勇气，两组南瓜子搁加甲你送一罐，七罐。5000块，
2: 千五关下下的无就无啊啦。你当控制，无你顶下了啊，你下了，我
0: 就拜托一个，我这真正爱用买，我做中年庆呢，来为了要南瓜子吼，新朋友，来就来咧，啊，我就讲啊，放尿头、渗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淡在裤底。放尿滴滴答答，敢那徛咧放尿爱徛十外分啦，要滴一滴尿比咧创啥较困难啦，比便秘较难过啦。来，你好，金子大哥，来，你好，要啷规矩吼？
6: 嗯，
0: 来，电话咧，我咧讲啊，互你徛咧，免三
7: 秒。来，快来，好，三秒等你啦。我咧讲，小组拢无啊，大组剩两组，安尼尔，无啊？
0: 1500呢？
7: 无啊？
2: 安尼好，
7: 大组剩两组。啊，四组拢无八组，
2: 安尼就好啊。
7: 好，
2: 安尼 OK 啊，
7: 就安尼就好啊。
0: 那
2: 你今日有同我通过，我对你感谢
0: 吼。执行长卡电。
7: 剩两组大组啊，咱再爬步啊。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1500，按算起来剩两组大组的，你电话赶紧拿来回你好。来，先给妈妈买两块钱哈。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来清楚。您做您电话，做您个卡，家宏给你负责。但是会当偷偌济，我唔知。先开先赢啦，慢开讲迄落，安尼尔啦吼。就是我甲你讲，无爱放尿头、渗尿尾，一暝暗时便数起来七八便、八九便，放无尿。啊，我甲你讲，以后你干那买尿珠啊来下，
2: 膀
0: 胱啦歹去，失去弹性，一个月尿珠啊钱爱七八千啦，开5000块，今日就当吼，你唔免买尿珠啊。来买南瓜子吼，南瓜子吼，来来来来来，来你个美心大姐，来你个买南瓜子吼。
8: 啊，不过这里问讲吼，我这边下身吼，一车压点吼，啊，要安那吃法？
0: 三顿两粒饭后。
8: 好
0: 饭后，嘿，
8: 按大
0: 早起，三更就改善啦哈。来，长辈时代，今日这南瓜子，你若买无，我真正替你感觉。
7: 这我多，你大早也买不完，两早也买完啊。
0: 来，安尼听歌啦，空八空八，
7: 空八
0: 空八，啊，我甲恁讲，不要紧，电话恁先。

0: AM 一零七一，
1: 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六十粒的哦。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五千块，干那，让你要放尿唔免等，放尿未烧、未挂、未起。

0: 不袂白了，
1: 袂漏了，
0: 放着话要放着要放，话要禁着要禁，安尼就够啦啦。
2: 来了，小妹大姐，来了，要当规矩啊。
3: 阿妈啦，哦，
2: 阿妈，妈妈啦，妈妈，妈妈要当规矩啊。来，点点叫你啊，来，为了小妹大姐要当规矩啊。哎，来点点叫
0: 你，我跟你讲，吃咱的当规矩，和你话放的放。话停就停，
1: 对啦，会当禁，会当放，
0: 嘿，让你会当寻求自由，要禁就禁，要放就放，
1: 话都控制，
0: 话要安怎控制就安怎控制啊！
2: 来，你好，阿美大姐，来，你好，要南桂枝啊，
4: 南桂枝，
2: 来，等等，叫你来，准备时段，等等，看吧，看看。空拜空拜来听歌，我真正无做。
1: 来，咱先来听歌一下，
2: 好，你放松一下啦。来，等等，叫你来听歌，听歌，听歌啦。这南瓜子无啊？
1: 无啊，那我就是要搁讲总结啊。
2: 会使安尼啦，做人也会使。

0: 啊，一首感恩的歌声啊，嘛感恩这些爸爸妈妈吼。啊，经过他多一番的讨论啦吼。
1: 我啦那甘心啦，爸爸妈妈啊做搞紧物件，嘉宏哥嘛搞紧，因为大家膀胱的问题无法度解决，拢一点。好的物件直接就替你解决，膀胱无力啦、闪尿的、漏尿的，啊，暗时起来几下盖拢会放尿的无？放尿的酸会挂，啊，有肥的嘿，食了拢有效。
0: 啊，尤其
1: 啊，食较多好较多。
0: 你若了无线，要放过血尿的，你要注意，你也是了无线癌的首要之选。
1: 对啦，啊，你都爱保养，吼、啊哦，你保养你就会当长根。啊，你若讲以后你无保养，你讲啊，我逐日爱食金龟。一般的金龟是无效哦，阮、这是药用级的。
0: 啊，女性吼，我上感动的是，因为爸爸妈妈啊，伫过去像我妈妈迄个年代啊，
1: 生十个、
0: 生七个、六个，像我妈妈就生六个，
1: 拢零期
0: 啊，拢压迫着膀胱啦吼。老实讲，恁非常的辛苦。
1: 是安怎？
0: 我今日坚持要卖这个介绍、嗯，我就是用着感恩的心情。吼、哦，陈雷他带唱的是感恩的歌声，啊，我是感恩的心情来卖恁产品。
1: 系啦，感恩。
0: 啊，因为这个南瓜子，我敢用胸坎甲你挂保证，那互你食无效，包退钱的啦。
1: 啊，你食无效，你白种你也免食啊。
0: 啊，伫我遮食膀胱就对啊，我会使讲第一名的，大家卡登来就是咧指定要爱加红的南瓜子，吼、啊，啊加红的南瓜子，我都有讲过啊，这个介绍恁安怎卖，恁都卖袂着，恁连要去共买美国的。都买袂到这个介绍。
1: 阮这一条是二十公斤都萃取的阿法木酚素，全世界你去查过嘛？全世界干那这个朴素，达特米勒会当做会出来。所以你爱买爱买到正版的，直接带你解救。你膀胱食一条，你就感觉讲哎有力，啊个哦放尿袂个漏漏，袂有泡。啊你食三天，食三天漏尿问题当带你解决。
0: 是，
1: 这才是重点。重点阮无掺西药啊呢，阮这是纯天然的，但是伊是爱有用的迄啰。迄落南瓜子才有效啊！有用南瓜子即马干那第一只有。
0: 伊会恢复你尿供吼，
1: 哎、喔，
0: 弹、性啊，嘿，啊，迄块咧浸尿的，吼、喔，咱咧浸尿的，就那像
1: 水龙头的片啊，
0: 对，那像一块迄个垫片呐、啊，吼、
1: 喔，
0: 啊，人讲啊，这拍片，啊，这拍片你若去要吸上去，你就无法度浸尿浸会掉。
1: 所以对你的膀胱，
0: 你才会大声笑的放尿，出来的抓尿，吼、喔，啊，放尿滴滴答答。啊，放着头，闪着尾，常常带一挂蛋来裤底，无摘掉去人遐坐，因为都带
1: 着。即马拢无你的代志啊！然后你也接到了，你以后包尿珠啊啦、擦尿管、哦、挂尿袋啊，这拢无你的代志啊！啊，咱人就是食老拢会退化。
0: 对。
1: 啊，你退化唔是讲，咱刀啊，迄个钝器，无啊，嘛过来啊，嘛过会当切掉无？啊，咱人嘛是同款，咱日常去保养一下，物件搁滴诶。
0: 是。
1: 食着物件，伊在你救转来，你照常会当好好啊放尿的大包，啊未过贵，未过
2: 深。啊，结果恁是超贵包，我定位严格呢。
1: 公共的，我嘛唔敢。
2: 什么叫公共？
1: 我嘛唔敢。
2: 我嘛家里啊，爱叫啊，你就和我讲。
0: 我
2: 得公共啊，我是讲我卖甲你叫你啊，我看你是高贵包，是咩东西咩？我接受。定位我唔敢接啦。
0: 爱面对现实
2: 啊！对啦，面对很现实的啦。
0: 公司讲五十组，你讲啊，到尾也是五十组，尾有话无千五关，我都卖完啊。
1: 哎呀，五十组这慢慢是无可能啦。我家己都生未出来啦，吼、哦，一年才生一届，诶，迄啰好诶物件，我互你二十组算讲真棒啊啦。
0: 二十组四组诶。
1: 二十组四组诶，这算讲医生要食诶迄啰血拢我带你拖来食啦。
0: 啊，叫啊，你讲你送一罐，我送一罐啦吼。
1: 系这拢卖带你减，
0: 买一罐送两罐啦
1: 吼。对。
0: 啊，大组诶。
1: 你爱个大组诶，你嘛唔通安尼。
0: 我都头
1: 头来
0: 你
1: 讲，
0: 你甲公司争取一个。
1: 哎呀、啊！大组，我带你清楚清楚，甲我写足侪报告。
0: 不啦，因为我即届阁卖完，我知影我确定我爱真久叫南瓜子。
1: 你啊，这讲你查就过吼。
0: 来，喂，你好，叶春大姐，来要南瓜子哦。
3: 啊，一组啊，
0: 你。
1: 大组，我好你十组啦。
0: 啊，
1: 你算讲你接到你干嘛好？你帮我拍一下广告。但是这个介绍跟他即届最后一届啊。
0: 你讲恁的，人来恁问，恁就讲恁关节拢讲买三千。
1: 三千嘛，起个三千五啊。
0: 啊，恁来当讲买个三千，卖讲。
1: 咱台湾会当签到这个合约，是因为阮药厂吼。来对阮头家太强嘞，实在做对大头家去哦，用甲做侪关系去盘乱，再当啥物签约，所以拜托大家，因为这好的物件，阮老好
0: 人。
3: 哎，
0: 来要两块钱啊！
1: 但是你，
0: 喂，你好，来要两块钱啊！
1: 十周年
0: 哦。来对对对，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
1: 你袂当当破坏行情。
0: 我今日就最后安尼啦，一句话，咱嘛袂当言而无信啦吼。啊，人讲一言一中，假讲无用啦。今日最后二十组、四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两千五，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叫拼叫行，卖完就算啊！来回六美珠大姐，来六要当规矩啊！来等来行咧，来回六子龙大哥要当规矩啊！
3: 我头摆叫大组两组，搁追加两组大组。
0: 你要搁追加两组大组，你有买过呢？无你那买要坐啊？来等来行咧哈！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这南规矩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你。捏雨伞啦，有问题就对啦。
1: 捏雨伞真大啦，
0: 啊为的
1: 你的尿放不出来，脚会肿，对不？啊，你食一
0: 缸，
1: 第一缸了后，你感觉放尿较大，把水肿的消息。啊，腰酸背痛，为迄个腰胸的腰肌腰会酸，
0: 对不？啊，放尿会遐咪臭的，你叫你甲吃啊，来回尿会难大姐，来要当回去哈，来点来行咧。啊，来回尿陈太太要当回去啊。来回尿，来新仔要当回去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1: 你这组吼，
0: 电话专门又搁再次满线，因为最后三十组啦，吼，啊这三十组写完，完全拢无啊，大组的十组，小组的二十组，你头段若写到小组的，今日你应该赶紧赶紧来买大组的啊，来回尿。来，曹威大哥，来，你要当规矩哈，今日今日来回你要清水啊，要当规矩哈，来，要当规矩哈。来，今日今日来回你要来，要当规矩哦，黄兰大姐。
4: 我都有订一桌，我想要搁加一
0: 桌。来，今日今日，啊，我就讲啊，咱的南规矩呐，食不好。别人诶，你卖浪费钱。
1: 诶，阮头家头先叫我讲你啊，你咧当左手爱控制哦好，因为这食一桌了后，你的膀胱挺好用到百三下。哦，啊，嗰是用的，哦，这才是厉害。
0: 放着头，闪着尾，啊，常常我都讲啊，已经有渐渐
1: 要下掉了，
0: 会老掉的，抓掉，会闪着的，来回掉，要当规矩哦，先生大哥，来，等等，
1: 来回掉，
0: 来，小伟大哥，来，诶，妈妈要当规矩哈，来，等等，来回掉，清水啊，啊，你等等，拢无声。来，要当规矩哈！来，对对对，来，为了万兴啊！来，对，要当规矩哈！
5: 啊，对对，
0: 来，咱等下再出发耍啦吼！来，要当规矩哈！
6: 知呀，知。
0: 来，要当规矩哈！来，青春大哥，来，等下行嘞吼！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的南规矩呐，食无好，你别人的你免买啊！你卖浪费时间，你规矩去食西药啦！吼，
1: 西药嘛等好啦，
0: 讲咩？要佮你治标，啊，上无要佮伊佮当佮你治标。
1: 西药食了，你就西药治啊。
0: 啊，咱这个物件，你若恢复大成以后，你放着有力，放着大讲。
1: 是啊。
0: 唔免滴滴答答，平平查甫人，若出去游览，咱徛咧，咱比别人放着较大讲，速度比别人较紧。查甫人放着袂烧、袂挂、袂残，尤其佮会当欠着袂杀。30分、10分钟，就想要放尿，
1: 啊！别
0: 大声笑，大声讲话，就喘尿，就闪尿啦！啊，我跟你讲，放尿是人一个尊严其中之一。电话空白，你爱敲两盖，伫你膀胱的专线，食乎你尿路线，买好的专线，查甫人中尿路线。女性朋友中膀胱，膀胱大家大细汉囡仔拢总有，恁一定爱赶紧甲敲电话起来买吼，买咱的南规矩，今日一盒啊2500，3500优惠25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加送一盒七罐，5000块全国你买有接受的，我十倍甲你退行啦啊，来回你庄太太。来，你要要南规矩哈，嘿，来，等下个，来，喂，你要清水啊，来，你要南规矩哈，好，来，等下个，来，喂，你要来，
6: 邓
0: 大姐，来，你要要南规矩哈，来，等下个哈，啊，咱等下一定满线，最后二十组小组的，十组大组的，然后回来，恁再要南规矩哈，来，啊，我就讲啊。今日咱的南规矩你买无着，别人的我敢若甲你奉劝一句话，你莫阁浪费钱啊！别人的无可能比咱的较好，来，大姐，来，这南规矩哈，来，这个，
1: 咱若要买，
0: 都
1: 要买正版的，
0: 买有
1: 效的
0: 物件。你都今日你过南过节，你若买无效，你卖阁浪费金钱，卖阁去用骗钱去。
1: 无啊，你啊，开钱啊买着对的物件，尤其食迄巴肚内物件，爱第一有效，第二无排害嘛。第三你袂当掺有西药嘛。阮这完全纯天然的，但是人第一用的治疗你了老尿、腺尿，还是讲膀胱无力。这破山的问题，人直接就带你解救啊！所以你爱买就好的啦，
0: 真钱买真货啦。
1: 啊，这你挂保证的，这拢有效。这三工，三
0: 工。你就拿这破山问题，放着，大概拢爱徛十外分，
1: 开刀
0: 无三滴啦。
1: 嘿，免开刀，可以食得好去。
0: 啊，放着，放着，放无三寸远啦。哦，
1: 少年抓
0: 过
1: 鸡，啊，老来地都下，啊，地着搁别人的下才会惨。
0: 对，
1: 啊，即马互你会当抓。
0: 哦，真正啦，哦，我都讲啊。听好，你转过山，
1: 对，就无啊严重啦。
0: 真正，互你大江放，大江水，
1: 安尼唔在对话。
0: 这才是真正咱需要的。
1: 对啊。
0: 啊，咱的欠热量，伊会慢慢啊恢复你膀胱的弹性，恢复你这热多热降的弹性。
1: 你都禁袂掉，袂闪掉，袂
0: 火。我放就放，我禁就禁，
1: 袂一直走变数啦。
0: 这那人生会当再一次，亲像囡仔安尼。讲话禁着就禁着，话放着就放着，安尼你看。
1: 本正你是无机会哦，因为这是袂好的病症哦。今日你看到这栋，你也无买着，我讲你也买着来恭喜，因为你有机会。彭公会当个有个百三岁。
0: 啊，敢那开你偌济？开你四组的2500，
1: 比六组啊够啊少。
0: 大组的就开你5000，你若买六组啊就对啊啦，一个月爱7000-8000
1: 啦。啊，会够乖，会使贵啊呢。
0: 啊，会无尊严啦。
1: 嗯，那一大包。
0: 你像真热啦，包甲一包，其人一看嘛，知影你包六组啊。
1: 无方便。
0: 安尼人生活嘞，那有啥物意义何在？啊，今日我就讲啊。干那开2500-5000会当找回你的尊严，
1: 用到百三岁。
0: 啊、
1: 你膀胱吼，你的迄啰收缩的物件会当迄啰要放就放，要禁就禁，啊放了袂阁挂，袂阁减量，有够价值的。
0: 啊，女性朋友尿道较短。
1: 哎呀，
0: 啊！恁拢真辛苦，谁拢我拢要出介绍，出这个上俗的，因为我感受到我的妈妈生六个啦，吼！啊，讲真正，莫怪伊进前以前，常常唔敢坐车。恰恰坐车都唔敢饮饮料，唔敢饮水，因为禁袂掉。
1: 对啊，可能唔敢饮水。
0: 啊，这就是人一种啊，生理机能变化。
1: 哎，
0: 啊，我今日会当找回你青春放尿的大腹，找回你少年放尿的大肝。最后小组的干那20组。大组的剩10组进虾，你看，
1: 万众进口的哦，你要几组嘛无啊？你万众进口的无就无啊，唔是阮家己做的啊。
0: 来买南瓜子啊！来买南瓜子吼，食够热的，食放无热的有够效的，三工见功效。
5: 放
0: 七遍，
5: 我拢
0: 加
5: 油
0: 片啊，
5: 下油
0: 壳。哦，啊，你赶紧甲吃，赶紧甲吃啊，来等你下咧来，准备时段，像这妈妈卡来安尼讲话，你看心有酸无？下尿皮啊啦，下尿珠啊啦，
1: 做无方便。
0: 啊，无在调，惊去人遐啦。啊，食西药食袂好，因为恁过去拢食过西药，食到到尾啊，完全拢失去思想啊。
1: 对啊，为了。
0: 西药最后行一条路，我跟你讲，你膀胱咧禁袂调，膀胱咧放无尿，浸头医生去拢开二尿剂。开肌肉的，
1: 阿伯得伊放松啊，
0: 对，
1: 迄种神经
0: 诶，阿伯得开肌肉松弛剂，
1: 松弛剂，互
0: 你食，食到尾啊，你会肌肉完全拢无弹性，括一肌嘛无弹性，最后免闹有意，无有意啊，
1: 你
0: 到我度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互你无在调，今日开2500换新膀胱，今日开5000换新膀胱。换一个新的尿毛刷好你，换一个健康的尿毛刷好你来，小兰妈妈，来了，买南瓜子吼，等那个吼，来为了买南瓜子吼，你我大姐，
6: 对，我带
0: 你，今日开2500换新膀胱，换新的尿毛刷啊，来为了，来了买，来，这等咱进去厝的，今日老厝甲你翻修啦，吼，啊你今日你的身体甲你翻修。甲你换新膀胱，甲你换新的水塔，换一个好的水塔
1: 哦！
0: 来，我一定要政治大哥，来，你要南瓜子哈，来，对对对，你过去你厝的铁塔新鲜啦，
1: 新鲜的啦，土气的啊，
0: 土气啊，好呀！今日甲你换斯丹利斯的膀胱，今日甲你换啥物料的正赞的啦，甲你换一粒未老的，换一粒好的。 膀胱哦，你何里开啦？
1: 你招数
0: 开两千五，
1: 你招数当控制一下啦。讲讲咧，你讲讲咧，电话嚷嚷叫我，我紧张，因为咧正班的原装进口的，你接得到好啊？
0: 来，来，买买南瓜子哦。来，对对对，然后我就讲啊，这爱朴素，迄个朴素下，这有效哦。好，来，你个苏联大姐，来买南瓜子哦。来，对对对，来，
1: 这关系到质量的哦。
0: 来，买南瓜子哦。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南瓜子无效，食别人的南瓜子无效，食家红的啦，佮无效。我如提包我啦，免甲你收半仙钱。来，喂，你好，苏林姐啊。
6: 我大哥是哥。
0: 来，电话行听啊。我是愈讲愈紧张，因为租数愈来愈少，时间愈来愈迫切，啊，要换新房讲，真简单，开两千五，买三罐南瓜子，买一罐送两罐，换新的才无线。挂你这热讲，挂你这密热系统，拢总所热讲，拢总给你换新的啊！和你开五千块，
1: 啊、
0: 买六罐送一罐，七罐大组的两小组加一组，五千块你呐买有就对啊！我真正和你斩头啦！
1: 啊，为你家族个有迄啰灵感的，家族个有足侪人有迄啰。结石，还是你捌结石过？因内底有一个迄落磷的成分，伊会带你结石啊流落无？带你清我掉。
0: 来，叫南兄。
1: 嘿，
6: 嗨。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6: 啊。
0: 来，等等下咧吼。我来讲啊，伊若搞结石，就是代表你身躯啊排尿量未顺畅。
1: 毒就是无多排啊。
0: 你尿垢才会卡掉咧。
1: 对啦。
0: 尿垢卡掉咧，长期性的变。
1: 啊，咱。
0: 尿膀胱结石，尿渍结石啦。
1: 对，啊，咱人会当讲，大便三天无去解出来，袂要紧。
0: 啊，
1: 你
0: 食
1: 饭无食饭袂要紧，但是一天无放尿，迄尿毒
0: 去绝对无多话。试看卖啊！
1: 对，绝对无多话。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换新的膀胱给你，换少年的尿无线给你，
1: 和
0: 你尿无线再生。和你膀胱再生，
1: 和
0: 你尿管换新的，咱无爱下尿珠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化棒的棒，化金的金，干那加红的南瓜子，今日开你两千五，摕三罐，开你五千块，摕七罐，全国你无得找，因爱国旗，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2: 无爱个插尿，
0: 无爱个闪尿的，电话甲卡好通。
2: 咱这南瓜子客就是吃饭后哦吼，你要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即马吼放个足严重的吼，禁袂调，麻烦你照三顿食，两粒三粒都袂要紧吼。啊，这物件买回来当去四单哦吼，四到四年哦吼。
0: 走啦吼，啊，今日买无着的，我就无法度，因为甲你买有着的，甲你恭喜。买无到的，你卖生气。
1: 今年是上买一届来啊，因为咱阮这是一年咧，才会当进一届啊。对来啊，不是达刚有啊。
0: 四组的剩两组，
1: 啊，伊这有用的老规矩。
0: 啊，大组的嘛剩两组啊，来，喂，你好，青泰大哥，来。
7: 李青泰，啊，我买四组。
0: 来，四组的哦，四组的剩一组，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哦。来，新店又伫电话叫你哦。啊，四组的剩一组，大组的剩两组，最后的组数，中北时段换新膀胱，换新尿管。摕到换青春少年的尿壶线，
1: 和
0: 你放尿转过去，未阁放尿滴到的，和你化金的金，化棒的棒。今日和你
1: 啊，未闪尿啊，啊放尿未挂未胃，啊你有放尿会出血的迄有无？定定感染的迄种的，拢有解会当来你解救。
0: 你
1: 三工
0: 嘿，要放要金拢自由啦
1: 吼。拢会使住，膀胱会当用到百三下，咱人逐工拢爱放尿就是摆动嘛。所以你要救你的膀胱是全身躯上重点的一个器官，啊今日就是用天然的药用的植物性的南瓜子，咱底下迄啰是迄啰泌尿科妇产科的用药啊呢，啊咱今日这个介绍安尼袂干那即个的机会。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零 免抓着转刷，
1: 免抓着转刷，哦，这就够我讲诶。
0: 啊，感谢咱执行长，
1: 谢谢大家，
0: 今日互你小微难啦吼。啊，
1: 赶紧啦，大家有买着，啊，有健康较重要。
0: 听有着，买有着诶，真正诶，有够好诶。
1: 好诶物件，咱挂保证。
0: 你一世人，你毋捌食过讲安老，即白兰桂枝，真正甲咱听人咧讲。啊，唔知啊，真好用。
1: 你会当感受着天然的力量，带、哦、你捧功解救回来。啊，这就是阮来这的价值
0: 啦。嘿，谢谢大家。空拜空拜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一首明仔载的片尾，直接甲恁做祝福。啊，欢迎爸爸妈妈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英哥和小明Q啊，进去找老师。
6: 有，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又过来到到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就爱来坐哦。

来讲到十月八号礼拜四，农历就是八月二八，这天也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的寒露啦。啊，伫下晡的时阵呢，就进入到寒露的这个时节。啊，最前呢是讲月破日，哈、啊，无介好。啊，那最后呢，讲适合祭祖甲栽种，近期的就是过春啦。啊，那拜神呢？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西边，冲着五十八岁上高啊，上家的朋友。啊，那拜神好喜神，爱伫下晡的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暗时的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十月。九号吼，休困日，因为就是来到着国庆连假咯。拜五的时间，农历也就是八月二九，即天呢结束消除啦吼。啊，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五十七岁上九的朋友。啊，拜五的好喜神，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啊，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下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过无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十月十号，双十节国庆日，礼拜六的时间，也就是农历的九月初一。啊，即天适合祭祖、求祖、立彩，近期是立二甲吉号。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煞着东边，冲着五十六岁上低的朋友。拜六的好喜神，半暝一点到三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十月十一号礼拜日，国庆连假上落尾一天，啊，农历来到着九月初二，这天适合祭祖、立彩、过春，近期的是开市甲动土。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北边，抢着五十五岁寿鸟痴的朋友。礼拜的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啊，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暗时的七点。到九点。

继续要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常数咧讲咧，拜四透早，全台湾上低温出现伫苗栗西湖的19.1度啦。啊，那国庆连假期间咧，阴方面东北季风东北角这边有可能会来落着雨。另外拜四呢，气象署嘛来发布着陆上强风直播，东北风来偏强着。即天一直到暗时呢，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屏东、台东、澎湖、甲连江县部分地区，平均风力来到着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拢有可能会来发生着。讲到拜四，感觉季风即天有减弱了，但是早晚又还是寒寒啊。伫国庆假日的头前一天呢，即、这个气温来到着22到25，那是看空旷还是河谷的地带呢，可能要过低1-2度啦。日时的温度呢，高温会来上升着。西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那东半部拜四的温度会来到着28到30度。天气这边呢，拜四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只有伫阴方面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零星低降阵雨，但是午后一挂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可能有落着局部低降阵雨。离岛这边呢，拜四开始，平湖呢好天，有时晴云25到29度；金门同款是好天，有时晴云22到28度；马祖地区好天，有时晴云23到26度。空气品质这边呢，宜兰、花莲拢是良好的。那是北部新竹苗栗、分嘉南、高平、甲金门马祖啊、金门平湖，拢是即个普通的。但是中部的所在甲马祖呢，是感冒湿的状况啦。讲到风台，位置威克岛北边海面的第27号风台叫做是诺洛，以来偏西刷叮当以后，渐渐转去北边了。那是威克岛南南西边，哎，第28号风台叫做是小熊，未来向着西北来刷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应该拢是无啥影响的啦。另外拜五哈、也就是10月9号，水气可能会较增加着。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地降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低降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伫南部的山区可能有局部低降阵雨。那是国庆日当日到这个礼拜的时间呢，嘉南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低降阵雨。啊，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山区同款有可能会落着低降阵雨。伫后礼拜一日啊呢，伫阴方面这边同款会来落着雨，其他所在大概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后礼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略略来增强着，北部、东北部天气转较凉冷。阴方面这边拢有局部低降阵雨，其他所在晴云到好天，部分山区伫午后可能有落着局部低降阵雨。啊，那是未来诶，即个温度这边呢，北部大概拢是22到24度，啊，另外呢要过来降温，大概是后礼拜三四啊，迄阵可能会降到20度左右哦。气象提醒到这，来安排着这首龙飘飘的《夜归人》，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霓虹歌》有啊，不是《霓虹歌》啦，是国语的哈，《夜归人》龙飘飘的歌声。来，财政部讲八号呢，伫行政院会来报告着 AI 红利全面共享，破发现金10万块的规划啦吼。发放的方式呢，按照着过去的这个状况，分五大类的人呢，有领着的资格。领的方式包括登记入校、ATM 去提，也是去邮局提啦。指定的对象会当直接入校。啊，若偏向诶，矫正机关收容人，哎，做册来发放着。那规划来讲，1月中旬呢，来完成着预算诶审查诶话，啊，总统呢，就伫1月中旬来公告。安尼讲起来，农历春节进前就会当领着啦。啊，若是对着农历春节进前开始领呢，上班嘛，就爱伫。啊，每年的8月底进前领好出来哟、哦。啊，若是这个新生儿呢，会当较晚啦吼，伫117年吼，等于讲互伊间隔完整的一冬的这个时间吼，领到117年1月底进前哦。啊，所以呢，这是即马的规划啦吼，但是规划算规划。立法机构有要甲你通过这个预算无，嘛是爱好立啊立法院这边来做着处理啦吼。啊，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互咱下当伫几年之前有一条啊10万块，有人感觉这是大钱，有人感觉这是南山呢。但是不管是安怎，总是算讲春节之前，大家一个红包下当摕着，嘛是非常之可以的啦吼。另外，行政议会伫拜时诶议会嘛，通过要来讨论讲吼，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诶条例，有计呢伫八冬诶时间呢，搁投入去1000亿，要来提升着企业诶竞争力。伫草案内底明定中小微企业诶即个状况呢，扩单来吼，甲102万诶微型店家纳入去辅导，互伊转型啦吼。啊，所以说呢，若是扩单，因咧申请资格以后呢，讲会有超过着4000间诶业者，会当享受着租税减免，带动投资诶效益会当超过着500亿。啊，当然啦、啊，对着咱个中小企业来讲，阁有一寡微企业，如果有一寡帮衬啊，会当互伊愈行愈好哦。今仔日是微企业，明年吼、哦、以后就可能是中小企业。啊，若是中小企业经过着帮衬以后呢，看会当变作是共款大型呢，也是讲护国神山。安尼即款个帮衬，就是真正有较好个啦。另外，对着金融以及防治诈骗的部分呢，因为即马呢无卡提款拢做普遍啦吼，你毋免一定爱摕着提款卡去。有诶讲，你可能用着即、这个手指纹吼，也是讲啥物款诶即个方式，拢有可能第当来提款啦吼。但是呢，有诶人会甲即款诶利弊当作是诈骗诶内容啦。所以为着要保护着银行客户口子安全呢，有一寡银行拢提出着防诈诶新步骤，全面缩短着提款序号诶效期，避免互人乌白来用啦。亲像永丰银行就讲着。今年10月13号开始，透过着因的银行，也是因的 App 呢，完成着无卡提款的预约。啊，这款的提款的序号，有效的期限呢，原本是30分钟，即马缩短是5分钟。同时呢 ，QR code 有效的时间2分钟，啊，减作是1分钟啦吼。因为诈骗呢，你可能在安尼转来转去吼，时间拢超过着5分钟。那是你本人的话呢，手机啊，还是你摕着这序号，真紧，咱得爱当该输入去啦吼。啊，所以呢，这嘛希望讲减少着，互人诈骗的状况啦吼。另外，台湾企业嘛有计要伫10月底进行实施，而即个规定，同款甲即款的提款序号，原本囥互你30分钟，慢慢仔去催，慢慢仔去用，即嘛缩短是10分钟啦。利用着即款的吼，缩短着伊的时差，嘛，互即个诈骗集团较无操作，而即个空间甲时间啦。
因为诈骗的手法真正是愈来愈多啦，所以一寡吼金融机构嘛，提着无卡提款的安全控管嘛，已经愈来愈旧愈严。不管是拄则所讲的兆丰银行，还是讲台湾企银，起码第一银行、彰化银行，哦，啊个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哦，华南银行这有的是速递变十分钟，有的是维持十五分钟啦，吼，哦，啊，邮局这边，吼，哦，赶快毛做掉一寡诶，这个控管，哦，啊，所以嘛是希望讲，诶，那是你本身，那是输入这个需要有较慢的吼，哦，你可能物件爱传落济，有的可能五分钟都袂好，你用的时阵呢，就可能爱用其他的方式来提款啦，吼，哦。大家拢无希望家己的钱去互人诈骗，吼，去转做因别人用，唔是咱咧用啦，吼。啊，那是真正五分钟无够用，哦，你可能用着其他的方式方便你来提款啦，哈。来继续安排，霓虹国舞蹈这首合作是《上君》。

谢风中好朋友来收听这句李芳哥有个送君情侣。主客总处嘛来发布着九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着 2.73%， 是2024年三月份以来呢算讲上高的，然后连续31个月看起来呢是最高的涨幅，嘛连续5个月破着2%的通膨警戒线。由于这个8月下旬呢核物嘛造成着菜价的这个起啦，佮加上呢这个油而且费用啊，去年是较少，啊今年起啦。嘛将近着一成，国际机票甲旅游的团费嘛，因为原油咧起嘛起价，造成着九月份咧这款咧消费者物价指数吼，起价真正有超过着有价一部分啦。啊，十月份敢会较慢些看咧，较无遐尼啊起啦吼，这嘛都爱看哦，这九月份吼、哦、到十月份来统计以后，才会当较明朗来了解啦。另外讲到国庆连假呢，要回去的啦吼，佚佗啦吼，交通拢爱先准备哦，好势哦，不管是要出发还是要倒转来，拢是爱注意的。今年国庆连假就是拜五到礼拜三天的时间，代替高铁拢加开着一挂列车啦。国道客我嘛推出着票价甲转乘的优待。啊，若是家己要塞车的朋友呢，爱注意着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的这个时段。在10月8号到12号代替的疏运期间呢，专线有加开到123班次啦。啊，那南回线呢，8号、11号嘛有加开两个列次。相关的信息会当透过着代替的网站，啊是代替。

下午5点到九点提供着每点钟两班，4点钟拢总八班。南下到台中的列车呢，有配备着这个自由座，但是呢，那是这个全车自由座的服务呢，是无包括着商务车厢哦。唔通讲你讲买着自由座，佮讲徛伫商务车厢，这都是袂使之啦哈。啊，另外。目的地是台中以南的旅客，嘛爱看清楚终点站，啊是讲看要安排着车次，要伫倒一搭转乘啦。啊，除了台铁、高铁以外的客运，咱这边嘛会当来参考着。10月8号0点开始，到10月11号23点59分为止，有指定着85条诶，中长途各的客运票价85折优待。那是有 T Pass， 咱有咧退吼，搁加码资格呢，合并计算以后，大概会甲咱拍着57折啦哈。唔是所有拢是57折哦，得爱看你条件有符合着无啦。另外呢，优惠期间去坐着国道客运代替高铁以后，10点钟来摕着电子票证，转坐着指定在地客运，下当有一段票，也是基本的里程数是免费的。9号到11号的国道半暝0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其他所在拢是单一费率，取消着每一天20公里的优待啦。啊，若要塞车的朋友爱注意哦，会当去下载这个 app， 高速公路1968来查询着国道的状况。啊，若是要透过着新德来往的呢，会当去下载这个幸福公路的 app， 是去看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啊，讲起来呢，国庆连假期间呢，若是无爱家己塞车呢，真正会当来坐客运啦吼。啊，客运你就会当坐伫顶悬咧看风景吼，安尼真好一个状况。另外，因应着年底周末的旅运需求呢，高铁讲要规划对11月6号到12月20日。周末的时间实施着短期增班，每一个周末增开着25至41的班次，啊，其中南下89班，北上101班，这最主要拢是伫拜五、拜六、礼拜，吼，大家呢，这个时段要坐高铁的人较侪，唔通阁有即款的中秋节吼，啊，会挤袂起哩，真正伤脑筋啊。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就有人咧想讲啊，啊，敢有法度即个台北、高雄的飞机会当来服务无啦？啊，进前花莲的航线呢，载客愈来愈少，所以呢，华信航空在有分有减班啦。啊，不过呢，伊就想讲，啊，敢有机会啊，北高航线会当来重新来飞看卖了，因为这已经停飞了14趟吼，啊，那是有机会呢，我介绍嘛，我去坐过即个台南到台北，迄阵那时候990还是999哦。啊，以前啊无高铁，啊坐飞机当然是相对会较紧，而且状况嘛吼。但是即马高铁落来呀，吼啊，所以大家坐即款呢，飞机吼、国内的飞机就较少啊。不过呢，如果会使坐的话呢，有当阵想想的吼，对着台南就会当直接飞到即个台北吼，啊你嘛是一个真好诶，选择哦，来期待看卖啦。

0: AM 1072。
1: 来，赶紧要来开放着call in啊！吼，咱的call in专线也就是2358462002035 2358462002，来听第一个是倒一个。
2: 我
1: 是王小姐，老早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今仔日要听，
2: 大家困了了，
1: 哎呀，拢要来休客啊啦，
2: 嘿
1: 啊嘿，都休国庆假日哩啊呢，嗯，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2: 我听《青春悲剧》。
1: 青春悲剧，啊，你有要倒一个版本无？
2: 过金花嘞，
1: 过金花嘞，好。

0: 找看卖哈。
1: 谢谢
0: ，哦，啊，咱今仔日的节目除了拜四播出，啊，拜六个会播一天啦，吼，因为国庆连假，我嘛爱来休一下困的啦，吼，来，2358462，2358462，第二个呀，你好哦。
2: 姑娘你好哦，
0: 你好你好。
2: 啊，你明仔要丽华姐啊，讲要带你去求客，我也要来。
0: 我明仔不一定要对求客呢。
2: 阿母，
0: 哎呀，我有我的代志呢，我过来看拜五要来拜拜的呢。
2: 拜五要去对拜拜。
0: 啊，初一十五啊，啊，拜六啦。
2: 啊、记唔
0: 对
2: 伊啊！我有那乱干，拢取笑啊！
0: 哎呀，勿紧啊！啊笑都大家要做伙笑啊！
2: 哦、啊，靠！
0: 啊，无干那帮你一啊，帮你一个人笑，我嘛唔甘啊！
2: 啊，你唔甘哦？
0: 哎呀，
2: 啊，够、你来喊我做伙笑哦！
0: 对啊，要笑大家笑啦！
2: 我、要笑大家笑，
0: 系啊，拢、好啦吼！
2: 安享好，安享好。
0: 啊，所以得搁爱迄落厝里款物件。
2: 哦，
0: 哎呀，我都不一定会出去啦。
2: 哎、欸，唔通啦，迄个，那多人忙去拍乌诶，即卖是幼咪咪咧。
0: 幼咪咪都对，
2: 幼咪咪白泡泡诶。
0: 哎呀，系啊。
2: 人看人爱咧。
0: 哎呀，干那你看你无爱。
2: 我还无爱，我都叫讲啦，你笑我笑到遮来，你笑笑笑
0: 到边。那我要笑去你遐，我就会甲你联络啦。
2: 好、
0: 哦。嘿啦，那有诶话啦。
2: 哦，啊，那阿金姐啊。阿珍姐也袂含咱笑啊，人伊跳出人个啊，你咧好个再个你。
0: 哦，安尼你啦，吼、哦，人都退休啊，
2: 嘿，
0: 人有闲个会去上课，真好诶，你安尼。
2: 真好哩。
0: 哎呀，
2: 好个再个有你咧。
0: 哎、欸，林刚，我若退休，我嘛要对安尼吼来去上课、
2: 啊。啊，你退休啊，对安尼，我唔差到你来。
0: 你嘛对我来退休啊，啊，着我去恁遐，你去我家安尼啊。
2: 哦，安尼嘛好啊。哎呀，
0: 啊，无着我去别人遐，搁带你去别人遐啊。
2: 哦，啊，我搁来别人兜，搁带你来别人兜。
0: 对啊，互相带来带去啊，巴山遐我也知啊，
2: 哦、
0: 啊恁遐我嘛知啊。
2: 哦好。
0: 啊，你也要熟悉迄个关庙，林小姐、林太太嘛是会识啊。
2: 哦。
0: 这拢知影，啊，美英姐啊。哦遐、可能爱去庙里啦，庙里我较知啦。啊，伊厝里遐我着弄袂啥。惊一讲弄唔着景气尔啦，
2: 嘿，
0: 庙里较大景，咱较知啦。
2: 唔着景，人去报警。
0: 嘿，对啊，对啊。
2: 啊，佮陈小姐遐公山姐。
0: 遐我唔知路啦，我还袂去过，我都唔知，我都。
2: 公山落去遐就佮修。
0: 无，我都可以去。陈
2: 小姐。
0: 公山机场等好啊啦。
2: 哦。
0: 哈，公山有机场，你安尼你唔知吼？
2: 咱坐过
0: 咧。嘿，坐。你可能去坐遐较近啦，哈。
2: 嘿，
0: 来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啊？啊，今日要休。在听。小别西海岸
0: 啊！你搁要小别咯、哦，要爱欢哦。
2: 小别西海岸哦。
0: 哦，小别西海岸。
2: 西海岸。
0: 我真正有记得小别西海岸呢啦。
2: 有啦。
0: 不是小别下海岸哦。
2: 不是。
0: 真正有这条呢。
2: 嗯。
0: 啊，那我若找无，我就找迄个江辉小别的海岸哦。
2: 嗯，有啦。
0: 有啦吼，
2: 讲咧笑的啦，唔是你笑，唔是我笑的，是查甫的笑。
0: 查甫唱的哦，安尼西海岸有这条哦，
2: 嗯，
0: 我来找看卖。
2: 哦，
0: 好，
2: 啊，谢谢你麻烦。
0: 休姐，我找。
2: 今天给我叫一个，迄柯那个柯西啊，啊，陈大啊，蓝桥这边这啊，地方这啊，总讲起来，今年我唔敢讲啊。
0: 再见。哦，小北西海岸有人唱哦，啊，无印象呢，哦，安尼要安怎？啊，紧啦！啊，同款啦，拢放好电脑去吹啦，吼！来，2358462，你第三个起来咯。你好哦。
3: 蛮你的。
0: 哟。好。
3: 我来点一条迄落，我东区的啦。
0: 哦，东区的哈。哦，今仔日变较早啦，吼。
3: 嗯，蛮，我来拄较早倒来。
0: 好啊。
3: 啊，我来点一条迄落，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啦，哈！啊，多节版本拢可以吗？
3: 无啦，爱就迄个余英英唱。
0: 哦，余英英唱的吼，好，安尼我来吹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什么小别西海岸有啦？讲是迄个啥？七龙唱的哦、喔，啊，正经无人点过，所以我只第一趴的这个资料库吹无。来，爱在夕阳下余英英吼，来啊，即马第四个，这倒一个。
4: 可
0: 乐个
4: 啦，
0: 可乐个啊！啊，有咧问讲，迄个困要去倒踅踅个呢？
4: 啊，无咧，叫踅踅了。
0: 你遐会当踅啦，吼！啊，我都无一定啊，我都时间无一定。那有要踅，较搁讲，系啊。
4: 有咧蛇去讲。
0: 对啊，嘿，啊，惊恁等下蛇去，恁带无人伫个，哦，伤脑筋，哦，啊，香港驾到去行行袂歹啦，吼。
4: 嗯嗯，对啦。
0: 啊，你香港你，我看你拢较早较少咧出去吼。
4: 嘿啦，阮就爱阮个囡仔仔啊，阮无伊个倒爱。
0: 还爱有人顾啊，嘿啦。
4: 无爱伊若要载着去坐轮椅啊，轮椅带出去。
0: 哦，安尼吼，嘛真辛苦啦吼。
4: 嗯
0: 嗯，要紧啦，啊有时间嘛是会当，互囡仔带带出去啦吼。
4: 对啦对啦，伊若要载着出去。
0: 对啊对啊，嘿，啊今仔日有要听什么歌？
4: 啊，无来去去大海呢海呢。
0: 倒一个海呢海呢。歌名是啥？
4: 去去大。哎哎哎，未严孙啊！
0: 哦，未严孙啊！哦，
4: 哎
0: 呀！哦哦哦，对啦，伊有唱这条未？伊落去那什么海呢？海呢？哎
4: 呀，海呢？海，可以打呢？海呢？
0: 哦，安尼有想起来，有想开，好，
4: 有想开啦！
0: 嘿嘿嘿，咱等下做回来未严？
4: 你嘛是产哪下呢？
0: 我嘛是产哪下啊？
4: 姓吴啦，唔是姓叶苗。
0: 哦，嗯嗯嗯，阿产哦，唔是叶阿产哦。
4: 好，别啦，姓吴啦。
0: 我来找迄吴阿产的歌好啊，哈。
4: 那
0: 啥呢？啊，盐都爱买，唔通食伤济啦哈。
4: 对啦对啦对啦。
0: 拢让人食较快活啦。
4: 家己来食，家己咸毒毒。
0: 哎呀吼，那过遐都做伤脑筋的呢。哦，来了解了解。哎，卖食较济，拢买人较好啦哈。买来趁钱嘛，较快活。
4: 啊，那无落雨就好买，啊那落雨就买真呢。
0: 系啊，无怪要害呢害呢，安尼吼。
4: 好，
0: 安排哈。
4: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谢谢。没养孙啊，吼，啊害呢害。哦，我一开始我想讲要害安怎，哦，唔知要害多一搭嘛，唔知呢。哦，啊没养孙啊，我看嘛诶。诶，叫张艺人的应该唔是啦吼，我来找看有，伊讲这个阿灿啊，另外这个灿啊，啊那第五下讲马卡起来了，这是倒一个，这倒一个。
2: 哦，你阿真诶有够歹卡，
0: 靠有歹卡呢，你拢无骨力力气，哦，马真诶，你拢爱骨力力气啦哈。
2: 啊！
0: 哎、欸，阿妈姐，今要听什么歌？
2: 哦，我咧等下拢真无耐心。
0: 哦，别紧啦，阿无耐心，咱再练啦。
2: 啊，阿强咧，我跟你讲一个话，恁强做舒，这么舒服，跟你讲个够舒服。
0: 安尼哦，阿、啊、你当爱骨力卡。
2: 啊，我拢上尾爱谈就是我卡。
0: 哦，啊，我都不一定会接啊，你爱怎样啊？
2: 哦，我咧有一个阿你讲几句话话哦咧，你按那卡都无当。
0: 哦，我都跟你讲，我最后一通我都未听你安尼，
2: 你
0: 都爱
2: 磕
0: 头
2: 钱
0: 呢，哎，
2: 够好听的啦。
0: 哦，啊，要点什么歌啦？
2: 啊，
0: 要点什么歌啦？
2: 来听那个啦，《流浪北海岸》哦。
0: 要《流浪北海岸》哦，好，安排哈。
2: 啊，无我咧哪咧，我拢无多呢。
0: 为什么无多？
2: 哎呀，啊，你唱啊，妹，你唱啦。哎，
0: 你咧讲。哈哈哈！讲到一半，家己什么送的妹妹啊？我得阮阿姊啊，妹妹啊，黄西田、梅艳孙啊，敢是伊唱的咧？看安尼怪怪，我真是张艺人有呢。啊，梅那个黄西田的是梅菜鸡啊，安尼是要安怎办呢？伤脑筋。啊，无我真正着找张艺人的呀，吼！电台这边嘛是有张艺人卖盐笋啊啦，啊无我家嘛卖菜鱼啊嘛有，唔知有一个咸的咸的无吼？等下啊，听看麦的，来第六个卡开了，
5: 哎，
0: 我都想讲赖大姐应该拢避开起来，哦，这着伊的电话，你好，
6: 你好，
0: 来，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啊？
6: 哇，
0: 嘿，
6: 盐酒泡咖啡。
0: 小酒要套咖啡哦，安尼咁好啉，哦，啉看卖，好，好，谢谢啦，好，谢谢，谢谢，哦，你小酒另外啉，咖啡另外啉拢可以，但是套做伙，不管是小酒套着咖啡，还是套咖啡套小酒，只要有酒诶，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一定诶啦。来，第七个，我真紧，第七个你好。
6: 喂，
0: 哎，明姐啊，你好，
6: 啊，你也知啊，我，
0: 不啦，等一下我叫出来啦，嘿，
6: 呀，啊，因两个拢有卡起来啊，我伫遐卡袂入啊，
0: 吼，勿紧啊，
6: 啊，因家你讲啊，
0: 嘿，
6: 你食姜母鸭啦，讲卡姜母鸭，
0: 哦，搿边听姜母鸭呢，
6: 呀呀呀，
0: 好，
6: 啊，你就休困就来佚佗啦。
0: 哎，有闲较去啦哈。
6: 啊，阮家老伙仔念噶。
0: 哦，不紧，佮继续念，吼。
6: 好啦，
0: 好，谢谢啦，
6: 慢嘞哈。
0: 好，谢，感谢，
6: 拜拜，
0: 谢，
6: 拜拜，
0: 好，谢，哎，感谢，有当抓到，哎，无一定，哎，迄个闲的时间。哦，拢会当配合着啦，吼、哦！啊，若是真正有时间，咱就来个去哈。来，啊，搁要点歌的朋友，赶紧的哦，剩三条尔呢。来，这是第八个啊，你好哦。
5: 可爱万里的，你嘛好哦。
0: 哦，拢好，拢好，
5: 拢好。
0: 嘿，啊，陈妈妈今要听什么歌？
5: 迄、那个离乡的男儿。
0: 离乡哦。
5: 嘿，离乡的男儿
0: 啊，这都一个唱诶。
5: 迄、那个林世芳，
0: 林世芳哦，好，我来找看卖哈。
5: 好，感谢你啦，
0: 谢，大家平安哦。
5: 大家都平安，大家拢好哈。
0: 好，感谢，感恩，谢，
5: 感谢你，感谢你，
0: 谢。来哦，来后边个两首哦，头前。大家那拍哪凉拍较久啊，后壁就开始大家拢做节省时间咧，吃好人啊！咁我咧讲拍哪凉，来第九个卡开咯，你好，
7: 你好，
0: 最多几个？
7: 啊，你好，
0: 嘿，啊，最多几个？
7: 我卡拢未入去，
0: 啊，最多几个？
7: 好啊，这打头就变卡。
0: 好，安尼哦。哟，
7: 我要报迄个红背山。
0: 红背山哦，吼，啊，咱住倒一区啊？
7: 啊。
0: 咱住伫倒一搭？
7: 我安南阿个富安路。
0: 富安路这边名哪称呼？咱贵姓？
7: 贵姓姓卢。
0: 卢哦，卢太太是卢小姐。
7: 卢小姐。
0: 卢小姐哈，好，哎，安排哈。
7: 哦，好，
0: 谢谢你啦。
7: 啊？
0: 谢谢啦。
7: 哦，谢谢。
0: 感谢感谢，谢。就派卡人嘛，新的嘛是有卡开呢，真啊厉害厉害啦！啊，林刚都爱继续练哈，练好变路头前路好呢。来，今日最后一首歌曲，看是倒一个有来点着，你好哦。
8: 吊车尾啊！
0: 哎，吊车尾的对啊！哎，八三的吊车尾，哎，八三的对吧？哦，哎，阿爸生，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8: 双红后边高。
0: 要双红后边高吼，好哦。阿昨讲去迄、那个玩游客，啊，今仔日要去后边高就对啦吼。好，阿、啊、来，大家来招手你啊哈。哎，来呀，趣味一下哦，哈。好，谢谢你啦，平安啦哈，感恩感恩，谢。阮古锥的爸生要双红后边高。伊后壁狗是后壁，也是真正伫后壁区迄个狗，无啥知影，但是趣味啦吼。有一寡地号名啊，安尼做着歌名，嘛是一种嘿，感觉会当跟地方连接做伙嘛是真好哟、哦。来，王小姐，我们听到这首《青春悲喜曲》桂金华的歌声，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姑娘兄，阮无来离开平庸的看路有生活，是袂用的啦。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求未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望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气才好。

感谢北区王小姐来点播着这首郭金发的《青春悲喜曲》。台南公社保留地呢，即马渐渐要来改图啊哦，推动着多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呢检讨备档来呢，已经有即个吼32案，讲来完成着即个检讨啦。变更的面积嘛达到着465公顷，其中18位84公顷呢，会当透过着市地中委办理着整个开发，市府有个未来会当改变着500公顷所有的公共设施保留地，会当节省了公共设施征收费用1500亿。目前18位进入到这个吼土地中位整个开发，而且规划定内底呢，包括着永康的永泰、五王、德维下营第19期、客家的东阳，这几位呢进入到市地中位的作业。另外，有52位整个开发案件已经完成着审查啊，等待爱来发布着合计面积来到着223公顷，后续会持续来推动哦。另外，台南市盐水区的文昌国小，讲针对着因今年第一年的学生啊呢，率先引进着一种叫做坐躺式成长课桌椅，学生啊上课就坐好掉，啊那是中途休困呢，原则上吼会当来体咧，吼这个课桌椅呢兼顾着学习甲休息。国小阶段是囡仔身形渐渐来成长，学习的习惯爱来吼打好基础，上要的基础，而且时间成长的课桌椅会当按照着学生的身高甲体型调整到伊适合的高度，和读册甲写字呢姿势更加自然，减少因为这个桌啊椅啊无下呢来弯腰啦吼肩胛头呢用开吼，也是讲双脚无法度打地的情形，现主持呢。用到这款的，这嘛是全台南市第一间使用到这款学习设备的国小。未来那是好呢，希望会当来推广哦。唔免过后要困的时阵用拍的，这其实是不符合人体工学啦。来继续安排，考虑讲要听这首是七龙的《小白西》。

0: 感谢柯里爱点播到这首听起来吼，那首唐飞的曲吼，同款啦吼，啊，这是七龙的四二八西海岸。讲到台南南区盐埕呢，不是干那一个地号名啦，更加是生在这台湾早期拍盐产业的基地。盐埕北极点呢，创建在西元1684年，相传呢早年先民伫这拍盐捕猎鱼啦，啊伫盐田的边啊呢，起一个草寮啊，服侍着先天上帝，渐渐呢变作是砖头信仰中心。300多年过去了，盐田已经走入去历史，但是呢北极点游玩保留着老盐川的这个吼生活基地甲信用啦，啊，盐埕北极点除了主事着先天上帝，嘛去拜着地府千岁。早年呢，因为讲沿海啊无提防啦，啊，那是做水灾呢，一寡鸟鼠啊死亡，造成着一寡疾病的危险。啊，地府千岁呢，因为安尼留伫盐埕吼，都住落来啦。日本时代呢，佮经过着先天上帝的温存呢，共同伫遮受着村民的服侍。位于较早的盐田草寮，佮今仔日的都市的这个状况呢，盐埕的北极点守护毋是香火而已，嘛见证着台湾第一盐，对着产业古老到信仰，伊也一路行来台南盐埕地方历史。另外，南科伊因为呢成绩愈来愈好，带动着四周围的发展。我今呢新市区这边呢，有传统的毛豆栽培啊，真有名啦。农会要来办着产业文化季，就伫10月17号来推动着，以着青春祭典的形式啊，形式呢包括着新商品的展示、教育体验、甲 DIY 手作，呈现着地方绿金的特色，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毛豆18出发啦，产业文化季呢，已经嘛17、18天啊，啊，伫10月17号，伫三峡宝泽电厂的广场来举行。市长黄伟哲讲，新市的毛豆节呢，一路行来好产就是囡仔对着成长、学习到成年呢，一步一步累积着经验，找着家己的方向，嘛要进入着成年的阶段啦。毛豆是一个真好的食材呢，营养丰富，力量嘛加啊，农会嘛去找看要做着毛豆脆条啦、毛豆香肠、毛豆冰淇淋，每一单产值来到着数百万元。啊，今嘛呢邀请全国乡亲来参加着产业文化季，吃在地的口味啊，来看着在地的景致，保证让你满载而归哦。准备好电台进港箱。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讲一个趣味的消息啦，日本最近因讲吼出现着一款的这个状况，讲吼促销食饭，这是第四代的一个流行的动作啦吼。啊，第四代就是1990年待到2010年啊来出世的，因讲吼一礼拜会减少食一顿呢，啊，剩落来吼，甲时间啊、啊金钱呢，拢去追明星，啊是讲去参加音乐季，啊是去佚佗啦吼。哦，啊讲吼。哦，安尼是真好，诶，唔免靠物件靠钱来食物件吼，啊，甲只钱拢省落来吼。诶，其实讲也唔是完全要省钱，也是省时间啦。诶，亲像一个伫大学吼咧啊做工课讲吼，啊，平常时手机信息有够多啦，工作结束以后呢，只想讲吼，好好休困一下，就算大兄咧安尼吼做白日梦吼，安尼一个空白时间嘛好，啊，所以呢，迄个时间伊若要食饭，伊颠倒就无啦吼，颠倒是甲食饭这样代志刷卡后边，甚至有诶讲吼，两天才食一顿，啊，无食时间诶，要安怎放好腰哦？吼，这是实在是太厉害啊啦！啊，有诶就是讲吼，应该是要甲钱也收无济，吼，啊，时间也无够济，所以甲这款诶吼有限诶金钱甲时间做个有效用诶运用啦吼。啊，有人可能一天食两顿，啊，就是因为讲三顿诶计少呢，可能开未起啦吼。啊，唔免想早来起床吼，早顿一顿就先开，啊来呢中昼吼，变作是食早午餐，啊下暗诶时阵甲个食一餐，一天两餐。其实即卖有啥物168断食法则吼，会当帮参考啦。因为咱人体来讲呢，唔通一天里四点钟吼，除了睏以外，其他时间拢咧食物件，胃拢咧消化，安尼嘛是无介好诶啦吼。啊，所以呢，如果可以，参考一下，一天有诶，我知影有诶人真正拢食两顿而已啦吼。啊，这嘛是未歹诶一个选择，但是千万唔通讲为着省钱要去追星，要去去买啥物款诶物件吼，啊，等到放好腰，安尼就本末倒置，安尼就无介对诶啦。来安排着歌曲。当初吴大哥我们听到于依依的爱在夕阳下。

感谢当初吴大哥点播《爱在夕阳下》。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详细的一个估计啦，全世界平均的疫苗呢，渐渐倒转来新冠肺炎疫情正常的水准。2023年已经回升到73.3岁，和2019年的73.4岁呢，差不多要平平啦。但是健康疫苗，也就是人伫健康的状态之下，会当生活的这个时间呢，复苏的速度相对有较慢。2023年是62.8岁，比着2019年减了0.4岁啦。因为新冠肺炎呢，伫2020年开始是全世界主要的死因之一。伫2023年第一届是无是10大死因内底啦吼。所以呢，即款的呢，目前就是希望讲吼，公共卫生这边上个重要成就，就是讲会当延长着寿命啦。过来就是确保着咱的寿命。咱自老啊以后呢，对咱健康的生活，唔是讲带病走入去人生的终点站啦吼。嘛希望医疗的体系会当嘛来应应着人口需求的变化，和大家会当愈来愈健康哦。另外，讲到儿童的这个打疫苗呢，讲爱注意啦。疾管署呢调整着今年公费流感的这个疫苗吼，这个规定呢，针对着6个月。到未满3岁幼儿呢，那过去将无接种过，也是讲敢若接种着一剂的疫苗呢，讲今年呢，即款的拢爱注射2剂啦，中爱隔着1个月，也是讲4礼拜。那是过去曾经有接种过2剂的话呢，今年呢注射一剂的公费流感疫苗就可以啦。这是根据着美国甲一寡专家会议的结果，希望讲用着即款的方式，吼咱的幼儿呢得到更加完整的保护。来继续安排歌曲，安排可乐会讲要听《未央孙》啊，讲是黄西电的歌，但是歹势嘿找无有找到那是《未央孙》啊，是张艺人啊，那是黄西电的是卖菜鸡啊，无紧两条歌最阵来安排，来邀请大家空中好朋友最阵来收听。

连续听两条拢咧卖物件啦吼，安尼趣味趣味讲也袂歹啦吼。第一条是接顶关下是张艺人咧卖盐酸啊，这条应该就是柯那个要点的歌啦吼。只不过唔是黄西田的版本，黄西田咧我甲找这个卖菜机啊，嘛是趣味趣味吼，人工大家吼会当参考一下哦。来讲到买物件，即马有人去菜市啊，有人去量贩店，有人是去超市啦，吼啊，有诶着去买着一寡生鲜蔬果，但是有一间超市咧卖着，即个叫做是莺歌鱼啦，即马互人咧叫呢，为虾米呢？因为莺歌鱼虽然毋是保育类动物，但是呢，伊是海底清道夫啦，伊会甲即个鳝鹅。才有一挂藻类呢，过多来生长，应该食食的吼，包括着一挂岩石吼，食食落去了呢，用着沙的形态呢摆出来，若是坐了久物件坐吼，安尼就慢慢变作是一个小岛屿甲沙滩，对着生态来讲呢，伊算讲是对着。环境是真有帮助呢，伊用是咧破坏珊瑚啊，是一寡吼岩石啦吼，所以呢，你对着这破坏着帮助海洋生态好咪，就是咧等于破坏着海洋嘛吼，所以呢，即马即个超市嘛，知影无要卖啊啦。但是呢，有诶朋友共款诶，吼，嘛是爱食做者沙西米诶哦。有一个朋友呢，甲即个冰箱内底冰诶沙西米摕来食食了呢，哎哟，甲迄工安尼干死死啦吼，过工颠倒开始发烧，发烧甲将近要40度，甚至头壳痛甲有啊够严重啦。尾仔送病医检查讲，伊是食落去真诶，引起着一种李斯特菌诶脑膜炎啦。尾仔接受着3礼拜抗生素诶治。了，所以有的物件食入去呢，内底有细菌，你毋知影吼。你当作讲啥物物件冰冰箱就可以。有的物件冰冰箱是有一嘛是有一寡时间的限制啦吼。尤其是生的呢，爱注意着保存的时间甲食的期限。当然买倒去厝的沙司面呢，上盖好是当日来食，包括着吼有当怎。迄天我去看阿母啊，讲吼讲吼，我摕互伊诶一罐茶吼，无冰诶，打即个室温底下吼，伊啉啉诶，啉到尾仔讲过工一直流屎，为虾米呢？伊开开了后少啉啦，过工搁咧继续啉啦，无法度放冰箱。即款物件当然咱喙经过吼，包括讲即个饮料、保特瓶诶饮料，你上盖好开开了。一两点钟来甲啉好了，若是一两点钟无啉了，你听好甲淡掉，毋通讲拍算吼。为着身体健康，你看，囥甲过工搁咧啉，啉落去闹两三工吼，这我家己讲也有一个经验啦吼。所以即个物件真正物件都爱注意着伊个保存时间吼，甲一寡因为咱喙正过吼。侪少少也是有细菌，一点仔细菌，你经过时间，伊会生脱，甲你人工接落来，变做只个歹菌，你歹身体，地造成着身体损害，所以这一切拢是爱来注意个状况啦。来继续安排，马姐，讲要听着，柳乱北海花。

姐点报着刘銮北海花。啊，鸡卵若买倒去厝里以后呢，你会看到讲吼，安尼鸡卵顶悬，看安尼阿杂阿杂啦吼，啊，就想讲啊，无用着清水甲冲冲洗洗，开来放伫冰箱来保存。看起来呢，这是真卫生的，但是这颠倒是吼鸡卵受到细菌污染吼，风险会搁较大啦。这伫大陆都有一个，就是安尼啦，一家三口食着炒鸡卵以后呢，集体来中毒。讲起来呢，鸡卵的卵壳看起来呢真完整，事实上伊表面有真侪吼，即、这个。

面的这个细细孔呢，更加容易有一寡吼霉菌，啊是讲细菌、微生物啊侵入的机会啦。啊，所以呢，侵入以后，你搁提来去卡落落去食，哇，安尼真正有可能中毒啦吼。啊，所以呢，如果唔知影，无说你吼。依照咱的健康吼卫生看起来实在上是阿早的话呢，清清洗洗是无唔对嘛。但是如果是已经用水来洗，上盖好，赶紧的煮食吼，水来用用的啦。啊，若是需要来控制这个儿童呢，爱缩短着保存的期间，尽量伫两三天内的使用完毕，嘛唔通长时间，甲已经用水冲冲洗过的卵呢，长时间控制室内的温度啦。啊，清洗过了的鸡卵呢，吼、哦，上盖好是另外家己放，唔通含其他的吼、哦、生鲜的肉品，还是带骨的食材吼，难难做伙。啊，如果买回去的两卡有一点啊，这个涂刷粉啊、垃圾呢，用着清洁的布，还是这个纸巾吼、哦，这个干纸巾擦开就好，唔通来家用水冲啦，因为迄个毛就是惊水哩安尼。但是如果你发觉讲你买的时阵吼，即马洗选，但是还可以嘛吼、哦。啊，但是呢，如果你伫一挂菜市啊买着只两卡，一定有一挂有诶无诶吼。包括着粪便啦、啊、吼，啊，这个毛啦吼，一挂血迹者呢，应该撇免去买。另外，鸡卵买落来呢，这个大头爱向顶款尖尖的头伫下底，安尼让伊的气势维持伫顶面，帮助蛋黄呢，接近卵壳，吼、哦，啊壳袂去变质啦。一般会生的鸡卵呢，如果保存伫零度到四度的环境呢，会当延长伊的保存时间。当然，上盖好就是一盖买较少了呗，啊，赶紧用好完，安尼吼，食完过来买新呢。安尼才是上盖适当，买单降低着食品安全风险，上盖妥当的方式哦。来讲到台湾足侪间小学校，因为人口啊，这个少子化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学校是愈来哦，可能就无少学生嘛。啊，有一寡小校的病校啊，是讲好废读去啦。日本嘛是有这个情形呢，啊，但是呢，因有来翻转啦、啊、吼，讲吼，改变作是豪华露营区。咖啡厅、共享的办公空间，甚至做着地方市集啦，哈，啊，这就是讲吼，和大家，小学的这个环境其实还都不错，啊，如果会当好好来利用，改变做其他的方式来面对着社会大众，安尼。卡袂讲，好这物件，吼，这个所在，这个空间建筑物，安尼拢变作是乌有去，吼，啊，所以呢，台湾这边买当好好来参考一下，吼，把废弃的小学看要安怎办？台南这边有真好的成绩，大家会当来参考。

0: AM 1071。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讲到即阵啊，诶，公费新冠流感疫苗吼，拢大家吼注料实在是有踊跃啦。啊，头前六天咧，就已经注料132万人啦。比去年咧，共期增加了24%。新冠这边嘛，注料48万人，比去年共期增加了55%。啊，所以呢，这个罗一军吼，这个署长在咧讲吼，哦，那是今年安尼吼，有可能公费疫苗敢是无够人用啦。啊，但是不管是安怎，到了你会当做的时阵，咱得赶紧来做吼，因为如果大家拢有做的话呢，这款的流感甲新冠疫情会当快速下降。其中流感呢，讲有可能11月初就脱离掉流行期。啊，那新冠阁愈较紧，10月中就会脱离掉流行期啦。啊，所以呢，第一阶段的人吼、哦，有机会赶紧去做。另外呢，即马吼，今年到10月份以后，有注射疫苗的参加健检的，拢有机会会当摕到。

健康币哦。当然，你嘛爱先去下载，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健康币的这个 app 哈，来相对的去加入健康专区，去填写生活形态，拢总会当。基本上安尼就摕200点嘛，如果个会当注疫苗呢，哇，你1000几点摕了，12月份1000点以上的就会当去换一寡物件哈。另外，食素的人即阵啊是愈来愈侪咯，但是食药署呢最近有咧来稽查啦，其中抽查到159件业者，讲高雄的遮吼，佛光山的一个吼滴水房。有查到6项超过期限的产品，伫昆林有一个所在嘛，查到5项过期的产品，拢总开出到21万块的罚单啦。所以呢，这吼平常时有咧检验着，嘛希望讲对着咱的食品安全有一寡保障伫咧哦。来，继续安排后壁即几条歌，拢5分钟、4分外钟吼，安尼较紧的来听听好落去啦。来安排即首。赖大姐，讲要听《小酒透咖啡》，陈英杰歌声。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来到一个点播的小酒套咖啡，继续这首也是五分钟的啦，这是明姐跟这群好朋友说要大家请请来吃姜母鸭。

感谢美容姐甲这群好朋友来点播着姜母鸭。你厝里刚过有这個文旦还袂食呢？我昨昏到吼，安尼八两粒吼，啊无全部食了啦，我刚食一撮啦。最主要就是我要留这个皮啦吼，啊加这个文旦药吼，啊中迄个白白迄吼尽量个挑掉，留伊表面的皮吼，啊加细点细点吼。有人讲吼，会当去掺酒精，啊改这做是清洁剂。但是呢，如果咱厝里有这个微波炉呢，上盖好就是摕这个文旦药的皮啦，啊加做较细点吼，啊改放伫微波炉内底，可以吼加热。一分钟，啊，搁一分钟过了，是小小寡呼吸呗，吼，吼，伊个即个蒸汽吼在里面，安尼啦，吼，了后呢，佮拍开，摕一块布啊来佮擦擦嘞，哦，安尼就会当透过着即个吼热气，加即个文旦药顶管有柑橘类的精油，吼，啊，擦擦嘞呢，会当擦落清洁以外呢，佮有淡薄啊，吼，那是感冒 A B， 吼，会当互你做着参考啦，哈。来继续安排的歌曲，星期陈妈妈讲要听李湘的《当你林世芳》的歌曲。

感谢新西陈妈妈点播着这首林西方的《离乡的男儿》，继续安排咱新朋友住伫安南区卢小姐，讲要听着风。

感谢卢小姐点播到这首《红背山》啊，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大家来听到《百山相逢后边高》，后一回万里看你的在时下播，拢会当来收听到，欢迎来坐。等一下中到俱乐部节目完四点五啊，咱的新闻快报五点五街头巷尾，拢请你继续收听。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爱用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顺遂，大家双十节快乐啦吼！双十节拄啊，今仔日啊，昨休一天啊，双十节连续三天的假日啦，啊，祝大家吼，拢会当安尼佚佗啊，足欢喜。无出去佚佗的，听官方俱乐部现场来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初十。农历是九月初一，星期六。咱爱乡电台 FM90.7 是咱所有官方俱乐部唯一一台调频的 FM90.7。每一天中昼12点到1点，拜一到拜六1点钟，第一点钟甲咱电声电台 AM1071 同步连线。咱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礼拜时啊，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嘛无休困哦。礼拜阁同款有做刷落去。伫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礼拜增加到4点钟的哦。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个时间12点过4分，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吴兆邦甲乔佑所合唱的《人情留一线，日后好对看》，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哎谁哈？阿秀哈，阿秀改伊这个辞掉了哈，改伊辞掉，阿怎报不了哈？报不了，准都好啊啦哈，准都好。来，咱今个时间十二点过八分，官方俱乐部哦，佮伫只甲咱服务啦。啊，今仔日双十节，啊车外口的车足济哦，尤其讲要去合欢山吼，合欢山车讲有够济啦，讲袂顶袂当。这个网友吼有翕起来，啊上网络的网友讲叫人唔通过去合欢山咯吼，卖佮上山，即甲咱报告即个。来，咱来报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初十，啊，农历嘞，农历是九月初一嘛。啊，今仔日咱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哦吼，我先讲一下，无等下佫袂记。咱今仔日是中大元帅九月初九，也是重阳节生日。每一冬拢会提早托一礼拜进行着啊过七星平安桥啊，啊七星平安桥拢有神尊伫顶悬咧护驾，啊包括法师啦，哦像咱一个月一届门段哦公段日，拢有法师伫遐咧看不离法师，啊包括啊心灵有降段伫遐咧压阵哦。啊，神尊冒伫顶悬咧压阵，互咱一当来，你若有去卡着歹运，伊拢会当甲你化解。所以，这个过七星平安桥，咱保安宫、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保安宫、保生大帝做主神，每一当拢有咧救世过七星平安桥，而且唔是凊彩过过的哦。头前后法师。后边后法师哦，你过七星平安桥过后法师，头前后心灵底下压阵哦，两个抓桥手，两个桥手啊，这个神尊坐伫桥顶底下咧压阵，后边嘛是两个桥手抓桥啊，神尊坐伫桥顶咧甲你压阵哦，包括迄顶桥顶悬。阁有神尊哦，金身伫顶悬哦，所以咱过七星平安桥会使讲啊，足功夫的啦哦，就是要咱是多感应到保生大帝甲保安宫众神的灵感啊。啊，咱是多六点半就开始哦，啊排队其实嘛足紧的啦，我特登吼我去排队拢热热等，但是足紧就着我。哦，过七星平安桥足紧的，除了讲有拄到拄啊有代志的，去予保生大帝砸起来。哦，官方较早目睭就是安尼啊，去予保生大帝甲砸起来。哦，阿刘啊，讲一个才有放伊过安尼。哦，爱讲啦，爱请，爱用符灵啦。哦，爱甲伊坐坐咧，较好伊过啊。安尼有较慢一点嘛，啊无那过七星平安桥拢足紧的。啊，咱是多一家大细。哦，你若讲来遮过七星平安桥，一分啦吼，一分草人，还是一分纸人，啊，搁一分香，哦，就是草人嘛，毛香啦，纸人毛香，只要草人也好，纸人也好，只要一分，一个人都是100块，包括有的一家大大细细吼，拢去咧过七星平安桥的，你免烦恼讲会枵着，咱拢有煮点心。哦，像去年就炒米粉啦，哦，甚至面啦，还是杂菜汤啦，哦，底下互咱配哦，炒米粉佮用煮杂菜汤互你配哦，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你真正吼爱啊，即、這个珍惜讲过每一冬过七星平安桥，而且一个人100块尔，会工本费，啊，佮会煮点心互你食，哦，咱是大好朋友。珍惜到阴暗六点半，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保生大帝做主神，中段每一冬中段元帅要生日以前，拢会办一个过七星平安桥。啊，即咱足侪时代拢感应会到，讲人一冬一冬佫愈侪啦，感应的人伊就佫报人，报人来。啊，官方本身感应。因兜的亲情五十，伊嘛拢叫来呢，无较早慢慢呢，无伊较早嘛足天气的，啊，这甲咱报告，
无详细、无了解，唔知道要安怎去保安局的。啊，要讲保安局手机啊，要拍网络，要叫恁的事实再去，会记的，一定爱拍客心理，台南市安南区客心理保安局，无你最基本爱拍客心理保安局。你敢那拍保安局的，走去别位去，因为足侪位拢有保安局的。爱客心理的保安局，我甲咱报告到遮。啊，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拢袂歹，哦，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拢袂歹，拜六礼拜的日拢会当过错都袂歹。但是这两天拢有禁忌，袂使开刀。今仔日禁忌祈福立体安葬，啊，明仔载禁忌开枝动土甲安葬，所以这两天禁忌拢差不多啦。啊，今仔日的好时辰，下仔啊丑时子时拢过啊，进。十一点一点的午时，下晡三点五点的辰时，喜神正南，灾神正西。啊，那明仔载嘞，国历十月十一，农历九月初二，明仔载好时辰，伫明仔载啊，三点五点的寅时，九点十一点的子时，十一点一点的午时，过到一点三点的未时，喜神东南，灾神正北，冲着上处的五十五岁煞北。哦，这是啊，这个啊，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来看到歌词哈啊，咱逐工拢有无同人咧听，所以歌词嘛，虽然讲逐工拢同款，嘛是甲大家报一个。上次的礼拜是迄天收盘收伫49313，落492点啦吼，甲要93点，成交量8721亿。上季的落甲要4点，加权指数426点，哦，甲要427点，成交量2527亿元，哦，这是上市甲上季的股市伫拜四拢上上落，其他金融业啊，包括啊这个电子业嘛拢落啦，啊，黄金这部分拜四起70块，一钱的黄金拜四起70块。16500块，买15500块。白金拜四落100块，进7000块，买5600。哦，这是金啊，甲白金的价格，普通油价同款吼，保持92的31块，95的32块7，98的34块7，差油29块9。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国庆日。东北风沿方面的分量有较侪，大台北东侧有零星的啊短暂雨的几率，啊东半部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你是高温炎热，北方面哦晴朗稳定，中南部你是啊早晚凉冷，啊各地气温拢差不多21度到35度左右。啊，明仔载到后礼拜拜五天气变化无大，因为东侧海面水气同款济，所以东半部有短暂雨的几率。拄着啊，扩大到大台北的东侧，日时淡薄啊热，早暗较凉冷。东半部晴朗稳定，日时偏热啊，早暗嘛较凉冷啊。哦，而且第27号风台。这个诺诺在日本东方海面向北北西进行，第28号中度风台小熊在东南方往那向西北进行，有淡薄啊变啦。但是这两个风台继续在大回转的路径当中，对台湾目前拢无影响。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今个时间12点过16分，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这是什么人所唱的呢？咱来听翁立友所唱的，叫啊，咱来听翁立友《梦中的真爱》啦，吼，咱来听翁立友这首歌，较无人咧点《梦中真爱》，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这是王力宏所唱的《梦中情爱》。咱时段啊，今仔日双十节，你若无出去佚佗的吼，咱的二四七七八七八啊，要点歌的吼，你会当加卡过来吼，二四七七八七八，好朋友哦，要口音点歌的加卡过来。来，我来接电话。咱好朋友吼真巧呢，我拄啊也无有过，恁都知影人卡。喂，你好。
1: 喂，阿秀。
0: 嘿，是。
1: 我要点《人生公路》。
0: 哦，《人生公路》。
1: 我阿兄的哦。
0: 不要紧，你第一首哦，你第一首就无差哈。好。
1: 谢谢你啊。
0: 拜拜。
1: 好，
0: 感恩感恩，好，谢谢，好，拜拜。咱二四七七八七八吼，你今仔日若无去佚佗的，有听官方俱乐部的阿兄电台、电声电台进东部连线。哦，要点你爱听的歌，电话甲卡起来，感谢。喂，你好。
2: 喂，你好，大家拢好。今日点一首歌。
0: 好，来。
2: 放盘洗身躯。
0: 哦，放盘洗身躯啦。
2: 好，谢谢、啊。
0: 好好
2: 拜拜，
0: 谢谢，拜拜。放盘洗身躯，哈、哦，我写一个哈，啊，无等下会写袂赴。喂，你好。
3: 我求你哦。
0: 哎，你好。你小王哦，
3: 哎，是的，哦，赞哦，
0: 赞，听足
3: 够。我点一首歌，
0: 好来，
3: 粉红超跑。
0: 哦，粉红超跑了哈。
3: 哎，林林三九。
0: 哦，我知，嘿呀。
3: 好，
0: 谢谢，哦，这妈做的歌，好，
3: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4: 我点
0: 唱《
4: 醉心人》。
0: 啊，要听什么人唱的？
4: 啊？
0: 要听什么人唱的？
4: 随便都可以。
0: 哦，随便都可以啦，哈。
4: 哎。
0: 好。
4: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阿叔好，我听你喊我那种小女生的福州。
0: 好，好，我知影，要听阮两个唱的啦，哈。啊，你听，你都到两点的啦，哈。
5: 哦，我到两点没听。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女性的复仇，我叫官方唱的。二四七七八七八吼，你若有要点歌，尤其咱电声电台吼，你真若点吼，一点过我若无点，安尼你就无机会啊，爱真点。你真若有点，一点过万不离我若无点，吼安尼你阁有通听，因为咱歌若点有到一点过我都无点，啊若点无到一点过则阁点。二四七七八七八，吼、哦，咱好朋友，我来找人生公路，吼、哦，这是咱阿雄电台始终兼换贴的，所要点的歌。喂，你好。
6: 阿雄。
0: 嘿，你陈太太。好、哦、好。
6: 我来点小酒鸡。
0: 小酒鸡。有小酒鸡吗？
6: 麻油鸡啦。
0: 麻油鸡。有这首歌吗？
6: 有啊。啊无，恁遐无吗？像恁遐无吗？
0: 无，阮无烧酒鸡嘛，无麻油鸡，阮干有姜母鸭呢。
6: 啊无姜母鸭好。
0: 系啊。
6: 啊未食姜母鸭好啦。
0: 系啊，我头一过听到烧酒鸡，系啊。
6: 来食姜母鸭好
0: 哈。哦好。
6: 阿叔谢谢啊。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熬麻油鸡，熬烧酒鸡，我头一过听到吼，可能阮较古井水鸡啦吼，阮较唔知影。啊、我等下去猛找，找看有烧酒鸡、甲麻油鸡无？阮干那有姜母鸭。来人生公路吼，我来找人生公路。本来我要报白首歌，啊，即嘛我先报你一首吼，我先找。人生公路，迄是詹雅文哦，詹雅文所唱的啦吼。干那詹雅文无对，无唔对呢？哦，人生公路，詹雅文的歌。无唔对，吼、哦，无唔对。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咱爱乡电台这位始终兼换贴的姊妹仔伴所点的。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个时间12:29吼，要30分啊！啊，咱这个电声电台拢有15秒钟的台风，好佳哉！电声电台这首歌阁有听有完整的吼，

0: AM 1077
1: 所提供的十二大产品，在咱国指定药房拢有。其中九大产品是有红色的关刀印伫壳仔挂，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关刀。啊，咱来小小的广告哈，咱的尔康吼是针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为了消化，当然来吸收哦。不管你食啦、放的问题，只要你有淡薄啊无爽快，你爱赶紧食。人讲的赶紧食，赶紧维持健康，较袂让伊愈来愈严重啊。啊，咱今年去上课哈，维持健康是会当讲的哦。哦，咱啊，这个卫生局。所以咱拢爱遵照着卫生局今年讲会当讲啊，又加放宽啊，放宽哦，咱会当讲，咱就讲啊，包括肠仔问题、放的问题，要维持健康，淡薄啊问题，赶紧来吃哦。你感觉怪怪的，爱赶紧吃，安尼赶紧哦，将咱的啊健康加维持倒顿啊。啊，你那是讲啊，已经旧年啊，你给咱三 K 啊的机会啦。三克爱食三顿四顿，啊，咱的尔康先食，只要食咱的产品，不管你食几项，都是咱的尔康先食。食完十分钟、二十分钟，你要打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维持着咱最基本的诶这个体质的问题。真侪人拢无去重视着体质，干那也要讲体质体质，啊，我的体质无适合食。啊，无适合食，为什么？你无要去加，将你啊无正常的体质，你加维持倒转来正常的体质，

连你都知影你的体质，歹食药，为什么你无要去重视体质的问题？啊，要重视体质的问题，唔是讲啊调整体质，啊，这支产品就真正会当甲你调整体质，爱互你立马有感觉啦。哦，咱呢啊，这个用力精冲烧地冲滚的100度甲冲落，你佫透一丝仔冷的，互伊半烧冷。那咱呢用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尤其你若做个鼻啊喵喵的拍卡枪，哪有喵喵的少的？你拢一直在吃过敏的药啊，医生药啊，过敏的吃真济啊，还是讲少药啊吃真济啊，是安那拢无法度去改善你的问题，是不是你为体质去甲调理啊？哦，有个啊较热带体质、较冷带体质引起的，你吃药啊拢吃袂好的这样、啊。看医生看袂好的，不妨你将咱的永乐精安尼买2-3克啊，连续啉，一天至少啉2包，你甲啉2-3克啊，买下来，是毋是当中一直豆豆啊咧进步，豆豆啊咧进步？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专对体质的问题。啊，你若讲因为啊，这个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引起到。啊，无消化、无吸收来影响到营养素无够，啊，营养素无够，到尾啊，恁固月金得阁影响到体质。尔康永乐精，永乐精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除了补给到营养素，啊，包括乎你的精神、元气、体力咧恢复较紧。啊，咱是话要稳定咱身体上的问题，即味皂苷。胖做一做，心肝脾气心的肝嘛会使，但是咱写草啊病甘愿的甘，甘甜的甘。这个皂苷是什么花甲什么根才有的皂苷？这甲人参哦，你去切片的人参来吸地，迄无同款的哦。哦，所以恁唔免烦恼，内底佫有 Q10， 佫有冬虫夏草。咱是话最基本，咱的用力精。加人参皂苷胶囊，卖嫌贵。你食2-3组啊，买呀嘞？是不是？咱是话，你身体上最稳定哦，要让你稳定，要让你元气、气力稳定，刷落去。各位，咱是话一挂慢性病的好朋友，规工底下虚咧咧。咱是话好朋友，要让你逐步更新、增强体能。要让你无元气、无体力，头壳阁减会戆的啦，甚至坐伫遐也咧喘的这样。内底 Q10 冬虫夏草，搁皂苷即刻啊，稳定糖分与之外，搁稳定你每一种身体特别歹维持的，会当甲你稳定。你慢慢啊，慢慢啊，就感受着讲，咱的身体上的问题，即嘛渐渐咧进步啊。安尼配合着医生，搁配合着咱其他的产品。比如讲，你有腰子病啦，哦，咱是说腰子病食健壮胶囊，啊，有个人腰抽，就是引起糖分，所以皂苷则是稳定糖分的成分哦。哦，咱韩国什么的皂苷，什么花什么根的皂苷，哦，咱是说你若有看到。啊，人出来咧介绍这个韩国是嘛，你就知影讲这个皂苷的重要性啊。啊，包括咱啊讲啊有这个啊肝胆病啊，包括有骨头的问题，包括有啊这个目睭的问题。你要食咱的健壮胶囊、骨碌丽鲜保加，还是讲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尤其有糖分的人。要吃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这个皂苷拿用力精来配，要稳定你这两类哦的视觉哦，啊是讲伤过疲劳所引起的，啊甚至退化所引起的，是那你的退化，你就是无补给到植物性的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萃取到内底的花青素、叶黄素，甚至枸杞子啦、枸杞内底的胡萝卜素啦。啊，咱的蓝莓内底花青素，佮其他一挂营养素，乌豆皮内底的花青素，佮有矢车级素酸、西酸基配糖体，
哦，即个成分，你拢无去甲重视，讲咱这两类的营养素，所以囥啊到尾啊，你愈来愈严重啊，营养无够，就敢那咱骨碌里先补加，你的骨浆、骨髓哦，一直流失去，你需要食骨碌里先补加，内底六角甲你生骨浆、补骨髓，同款的道理啊，你就欠缺迄类营养素啊。所以咱无详细、无了解咱的产品足侪项，佮有循环的，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高大产品拢有红关刀，啊，佮有咱的女性的、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就是有类的雌激素，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除了咱女性朋友的一挂器官，你需要这种有类雌激素来维持着你啊，这个。最基本的健康，要甲咱维持健康以外，佫会当予咱青春美丽。所以恁拢看到阿秀青春美丽，我红花木素异黄酮，一天同少食三粒，啊拢食一盖尔。啊，当然爱佫配合着其他呀。哦，若像阿秀啊，胃二十挂岁啊，都拢会胃疼咯啊，啊放的问题啊，我的耳康我足重视的，同少一天还佫食两顿。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啊，各方面啊，咱身体上的问题，伫只甲咱啊提供，搁兼广告啊，咱的起哥、捷径路、甲如意，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甲控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我再来报社会新闻，放盘洗身躯啊，甲粉红超跑。黄西电甲林山所唱的两首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连续两首歌，诶，放盘洗身躯吼，啊个翠心，甲这个粉红超跑，啊，这个翠心丸啊，进前我敢那报李茂山呐吼，啊，我即个甲你报单雷，单雷唱的翠心丸无同款哦，啊，因为以前足侪听众朋友足爱听单雷所唱的翠心丸，所以即个我就甲你报单雷的吼，甲咱报告这个。来看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件，这个阿兵哥吼，不管到讲做兵的时阵，女朋友变心啦，竟然夜倒啊吼，走去女朋友阴道哦，选择不是女朋友，也阁发生性关系哦。啊，这个陆军北军团姓黄的士兵，不管到女朋友要分手。迫害到因女朋友的抓火瓶啊，走入去因女朋友所租处的所在，夜倒啊恐吓，伊来发生性关系。讲若无要发生性关系，我就甲你扑落死。啊，姓黄的性侵害过手了后，一审重判到八当十个月啊。啊！伊上诉到二审，改口坦白承认犯行，并且甲女朋友，即嘛算前女朋友啊，达成80万的调解，而且全数赔偿完毕。二审法官改判到八当六个月，赔80万，较差四个月尔。啊！你也想，安尼有啥物意义啊？你甲性侵害。以后感觉会好好，未啊嘛，啊，佫爱赔人80万，佫强判八当六个月。这是发生伫2023年4月15日透早，啊，骑罗赖吧、水果刀啊、甲美工刀，前往着因女朋友乌来区租厝的所在，啊，为后壁的红火巷爬上掠火平啊。以美工刀切除掉掠火柄啊，迄个胶啦吼，迄个橡胶，啊，甲佫用螺来吧，哦，拆即个螺丝，则为因兜的便所窗啊，佫侵入到房间啦。你甲看即个吼，食着好胆药啊，佮佫摕果子刀啊，将因女朋友咧困啊，袂哦，安尼甲压咧，佮甲叫我醒。强迫伊跪落来道歉，并且控制伊的手机啊，拒绝因妈妈接电话。随后讲，你若交我发生关系，啊那无，我就要甲你扑落死啊！互因女朋友做出选择啊！啊，结果真正甲性侵害去啊，逼迫甲这个姓黄的发生性行为。啊！伊办代志办了了后，知影讲伊个女朋友的妈妈特别搞啊，才赶紧逃走。所以，因妈妈这个女朋友的妈妈陪同之下，赶紧去报案了。哦，这是一件。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吼，另外一件，这是台北市吼中山区。的公务伫透早讲火烧啦，台北市中山区龙岗路一栋的4楼透天的公务2楼，伫下仔啊10点透早熊熊啊，传出着大火甲浓烟，啊火势随后迅速蔓延，波及着周边的楼层。台北市消防局部署着水线抢救，将火势破坏去。现场总共救出着3名住户，送到病院，其中一名住伫大楼3楼的50多岁的女性，规身躯骨来所在拢受伤，而且陷入着昏迷，目前正在马街病院咧抢救当中。确实起火原因还阁等待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采证厘清啊。哦，这是伫透早。3点16分所发生的。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翠心恋》，咱好朋友所点的，班雷所唱的。
邀请大家来收听。

我来翠心园唱完，咱阿雄电台时间嘛到尾声，咱元丰俱乐部全部的时间伫咱阿雄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一点，拜一个拜六一点钟，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会使讲我那足济档足济档啊吼，十外档二十档有啊。啊！感谢咱时代好朋友恁的虔诚甲听收，才有今仔日的官方甲阿收。啊，咱的产品若有合理使用的哦，比如讲咱的啊，正的庄园咖啡啦，咱的咖啡啦，手工饼甜点有合理用的哦，你会当卡来订购。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啊是讲咱的半夜梅啦、酸痛腰部啦、啊社富康青普林。这拢无伫指定药房，你买当卡来订购。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啊，来甲咱阿雄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啊，咱双十节快乐！明仔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元丰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五十八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因哥哥小兵球啊，因去做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秀，实在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甲你来离别是袂用得啦。
1: 哎，你甲我离别，元芳，这是安怎讲呢？
0: 这也无啥人去讲啊，这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代志已经到目睭前啊。因为我故乡的老爸来强迫我爱倒转去啊。
1: 我什么？元芳，这是安怎嘞？你讲的话，我全然未分明。
0: 啊，这这简单的话你还搁听无？我都爸了，叫我倒转去，我无转都未使啊。
1: 啊，你知影我白痴啊？
0: 你来下面我，我都已经有无惊的人啊。
1: 什么？你有无惊？这敢是在冰梦嘞？
0: 事

0: 不行，
1: 喂，
0: 咱已经离开三年啦。今仔日我来这酒场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赦免我，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无惊煞来澳洲。
1: 你也有迄个面来见我，我的一生为着你这个冤枉来迫害，而且唔在这三年来，我受过偌济的惨苦，还佫有偌济的男性，予我来揭开。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做着烟花女，虽然是为着生活，唔过我全部的希望是要来替着天下的女性复仇呢。你无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再来拖延我的时间。
0: 阿是，请你就来赦免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拢总是我的罪恶。阿是，请等下，阿是，你是要去倒？
1: 我要过来

后来倒转来咱第二点钟，电声电台 AM 1071远方俱乐部的时间，感谢咱长辈时代长期以来，哦二三十年来对阮的疼惜甲爱护。今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远方俱乐部的时间，啊拄啊啊报喜寿是咱啊姊妹潘所点的女性的服饰，远方甲阿秀合唱的歌。您无啥气嫌啦吼，无好听啊，但是您会爱听，呵呵，这就是对阮的疼惜啊。等下阁有一首《姜母鸭》哦，咱是大好朋友吼啊，感谢啊。恁所有时间，所有节目，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 AM 1071，伫咱拜一个拜人两点钟，礼拜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几年透冬，会使讲无休困。咱远方俱乐部同资深的电台，就是咱电声电台，非常感谢，也就是咱起家的电台啦吼。啊，起家的电台，咱这时代嘛是等于远方家也是有起家，恁拢甲阮啊支持有着，听收有着的，无恁无今仔日的阮。啊，当然咱的产品，咱非常的认真。第98年，规个拢改催促的啊！望咱是多好朋友啊！你啊，身体上的问题，在咱咧改进的过程当中，你吃起来是不是真正改进啊？愈来愈先进，咱是多感受会到，拢甲咱倒收报啊！非常的感谢，到今仔日的官方甲阿秀啊，咱的产品那新朋友哦，也会甲咱用到的。啊，是讲老朋友听节目听足久，也袂甲咱用到的，都拄啊有一半行啊下里用，希望予咱机会，卖嫌贵啦。只要你耐心使用到三个月至半冬，绝对予你感受到讲你长期以来迄种无爽快，予你豆豆啊豆豆啊，伫三个月至半冬以来，你会感受到伊咧进步啊。安尼，你都有信心，阁继续甲咱使用。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即九大产品拢有印红关公，你个迄支红关刀印伫起啊挂。这咱有去甲卫生福利部注册的哦，红关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咱的永乐精，还是红枣黑红素，还是讲咱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十二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其中三大产品是无红色的关刀，敢那有咱上迄代的注册商标。1000块的护龈牙膏，1000块的洁净露，1000块的乳液牙膏，大家都知道，你洗口腔、洗嘴的哦。这支啊，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汉方的护龈牙膏哦，针对咱嘴齿、口腔的问题，要维持着，要让你轻松快活。你一定要耐心洗3分钟到5分钟。还有我们的洁净露，金银花洁净露，就是我们皮肤质的问题，用这种天然的，不管洗头壳皮、洗面、洗身躯，慢慢去改变，改变到我们天然的，才会把你刺激到了后，又金银花润泽如意，又把它抹头壳皮啦、面啦、整身躯都可以抹，慢慢去改变到你的皮肤的皮肤质，以后较袂定定为着皮肤的问题去咧找皮肤科的医生，底下困扰你有够久的。所以咱洗肩膊足重要的吼，洁净露加乳液，四支关刀会当换其中三种哦，三种其中的一种啦。十二大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今仔日同款吼，迄、那个对我18档的护理师、烘焙师、个咖啡师，
哦，咱啊，你甲咱服务24129129。啊，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林森路三段哦，北区林森路三段153号，这嘛是拢咱公司的住址，所以咱的客啊，不管是写北安路还是林森路，拢是咱家己的。无详细、无了解，即线电话同款，卡去问咱的护理师、烘焙师、咖啡师。要订工的，有啥物要需要加询问的？241291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来报陈太太所点的这首《姜母鸭》。啊，这首歌报完，要考验两三首啊，三四首啊，哦，四首歌也可以当勉强吼，五首哦嘛，也可以当真勉强，拢会当卡起来吼。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卡通收音机爱关起来吼，较袂回溯，直接甲咱再一次的拜托。来姜母鸭蔡其德所唱的，邀请陈太太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仔日无出国的啊，好朋友哦，要点歌的，拄啊无点着的人，要点歌的，会当卡来点。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云鹏张小姐。
0: 哦，张小姐你好。
1: 嘿。嘿。啊，搞这一招，为何欺骗我？
0: 为何欺骗我？好好。好
1: 好，
0: 谢谢哈，
1: 拜拜，
0: 拜拜，拜拜。为何欺骗我？要欺骗就是欺骗啦吼。你敢问为何？伊嘛讲未出来吼，伊嘛讲未出来。啊，就是为着伊个人吼，才会欺骗你。这敢那迄个袁小弟所唱的啦吼，袁小弟所唱的。2477878，2477878，吼、哦，要点歌，无出门去佚佗的，连续假日三天，哦，要点歌，赶紧哦。啊，伫只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个，阴暗6:30，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庙埕，遮咧过七星平安桥，足功夫的哦，吼、哦，足功夫的啊，头前也有法师。啊，也有新兵伫啊阿丁，后边也有法师，也有新兵伫啊阿丁。过你过七星桥顶关，也有新尊伫啊阿丁哦。来，喂，你好。
2: 阿是吧？
0: 啊，
2: 来点一首《梦人的一生》啦。
0: 哦，《梦人的人生》啦。
2: 有啦，谢谢啦，谢谢啦。
0: 哦，好，好，谢谢。哦，你的声来遐大声，讲迄落会惊到呢，吼。梦人的人生，哎，这首歌敢那足侪人爱听吼，哎，足侪人爱点，唔是足侪人爱点啦，有嘢特别爱点啦，哦，有嘢特别爱点，啊，听听咧流目屎哦，哦，流目屎，啊，流目屎的这个片啊，哦，你像个电影啦吼，流目屎，我嘛足爱看吼，我最近无外久吼，敢那迄块片啊，我看过了解哦，啊，大概看，我是讲啦，看较接咧吼，看别流目屎咧哦。结果我大概看，大概都流目屎。大概看，大概都流目屎。人是不是讲老久都未老？啊，我要甲试看卖啊，来看我吼，安尼看哈侪届，看会流目屎未？结果照常流目屎。哦，啊，当然，迄个这个影片吼，啊，这不是影片啊，就是迄个剧啦吼，迄、那个剧会看到一个抗战，看到第30几集的看吧，哦。哦，遐特别高流目屎啦吼！来，咱无爱点歌吼，2477878，无爱点歌吼，无爱点吼。我正咧找歌哈，为何欺骗我？你若要点的，赶紧搁甲卡起来吼。为何欺骗我啦吼？为何欺骗我？何而何？今仔日固定假日的第二天。哦，第二天，咱好朋友若无出门出外，爱听歌，哦，你就电话甲敲起来。喂，你好。
1: 阿秀，你好，我姓郭。
0: 嘿，
1: 大家拢好。
0: 好。
1: 我点一首迄个林玉英唱的迄种无烟花，迄烟吼是烟熏的烟哦，唔是烟雨的烟哦，烟熏的烟。
0: 嘿。
1: 哦。
0: 无烟
1: 花。
0: 得烟熏的烟。
1: 嘿，缘分的缘，
0: 嘿啦，都缘分的缘啦，
1: 缘分的缘，
0: 嘿呀，
1: 嗯，
0: 交迄个人有一首无缘，
1: 对对对，无缘的
0: 结局，嘿，嘿，对对对，我知影，我听，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郭小姐，林玉英所唱的哈，为何欺骗我？严小弟唱的较好听，吼，拄啊，迄首唔是。来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为何欺骗我》，严小弟所唱的，啊，咱张小姐所点的。

后来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搁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啊，这个咱时代吼啊，有当时啊，人讲买信新明，啊，新明是足正派，但是你若讲拄到迄落无正派的人在服侍这个新明，有当时啊。人做派，啊，拢牵拖性命，拢爱去注意啊。所以，咱已经报遮侪当的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保生大地，伊的灵感吼，也是拢有受到伊的庇佑啊。而且，这间宫拢是一挂啊头家，哦，就是讲啊大地主的啦，哦，苏家写出的啦，哦。啊，包括中红的啦，拢一挂即个头家，嘛毋是企业哦，哦是小企业尔。啊，包括做事的，拢是有闲暗时啊出来咧服务的哦，无咧讲提钱的，哦无咧提红包的。啊，即种的吼、哦，较值得信任啦。你若逐项拢爱钱钱钱钱钱叫，有当啊一届开起来十挂万，哦二十挂万，迄真正你得爱注意啊。啊，有几啊届改名记录的姓张的这个新军，借口要替姓谢的信徒举办着正姻缘的法事，讲爱50万呢，更加是办理宗教布衣吼的时阵，爱讲皈依啦吼，皈依啦，然后宗教皈依，迄个白色的白吼啊，反能讲反诈骗的反。迄爱头做皈依吼，台语也做皈依，这我知影啦吼。啊，从原本每一个人干那需要3600块的费用，灌啊到34600块。啊，会使讲对姓谢的信徒的亲戚朋友，总共15个人，总共共诈出着46万5千块，去予法官判需要赔偿着96万5千块啊。啊！判决书指出，讲姓谢信徒为着求姻缘美好，委托着姓张的这个新军举办着正姻缘的仪式。啊，伊就利用安尼，讲需要费用高达到50万。啊，真正吼、哦，这个姓谢的，这个是女信徒查某的哦，当作真的就汇款甲支付啊。啊，事后姓张的弟弟摕袂出着举办仪式的任何相片。啊，是讲影片来证明讲伊真正有办这件代志。啊，姓谢个委托着姓张的这个查甫人替亲戚朋友总共十。

论，还是讲伊咧课上，伊有咧领导，这种发自内心的这个主观呢，哦，主观呢，保安宫宫恁的人无咧讲讨债啦，讨钱啦，哦，还是讲一定爱偌济，你像咱逐个月去问事的人，你看大家拢唔免开钱。哦，大家拢免开钱，啊，佮而且袂讲叫你着去对班呐、啊，爱偌济钱呐、啊。咱保生大帝准讲一时，因为你时间互伊上短，啊，伊查袂出讲佮较深的、佮较深的根基落去，伊只有叫你后抓较过来。哦，叫你后抓较过来嘛是免钱，伊袂叫你去倒位啊班。哦，这是哦，咱是话家己爱去注意的所在啦。另外，再过一件新闻吼，高雄某一间足有名的百货公司专柜的女员工控诉到遭受到查甫同事长期的性骚扰，唔是干那加翕伊的大腿尔，言语更加侮辱，甚至更加恐吓，讲要找人加强啦，要找人加强啦吼。啊，当然迄句我都无讲啊。啊！这个女员工向主管反映，煞遭受到主管加苛刻，讲叫伊吼息事宁人，就是讲啊，卖造成啊一寡困扰哦，啊卖造成麻烦，啊都准拄好安尼啦。哦，这个主管改讲叫伊准拄好，也佫讲会上报告啊，上报会影响到营运呐，讲若报起会影响到因的生意，安尼来改伊讲叫伊准拄好。法官认定讲，这个查甫同事甲公司无尽到预防的义务，判决连带着赔偿这个专柜的小姐12万。

0: AM 1071。
1: 这位准拄好，安尼伊若真正过去，你有代志。这是发生伫2024年九月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判决书吼，判公司爱赔12万。啊，佮向这个姓温的个查甫同事求偿吼，甲公司合起来都要爱100万啦吼，100万。但是啊，判公司赔12万尔，剩呢就是迄个姓温的个人的行为哦，个人的行为爱赔较济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亡人的人生》，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今已经同尾啊，吼、哦，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啊，吼、哦，咱电声电台吼、哦，最后半点钟来听这首歌。

歹势吼，我拄啊咧用即、這个，阮伫遮咧甲恁记录恁点啥物歌迄种纸吼，阮方啊用啊，拢最后一张啊吼，所以我去咧找，我拢有传起来，我有传起来，啊，所以暂时吼啊报一个音乐互大家听。今个时间一点过36分，无烟花吼，林玉英所唱的，迄是。布袋戏吼，诶，粉色星诶，这个调哦，加写作无烟花，无同的词啦吼，啊，同调啊，布袋戏诶，粉色星所改写吼。咱官方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节目，伫咱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2点哦，伫遮同款吼来进入咱诶啊广告一个吼，进入咱广告一个。啊，咱的产品吼、哦，啊，好朋友有下你用的啊，真正爱给咱机会。你像咱的齿膏吼，拢无放三氯沙加二甘醇啦。迄囡仔那咧耳洗嘴齿，哦，你真正爱给伊洗一条，万不离无注意吞落，哦，较袂去影响到。啊，包括哦，咱那是讲啊，这个口腔吼、哦、有破腔啦、普基华老化啦、敏感性的嘴齿啦。哦，啊有牙周病、有臼齿的，你甲洗好清气3分钟到5分钟，因为这支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齿膏，都是降低牙周病发生，帮助预防臼齿。无含三氯沙，无含二甘醇，啊是讲咱嘴破空啦、啊、吼，普基华老化，安尼洗洗洗，慢慢啊，金银花，迄就是咧发炎嘛。金银花伊就是咱天然的。哦，药草、青草啊，会消炎剂啊。所以先啊，咱真侪时段洗咱的齿膏，也是讲洗咱的坐颈乳、头壳皮哦，拢安尼破空会痒啦吼，龟裂啊足痒的啊，了我破空会痒，也是讲头壳皮伤过大，落去的血血会痒的，先啊洗咱的坐颈乳，会慢慢啊恢复，都、就是。咱这个金银花吼，最主要是天然的消炎剂、抗炎的啦、抗炎啦吼。所以现啊，三支产品拢要抗金银花，因为咱的皮肤有当时买发炎，你常常去找医生，伊就是抹消炎的、抹类固醇、抹止痒的，啊，迄拢抹到到尾啊，拢有这个抗药性啊，到尾啊，你的皮肤就。只要压起来，你就愈来愈严重啊！包括皮肤迄、那个皮啦，吼、哦，表皮会薄起呢，会薄起哦。所以讲，咱要安怎去改善，就是咱的齿膏有金银花，坐颈乳冇金银花，也个有咱的乳液冇金银花。尤其洗咱的坐颈乳加乳液，会当互咱啊肌肤洁白哦啊清气。啊，佮白，咱的毛根腔的污秽哦，洗好清气，佮袂伤着，佮白啊，保持咱水分哦，咱皮肤的水分，包括咱肌肉哦，这个肉靠弹性，包括要抚平咱的细纹，内底迄个啊，儿茶素哦，茶叶内底儿茶素抚平细纹，啊是讲啊，这个敏感性的皮肤质，咱的洗减薄。这个坐颈乳加乳液，啊，那齿膏，咱是多好朋友，有些去烫伤，哦，烫伤，啊是讲手骨无注意去勒到，囡仔大细，哦，咱厝内底那熊熊无啥物物件，你抹咱这条齿膏，咱阿公阿姐讲都是有烫伤，抹咱这条齿膏，抹到尾啊，讲嘛无疤痕咯，痘痘啊，痘痘啊，恢复，所以。咱有讲过啊，金银花伊是天然的抗炎，哦，这个青草啊，也一种抗炎，这种较天然啦、啊。哦，所以咱会抗金银花啊，金银花足贵的呢，恁拢唔知影，当作一条齿膏卖恁1000块，一个坐颈乳卖恁1000块，乳液卖恁1000块，当作足贵的。尤其迄罐乳液吼、哦，是咧卖心色的啦，卖要甲恁报答的啦。迄罐乳液1000块袂好啦，放遐侪味的天然的呢，成本是咱
啊，这种起高甲坐正路，也差不多甲要两倍啦。所以根本都会使讲用用要本钱买恁啊。哦，比如讲起高坐正路，哦，一条那600块的本钱，啊，搁互药房抽嘞，啊，搁爱代费嘞，哦，爱搁消磨，搁客啊嘞，你也想，唔是顺谈的嘞。咱嘞，这个如意等于讲本钱来买，啊，而且搁足有抹抹足久，拢1000块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这位郭小姐所点的。郭小姐人未歹，你若足侪人咧点，伊就让人点，因为伊啊定定咧点无唔对，但是若侪人点，伊就让人点，伊若卡袂起来就准拄好。啊，伊点的歌拢有变化较侪啦吼，所以咱长辈时代，咱惊讲。啊，你啊，无一个变化，唔惊讲你起来点歌吼、哦。来，咱无烟花是粉色星哦，无烟花啦吼，无、哦、烟，你我无烟的迄、那个无烟啦，未啦，咱总有烟的吼、哦。来邀请咱郭小姐甲所有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林玉英所唱的《无烟花》。

原来无缘花，吼、哦，无缘花，有缘无缘来做花，吼。来，咱来看社会新闻，吼、哦，来讲到这件，真的时间一点过四十六分啦，吼、哦，咱电声电台，吼、哦，进入尾声咯。嘉义县中埔乡长发生饮酒开车的车祸，一名五十八岁的查甫人。驾驶着轿车逆向哦，弄着机车了后，佫失控，家己佫弄着电火条啊啦！啊，这个轿车的驾驶，佮这个骑机车的这个是女性，啊，查甫的就是开轿车哦，开轿车这个是查甫的，啊，骑机车这个是女性。啊，这个女性佫载一个三岁的囡仔哦。拢受伤送到病院啊！先啊，迄个开轿车的受伤，因为伊个弄着电火条啊！啊，这个查甫人经过酒测超标啦，被伊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这是发生伫中埔哦，昨下晡一点过三十九分。啊，真嘞，真到底有安怎无？哦，这个三十八岁骑机车这个女性吼，胸坎啊、头壳拢有挫伤，甲骨折去。啊，伊再一个三岁的囡仔，迄到底伊的囝还是伊的孙，唔知啦吼。孙啊，无一定讲是后生左囝生，卡是孙啊。比如讲叫伊阿哥，还是叫伊阿姨。啊，这个三岁的囡仔，脚手啊拢有擦伤兼骨折去吼，就是讲啊，骑机车的这个囡仔，甲这个女性脚骨拢有折去、骨折去的问题。啊，这个查甫人哦，有饮酒开车的状况，到底啊，这个伊的伤势无讲了吼，伊的伤势无讲，啊，这会使讲。这个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吼，拢疏忽啦。我、啊、这个的罪吼，我看蛮样嘞吼。这个吼有刚弄到受伤这严重，卖讲啥啦？干那这个骨折去啥？这医药费吼，伊都要讲负担偌济啊呢？好佳哉人无死呢，这是阿弥陀佛的代志。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吼。台北市中山区龙岗路一栋的四楼公寓二楼，伫下仔啊透早熊熊起火，啊火势随后迅速蔓延到周边的楼层。台北市消防局的这个消防署布线抢救，啊将这个火势甲破化去，现场总共救出着三名住户，其中啊大楼。哦，三楼的五十几岁女子，规身躯骨内所在拢受伤，含滴昏迷哦，含滴昏迷。目前啊，这个我伫咱十一点遐刚好报过，啊，今也搁伫马街病院咧急救啦吼，马街病院咧急救。另外，这件吼、哦，我看卖下来吼，这件这是。二十八岁太极的罗刚，叫做阿三啊。今年三月二一透早四点外，甲伊同乡的，叫做彭沙，伫桃园市大亨区三民路一段路边爆发着冲突。啊，这个阿三啊，吼，用安全帽啊，将对方拱啊到倒地啊，佮坐伫对方的身躯顶，甲算伊的颔棍啊，并且摕出着水果刀啊，佮硬对堵着对方的。胸坎嘛，目睹啊！好佳哉，过路人看到安尼喊救人啊！阿三啊，才罢手逃走。啊，伊这个朋友被送到病院抢救。好佳哉吼，拄目睹胸坎嘛，佫无拄着要害，佫救有倒转来呢。这是阿弥陀佛的代志。以杀人未遂罪，将这个阿三啊来佮起诉。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吼。
这首歌什么人所唱的呢？等一下哈。这个啊，尖雅文哈，尖雅文，奇怪，走未过呢，吼，走未过，我看卖啊嘞哈。咱来听林淑龙所唱的好啦，因为尖雅文我拄啊要报伊的歌，啊，结果走过啊，要救吼，唔知救位倒去啊。咱来听林淑龙所唱的歌，爱你。我看卖啊嘞吼，伊个歌毛国语，我怎么哭了啦吼？来听这首《我怎么哭了》，大家较熟悉。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最后甲咱许多提醒一下吼，啊，小小的广告，咱的咖啡吼，拢咧啉内底的绿盐酸、多酚化合物，也个有矿物质，这种天然的哦，也个有咱啊，这个氨基酸呐、啊、葫芦巴碱呐、啊、啊单宁酸呐、啊、酸类，要蛋白质，也个有天然的脂肪。这对咱体内过去有吃一挂化学的哦，同款的啊，这个成分啊，但是有分化学甲天然的，咱的咖啡加都是拢天然的哦。往咱这个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也个有哥伦比亚、伊索皮亚、肯亚、巴西这六大国家，伫当地拢有去申请庄园，这个园特别优质的。园内种的豆啊，伫当地因拢有去申请哦。啊，这六大国家伊的地理位置、海拔拢特别优质的豆啊，哦，拢特别优质的豆啊。啊，所以讲咱啉这种豆啊，对咱的身体哦帮助足大。一个咱的咖啡啦，哦，有分。浸泡式的，你若不要泡的，分浸泡式的。啊，你豆啊，要家己教嘛会使，啊是讲叫阮家己教好，啊用铝杯、铝纸，啊甚至鹅挂式的，两边的纸杯挂咧，咱的茶杯啊、香槟边啊，顶管甲跳开，水位顶管冲落，迄种叫做鹅挂式的，拢有，你会当开来订单。一个咱的正的庄园咖啡，除了咖啡。咱的手工饼拢天然的，胖嘛天然的，蛋黄酥、凤凰酥、生日的鸡卵糕，拢天然的，不爱食着化学的，不爱食着中理哦，天然的不料来甲咱做的，拢卡来公司订购，2479299，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六，来最后一首歌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到2点，元丰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有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转播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要来跟大家做陪伴，也要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赞助这部光彩，来点歌啊，来听歌啊，来听建中讲新闻吼。这建中大家邀请卡电话来，咱的现场专线电话是台南电话加高雄电话，这两区拢有啦吼。台南地区打卡台南控六的电话570-4567，欢迎哈。那大地咱高雄地区的卡，咱高雄控制的电话746-0077，拢会通吼，拢会通。安尼分两边线吼，啊，较侪人卡都较袂塞车吼，拢欢迎你遮啦，多多利用赞助光彩哦，谢谢你。我来接嘛，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07的电话746-0077，谢谢哦，感谢您的支持，高官来，我来接第一通，接落去啊，你好，
1: 喂 ，Hello， 建中
0: 哦，建中啊，我无唔对，真是我，
1: 我要迄落麻烦你唱迄落纯正人的。
0: 无，惊准人的纯正曲啦吼。哦，月饼食完怎啊袂记哩啊？就对啦。哎，食油啊，食一个袂记哩的。
1: 呀，我
0: 无食
1: 油啊
0: 呢。无食油啊？哦，有血压的问题嘿。无爱
1: 食。
0: 无爱食。
1: 爱食油啊？
0: 是无人背后你食呀？
1: 哎，
0: 无
1: 啦。
0: 我有的人是讲无人背，我就无爱食啦吼。啊，那有人背，我就要食。哦，安尼哦。哦好。8月15日哈，好，没问题，等下再来唱啦吼，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啊，我打无接到，哦，746-0077的电话刚接落去发去啊吼，来到顶卡一个哈，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6-0077。谢谢啊，感谢您的支持，高官，谢谢谢谢。你好，我好，大家好。
2: 我要点歌。
0: 好，你点，我就好你点。
2: 啊，你唔知我想啊？
0: 我但唔知，贵人的单太太咧。
2: 哈哈，哎，你今麦干安尼笑着我？
0: 安尼哦，你都。
2: 我
0: 拢
2: 无笑着我，你搁知我？
0: 我知喏，我但唔知你的笑声偌好听的咧，那笑声偌趣味的。要叫？
2: 哎，我
0: 食姜母鸭。我要食姜母鸭款呐，咱有一个小鸭子令，咱有一个保佑叫做小鸭子令，不要食伊啦，迄个细只，伊都细只，伊都细只，袂请来食伊啦。
2: 哈
0: 哈哈！哦，好啦哈，啊你食啦吼，食饱啦吼。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姜母鸭吼，好谢谢，咱得来啦姜母鸭啦吼，做伙来食安尼哈，来哦。现场转线电话台南是570-4567，啊那伫咱高雄你搭卡746-0077哈，来坐来。
3: 建亮。
0: 哟。
3: 啊你食饱未？
0: 哦，食足饱嘞，甲真多咧饱诶，哎，阿未唱腰诶，阿未唱腰诶啦。
3: 哎呀。
0: 阿未唱甲腰诶啦，等下，你要听啥？
3: 这是条歌的，你就饱啦。
0: 唱一条歌会饱、
3: 哦，有啦
0: 有啦。我若咧唱歌，我嘛唱歌会枵。
3: 我请你啦。
0: 哦，安尼哦，谢谢啦，感谢啦。
3: 啊，
0: 感谢你，你要请我食。
3: 我系啦， 我来点一条顺经曲。
0: 顺经曲，你敢不是点一遍吗？不是吗？
3: 我敢点不对啦。
0: 啊，点不对，后边你就点点一遍了呢。你后边都点点一遍，你啊，你未记哩啊？我来提醒啊。有啦，都有点点一遍哩啊，有点点一遍哩啊，有点点过啊，我有唱过啊。
3: 啊，其他唔免哩。
0: 唔免啦，迄间我，迄间我有唱过，你未记哩啊？
3: 好啦，好，
0: 谢谢。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哈。哎，来来坐哦。
4: 好
0: 啦，你好。哎，我好，你嘛好，你个收音机来揿一个，敢无收音机来揿无细声，安尼较袂伤声。收音机先揿一个哈。哎，收音机先揿一个，好无哈？我较袂听袂清楚啦。收音机先揿无细声一个，麻烦一个。哦，好，来，啊，你要点啥？你讲。
4: 我来点一
0: 首
4: 《嗨嗨人生》。
0: 哦，《嗨嗨人生》那个人啊，好名，但是这首歌怎啊情慨，较济人要点安尼吼。哦，人生嗨嗨啦吼，好啦好啦，我知啊。好啊，林刚在记哩，收音机来记莫细声，再来卡电话啦吼，好不吼？谢谢啊，感谢。那个东区的吴太太，谢谢你，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吼。来，再来接一通啊，一个来坐哦。
5: 这
0: 不你跟你听，建中啊，对，我建中啊，对，
5: 我麻烦你教我接条，伊个洗身躯的啦。
0: 哦，棒盘洗身躯啦，吼，黄色电的棒盘洗身躯啦，吼，哦，棒盘洗身躯，哎，我乳拢做大啦嘞，你遐细记的呢。不要紧，不要紧
5: 嘞。
0: 安尼路开会清气，开会交运就对个啦。哦，好啦，哦，你是银德的吗？
5: 哎，对。
0: 哦，黄小姐嘿。
5: 哎。
0: 哦，安尼我安尼我银料都无唔对哦。安
5: 尼答对
0: 了。哎呦，大家搞安尼。家己娱乐一个，讲大家搞得银乌安尼吼。
5: 中奖了
0: 嘿。哎，谢谢谢谢，我中奖哈。哦，好。
5: 你
0: 好，我唱好，我唱好，我唱啦，我来唱哈，吼，好，谢谢，祝你健康平安，拜拜，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哈，谢谢恁的鼓励，一两三四五，哎，袂当得点嘛哦，哦，哎对，啊不，我李大姐无点，好来得今天接一通啊，一个哈，来你好，我哦。要接落去都要无去安尼吼，哎，歹势吼，安尼都有无？哎，迄、个拄啊电话无带咧接到，都会当接一通啦，都会当接一通吼、哦，电话会当卡吼，台南是570-4567，啊，高雄是746-0077吼。那有需要服务，咱都卡来安尼，好不好？谢谢你，先准备来唱迄个陈太太点的《惊准人的瞬间曲》，来建中啊来唱。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到店来听，若要带咱拍婆啊，鼓励打卡咱的现场电话来量两声就好啊，吼，量声我就知影讲你伫老鼓励啊，吼。现场电话是570-4567，高雄是746-0077吼，两两声哦，阮迄、那个哦，这是迄、那个阿雄兄吼、哦，啊，贵人啊，阿雄兄，赶紧来建中掌声鼓励啊，谢谢哈、啊，惊准人的瞬间曲。

京剧剧中用感情的演唱吼，鲜花林小姐，谢谢你的扑克声、掌声的鼓励吼，啊，两个故事要找我的款咯，来，谢谢你的鼓励哈，来，你好完了唔是啦吼，凉了都得继续凉的啦吼，林小姐。朱兰彪林大姐啊，都有咱陈太太点的啦吼，好小姑啊，谢谢吼，拢感谢恁的鼓励吼。西江啊，西江啊，咱的大哥吼，我那谢谢你啊，西江啊是阮的贾先生啦吼，都有阮李大姐点缀的吼，雄兄诶，谢谢吼，恁的鼓励支持，肯定啊有收到，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吼。来，讲到身体健康，要来先讲到这个医疗健康方面。年岁愈来愈大，走诊所的次数也愈来愈多，连暗时啊，伫困吼，都定定拢干那这个放尿，一暗安那爬起放尿放几啊摆吼。尤其真侪咱的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这拢足侪有这款的困扰。中国医药大学这个心得附设的病院泌尿科的王医师就咧讲吼，未少高年龄的查甫人拢有这个尿无线肥大的问题，有患者一暗起床放三便、四便，甚至都愈侪，我都捌听到一个暗时爬起七便的吼，干那规暗放尿放甲隔天规天精神正歹。哦，困无饱咧，排尿问题持续嘛，进一步造成着膀胱，都有这个腰子功能的损害。所以讲伊在讲哦，那发现着讲这个放尿症状影响着生活，建议就应该爱来评估就医来达做处理吼。除了食药，嘛有传统的手术。哦，这会当来达做一个评估，来达做一个处理一个吼。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放尿困扰，就规暗咱的便所装袂离的，接接在放规暗拢在走便所的，这有那真麻烦哦。所以讲，那会当你就赶紧来达做处理，小便唔得滴哦，等个大便迄种真麻烦啦。哦，因为哦，这本身若有这个放尿困扰啦吼。尤其中高年龄了后，到同时有一挂高血压、到糖尿病这慢性病，平常时已经食足侪药啊呀，所以你若食一堆吼，迄维药啊，都对迄个膀胱啊、膀胱经的放松有关系，所以讲你若手术术得到膀胱经的构造改变，引发着逆行性的射精，即有那会产生着一寡功能的障碍，所以讲即款来，你要赶紧去评估，赶紧去处理，这千万爱注意一下吼。这是咱这个王医师的建议你若有放尿困扰的，小便紧当治好，卖当拖，影响着你的生活，迄个继续艰苦呀吼。这是建中那借这个机会，跟咱来播做分享。健康的新闻来讲，予大家知影啦哈，谢谢。

来，所以今日欣赏的歌曲是吃好料的吼，姜母鸭。迄、那个陈太太哦，讲要请大家吃姜母鸭，嚼小滚滚的安尼。蔡宜德唱我咱听哈，姜母鸭，谢谢。小鸭子，你着说伊，寡人要教啊吼，唔要用力气吼，讲我还小，对不吼？所以说没啦，小鸭子不会，大鸭子就危险了齁。

好吃就要吃烫海啦，吼、哦！谢谢收听啊，吃吃俱乐部的节目，坚定陪伴大家。来来进一段广告吼、哦，这坚定啊有在介绍的产品啦、啊，啊，这我拢个人也有在吃，我拢做有信心在咧推荐吼、哦。啊，我先介绍这款用里面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适合咱一家大大小小人拢会当食。咱的家吼是经由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哦，所以讲咱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而已，这可以来到我们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到可以到我们补气、补气、气病，所以说要调养身体、调养身体、照顾身体，要照顾我们的筋骨的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哦，小孩的囡仔当咧当请给囡仔吃，他里面骨胶原对这个囡仔的成长，诶帮助也真好。哦，种囡仔一世人嘛，得断情嘛，干那一边尔，你得看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互囡仔食。啊，那是讲吼，咱的长辈年岁较有啊，咱做事是要友好事大人，买咱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啊，这款加呢，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事大那筋骨固会好，会行会耍，免人照顾，迄操够济。哦，所以讲食老啊来来做照顾啊，真好。啊，你若讲较济岁啊，气血失调啊，这骨质的痛疼、筋络的酸疼、四肢的酸软，这个脚头乌已经在无力变形，脚后底啊会疼，两骨啊闷闷啊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再继续忍耐，唔得插。迄到尾啊吼，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爱加速退化，又派伊讲要换迄个人工的啊，即马做流行什么？什么款材质讲会当冻偌久偌好拄偌好，较好都无咱家己的好啦。所以讲吼，你若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滴无力退化的，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咱即款老祖先传落来的即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老药方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的浓缩调整萃取，咱做加水无添加食品，啊，加好当高高可可，直接呾倒出来，阮只茶呾冲落拉拉就当啉啊，都好吸收，拢唔免担担点位啊吼。所以讲，这一家大小拢会当食，这食你若食几年头，当然无要紧啦。哦，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在食吼，你才一边才灌六罐，较会好啦吼。长期才对嘛，效果都愈明显。哦，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啊，那建中啊在推荐介绍的这罐神王的药品呢，这罐吼主要在治疗在放药的，放药然后困扰的，唔要惊人笑，讲歹势讲，拢慢慢啊底下蹲蹲久哦。这放药然后蹲久的毛病到尾啊。出门拢爱包括大包小包，做麻烦的呀。食这款纯中药的神王吼，咱的神王这有维生素 A、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神王原名号做商标硝酸，商标硝的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收缩叫做有力。尤其咱若年岁较有吼，咱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会尿足歹放，尿拢放袂顺咧。啊，有女性是少年生囝了后月了做了无好，较侪回来了后即马会搞尿啦，会喘尿啦，会漏尿啦。到小我若寒冬出来拍卡枪，听笑亏啊，这裤底拢会湿的，会闪尿落去安尼吼。你著赶紧打挖去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一边在食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做明显的呀。哦，来治好着你这个摔跤、老跤、暗时啊、搞跤这款的困扰吼、哦。这男女通用的，
大人囡仔拢会当食，等下放药困了，包括囡仔撮药这些，拢会当挖靠这款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得买大罐的啦吼。

贴药啊，咱咧食吼，药来来入身，带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养起来。哦，互咱会当精气神八点十足。迄空血咧做上到遐，做到遐，叫做喷脉。所以讲，你若即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致使着咱的身体吼，愈来愈虚烂啦。啊，人是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高高。啊，是讲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卡。会胃寒，脚手啊冰冷，还是讲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拢会当挖靠铁机来在咧做治疗吼。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这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一边咧使用拢食2粒至3粒就好啊吼。若有需要要来咱定岗的，打卡电话来，台南0650573368，高雄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来，刷落去来听歌，来听这首《海海人生》，来建中啊来唱吼，啊，互咱大家公家欣赏一下吼，谢谢恁的破歌声哈。

谢谢你哈，感谢你那呢，真温暖的扑克声吼，1301的吼，哎，啊都有这个，7755啦，哦，2261的吼，好小姑吼，8833的0181的，4016174000的吼，拢真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建中啊，直接来咧讲感恩哈。来，我倒来听建中讲一个新闻，一个这是家人啦、啊。家人则有一名姓陈的通缉犯，迄刚刚有一正走路，有警察抓到，啊抓到，到他法律加格啊执行伊的刑期啊，因为已经判刑确定了嘛，爱执行啊，结果伊无报到啊。结果迄加个两工尔，就迄用发现已经死伫毒机的下房内底。啊，这家属怀疑啊，啊，人伫外口好好走路，拢无，拢性命无危险。结果你内底关咧，煞煞人翘伊咧。一期啊，一期讲哦，内底可能迄用公司的啊。这个家人加个。来调这个监视器，查看到这个下房的监视器，竟然发现到啥呢？发现到这个姓游、甲姓游的这两个家格的管理员哦，竟然轮流出巡呢，对这个姓陈的脚趾片的拍打木咧，啊，都将这个姓陈这个算作。算作因内底的下员哦，他拖去哩下房外口面，啊，落尾他关入去毒机的房舍内底面，结果煞巧伊啦。警方曾报请检察官来验尸体，即马要经一天啊解剖伊的尸体，即马就是要了解讲，确定这个嫌这下房这个学员哦。伊死的死因是啥啦吼？啊，即马暂时先强调这个姓杨，啊，甲这个姓游，这两人伊就涉犯着伤害致死罪，但依上法办。哦，即马在确定讲哦，到底死因甲讲卡车片这条关系无啦？卡车片在讲应该讲袂死人啊。哦，卡车片在讲哦，对你用拳头无到，我都讲死人这款的啊。除非哦，真正非常非常非常用心的讲安尼啦，哦，这讲卡只片，通常是未死哦。啊，种到底是不是致命的问题，敢是伫遮啦？因为本身这个嫌犯哦，伊有毒品前科啊，毒品前科，长期有食海洛因啊，有食毒啊，啊，拄啊入来两工尔。啊，因为这入来两天哦，这个姓陈的入来加格了，无爱配合啦。啊，一挂收加格啊，收监的手续咧，啊赖床啦，啊都无爱听管理员的，一个指挥吼、哦。所以讲这个姓杨啊，甲这个姓游的这两个入来下房内底轮流出拳啦，伫个卡车片讲几啊秒啦，哦，唔是连续讲几啊分钟，是讲几啊秒尔，哦。这爱单解破，大家会当了解。啊，只是讲哦，不管如何，你的管理不管如何，你总是你袂当来讲啦。啊，即马管这个犯人，你嘛袂当来讲。包括像讲做老师的，你咧教学生啊，嘛袂当来牵啦。啊，对不？较早老师哦，较好做啊。较早老师学生啊，也无怪会当讲尻川皮啦，讲手啦。啊，即马。今麦你蛮讲哦，你讲你也无头脑，我讲哦，啊，所以讲这今麦囡仔拢报啦哦，啊，你出来对许多人都唔敢讲啊个哦，考试考得无好也无要紧啊，对不？啊，对，囡仔的乖乖成长得好啊，啊，是非对错教钓较要紧哦，啊，这是家人家格的新闻，我那建中来讲，予咱的宝知影一下吼。谢谢收听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特别来唱歌一个，哇，唱这首叫做《放盘洗身躯》，咱仁德的黄小姐讲爱建中啊唱的呢吼，
讲我咧撸较大力，哈哈哈！啊，较够气啦吼！来，我来唱这首《放盘洗身躯》。来，要拍波诶吼，敲现场电话啦哈！台南是570-567，高雄是746-00770，谢谢恁的鼓励。

这认得咱的黄小姐所交代要听的歌吼，跟中央来当做演唱陪伴。啊嘛，谢谢恁的鼓励哦，对于有咱那个单太太嘛吼，啊，桂林单太太吼，啊，一起诉空诶吼，啊，都倒回小姐吼，哎，阮豆花西施小姐吼，我那收到啊哈，啊，都有阮小东路的赖大姐吼。哦，啊，都有啊，好小姑吼、哦，啊，一三空一的吼，诶、哦，阮、那个玉姐的李大姐，拢谢谢恁的破阿声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呢。哦，最近都较秋天啊嘛，啊，早暗温差也较大，哦，大家都第一家的那面貌较有充足的吼、哦，啊，身体吼、哦，啊，早暗温差大吼、哦，这咱的对这个气温的变化。啊，负担较袂堪诶，家己衫该脱诶该脱，哦，该穿啉茶，哦，都反正家己会晓照顾家己啦。啊，无有诶囡仔是坐无伫身躯边哦，拢爱靠家己咧，哦，祝大家拢身体健康，谢谢哈、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即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即拢靠咱诶博达咱斗支持。这建中先直接来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的经销药房呢，这建中直接来带你做报告吼，咱得注意听哦，就近来带咱高官吼啊，带咱的节目做支持，谢谢。伫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的电边药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药房。文献路236号惠光油房，东区伫小东路191-1号王油局，银河路117-1号龙泰油房，大东路2段265号益安油房，崇德路497号和德油房，南区伫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油房。明兴路1367号花生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3段431号中宏油房，海淀路1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1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大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1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斜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胜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满道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区的安兴油房，学甲区
在中正路274号新中药局新化区在加油站边和泰药房，新营区在中山路255号大安药房，北河区在康乐路72号方宇药房，高雄市的部分家庭区在顶家庭的庙边新安药房，乌来区在威亚来亚吉亚附近进入药房，基山区在古家油站对面众安药房，阿莲在西京台边和德连锁药局，工山区在工山路七号中明药房，罗德区在电信局厝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在中明路628号和德药房，中明路502号尊贵泉药房，桥头区在旧市场前顶卡一兰堂药房，南阿溪在翠滨国小厝对面叶药局，油枪街191号建油药局，珠江区在珠江路233号和德药房，鹅仔寮市场边新明兴药房，左营区在左营大路丰银药房，新庄路668-1号林银药局，大社区在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在银乡路36-2号英雄药房，中正路188号林德药房。以上的经销药房都可以买到我们所介绍推荐这些产品，都可以就近到我们高官。啊，如果我们节目当中在介绍我们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啊，就保顺通 S 金丝丝 S 甲银枝梅的分布，即大组的优待吼，买大组买两组送一组，大组到明仔载就截止啊！赶紧把握这个机会，紧来定岗吼，最后的机会。产品要定岗，注文打卡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咱的保佑支持哈！啊，会记得到咱的推荐介绍的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要定岗、要询问的，包括个人有一寡食药啊，要食药一寡观念无了解，咱公司也有做专业的药师会当服务的，拢请你呾卡电来公司吃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哈，谢谢你。来再讲一个新闻，这是台南家有一个新闻吼，是安怎呢？这印证一句话啊，讲免钱的都愈贵啦吼。台南家有一个那个小文哦，小文甲因某都结婚真济冬啊，但是因某呢？可能对伊的表现吼，唔是真满意啦吼。家庭表面看起来是真和乐、真平稳啦，但是私底下呢，因某呢甲一个阿良哦，这两个在偷来暗器啊。啊，落尾伊就发觉讲因某吼，改成这即卖生活习惯煞大大改变咧，较早呐下班就转来，下班就转来，最近间改接拢下班了，唔知道人走去对啊，但问拢讲未清楚啊。迄有一天啊，哦，这都塞罗马票落去，但无行落啊，但无逼问落去啊，因某呾讲出着甲外口一个，迄阿亮啊，迄两个吼，偷来暗器安尼哦，变骨来变啊。啊，这而且从时间、地点拢啊讲个清清楚楚。这阿文啊，听冻袂调啊，走去发现他哥啊，就叫阿良啊，要求当着爱精神慰问100万呐，爱赔钱就对啦。阿良就哭落去啊，讲法官唔通安尼啦，我吼一个月30000+尔，我得爱饲老爸、饲老母，我都无阿袂娶某个。对这个生活本来就较唔捌啦，因某都一直到招，我都唔知伊要安怎招，
啊，照顾来，咱都讲讲，啊，都免钱的呢，这叫都，哎，这叫冬瓜，上怎样讲哦？啊，照我去汽车旅馆啦，啊，照我去外口的，迄路边的草埔啊，边的什么种种的，拢总有啦。啊，我都真正，我是怎样讲，路边我怎样有啊有翁啦。啊，但是伊都一直要招咧啊，我都啊未娶某诶，再堪去伊安尼招啦，吼、哦！啊，我是唔对啦，我承认啦，但是安尼100万伤悬啦，我无遐侪钱啦，吼、哦！啊，落尾啊，这法官啦判讲要赔20万啦，吼、哦！啊，两人过去十几遍安尼吼，赔20万啦，吼、哦！啊，这来算算诶，算算一遍要几一遍，我算开要2-3万块呢，吼、哦！所以阿良啊，以后你若要迄落吼，就去娶，家己娶一个某啊，较简单啦，吼、哦，较贵气啦，哈、啊，较免伫遐偷来暗棋，都惊人知影，看要安怎，是毋是？哦，啊，落尾用花20万，算算个嘛是贵啊，是毋是？哦，感情输诶哦，啊是找正常诶，较，哦，毋当咧讲哦，迄、那个，今仔阿虎也无来吼，阿虎啊爱娶啦吼，紧娶娶诶啦，谢谢。来，夜市人生，这一个啥？詹太太吼、哦，詹太太对嘛吼、哦？迄间老店，我煞袂记哩，安尼，今来咧安排一个吼、哦，夜市人生到底来欣赏者，但可能听袂完咯、哦，先来咧报告一个哈。啊嘛，感谢你的高官呐、啊，谢谢吼，少爷爱哪干咩？

0: 再会，祝大家平安健康哈。啊，那有需要服务产品要交关，请卡台南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祝大家身体健康，后礼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啊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4: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公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的计划呢，第一阶段有得到交通部核准来通车营运啊，吼，车站要伫10月17号来启用着。铁道局表示呢，10月16号暗时11点到过工透早6点，全线拢封起来，要来执行着铁路切换的时间。期间部分的列车会停驶，也是吼闸地来行驶，中国会提供着公路客运的接驳服务。铁道局表示，配合着第一阶段通车，南部工程分局预定要伫10月16号暗时10点，先封着东平的东正线，维持着西正线单线通行，到11点以后全面封锁，一直到过工透早6点。啊，时间的部分呢，列车着停驶，也是讲早地啦吼，有可能哦，这个北就是到了神话，也是永康里义，南平就是只到着保安啦吼。啊，那三轮线呢？台南甲沙仑都由着公车客运来接驳着这个服务。啊，全部的这个铁路地下化工程是8.23公里。第一阶段通车以着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嘛启用着台南地下化车站，车站配备着两座的导视月台甲四股道，整合着轨道机电行车安全系统。通车以后呢，会慢慢来消除着沿线的这冰高道、高架桥甲地下道，拢总23位的这款的设施，来改善铁路长期所造成的交通的阻挡，嘛同时提升着铁路运输的服务量、品质甲行车的安全。另外，台南身心障碍团体若要出游呢，更有新的选择了。市政府开了1200万的打造第一代的大型富康巴士，已经伫10月1号正式启用，同时会当载着6个轮椅的使用者，甲21个家属工作人员，保障着坐人坐轮椅团体要出游的交通需求。社会局表示，台南目前拢总有160台小型的，甲1台中型的，佮新的1台大型的富康巴士。今年到6月底统计呢，小型的富康巴士服务有14万多座啦，中型的富康巴士嘛有走了34座，总服务人次呢达到着27万多人次，表示讲这款的富康巴士运输的服务呢，需求有来增加着。啊，那大型的富康巴士呢，是来提供着立案的身心障碍团体、社会福利机构、甲社区申请来使用。服务范围包括着休闲旅游、会议，也是其他团体的活动啦。目前已经有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和社福的机构呢，切身有用。未来市政府也持续为按照着实际需求来增进服务，让身心障碍者、长辈和行动不便的市民更加利便参与着社会的活动哦。

另外，全球的 AI 的快速发展，当其一条南科半导体产业股落为着基础，创立着沙轮 AI 研发的场所呢，为着胜任产业甲人才，渐渐来建构完整的 AI 发展的链接，加速 AI 技术伫台南为着研发、验证甲落地应用，打造成为着南台湾 AI 的发展中心。市长黄伟哲讲呢，即马台南的 AI 发展呢，已经有成成果啦。国家级的国网云端算力中心就伫南科引进着超级电脑，提供着科研甲产业 AI 的运算服务。中央的大南方新四谷嘛伫沙仑推动着 AI 运算的资料中心建备，规划着200PF 的等级算力，预计呢2029年会来启用着。这嘛当串联着南科甲沙仑，这算是两大项国家级的算力核心。人才培养这方面呢，台南市政府为着基础的教育甲产学合作东部来推动，来打造生生有平板，好好智慧学，持续强化着 AI 的数位学习环境，同时串联着在地大专院校，推动人才培养甲产学的合作。在地方的部分呢，新市区的社内社区今年提出的农村再生计划，内容多元化，为着新港社区地甲台语文化百年的白莲雾血文化、白莲雾老树的栖地、生物多样性的教育，到社内休闲的人道安全景观。环境改善，下当讲吼是甲即个文化生态空间同步推进的一个地方创新的布局。其中的社内休闲人道安全甲景观环境改善计划是内底上界重要的。社区就是希望讲，原有的红砖文化景观甲社生活人道的改善，甲新港社的历史。白莲雾、台语、24节气甲居民生活基地，带入去城内提防的公共空间，和环境改善，也是解决安全甲老旧的问题，嘛成为地方文化好看到会当行脱甲被传承的创新场所。另外，台南市东区的冬至里，为着德高里分了32栋呢，拢无活动中心啦。最近讲要来起啊，起的工程是由着民政局补助办理，总经费来到3240万。活动中心打造是地上一层楼的建筑，总楼板面积567平方公尺，啊，内底有多功能的集会中心甲活动教室，希望讲如期努力来完成着咱冬至里的这个吼盛大客厅，也就是因的活动中心。

因应着南部科学园区甲在地产业用水的需求，台南市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甲再生水厂新起工程第二期一号来开工动土，工完成。工程完成以后呢，每一天降水量呢，变作是一天两万吨以上啦。一年相当是提供着将近三分之二白河水库的水，会当有效透解着区域降水的压力。台南市目前有永康、安平、林德这三座的再生水处理厂，每一天供应六万吨的再生水，一天供应差不多两千万吨，然后相当是两座的白河水库。永康二期甲将要开工典礼的林德二期，明年中完工以后呢，就会当提升到每一天供水8.8万吨。另外，台南老厝排水中油。湘涵的这个节流甲功能提升工程嘛，伫四号来启用着，总工程经费来到着1亿2千万，针对着庆安桥甲江基桥沿线九位主要民生污水排水的湘涵进行着杂流，引进着老厝水质净化厂处理，改善沿线居民生活甲下游的水质。老厝排水中油涵盖着西港、嘉义甲七股，即届的启用典礼是西港庆安里来举行。市长黄伟哲讲，即届工程由着中央补助7500多万，市政府家己筹备4400多万。完工以后，每一天污水处理量呢，为着8000吨提升到9000吨啦吼。透过着湘涵的杂流甲水质净化处理，有计呢污染物减少率会来到71%到76%。另外，城市建设爱向前行啦，但是地下的历史嘛爱留落来。台南呢，最近伫公共工程甲民间开发的过程呢，陆续发现着一挂老旧的建筑，啊，佮有城边产业设施即个地下违建。市政府依照会当原地来垦的原地来垦为完整呢，透过着专业的评估，采取着原地保留、移地等事，也是完整记录以后，欠着代表的构建的方式，兼顾着工程需求甲历史的这个部分。其中呢，小北门的相关的城边位置，就透过调整排水湘涵的设计，会当留伫原本的所在啦。水利局所办的台南市北区公园北路比干线雨水下水道第一工程呢，施工的时阵，就伫西门路三段甲公园北路路口附近，发现着青苔、腐蚀、小北门相关的城边位置甲花岗岩的石材。另外，伫森宝集团办着森宝菊青春台南安平馆的工程呢，嘛伫基地内底发现着安平真空岩。工厂所留下来的设施，另外地面走路教会的教堂的新建工程呢，也发觉到日本时代的建筑遗迹啊，专业人士说呢，这可能是早期教堂的一部分。文化局长讲，地下遗迹呢，亲像城市所留下来的一段历史的线索，所欠的重点不是把物件留下来，更加爱让民众了解伊的来源、意义，甲台南人发展的关系。文化局会持续推动开发正经的查询、时间发现的通报、专业的评估，甲欠的这个电视和城市欠的这个部分呢，渐渐为着发现以后处理，走向着事前的做好的准备。透过电视甲再利用，和地下历史成为市民会当亲近甲看会捌的城市基地。

开了4亿外，所来打造的台南市高分啊国中国小二期的校舍呢，嘛伫10月2号举行着落成启用典礼。市长黄伟哲肯定着工程团队提早完工，和学生啊今年呢8月份开学时阵就会当进驻来使用啦。哈，这个教育局长嘛，你讲呢，高分啊，各中小对着早期校园规划阶段，就以着绿建筑为着发展的方向。二期校舍呢，唔鸟扩充着教学的空间，嘛提供着教师多元的课程，甲学生自主探索跨域领域啊，学习所需要的场所。和建筑呢，除了有硬体设备，嘛成为学习影响甲实践生活教育的教材。这两期的校舍新建工程总经费来到4.3亿，由着刘慕贤建筑师事务所负责来监督，啊，起着2栋地上4层楼的建筑，规划32间的现代化教室、4间便所加30楼梯，整个符合着钻石级的绿建筑规范，嘛进一步充实着学校教学甲活动空间。另外，台南市文化局10月1号正式推出的官方的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结合着这几档文创商品加文化资源，嘛第一届引进着文化 IP 的授权机制，成为目前全台湾、全国唯一由着地方政府的文化局主导的营运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嘛开箱啦，实际操作着平台，为着看商品到来购买呢，体验讲透过网络甲台湾文化带转去厝里啦。伊表示讲，平台希望串起着文化资源、设计专业、商品开发、IP 授权和国际信用甲城市基地，唔仅是会当保存，更加会当转做是生活当中的创意甲商品。文化局表示，台南文化选品希望让更多人为着一项的物件开始接触和熟悉台南，把一段台南的文化带回去处理，也希望说，慢慢来透过着各项的历史文化、馆藏文物、地方的生活基地，用着设计专业开发有台南特色的文创品，让文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保存和创新。

为了要推动着秋冬旅游商机，所以台南市政府呢来宣布讲，要甲购物节呢，2026的这个购物节吼、哦、加码啦。对着10月20号到明年的1月31号，只要民众呢来带着吼，也是讲台南的旅宿消费吼、哦，完成这个登录呢，都有机会去加抽着电动机车85寸的电视啦。经发局长嘛咧讲呢，除了旅宿的加码抽呢，另外对着9月份开始到10月底，有真侪节庆的连假甲庆典，包括双十连假、光复节连假、万圣节，咱的2026台南购物节嘛，真侪主题优惠，到了10月31号，只要你到着指定的公有市场甲亚旗亚特约摊商消费，并且完成着登录，嘛有机会抽到2000块的加菜金啊！另外，商圈季的活动期限是到12月31号，在指定的商圈活动市集消费满额，嘛完成着购物节的登录，同款会当参加着2000块的购物金抽奖。相关的这个代志甲登录的方式，会当到2026台南购物节的官网，也是官方的 LINE 去甲查询啊。若是会使呢？直接用着 LINE 上方便，会当这个登录之后，伊就当完成说抽奖的这个方式啦。另外，为着个人的健康管理甲家庭的长照支持，台南市卫生局东部强化着健康照护网络，一方面配合着卫福部健康B 的政策，希望民众会当健检、筛检这款的主动顾着健康；一方面嘛，要推动着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服务，和长期承受着照顾家人的这个责任呢，嘛会当找着替手啦哦，会当有一寡休困的空间。长照支持这边呢，卫生局响应卫福部的安心交接计划，到9月底为止呢，台南市设备着13位的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共融据点，有着家庭照顾的专员协助因一挂喘息服务，减轻着压力。啊，家庭呢，买当建立着被照顾者的档案，整理着伊的生活习惯、日常的生活作息、甲营养的资讯啊。看会当有着亲友、厝边，也是长照服务共同来分担，并且准备着紧急的医疗、徛家医疗、甲长照服务的联络信息，和照顾的工作会当顺利有找着人来替手。有这个长照，也是家庭照顾者的支持需求，拢总会当拨着1966长照服务专线来了解。

为了支持青年的创业呢，协助在地而且中小企业稳定成长，市长黄伟哲伫日前呢，前往着中西区有一个青年创业的品牌，来看到业者运用着支付青年创业贷款的英文信号，甲品牌发展的情形。经发局长嘛咧讲，市政府对着今年的6月呢，就甲青年创业贷款利息补贴延长到5档，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也是台南市的中小企业主来申请，时候拢会当提供着专人的说明甲辅导申请的证书，协助你取得营运甲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台南的技职教育个得到肯定了，国教署呢已经公布着，2025年，直辖市甲管区主管机关办着技术甲职业教育奖励案评定结果。台南市教育局以着完善的各中小生涯发展网络啊，记忆的课程开办成果，甲区域的产业连接，得到相关的优等奖。这嘛是台南第4档得到这个名次啦。这一届奖励经费100万，包括国教署补助款90万，甲市政府的配合款10万块，会专款来帮助后甲各中等25间，协助推动职业试探甲生涯辅导的学校，用伫维护着记忆教室，买着实施的设备，甲教学的教具，改善学生实作甲探索职涯的学习环境。未来教育局嘛，持续来推动着生涯探索甲技职教育，结合在地产业特色甲学校教学的需求，充实实作的设备甲学习的资源，协助每一个学生会当找到发挥伊的才能的舞台。

来讲到台南的基山农会，要推出着真侪创新的农产加工品，拢有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啦。啊，亲像盐水区，因有番茄三宝呢，哦，一档都未超过着上千万呢。码头这边的油画产品哦，四五十种，一年的营业额嘛有这个吼、哦、三千万啦、啊、吼。啊，佮有提供着庙宇，这个做招啦，各种员普渡代班哦，真正是愈来愈厉害哟、哦。讲到盐水除了薏米呢，啊，佮有这个小番茄嘛，是全台湾真有名的啦。啊，即马2009年，佮有小番茄果干，佮有番茄软糖、帅哥番茄雪花酥，这呢并作是番茄三宝。因为坚持经营的盐水在地生产的啊，甘麦蜜，而且原料处理人工佮加工的这个吼、哦、啊，生产有限。啊、所以一当呢，哦，卖6-7万公斤，卖甲拢无货吼。啊，码头的这个农会伫3、4当中，就增加冷链处理设备、甲 ISO 认证的加工厂，用着农民买着买去较差的这个大果啦，因当伊的保存期限。啊，这个果嘛呢，做着和风蘸酱啦、柚子果酱吼、哦，这款的油啊，就会当增加着伊的生产的产品嘛，销到日本甲新加坡。啊，另外呢，三当中，因的总干事吼，找着庙吼，讲要这个做酒啦，中原普渡，讲好代办啦，啊嘛是以着台南的农产品、加工品为优先的，啊，一档呢，哦，包括讲准备啦、啊，行李啦，啊，搁拜拜，搁关乎公益单位，你甲讲一届，伊就全部给你服务到。够啦吼，所以呢，哦，营业额呢700万块嘛是因超市一档营业额的一成呢。啊，若是后壁区农会呢是休闲的吼，健康风的这糙米香啦吼，啊，这糙米的物件呢嘛是真侪人足介意的。啊，若安定这边的农会有乌麻油、芝麻糖、芝麻粉，啊，旧年呢嘛配合着麻豆这边推出着普渡的礼盒嘛，今年讲也卖出着1300克啊，成长了37%。啊，麻豆农会总干事就讲吼，毋是干那阮要好，是希望所有台南的农会拢总是好，咱来做阵打团体战，为咱台南的农产品争取更加侪市场，买当去到国际市场。另外，台南市有19间的观光工厂哦，数量是中南部上侪啦，一档增加着30万的参访人次，带动2亿的营业额。今年度呢，吼、哦、观光工厂的颁奖呢，台南有5间得到中央的肯定。市政府表示，未来观光工厂营运不管是营业额还是来客数呢，啊，拢会当大大来成长啦。台南的19间观光工厂呢，有包括着食品的、生活用品、美妆、生技、传统产业，每一个产业拢有伊特殊发展的过程甲在地的故事。透过转型、甲生产制作、甲技术流程，以着生活化、趣味化的方式来呈现，和民众透过着参观、体验，熟悉台南产业的发展甲创新的成果。去年观光工厂来客数超过着230万人次，营业额嘛超过着13亿，啊嘛希望讲吼，今年啊所有的来客数、营业额拢会当成长，来展现台南观光产业持续发展的动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摕一张纸甲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高省钱。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定。
1: 人生呀，人生，人生宛如做未定。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姐姐进来，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摊、大头街、小老板、夜市啊、人生的婆婆妈妈，你好，我好，大家好。北空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哈。啊，今仔只是相信国庆日的第二天假期，今仔只是咱国家的生日，今仔只咯是2026年国历十月七十星期六哦，也那农历是九月七日，咱。今仔日食素食的朋友爱记诶食素食哈，啊北控八本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即栋透天诶五层楼啊悬诶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台南2141-8控8-2141-808。

巴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感谢你哈！今仔只是农历的九月初一，食素食的朋友爱记的食素食咯。今仔只是咱国家的生日哈，赖清德总统讲坚定负责守护大海的这个和平。赖清德总统今仔只出席着总统府前国庆的大会，啊，足侪咱的民众拢来里咧参加，包括就是国库的市长哈，咱台湾地力维持着现状，无受到中国力的迫害，咱台湾展现着决心，绝对无何威权的伤害着民主，嘛唔惊讲代替着自由，以着坚定负责任的行动，守护着大海，甲着印太和平稳定的现状。当然啦、啊，咱都是作者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和文芳讲吼。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国家哦，感谢你！啊，台湾高铁在今年国庆连假头第一天开着八班的自由座，哦，强强滚，哦，每日滚，由这个前往于桃园新竹台中二十分钟以上就可以上车。虽然台湾高铁公司连续的迄个假期哈，强化着南港。啊，每一个停靠的邦桥、桃园、新店、苗栗、台中等站，差不多拢十几万人以上。吼、哦，这真正足济人哈、哦，人来客去，因为连假三天，连假前一暝分流所运到建功校，高铁自由坐二十分钟尔就可以上车。啊，唔免在遐咧塞车哦！诶，听众朋友，你若知影呢？你若咧出门去吼，咧等的时间比咧坐车的时间也搁较久得着啊！所以等来等去，真正都是袂清气。咱来给你安排一首《中华民国颂》，这是咱今仔这个国家生日吼，赞扬着国庆，庆邀着双十国庆日。台南2141808 2141808

全部拢是咱北控北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啊！是要食金的、过目睭金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咱的老爸惊落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是金的。北控北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啊！咱周年庆拢伫咧大奖上。北控北的班利用完、用光完、疏通完、情感的磨完，弄三罐上一罐，气闹翻笑，吃好笑个个的。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阿都无离咧撸，吃北控北的咖啡翻笑完。北控北的心容神气丸，对那是感觉讲放尿无甲偌顺时的，拢个人吃北控北的心容神气丸，都互你放尿会顺顺顺，婆婆妈妈搞尿出尿闪尿的，阿爸尿泡线肥大，阿放无尿尿放未出来的，个人吃尿泡线滋补，北控北心容神气丸。马代茶，马代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代茶，六克啊送两克啊。马代茶，北控北的治嗽散并胃散，北控北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北控北的钙固筋，固筋的和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北控北的钙固筋。听众朋友，这全部拢是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啦、啊。多谢老主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北控北美容的化妆品，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北控北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台南2141北控北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你卡电话、手机啊，吼，有哪赶快拢来加控六哦，2141808，多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2141808。

要求着你交付着款项或者是贵重的物件。如果讲厝内底长辈突然你若领着大笔的现金或者是大量的金条，家属咱就应该爱提高警觉，并爱主动关怀查证哈。当着可疑的人，爱拨着165诈骗集团或者是幺幺洞哦，感谢你。

0: AM 1071。
1: 我今嘛吼，
2: 哎，
1: 啊，一般迄落咧食，
2: 嘿，
1: 食些
2: 卡，半两碗，
1: 食卡酸痛的，
2: 嘿，半两碗，
1: 一个筋络呢，辛苦的，
2: 哎呀，嘿呀，嘿呀，半两碗，补筋壮骨啦，
1: 啊，迄是中药啊，西药。
2: 这是中药呢，我无咧卖西药呢。
1: 哦，中药。
2: 嘿嘿嘿，
1: 还有蓝料草无？
2: 无啦，这都有草诶。
1: 啊，食素食袂使食。
2: 哎呀哎呀，食素食会使食。
1: 那一罐偌济？
2: 2000。
1: 哦，大罐啊，细罐。
2: 大罐诶，大罐诶。
1: 我。
2: 哎，恭喜发财！哎嘿。
1: 是咧，这款咧有这半号二罐呀，高牡丹三罐，这个还有火力好棉高牡丹三呢。
2: 活力好眠，
1: 我怕你了，跟你讲啊。
2: 好啦，好好。哎呀，哦哈，熬成干哦。
3: 这款这一罐多好啦。
2: 要加啥？半两碗。
3: 就叫八罐的。
2: 哦，啊，你煮几遍啊？下。
3: 林武川。
2: 好啦，林武川好，你讲高雄叫。
3: 林武窟啦。
2: 哎，林武窟。
3: 恰好贵啦。
2: 你都讲加高雄的林武就好，我叫煮几安尼吹就好。
3: 有啦。
2: 哈。
3: 有啊。
2: 哎，有啦，哈，好好好。嘿，来，你好，你好。
4: 啊，请问吼，
2: 请
4: 问你迄个卡床铺顶啊，正在家在生吼。
2: 嘿。
4: 啊，卡住人咧，还是惊吼。
2: 嘿。
4: 那是要食啥？
2: 要食两只零的半两丸哈。
4: 食半两丸咧，唔是吃钙固金的哦。
2: 拢会当啊，钙固金半两丸拢好啊。半两丸食吃咧，才去食钙固金啊。
4: 哎呀，吃这两样袂当水有感冒吼。
2: 哎，吃落去水有感应啊，你若食两项就水有感应啊。
4: 没有。
2: 哎，你买对买。
4: 我是那迄个红山总兵，你讲对吗？
2: 好啊，你就讲北控八门红诶，哈。
4: 啊，迄个盖过金那一罐偌济？
2: 盖过金一罐2000。
4: 啊，你讲啦，哎呀，这种半两。
2: 哎，半两碗2000七，啊，细罐诶1500。
4: 还有两种包装诶。
2: 无，细罐诶半两，有分大罐甲细罐，半两碗。嘿嘿，细罐诶1500，啊，大罐诶2000七，有分做大细罐就对啦。哎。
4: 啊，迄个盖过金无。
2: 2000一盒装尔。啊，你一定爱讲八空八的哈，
4: 哦
2: 好，该食食嘞，
4: 做伙食较紧，
2: 嘿嘿，两项做伙食，三工连袂，你就好一半，
4: 安尼
2: 啊，嘿，啊，八空八半两碗，啊加八空八的哈，盖过斤，啊，半两碗光大罐的靠价啦，上300，好，谢谢，再见。金素熙，
5: 金素熙的嘞，
2: 哦好好，你伫对，
5: 啊，迄个，刚买蛋糕赶来，
2: 好啊，你伫对。
5: 我这土地，我这地家的有嘞。
2: 你爱讲好，
5: 我迄个，
2: 我听用作咩嘞？哎，
5: 中正八路429-5号啊。
6: 哎，文龙爷。
2: 哎，来你好，你好。
6: 哎，我甲你讲吼。
2: 嘿。
6: 我中风啊。
2: 嘿。
6: 啊，我这个龙年今年吃很好。
2: 爱吃两只两个半两丸。
6: 半
2: 小丸。
6: 哦，安
2: 尼
6: 哦。
2: 嘿，脚手袂冷机机哈，补血补气补体力，你要做气血高水。
6: 哎，一罐偌济？
2: 一罐2000。
6: 啊，我真系有买米两，你加那个，我有要分两碗，我加一罐我就够
2: 了。哎，欢笑完2000啊，送一个保温杯哈，两。
7: 哎，叫你哦。
2: 嘿，来你好。
7: 你我那路

感谢咱的乡亲，利用着休困的时间，甲咱大支持、大照顾，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指定哦，发个发的哦，百康百本铺优良的产品，食过目睭金的、是金的，百康百的金四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甲咱食百康百的金四丝，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哈，然后八空八的办用完，

主因纵容你先过腰子斤用，人一百岁无可能担一百斤，身体一年一年一直来里咧老化，爱调养爱保养，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剂、强筋壮骨的，脚床头的酸痛麻痹的，拢吃咱八空八里的斑利用丸来强筋壮骨。主因纵容力心各有资金用哈，校长兼共精的呀、啊。咱家的事业家头路人，一心舞做三心的，所以舞甲跳跳倒。啊，有时阵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阿母啊，举袂落去、爬袂起来，痛尾椎、痛两骨，拢甲咱食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卷的，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三百。八空八里斑利用丸，脚床头会酸痛，拢食咱八空八里斑利用丸，安尼就对啊啦。周年庆咧大奖赏，三罐送一罐啦。啊，那金丝丝都是六罐送两罐，助你头前大只细只，一只一只背来背去的背板啊，咱就甲你硬起来。八空八里金丝丝。八空八里用肝丸，用肝利胆解毒兼固胃，好要食固肝的八空八里用肝丸，百毒百解。八空八里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脚麻都惊未去，食咱八空八里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咱都爱中风哦。八空八里疏通丸，八空八里精干面膜丸，固心固肝固眼底，食好目睭金酷酷。八空八里精干面膜丸，再食饭前啊饭后哈，还食咱八空八里金丝丝。感谢着咱吴太太，甲咱注文着八空八里金丝丝。台南的电话：2141-8088，2141-808。

0: 我四罐吃了
1: 哦，四罐的新气丸吃了啊，
0: 新龙新气丸，
1: 哎，新龙新气丸吃了啊，可不可以再一罐？
0: 好，我过来再一罐一罐。
1: 好，好，好。
0: 你看我欠哦，
1: 没欠安怎？
0: 欠四三罐上
1: 去。好啦，好啦，先罐一罐，后边再落去倒啦。
0: 好，
1: 好，好，好。啊，你吃豆料最好用的哈，
0: 好用，最好用。
1: 新气丸有够好用的，好，你给我见证了，有足侪人拢对咱买新气丸呢。
0: 真正。
1: 真正吼，
0: 是我无白讲诶，
1: 无学白讲吼，新气丸，
0: 白
1: 讲，对啦，人未使学白讲，
0: 啊，真正都好用，
1: 嘿，啊，你都高料食到拢好啊呢，
0: 啊，食高料袂要紧啊，迄阵若无高料，放药足足少，
1: 安尼哦，放药会少会挂会疼吼，
0: 啊，真未，
1: 即马未啊吼，安尼就差足济啊呢，
0: 对啊啦，我食四罐啦，
1: 吼嘿，
0: 啊，我来挂一罐啊，你互我欠，
1: 嘿，我互你欠。
0: 再见，我要来关。
1: 好，
0: 你要送我。
1: 好啦，好啦。

声感谢到咱桥仔头一安东药房，咱的阿爸讲目睭哦手术了失败啦，目睭雾煞煞，拢要甲咱食八孔八个金丝丝。听有天中日月人中勇敢，勇敢无光明，寸步难行，把那啥子连雾的哈，像这个暗淡的安尼，见无三分目的，头前一只一只乌影，咱就甲你念起来，金的哦。八空八嘞，金四四的金四四，目睭若无好，搁走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呢。啊，咱真正吼，目睭是咱的听众朋友，咱的性命。较早人拢讲甘愿臭耳嘛，无爱目睭青眉。咱有介济阿爸阿母啊，目睭开刀了失败的，要来调养的，看无三分目的，拢甲咱食金的八空八嘞金四四，一罐是2000块，优待价是2000块，每一罐120粒装。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阿联联到中啊，好着药房，所有的连锁店拢买会着。二三行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药房，顶家顶啊庙边信安药房，叫我头一安东。叫我头里一安东药房，拄啊阿爸讲要去叫我头一安东药房买六罐送两罐开好哈。咱这个月十月份周年庆的礼咧大奖赏，然后罗德庄明工山店的庄明药房来指定，高雄市鹅寮主管区新明兴药房。今仔去拜了，明仔礼拜出来市中心踅街啊！咱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指定，任何路得个厝的龙泰药房哦。国库电台指定药房，若未清楚，拍电话来。那卡手机啊的吼，高雄的，你的电话拢一定得爱加一个空六才会通哈。台南2141808。

阳市有一对的兄弟啊，吼，和迄个阿姨啦，来争到迄个房地产，但是阿姨足烦恼，这对的兄弟啊，乌白白去吼，啊，是是迄样怪去呢，所以吼、哦，迄、那个遗嘱啊，要求两个人住房地产，互相信托，爱管理50年。啊，由于房地产，这个厝的龄啊，年龄已经超过60年啊，迄、那个厝的状况非常的歹。无法度通出租，也无法度通去咧改善，哈，也无法度通过来装潢啊。因为加上如今两个兄弟啊，拢已经80岁啊。如果呢，如果那是讲80岁的人啊，吼，你就知影，这拢已经八个尾啊，啊，一世人都无法度通摕到这个房屋所有权啊，所以弟弟就向着法院提起着确认的遗嘱信托关系无效，也得到哥哥的同意。法院审理了后，认定双方面已经合法合意，终止着信托，判决着哥哥需要住迄个房产所有权证着着移转登记和迄个弟弟，安尼才会当哈。两个兄弟啊，阿姨啦，因为无法度通定着继承人啊，啊，所以吼、就公立。啊，来公证写下了遗嘱，住灵阿寮，这是高雄的灵阿寮，哈、哦，房地嘞，这个这栋厝要征和弟弟，啊，工山区的这个房地都征和迄个哥哥，啊，遗嘱内底东西的约定，两个人的房地产互相来信托，和对方来管理50年，哈、啊，啊，未使卖哦。你若要买，要经过我的同意。啊，如今哦，阿姨啊，已经过身足侪年啊。啊，即马那两个兄弟啊，80岁啊，啊那啊看会到，食袂到，对着这个房地来讲吼、哦，是空壳的啦，空壳的啦，两个拢无权利，两个拢无权利来管理。所以吼、哦，安尼善得变变得都通得着。阿姨设立着迄个信托的目的，都是借由着兄弟啊互相来管制，避免着遗产伤过紧逼被买去。信托的目的明确，无违反着经济规定，因此呢，信托关系有效哈。各个连续有这个房地产权呐、啊，所以两个爱互相管理，因此呢，终止着信托无关哦。啊，所以讲这是会使一个，不是讲未使一个的哈。判准各个需要住另外了的房地移转登记和弟弟安尼啦。啊，即马就是讲哈，两个80岁啊呢，啊是搁要等到几年呢？啊，所以讲归期啦哈，来去核证，来去矫正一个安尼哦。一个埃及的查甫人无照来驾驶来台湾传好，80几岁妇女人骑卡达车逆转，结果弄一个吼，几下大骨折啦，离来惨死。所以哈、哦，咱来离咧开车的人，一定都是爱小心哈、啊，唔通巴拉扫扫林木安尼呢，砰一个弄到有声，迄阵的娘娘都后悔莫及。八咧低烧散，松下润喉，过丹田，过细胞，烧钙骨那烧未好，食咱八空八咧低烧散哦，八空八咧低烧散，过着你的细胞好几多呢？感冒烧、分酒烧、职业工业的伤害烧，人比较得爱乌白烧的，拢食咱八空八咧低烧散，速度原个好用，八空八咧低烧散哦，啊八空八咧变为散，千军归了，万兵归鼻土，为者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哦，拢都是甲咱食八空八咧变为散哈、哦。有的人三顿做一顿食，啊有的人食物件足紧啊，啊有的人都是西药啊食一暝啦，西药啊食一暝，慢性病也是大年人拢爱食慢性病药啊，所以杀掉胃，冲掉胃呢，要。过期百强币的，要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哦。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的呀，迄胃肠消化道那比较较烂的，食物件无法度通吸收的，拢食咱八空八嘞，病为善，一罐清一。啊，我那赶快吼，你赠送哈，八空八嘞，病为善，三送一哦。

讲把南归去，和你用个骨锁，要过你的骨，和你的脚徛的骨行的远，过你的脚头，过你的关节，和你的骨头会定单，较袂怕讲含烧，要和你的脚骨有力头，补足着你的体力。八空八了哦，八空八南归去，和你用个骨锁来食骨骨的哈，三关上一关，八空八了哦，南归去，和你用个骨锁，阿盖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呢，半暝啊咧困足个吊筋呢，拢食咱八空八的。钙固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发炎百病就较高，骨质疏松你就来啊。吃咱八空八的钙固筋就袂丢筋啦哦。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咱来穿三个啊。吃吃好做个轻客，阿妈骨啊活袂过来，吃咱。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三送一哈，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进，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吃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活力好眠，徛咧无弯起，坐咧都下起，倒个个困未起，现讲都现未起的，更讲都讲过去者，拢甲咱食活力好眠，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进，要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一罐清液，三送一哦。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像落大雨清水膏，让你新陈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周年庆咧大赠送，啊六罐送两罐，啊六罐送两罐。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块，要洗面洗好较清气的500块，珍珠面霜改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哦，和你水的真正水哈，要抹水的啦，都找文芳哦。咱的如意爸爸，你来要靠嘴手抹这罐呢，乌头罐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台南2141-808 2141-808，那有需要加包裹的，拢爱后礼拜拜一，后礼拜拜一给你寄，后礼拜拜二你就收到啊。808本铺，咱非常感谢着老主顾你的支持，栽培收听，爱用着咱808本铺全部的产品，无论是咱的化妆品，婆婆妈妈的最爱，或者是咱全部的产品内底，拢要给你用起。后礼拜拜一吼，就轻松的，就拢来给你处理呀哦。感谢你的收听。第一。

0: 康百本土，咱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佮感谢着咱桂林药达药房吼，苏明达，咱的听众朋友佮咱注文着六罐送两罐，非常感谢你。咱的百康百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的周年庆的大赠送，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啊，佮有咱这个日本的叶黄素，这拢食哦，好着你任何的这个目睭。百分百的金丝丝，内底成分呢，佮有黑醋栗吼、山生子等等。听众朋友，你头前啊，有迄落大只、细只，拢该食百分百的金丝丝。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煞，你我期待着后礼拜拜一，咱本台本周日四点到五点空中再相会。来线卡文风无休困，来电话2141808，2141808，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扣折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气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像是这国庆日新旧，大概是全是美。中华民国，咱台湾115岁生日快乐。国运昌隆，国泰民安，大家平平安安，大赚钱。迈向后一个100年，后今仔正式已经115岁。中华民国台湾，爱咱的土地，爱咱的台湾，感谢台湾土地。好，舒安家，舒安情，舒这好山好水好铁佗，大家拢平安大赚钱。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5点至7点，连续2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奔跑，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阿波精准行的加速无糖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甲指教，问解详细腐败的知识，冲你说开干的点歌。需要准行的产品，电话几工做你拨通，大家赚健康。全套当准行无休困，百礼拜休连假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台湾这块土地。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尊兄祝大家人和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祝大家十全十美啊！

好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青天白日跟满地红。郑贤广告，郑贤给你推荐介绍，郑贤的七合一轻松了背头推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非变形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其实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好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个掉。也就是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白头堆，了了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工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开化，更加流量更加了能，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鼓了爬起来。八关落街嘛轻松，古者起身嘛开花，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准备，不管几岁吼，关心了朋友。厝内底咱来讲过，浴巾啊、枕头啊、洗衣袋、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烧伤。一底无病，该换一换，换新换新较行。准生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寒得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起码关嘛开有够严，一罐2000块年生硬进口原料够赞，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增6000块，很免赚2000，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哦。Q 10 Pump 正降下来，这个隐性隐形，零火火的搁再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八罐落去，八罐算有需要哦。大豆卵磷脂甲补充了对哦，较袂出门者，哇，说是袂记你扎手机啊，袂记你夹。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尤其关头当应酬过多哇，放假连假一摊过一摊，才刚讲过六摊。大鱼大肉买菜甲油炒重咸重口味，烘个炸个煎海产类肉类，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小个例子哦，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点，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嘛，水更的柔嫩，水加的头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好、哦，等于4罐，你赚1罐5罐，你通通带回家。很美丽言谈哦，一组2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站叫三个啊，六个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啊，准生的保证你也讲得。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了，不管几岁。少年人同款啊，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拢总有需要。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讲要杀无半条，同款有需要。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 C 有够赞 ，B 六、B 十二、C5+5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玫瑰类，同款。外国人逐工爱输赢哦，一工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家己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讲有够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10罐3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这个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都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更加好用，加强成分凝脂加速，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免跑免拉免行，非常方便，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高背汤，准生个加速，荷兰公就受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白血清，人家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马都体淡袂糟践，更加方便。好、哦，准生个加速你带回家。
两天以上无排，你就看到解决多年问题非常好用，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高级顶级燕窝这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爱家己上好。关到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这无糖的燕窝，你甲带回家。咱所需要，咱的中杯两杯子氨基酸，最用性的两杯子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足高，对来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有够赞。做你家啉，逐工家啉，好处多多。娃娃玩具更加好，尤其啊，冬天时啊，一搞到袂个人对流行啊，这个工厂咧四五烟啊，分酒蛮过量啊，空气污染啊，对呼吸、对空气啊，效率好哦。无糖烟雾你看哦，对啊，逐工啊啉非常之好哦，好处多多哦，做你家啉哦。一克6罐800，我一组3000块，赶紧看哦，对，品质好，口感好，纯度高，含量高。你若要送咧，赶紧来优惠白阿宝，孝敬长辈，照顾家己，同款上介好。高级大班非常之好，赶紧赶掉！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哥，深丹苗药的深圳型的准立哥，刚好深圳哥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准新规套单无休困，隆重亲自给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所有的台湾人同款生日吼，台湾生日快乐，感谢你。

嗨，大家拢生日快乐，大家平安。今天是来到民国1815年，公元间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10月初10。今天拜六古历，行9月初，古历已经到9月份哦。哇，搁在3个月时间，古历年就到啊。有食斋食菜拜拜，人当然食斋食菜拜拜。今天算定时立俗土日子，算真好真水吼。啊，那明仔载是来个新历10月11礼拜日古历，来个9月初二。明仔载算五五的俗会日子，算嘛真好真水。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挂钉完平，寄出雕刻，起居上梁安床啊！搬厝所谓甲入厝，入更挂变，收着天花，结网每家禽都不可以。不过明仔载禁忌着开市，动土安葬，明仔载禁忌着，明仔载嘛是多点，你尽量看卖用多动多比较较好。好的是新年节的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来上午10时9点行到我中头的11点，念中头5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念的保行5时1点行到这3点，拢总明仔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北，冲上厝的55岁，帅这北边，西冲这里刷，冲这主席。下面11点，行到透早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啊！啊，那后礼拜拜，后礼拜拜是行到新历10月12拜吼，古历9月初3。后礼拜拜算机密的俗会日子，就算普通，干那适合祭祖拜拜，爬也可以。后礼拜拜禁忌着开市、立碑、修坟、安葬，好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主持，下午11点行到透早这1点，来第二天个麦包时，后礼拜拜早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10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北。在神的正北，冲上古的54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啊。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礼拜日呢？哦，即天拄好，新历的10月18，古历在9月初到重阳节。哦，这一天重阳节，不过后礼拜礼拜日即天结束较不宜。其他的日课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即阵最先看到整个台南的天气够31度，未来即礼拜看起来哦，对今仔日到后礼拜过头以后，南部山区加减有局部性的阵雨，不过平地拢是晴好天。东北季风伫后礼拜拜稍微减弱。同款中昼时啊，温暖偏热，水风拍补充水分。好、哦，不过透早透我们拢会透风啊吼，各有露水，脱一个衫，唔忙去关着干着，大家保重身体。哦，大家平平安安，好来提供到这，台湾讲加油啊！

白冰冰讲台湾加油，台湾讲 number one， 世界第一顶。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先丹苗月先准成的准立哥哥和先准哥，药品本部对这来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准成的汽油衣轻松的爬楼梯，纳豆激酶里话请个保证准成的加速无同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成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对着准成产品有话，应该关有需要你带回家，规套当准成无休困，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今仔各地方政府拢有来升国旗、唱国歌。上届主播咱大台南市同款哦，哇，今仔有升国旗哦，哇，无简单。台南市政府今仔日四大夜公场举行国庆升旗典礼，市长同款甲市民拢总甲国旗致敬，爱咱的国家，爱咱的国旗，爱咱的国土，爱乡爱土，讲爱咱的国土。重情重义，讲重要滴。不过安尼，这是市长嘛，最后一届啊，

今年底就要说 goodbye 啊！哦，阿姨的任期八冬啊，两届都已经过啊，一届四冬。八冬来，重大建设到底有重要发展无？好、哦、啊，当然，即马都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算非常重要的发展啊，包括其他建设。好、哦，资金到底向会出线？做大单接大家长，哦，大家等待。十月份就要投票，人民老百姓当然这张票一定爱去投啊，一定爱来讲哦，行使着人民老百姓的权利，这张票一定爱投好。当然要改变不改变，市民的朋友家己决定。哦，这今仔日有升国旗，唱国歌，好来，台南市。安尼阁增加两个天狗咧，境外移入来病咧，分别伫嘉义区甲桂林区，拢是出国感染转来台湾，就是去越南甲马来西亚。今年已经有十一例哦，台南市总是国外去往阿停着，阿滴着天狗咧转来台湾，提高警觉，出国转来无爽快，赶紧就医。好，一定爱做注意，即个所在同款哦。当然，卖国家网啊，同款网糖糕，爱注意。好，即马同款有网，唔是无啊。厝内底蛮有足多勇气吼，大家保重平安。啊，那民生这问题，中油即马搁在最新消息宣布，啊，嘟嘟接五点我才宣布，汽油、柴油后礼拜同款无买去，持续冻起。好、哦，所以后来排无调整，中油已经去收差不多偌济，无介济，267亿，哦，持续冻起也卖去上好，希望民生物价都慢慢去安尼上好。好来，讲到双十节国庆日，上届主播总统国庆演说，哦，演说已经讲完了吼、哦，啊，简单的国庆晚会，台东办演会，台北一空的办演会，哦，做劳力。国家生日，大家平安。总统今仔国庆演说，隆重讲台湾讲42拜，有讲中华民国无？有讲讲两拜。哦啊，当然，中华民国台湾，安尼台湾讲42拜，啊、中华民国敢若讲两拜啊。不过中华民国嘛是正港的生日快乐，中华民国台湾完全无出现。啊！不，国庆演说当然就足长啦。希望照顾人民老百姓卫生啦，安尼较重要啊。后来先提供到这，哇！山边马来到台南市，大家两桥甲市区闹得滚滚头晕哦。山边马甲四顶大天后宫台南的妈祖安尼，四顶大天后宫妈祖香妈会，讲来回民哦，闹得滚滚。今仔赶快过来洗净的哦。我、啊、当然记录。明星艺人拢有来个台南，我足侪人嘛足欢喜，大家平安，世间安尼祈福，台南人拢平安，好、哦、感谢你。

广告。俊贤给你推荐介绍，俊贤的汽油已轻松了爬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2 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能被你加，一定要玻尿酸加维生素嘛，再两条条更加好。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增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爱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总爱甲补充个着。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大家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在你家，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步步高升。买爱白里头无啥零五零有需要。咕噜咕沙命葡萄藤胺，一天一粒哦。顺顺啊，行步步在咕噜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铁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少家己提早做准备。更加流利，更加辽宁的螺丝袂容易，稳定大事，在在在袂安尼噗噗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关心条朋友，唔管几位拢同款啊。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方行，等我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大兵，轻松了爬楼梯。食这卡好，关掉卡，战将干卡厉害，即马关嘛卡会好考验。一天一粒就可以，咱这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买着好奇看着出温。正确完了高，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等于安尼，现买现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啊！多姊妹正确完了，较紧看，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 天，碰碰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号号别个再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通通有，八罐落去，八罐算有需要。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的，还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讲大豆卵磷脂伫遮补充个点。纳豆激酶个带回家，尤其规套当迄、那个无肉袂欢喜个，无肉不欢呢，更加有需要呢。下人同款哦，一摊过一摊，才讲过来摊。肉类海产类项个炸个钱个油炒啦，重咸重口味啦。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两组吃过，你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有够好，循环就赞嘛。每个再红叫三哥啦，哥嘛袂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五罐一组，一组五罐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用啉的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咱的长辈不管几岁，阿曼吞阿曼波梅崩卡袂食，出年以后平安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朋友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支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驾驶一讲一点，唔免跑，免啦，免也非常方便。国际认证大厂，即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哦。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足好用，一天一粒，帮助即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高马桶。准成的酵素，互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好穿衫体但袂走进更加方便。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输赢解决多年问题。准成的酵素带回家，拜后顺的数据会清气。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哦，爱家己对家己较好的哦。无糖的燕窝，无糖较好，这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尤其咱中辈这200只氨基酸，逐天爱补充。水溶性200只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咱无糖燕窝你看着，用眼美容珠宝强身，
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高，真正好啊！你做你家啉，逐工啊啉好处多多啊，较袂当天一搞，甲人对流行啊。无糖烟雾你看到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爱甲准先订。啊，你若要送人，赶当又要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家己有够好，高级大班真正好，佫无负担嘛，逐工啊啉更加好。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神丹苗药的神，准行的准入哥哥哈，神准哥对下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带咱们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马搞成功啊！

大家拢骂到成功哦，这杨子有好听的歌曲。来讲今仔日，哇，国庆表演已经安尼结束。国庆大典典礼盛大登场，李总统头前，今年是台湾文化、民主活力、团结人性做主题。台湾即马真正联合国敢若讲哦，每一个关系外国人真正有够济，唔管倒一个人，嚯安尼联合国啊，台湾即马联合国。哦，今仔重点就是这乌鹰直升机挂着大白，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啊！这個、大白国旗，雷虎小组，安尼来，何家秘书何家同款啊！哇，大白的国旗，包括咱台湾这雷虎小组，三军啊，空中啊，哇，安尼分的色，喷这个彩烟非常水。五彩那呢？哇，无人机啊，战斗机啊，用英国高级哦，雷虎小组五台安尼喷出来安尼哇，红的蓝的白安尼喷出来，非常美丽。三军一堆嘛是来朝圣表演，前总统哇都有出席啊、哦，不过当然啦、啊，国庆台灯表演结束，国庆晚会，大家平安。另外。讲到大淡溪，即马苗栗后龙这山边嘛，头一届离咱府城市区咧西景沿路哇，大百姓都安尼拢规个排吼，啊，旧个讲单台要弄桥卡，苗栗山边嘛，咱嘛咧讲赶快送粉红超跑啊，好安尼，今仔日行到民权路，冲冲冲安尼，即个新桥直接冲去民权派出所哇！听你派出所头前，民权派出所。哦，啊，警方讲，哇，这妈做停驾哦，赶紧啊！连锁门是安怎？民权派出所过去哦，有这警员呐，两个警员呐，里面都111年去学安尼哦，一个安尼歹徒多甲嘴哦，说你们歹徒啊，煞会刁啊！啊，即马希望讲，甲这优秀的警员，还一个公道啊！啊，希望山边马哦，会当安尼甲这凶手判徒判处着重刑，行社会公道。哦，所以讲啊，奇怪，啊，今仔是新桥要停伊，倒都无一定诶，足奇怪。拄拄好停伊啊！啊，民权派出所、民权所，这警员赶紧来连锁门啊，这摆啊！非常虔诚哦，妈祖保庇，大概万事如意。今仔日安尼哇，个咧是景诶啦吼，当然做老日。好来，整个台湾的党员啊，今仔日国庆诶包包，像是真是全是美，相相对对万年富贵。今仔有啊哇，未歹。来出是像是真个红鞋啊，生日快乐诶！你新德官讲讲未歹，新德官家哦。囡仔较济，火龙中一拳头，有14名诶国庆包包，未歹，恭喜新德官。哦，新德家哦，科学区啦吼，啊，遮科技园区啊，房价厝价拢悬啊，但是工程师大家拢大赚钱，你新德家大赚钱啊，哇！所以讲吼、哦，照顾囡仔可能能力就较好，经济经济也较好吼、哦。生囡仔意愿较济嘛，啊，新竹县囡仔拢总哇，出事红囡仔遭报有10个，查囡仔有4个，14名的国庆宝宝恭喜哦。哦，台中彰化阁做侪所在，囡仔同款有国庆宝宝，哦，拢也恭喜生日快乐，希望当囡仔会当阁增加。啊无，这医生嘛咧警告啊，讲今年，规年透冬啊，12个月安尼出事红囡仔，无到10万。恐惊无够9万，哦，所以讲有能力的人赶快请上报告，好、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找老师，
6: 有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白兰拜甲白兰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哦，咱本部神丹妙药先准成的准立哥哥先准个。对家来弄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咱准行的汽油已经上了背楼梯。纳豆鸡梅里话清波精准行的加速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知识冲这里抓。开讲的点歌。需要准时用人的服务电话归工作的拨通，大家探健康亲切有主人会给你出服务到互相归到当准时无休困百礼拜同款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的汽油已轻松了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无？优质度非变性第二原料，两百里加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住更加另外住宅应用保存到一条。咕噜咕三明葡萄糖胺。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你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不爱晒日头，无啥零五零拢有需要。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一杠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回关心了朋友。厝内底，咱讲过，囡仔趁大时哩，打千古悠悠，古古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才行。身体甲顾健康，行路有风，行当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烟，顶过原料关键滋润完全吸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那多激酶加强培养 Q 天，胖脯正干有来，银杏金星，丹参加红景天，大豆卵磷脂，背关落去，背关山当然啦、啊，咱有需要的大豆卵磷脂，你一定要关，你较别出门一下吼、哦，手机也别给你砸，手机别给你夹。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的赞嘛。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赶快规组甲进行欢呼哦。搁再加好嘞，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看到你没面色好气色好你没水当当哇气色水起来满面唇都有够好、哦、准行的保证看到一家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的财商也真正有够好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跟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加速一天一粒非常好不用跑不用打不用行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较紧带回家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行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着出排外精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斯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哦，准行的价数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好，来感谢你，美丽的报道。

来，这个讲就讲安尼，国庆年假，各村明仔一天，修改日子，家人办花旗人，可能就步行短暂哦，北部的落雨，华人台东同款哦，北部拢会落雨。不过大家要等于北部爱注意哦。起码国庆年假是吹东北季风啊，所以讲吼、哦、有小可透早透唔较凉啊，大家保重吼、哦，搁再关心好朋友。啊，但是讲来要休假哇，第二天，今仔高速公路过头以后，十二个路段同款拢塞车。明仔今仔下暗可能拢从北开始就搁大塞，哇，曼谷到一号、三号、六号、四号、五号，嚯，八号也好。大条都塞车、啊、所以讲出国赶快注意安全。今年国庆年假三天，二市区哇嘛足侪人除了我讲妈祖来嘛，山边嘛，阁有足侪活动拢伫外围啊，去公道啊，有这个外校的人伫遐咧跳舞的 party。市区最高下这嘛安尼有活动，我、哦啊、当然啊，最高下是真空艺术，这个明仔阁有啊。包括今仔日对即阵开始，哇！伫大湾凌霄宝殿的武龙宫，就是讲永康区永大路二段遮，哇！超级的夜总会来，大家要看彭恰恰、许孝顺、苗可丽，后来遮，我拍着电视啊，诶，这部讲超级夜总会、超级夜总会。啊，当然够有足侪明星啦，你讲曾心梅、杨秀慧啦、朱爱君啦。杨卓啊，我足侪人哦，阿姐嘛，拢离大台南市哦，永康区永大路二段遮，即大湾的武龙宫遮，哦，你若要去看，看人表演，会当参考哦。一般伫今年表，哇，足侪活动，拢是外围较侪，所以讲市区的人有当下分散，哦，不过嘛是同款哦，明仔再搁一天。出外开车，驾车走路同款，搁再提醒注意安全。好来，即马讲到中华航空公司，搁再调起到这个行李的费用。对这个月十月十六上路，上盖紧卡棒，你若讲要出国，哇，行李箱啊卡棒哦，我要称重啊，磅重的啊，看你活动也有一限制嘛。吼，当然哦，搁要调起啊，哇！要出国的人要注意啊！当然，这对出国的人影响较大啦。一般地的人哦，影响较无遐大。哦，但是若要出国来注意，十月十六拢要调起，包括你不管要飞日本、韩国、大陆、中国、香港、东南亚国家，你若超过这个重量，超越行李啊，磅重，你若超过迄个重量哦，原本是140块美金，要调到160块美金哦。我安尼就调了不20块的美金袂少哦，所以讲要出国，当然你来注意一下。好来，像是这国庆日领导有一个足有名、足爱国旗的人啊，姓张叫张老翁啊，老人的老，哦，姓王的王，这张老翁国旗处哦，哇，你通是中了足有名。啊，每一年你啊国庆日哦，哇，足侪人来到这看国旗有够侪哦。已经将近已经32冬来，拢伫遮咧升旗典礼里头个中立。这创办人叫张老翁，伊甲汤市政府中立区公所，包括所有遮诚信人士吼捐款来做做贵宾，爱国旗哦，拢来安尼，无主哦来做安尼吼，5万面啊，爱国旗啊，大小安尼50000面哦，无简单。诚心人士爱国旗的人拢总安尼来捐款募资啊！今年盛大举行，讲50000面的国旗哦，哇，非常热闹。32冬无简单，会当持续呢。同时，市长张神经嘛来表扬这张老翁这老先生啊，爱国家爱咱的国旗，打造安尼旗海化50000面的国旗无简单。好个恭喜啊！继续个保持32冬哦，新国旗哦，50000块国旗哦，吼、哦、啊，真正非常水啊，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壮观啊，爱国家哦，真正用安尼直接来做较紧啊，不是讲用讲的啦，我、啊、直接来做，当然爱国家爱国旗，
五万地不简单，继续保持三十二档啊，这不是一档两档呢？哦，已经连续安尼哦，旗海飘扬，已经三十二档，哦，拢是希望讲咱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平安，希望大家讲安尼愈来愈好啊！

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脑推 ，Double Plus， 相配加强，搁再升级哦，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搁再提升着我，当家运动能力有够好。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膏能配你家，一定要玻尿酸黏条条加倍好用，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做，更加另外主宰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你为增加咱来补充个滴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个补充个滴。进行个气候，伊食这卡好关掉，卡真正讲卡厉害哦。即马关嘛卡有靠样，再再再别个噗噗，更加流量，更加流量，一工一粒就可以。身体个过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再来一步。进行个气候，伊轻松个背楼梯。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个纳豆激酶进开完了，较紧肝较紧改善。加强配用 Q 天胖脯正干回来，阴性阴性零好好别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双有需要。啊，那这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较袂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了。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然后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5罐，你带回家。其中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字会讲的，只要数字会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赶几组同款甲进行停，拢总搞好嘞，收音机你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咱的讲过，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别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保证，尤其秋天季节要到，你赶紧的赶掉。你无面色个气色个，你无水当当啊！满面唇拢有够，尤其讲今日惊寒，提早做准备啊！规套当下啉落更加好。进行个保证寒掉，一克啊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台南的电话：2G18G2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来，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万人看行，万人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先当苗月先进行的准立哥哥啊，先准哥，对家来弄种家的，要通通带回家。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那纳豆机美丽话请假保证。进行的驾驶无同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钟一算。需要进行产品，外用爱管有需要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7-1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准星给你推荐介绍，准星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再升级 ，UC Two 非本性第二型膏能配你吃，一定要玻尿酸呐、啊，加杯后用黏条条，用这底只这底只吸收，免不时下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到一条，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葡萄糖胺咕噜咕啥物呐，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3 D 3你吃，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

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骨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工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少，就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行路千万爱做准备，唔当去跋倒啊，当然啦、啊。关心条朋友，咱的讲话厝内底，浴巾啊、衬托啊、洗你大啊、袜啊、身躯啊、油油鼓鼓、修修该换一换。大家身体够健康，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气候衣，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脚好哦，寒着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我今麦讲嘛，脚好靠压，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没很贪啊，很贪2000块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那多机酶进改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培养球天碰扑正干回来，阴性阴性。零后后背个在安动动，你茫个等下冬天几套当来输赢，尤其少年人。单三红景天，咱的中辈更加需要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无出门前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加那多机酶，你个带回家。哦，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然后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人，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优化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像是这国境里各个风景地区风景点，人有够侪，挤挤挤，哇！你山顶上挤所在上闹热哩的合欢山，合欢山哇，变成大型的停车场嘞，啊，无多啊！即马合欢山讲安尼严重违规啊，山路啊，规停车场挤挤挤啊，人太侪，拢去啊，看日出啊，看日头出来，啊，去山顶较袂够人挤，啊，结果闻啊，大太只。一定塌啦！唔管山顶还是边拢同款啦，都拢同款，人足济嘛。塌家呢，袂顶袂动哦。母岭甲水晶宫啊，水晶宫啦吼，迄路段更加拢违规停车。哦，按山路了咧细条了咧下啊，按山路爱做注意呢。车流严重，里啊咧塌车，回塌。泰罗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处甲警方已经拢里啊执行交通管制，违规又袂停，当然拢要甲你规划单。啊，无偷人太济啦！大家忙过去啊，讲合欢山忙过去哩啊，袂顶袂动啊，人太济哩，合欢山哩山顶哦，袂输菜市啊，同款呢，人足济。啊，鞋仔去啊，看日头出来，啊，山区较冷呢。啊，你若冬天鞋仔去看落雪哦，吼、哦，你阿咧食泡面讲话舒服个啊。当然哦，参考。不过忙过去啊，合欢山即马无偷去哩啊。好来。甲现在咱台南市里家里的夜市啊，豪华夜市、玉正夜市、武兴夜市、花园夜市，这一个月讲推出一条梗，优待梗叫做好市梗。哦，好的市场的梗啊，对啊，好的夜市的梗，好市梗。咱啊，家己炸掉这个袋啊，宽布的购物袋啊，宽布的杯啊，宽布的餐具，哦，便当盒啊，啥家己炸了对啊，吼、哦。会当用十块现金兑换价值200块的好市梗，但是一个人换一张尔，哦，十块会当换200，袂歹哦，哦，200会当开哦，200会当食点心嘛，是加减食，即卖物件贵三三，大物件都贵，哦，即卖凊彩一碗糜哦，较早一百是较早，即卖一碗糜哦，迄阵糜拢爱100二、105跳到100八，惊讨人。哦啊，当然即马像我哦，米粉也好啊，小可米粉也啥好，我拢100外块起哩起跳。物件真正像我拢安尼100外块，买着较早50块、60块还无啊，哦，即马拢无，拢100外块起跳。哦啊，所以讲，离台南的也只啊只，讲要甲钱变大，100块变200块啦，哦，100块啦，100块你当换200块的好时光啊，对啦。哦啊，当然就加100，就加减买。哦，啊，无即嘛，有个小朋友，就较无加过去讲恶面的哦，较大张较好用啊，希望经济回升啊，后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俊贤给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保证一缸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咱这是来自德国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男不管几岁少年同款拢有需要。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好经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嘛，准时来保证较紧的赶掉。一克啊，十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时甲你推荐介绍，准时这个价数，咱的讲过一缸一粒，唔免泡，免啦，免讲样，非常方便。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未通。俊贤的酵素，好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有即摆出白话清气人，即个健康亲像马豆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豆铁蛋未糟精，更加方便。两天以上无白的干掉，解决多年问题，白话顺的舒适的清气，好咱的轻轻松松。准先驾驶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较紧关掉。啊，那这无同顶级 N 五关灯，爱家己疼惜家己非常之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达刚家啉，咱有需要水溶性蛋白质补充，加强吸收。尤其咱中辈氨基酸、氨基酸，多种必需氨基酸，做你家啉，用眼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日常补给有够好，酸度管、甘量管啊。营养给它管嘛，好处多多嘛，口感好，品质好，够酸你有够好，你管掉，大家爱啉，好处多多，甲袂讲冬天一到，甲人对流行。无糖的烟哦，规道但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当我讲袂敢去食补，拢总做你甲啉。无糖的烟哦有够好，无负担嘛，一盒来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对家来弄中搞好的台南的电话GG18G282218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相信在国庆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台湾人人民老百姓拢讲希望讲安尼，明天会更好啊！

公明天会更好。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各有一段落。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神丹妙药的先准祥的准立哥哥，吼，对家来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准祥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祥的家属无同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有的服务拢总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准祥无休群亲切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后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家的欢喜，你只将我着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咱现场咱的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要来甲咱讲棒球的问题啦。我的感觉就是讲，专业的人因为因的研究的方向甲报告啦，较袂安尼乌白沙乌白乌白一款的吼，咱做的拢是实实在在的啦。后来，汤老师，
1: 嘿，
0: 你好，
1: 哎，阿洪你好，阿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
0: 今天要讲这个问题哦，几乎啊，查甫查某阿公阿妈，包括咱四十外位以上的，大家拢会拄到，尤其早人吼、上两项，生产了后，拢会造成漏尿、膀胱，哎呀，做啥腺瘤？因为生产了后会去挤压到伊只尿道、膀胱这问题嘛。后来过来早人搁一个麻烦，你也对你知无？就是这个。更年期了，足够
2: 感染
0: ，啊感染一个去啊，去釜山哥，我讲伊我食嘞抗生素就是一礼拜，来啊，我等下将甲这爸母啊讲要安那去处理，过来吼、这个你爱注意哦，查甫人就是大部分啦，你注意看啦，应该是拢出力个射护腺较济，啊甲膀胱无力啦，我讲一个足济人啊，几乎啦，你若听到。阿翁啊，你嘛搞找一项啊，开暗时卖起来放尿的，一暝起来四五遍，啊都免困
1: 啊，
0: 对不？哦，
1: 很
0: 艰苦啊，来，哦，啊，咱要请咱汤老师，甲咱讲一项，当中完全无同的观念，无来。
1: 我顶礼拜去是应该是顶礼拜啊啦，去新竹讲课，
0: 对，
1: 啊有一个教授讲煞嘛，休困时间，啊我去便所放尿，啊我便所放尿，啊这个教授嘛对我咧便所放尿。结果我一个发现讲，哎呦啊，那会这个汤老师啊，我你放尿那会干嘛？你足大白的？哦，我讲，我想我那个先想讲，啊，查甫人放尿不是，不
2: 然对，
1: 不然变干呢？啊，结果一放，要放无？我已经放完啦，规条经放完啦，我要准备要洗手啊！啊，一个徛哩啊！啊，我想讲一徛哩，我想讲伊啊徛哩啊，
2: 直接放尿嘛？
1: 对啊，结果我私底下甲问啊，讲，哎，教授。你是不是有尿壶线的问题？伊怎啊

0: 伊怎歹势，你知道？我讲唔免歹势。查甫人全部，全世界的查甫人，身躯拢有裂喉线。这裂喉线到40岁、45岁以上，一定会出现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硬化啦，就是肥大啦，
1: 肥大啦，
0: 这无多啦。除非你身躯无这个器官啦，
1: 还无可能。
0: 啊，我跟你讲，所有全世界，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查甫人哦，包括你即马处理细汉的、大汉的、中中年的、年长的，全部拢有这个问题，就是啥？放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讲更加以为就是啥，你尿酸的问题，
1: 年岁大，
0: 年岁大，就是一定有这个问题。啊，过来就是啥，有人有的查甫人放尿吼，放爱疼。
1: 啊、哦，我跟你讲啊，
2: 爱疼，爱发炎嘛。
1: 我跟你讲，
0: 这个是发炎。
1: 今摆我讲一个听，我一个朋友吼，只要要50岁啊，迄身体是勇敢啊牛的，敢因为这个膀胱的问题。
0: 困了，
1: 你敢知放尿放到哪？放到中风啦！你敢知是哪中风？这不是开玩笑哦，因为你放无尿，你会出力。
0: 对，
2: 含啊你无出力，
1: 无出力，佫放无，啊，即摆硬地到怎中风啊？
0: 其实吼，其实这放尿的这个反应吼，应该是自然的反应，袂袂使乎你有敢那你爱有。出啦！你才来放，才放出
2: 来。
0: 其实这个表示啥？你的尿素啊，跟你的膀胱绝对出现问题。
1: 啊，迄绝对有问题。
0: 嘿，这绝对有问题。
2: 种情形啦。
0: 好啊，头拄我讲，就是你的放尿来疼，这个是
1: 迄个细菌
0: 感染了，这发炎吗？啊，够啥？定你要走便所，走袂赴啦，尿急啊，关袂掉啦，
1: 啊，你
0: 行两步
2: 就等于膀胱禁袂掉，
0: 禁袂掉啦吼。啊，再来啥？放足久啦，
1: 对啦。
0: 你个徛伫迄个小便道头前，啊奇怪，啊是小便道头前是有物件，是有黄金了，啊门来看遮久，啊要放袂出来，
1: 对啦，啊都放袂出来，都唔是都唔是爱徛，都唔是爱久。
0: 对，啊个啥，你放了就是爱作出力嘞，头头头有
2: 讲。恁这个是拢无这种情形，啊保养了伤过，拢袂去感受到迄种放着艰苦的人的辛苦。辛苦。
0: 咱拢知，啊而且啊，我拢有在研究啊，我拢有在上课。啊！我上对我嘛咧讲功课，咱这方面的物件一定爱做。啊，当然咱身躯嘛要保养了
2: 较好。
0: 对啊，这个是活招牌，噶唔是？
2: 对啊，
1: 咱家己本身
2: 对，
1: 咱家己本身真正，我来讲，讲到这哦，有当时啊，咱处理讲话大声啦。我一个我的朋友的新妇的朋友吼，迄个拢超50岁啊，就去挂遐挂肉起来啊，挂啥？挂起啊，这是
2: 社会
1: 线肿大，啊，迄回来吼，
2: 我听还
1: 讲，放尿吼，
2: 一个月
1: 内底你放尿拢还够加血，
2: 拢够加血，
1: 讲真恐怖。我讲啊感觉呐奇怪咧，阿太安尼无咧保养，因拢因的习惯性，因唔相信生物科技。我嘛捌甲讲啊，你爱食南，咱咧讲南瓜子对无？爱。挂了爱紧保养，唔相信，都无两年呢，又个同款的问题过来啊！
0: 对
1: 无啊，一个尾啊，我甲讲听下咯，伊怎啊开始食南瓜子类保养，加食高昂药，南瓜子保养，人家即卖3年外要4年，唔捌发生半变。
0: 嗯，
1: 其实南瓜子在你未发生时，你甲食，你免惊所有症状大啦。
0: 对，
1: 哦，啊你。这款的不是讲挂一边，讲啊，我这世人挂一边啊，反正就好啊，无可能。
0: 无，哎，不是哦，
2: 你个大个
0: 生啊，哎，挂三届哦。
2: 哎，我上我知啊，照我所听着就知
0: 吼。啊，为何
2: 上紧的挂了一礼拜，佫肥起，
0: 佫白起？为何保有统计吼？
1: 哎，
0: 50岁至60岁查甫人，咱即马先讲查甫的啦。
1: 对对。
0: 50至60岁，差不多一半全部拢尿酸上肥大啦，一半超过一半哦。啊你若即摆你相机边啊，会注意听。你若是60岁到70岁左右的，
1: 只要70%，
0: 80%，
1: 80%，
0: 你十
1: 八，
0: 对，80%，其实是足悬的。啊，无多，因为这个器官伊就是啊啦，伊就是足悬。啊，你就是一定爱透过啥，透过这个生物科技来预防。因为其实啦，咱上歹步就是食药啊啦，开刀啦，这种上歹步的啦。啊，你若有发觉，你也感觉讲，哎呦，我感觉我暗时放尿奶，起来两三届、三四届困袂好，哦，啊，而且头拄我讲迄个感觉，迄个物件，你拢有发生的，我甲你讲，你就是爱保养啊。
1: 其实哦，咱讲实在啦，食药啊、开刀，拢是到尾部啊啦。
0: 对。
1: 啊，我即马甲这爸母也问啦，你去看医生，甲讲我腰子出问题， 我尿壶线出问题，伊安那讲尿壶线是绝对叫你开刀嘛？
0: 对。
1: 早人上尿老尿问题，叫你登记食药嘛？嘛是安那控制啊啦，控制啊啦。来，拄啊，咱汤老师你讲这個尿壶线肥大啦，我再讲一个这个病例，或者爸母啊听。这个病例是永和精神病院泌尿科的外科医师发现到的。好，我不爱讲伤济，咱时间有限啦吼。这个尿壶线肥大，放尿放未出来，差一点啊就变尿渍病，尿渍病啦。哎呀，到尾啊就爱去洗尿渍啦，吼，到尾爱去洗尿渍，因为尿啊，你放不出来会里个啥尿渍内底嘛，就敢那积水同款的，一直大一直大，哎。到尾啊，你嘛是爱去开刀啦，啊，开刀开咧好啊，冻偌久无人知啦。
2: 啊，你嘛是爱保养、啊，
1: 对不？来，
2: 迄种嘛是拢爱，对不？
1: 来，啊，咱来请教汤老师，因为这个问题是困扰着查甫查某拢总有的问题。
0: 对，查甫查某。
1: 在恁的临床经验啦，吼，因为恁的产品也要出来，你拢用试食足久啊嘛。在恁的临床的经验，吼，接到到目前为止，什么款的配方对这方面上界有帮助？
0: 全世界要吃尿壶线，要吃查某的这个尿道炎，哎，干那唯一目前啦，全世界公认就是男桂枝啊。
1: 哦，男桂枝是一定的。
0: 问题男桂枝有分哦，有分啥？分那个脂溶性跟水溶性的。
1: 哦。
0: 啊，咱就是爱吃水溶性的，因为
1: 较好吸收，
0: 较好吸收。嗯、哦，啊，而且呢，伊较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哦，你若脂溶性的，你就是一定爱吃饭饱才能吃。啊，问题是我水溶性的，你早是要吃，啊要吃饭要吃嘛会使，暗时要困要吃嘛拢会使。哦，这个是水溶性的南瓜子。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你一定要摕到专利的，专利全世界上好的南瓜子，伫欧洲的奥地利。
1: 哦，这算
0: 奥地利。世界专利的水溶性南瓜子萃取，就是伫奥地利，因为啥呐？因为奥地利的政府，伊知影讲全世界上好的南瓜拢伫遐。因为天气甲环境的关系，啊，甲气候，伊遐足适合南瓜的生长，而且伊遐的农场全部拢是有机的农场，有机的农场伊生产出生，迄、那个生产的这個南瓜，
1: 嗯，
0: 世界就是第一名，哦，啊，而且咧，伊这个专利的水溶性南瓜子有经过32个的专利，什么专利？就是第一，伊甲全部油全部拢抽掉。伊无油的问题，伊无油的问题，而且第二，伊无农药的问题，因为头拄我讲过，有机就是袂用渗农药，
1: 哦，袂渗农药，袂渗化肥啦。
0: 啊，第三就是啥？第三就是伊是水溶性的，伊有法度甲南瓜籽内底活性、活性全部完完整整给保留落来，而且伊是20倍浓缩，20倍浓缩，伊无杂质，伊纯度有高，无油吸收度。管有只有我大安呢，哦，只有我大安呢，所以我唔只敢讲，我敢讲大声声啦，因为人规矩我摕到比别人较好。
1: 哦，对啦，这以这吼，排毒，我看这报告写排毒了，因为油啊，你若油质嘞，食久会臭油啊嘛，
0: 伊、
1: 这无迄个问题啦，哦，这甲迄个已经拢丢掉呀，无效的油拢丢掉呀，好来。
0: 哦啊，都除了人规矩。以外，我跟你讲，我嘛讲大声，我靠第二项足厉害。
1: 对，
0: 这个应唔知道我应该是乜，无人听过啦吼。专利的乌麦啊花粉，
1: 哦，乌麦啊花这头第一遍
0: 听。黑麦花粉，而且我是破壳的哦。
1: 哦，就是啊，做要安那讲
0: 破壳，
1: 破壳的处理就是。

0: AM 1077
1: 而且我这是美国专利的，美国专利的微孔破壁技术，有法度把所有的乌麦啊粉、乌麦啊花粉，
2: 上好的成分拢提出
1: 来，全部拢留落来。啊，而且呢，这已经有报告讲啊，哦，讲啥？伊有法度预防裂火线的硬化。
2: 就哦，就是等于敢那讲。那你讲嘛，要讲出个歹听，做恶性的肿瘤啦。
1: 对啦，我直接跟你讲，直接跟你讲，就是这个物件有法度预防啦。
2: 预防你这个裂火线、裂火线恶性的肿瘤啦。
1: 对哦，哎、啊，当初是我摕到这个成分的专利的时阵，哦，哎，偌济教授咧甲我问，啊，偌济医生咧甲我问讲，哇、哦，汤老师，你那好多摕到，我讲、啊、对哦，这好足济关系去摕到，这足无简单呢，因为啊，因这医生甲教授。

0: 欸、吃茄红素吼、喔，医生的脸就变绿了，
1: 對對
0: 技术不是安内啦、哦，番茄的。颜色变红的，医生的脸就绿了，因为啥啦？
1: 代表医生无生理啊！
0: 啦，无生理啊啦！因为茄红素公斤呢实在是作战，啊，茄红素当然咱想的就是他妈多上济啦，
1: 对对，
0: 就是茄红素嘛，番茄上济嘛，
1: 对，
0: 伊会使呐消毒咱的自由基，啊，而且会用抗发炎。头头我有讲过吼，咱滴喉腺会硬化，会纤维化，会肥大，迄个是一个发炎的反应，
1: 对，
0: 发炎的反应。除了头头我讲的乌麦啊、花粉，啊个南瓜治疗，你还佮有一个物件来可以抗发炎，
1: 让
0: 你发炎的指数降落来上低，就是透过这个茄红素。茄红素，而且伊嘛会使改善咱尿壶线的肥大。
1: 哦。
0: 啊，当然我即摆讲我遮，你莫明仔去菜市啊买一两百斤的。
1: 我还讲，迄两百斤食完，你茄红素嘛吸收无够啦。
0: 哦，
1: 我甲你讲实在啦。
0: 诶，对，真诶吼。
1: 啊，过来啊，他妈多你若未用食诶吼，你也无一定吸收会到。
0: 对啦，真诶啦吼。安尼，啊，过来就是即个蔓越莓。啊，当然，这蔓越莓足侪早，咱女孩子吼，咱早。
1: 对，早人上介输
0: 啦。讲啊，我食蔓越莓会使改善，对，我内底嘛有放蔓越莓。啊！而且我蔓越莓嘛是来美国来北美遐来，因为蔓越莓有一项足厉害，有一个叫做 A 型前花青素。
1: 好，
0: 花青素足侪蔬菜水果内底有诶。问题 A 型前花青素歹势啊，干那即个蔓越莓才有。
1: 对，一般拢 B 型诶啦。
0: 一般拢 B 型啊，而且嘛无遐足啦，迄个数量嘛无遐足。
1: 对，
0: 即个蔓越莓会使降低。改善咱尿道的感染，尿道上容易感染啥？大肠杆菌啊。
1: 对。
0: 而且就是查某人，查咱查某朋友吼，一定要注意，因为咱的迄个身体的构造的
1: 问题。哦，讲到这吼、個，我来讲吼，真侪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蔓越莓一定要吃，但是你爱知哦，你注意听哦嘿，这吼、個、我今仔日吼甲恁讲的，啊恁注意听啊，这个尿道啊，这是对呢。这是蜿蜒哈，蜿蜒，蜿蜒生医，蜿蜒生啦，蜿蜒延伸啦，蜿蜒蜿蜒病医社区医学部的主任哦，伊哩报纸诶出拄到的迄个病例啦吼，就是啊，你的尿道呐反复感染，你爱注意听哦。啊，我应该做，你怎我一个病，我着顶间捌过过，有无？
2: 对啊。
1: 尿尿了啊？
2: 见啊侪。
1: 见尿了
2: 哦。见啊侪啊！
1: 对啊，尿尿啊，就安那，尿尿啊，就感染，尿尿啊，感染。你注意听下，伊这个医生拄着嘛，拄着一个，有那尿尿就感染，啊，就感染来就抗生素嘛，啊，食好都免三个月个掉啊，食好免三个月个掉啊。来，你注意听，尿道反复感染对查人的皮肤是做歹，长期皮肤会反打，会反痒，爱注意下，尿道反复感染唔是好现象。小心糖尿病啊！小心糖尿病啊！尿道感染一定爱用啥？一定爱用这个蔓越莓，吼、哦！这个 A 型的前花青素会种啥？会甲你预防感染啦、啊。这我来讲，这相信全世界大家拢营养专家拢会甲你讲，医生也甲你讲，你平常时蔓越莓卡古拉吃，卡古拉吃嘞。但是我来讲，你买一堆回来啊，食这前花青素，你吸收偌济？对吧？一定拢爱靠生物科技救起来啦。
0: 对，因为咱查某人的迄个尿道吼，啊个遐个部位吼，是较弱酸性的。
1: 对，
0: 吼、哦，所以蔓越莓伊本来就是弱酸性的，所以就适合和咱查某朋友来食的。
1: 哎，对。
0: 啊，底下过来，我个甲大家讲，就是就有参这个雄蜂蛹。
1: 哦，胖啊胖啊囝啦。
0: 雄蜂蛹，雄蜂蛹，这人正经，咱拢感觉啊，这是不是壮阳的啦？我跟你讲，咱除了卖讲壮阳的啦吼，雄蜂蛹会使让咱这个油脂，油脂咱身躯拢有嘛吼，
1: 对对，
0: 查甫拢有，会使让咱的这个油脂过好掉，过较好，而且也会使让咱未老啊只紧，
1: 哦，对啦，伊来
0: 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吼、啊，个当然来增强咱的性功能，
1: 对对，
0: 增强咱的性功能，这是雄蜂蛹，因为伊雄蜂蛹。有足悬的这个高蛋白，
1: 哦、
0: 就是氨基酸，
1: 氨基酸啦、啊，氨基酸啦、
0: 啊，氨基酸，吼、哦，氨基酸。所以你俩在健身的哦，你外靠哪里健身的？其实雄蜂蛹其实嘛足好的哦。啊，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这个酵母锌。

0: 甲酵母丝，这拢是当然啦。这外口可能嘛，外口的商品可能嘛拢会坑啊。问题是吼，我的坑的量较足啦。啊，过来就是啥荨麻根，
1: 哦，荨麻根，
0: 荨麻根伫欧洲甲美国吼，较侪人咧食。荨麻根是咧啥强化咱的放尿的系统，就是啥。头先我讲的迄个咧，我去新竹讲课，我咧放尿的时阵，边有一个教授，伊放袂顺。放袂顺，就是安那，伊就是无食这荨麻根。荨麻根啊，食落会互你安那放尿会大白，
1: 对，
0: 会互你袂断断续续，
1: 对，
0: 会互你一解尿就全部互你排空，全部拢放好出来。袂讲啊，你坐三分钟、五分钟，就走本数、走本数，这个是荨麻根。啊，而且荨麻根伊嘛会使帮助咱的尿酸，袂互伊肥大。
1: 哦，
0: 安尼。
1: 所以讲啊，咱啊今仔听汤老师甲恁讲，恁啊乌麻啊花用破壁技术。哦，这个世界专利的这个水溶性的迄个金南瓜、金瓜就对了吼，南瓜后、哦、来雄风杨、茄红素、万叶梅，这是最主要的配方苗，内底还佫十几种哦。这若食会到吼，啥物裂喉、腺肿大啦、早人老尿、腺尿、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啊，绝对找无你啦，
0: 哦，
1: 找无你啦，来，哦，啊，咱今仔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文夏老师所唱的《飘浪之路》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阿峰先甲咱家的爸母啊讲一个歹势哈，因为今仔日。我都甲伊讲过，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支正豪王真好棒，推出啦，大概都无够啦，吼、哦，大概都无够。这卖讲啥，我家己本身嘛在吃，啊，我会当甲你讲。如果你今仔日有咧听节目，阿峰嘛明年明了啦，人年纪嘛，
1: 唔好去讲，
0: 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到目前为止啦，吼，嗯，我也无。这个猎户线的问题啦，
1: 安尼好啊！
0: 哦，我不骗你，我的身躯的朋友啊，我甲听听，十个只有七个八个拢去开过刀啊，拢射护线的问题。我咧敢问，平常时都有你做
1: 保养啊？
0: 伊平常时都有你做安溃？毛你有你有你，一般咱食，大行拢正常，但是奇怪咧，是安内猎户线肥大，吼、哦，真侪人拢是安内。过来，我即卖甲咱遮个爸母啊讲，顶两三天啊，因为阿峰有哩含朋友哩讲球吼，啊，阮有当时啊去练，你教练场哩二时阵，大概坐咧开讲，喂，你讲，嗯，我若听你讲，迄、那个吼、哦，其中有一个，比如讲南瓜子，伊嘛食足济啊，但是伊嘛同款哩，猎户线肥大，我甲讲，其实你遮个方法唔对，加一个南瓜子是无可能的啦。哦，无可能！哦，佮另外一个朋友讲，哦，奇怪呢，我做个放摇头、闪摇尾，机都放好啊，放好啊、哦，啊，就真正感觉拢无摇啊，哇，可浪起来啊，低落啊，
1: 低落。
0: 你敢知影这是安怎？因为伊嘛有咧保养哦，伊讲伊就嘛拢食南瓜子。其实阿峰互恁一个观念，啊，咱遮个爸母啊，你记咧，人家我甲你讲这句话，你甲记咧，人家你也去找泌尿科医生，还是中医师。了后，你甲问讲，我敢食南瓜子，保安尼保养敢有效？来，我讲南瓜子，不管查甫人、查人来食，拢做好。但是南瓜子，伊是叫做保护作用啦、啊。保护作用就是讲，我45岁啊，查甫人45岁以上，你都要开始食南瓜子啊。你有咧食，南白人去咧。射护腺肿大，你也无算癌，你免惊会着。安那讲，因为伊是甲你保护掉咧。你只要还未发生进展，你开始食南瓜子，你免惊猎户腺肿大。安尼你听无？如果你去检查，你已经猎户腺已经咧肥大，你才来食南瓜子。
1: 迄拢未护持啊！
0: 食哪会好就对啦，食哪会好啦？迄罐南瓜子卖讲10万啦，10万你都要甲买倒来食。啊！我甲你讲，安尼有实在无？你连家你去问医生讲，我已经猎户线咧肥大，已经医生甲你讲，你猎户线咧肥大，你甲问医生，问中医师，你甲问讲啊，我这安尼来食南瓜子有效无？安尼就好啊！哦，你也给
1: 你南，医生一定甲你害头诶！
0: 南瓜子是你保护呀，好、哦，你保护呀，来。所以我跟你讲吼，因为我今仔去正好放真好棒，我本来是要今仔不爱做啊，因为阵12组呀，我做一套，做一阮做一是，对阮来讲是无趁钱啦。但是我甲阮党来讲吼，反正这两天啊较无迄款啦，做啥剩这几组啊做做咧啦。
1: 吼、哦、啊，嘛是爱做啦，
0: 嘛是爱做掉啦吼、哦嗯。来啊，你注意听，你若定定咧放药放未顺呢？半袂大白的，我南瓜子毛你食，荨麻菌迄类的毛你食，啥物都你食，你敢知是安那无效？因为你食是有那拢丢，但是我跟你讲，这是阿峰多年来的经验，因为这条相类似的产品，我过去嘛未做这样，是安那阮一直安尼研究，即卖你甲看我做这几年来只有两支呀。我应该放药，甲做两支啊。来，第一支叫做真好棒，是安怎？是安怎？你食足济啊，尿同款你上，是安怎？你食较济啊？为妈妈讲，我同款是漏尿嘛，无解决呢。是安怎？ 因为你吃的是拢南瓜子，啊，无就是啥，就是一寡蔓叶莓啊。来，你注意听哦，嘿，咱内底一定要有乌梅啊花，好乌梅啊花，而且乌梅啊花萃取的方法一定要对。第二项一定要有芳啊囝，上芳蓉。好、哦，阿红拄啊片头咧讲，阮囡仔时阵有无，拢也去，拢热天的时阵芳啦，这时阵拢去捡个野芳啊，迄个。螃蟹羹等来吃，啊！你较早人有个人吃算做好个
1: 啊。系啊，我嘛是拢用个啊，食
0: 个。来，第三项就是啥？就是咱的肉苁蓉、肉苁蓉。哦，过来就是这个也做起阳子。哦，咱你讲个，咱你讲个韭菜籽，一定要有这物件啦。有人讲我是来一定要这物件，这物件拢是壮阳的物件。啊，女性你食较一个皮肤较水，膀胱较有力的物件话。咱人啊，你用啦无力，你放尿就袂大白，你就缩袂掉、捏袂掉啦。所以人这配方是经过中医师临床才写出来配方，才做出来物件。无你甲看你外口食，都有人染这個，哦，都有人染这個。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定定一暝起来五六遍啊、七八遍啊，你都免困啊，干啥呢？过来。上介重要，咱咱一个阿姐是毋是来你讲？好加在咱介绍这支顶回开始食，无伊啊，就是安那放油半放起来，哇，一个滴落啊，身躯一个味，孙啊都无啥爱挖伊个边。过来，你身躯咧味，你有当时啦，就讲来游览啦，来佚佗啦，你拢会歹势，无爱出门。人伊开始食，食到即卖哦，食到半年啊，伊讲即卖迄个习惯性已经袂啊，哦，已经袂啊。我阿你讲啦。那加食南瓜子加这个蔓叶莓是会当创啥？会当让你较未感染命啦！你一定要有上芳蓉、肉苁蓉、起阳子这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顾较好势的啦。来，你若办未好势，办未大白的，禁未掉的，流了大潮就闪尿，流了目就冷水就闪尿的来，我来讲，你爱禁之后的放尿头闪尿尾这款的，唔当去。买唔能够定咧食西药啊，哪只只有哪严重啦！来，咱的真好办吼，咱今仔剩十二组完就结束。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啊！我先来讲，我这唔是招人的哦，我这拍定拍一粒嘛。内底六十粒，因为你两千六，两罐爱五千二哈，爱五千二，咱今仔同款优惠你3500块。啊，你注意听好诶，因为这十。咱这爸母啊，你或者大家都会拄到的问题，要让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吼。阿峰甲阿华佮特别个公司，吼、哦、用交阮公司哦，争取两盒来送予咱这长辈时代。安尼拄啊几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啊，昨你老听的吼、哦，我向昨迄个未记你讲要送啥，你今仔去同款，你只要电话靠通，我来讲吼。今天口你绝对爱穿，石墨烯、锗能量、银纤维、阿加低碳四合一的内裤，你一定爱穿吼、哦。来，诶，赶快细组的买两盒，送两盒，因为你3500，佮送你一领石墨烯四合一的内裤一领。好、哦，来，过来，你若讲阿花。我红阿无要食，我大组才有够。来，我来讲，4盒3500，8盒7000，阮公司阮档的直接骨价送两阿无哩，安尼拄啊几盒十盒嘛，因为你7000块送你两领石墨烯的内裤，尤其咱查甫人有尿无线的问题，吼、哦，你会记哩，这领内裤一定爱穿。妈妈，你若拄着热天，脚甲流汗。做好高官，留了失禁，留了尿道感染的，这领内裤你一定要穿，因为迄个重要部位要做啥？做银纤维，吼、哦，做银纤维咧内底帮助你杀菌，而且咱这组真好办内底蔓叶莓、番茄、伽马蜜的茄红素，拢含了足足量的。来，电话进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0800-318-009。
0: 早，饭后拢甲食两粒，两粒多。 哦，如果吐了豆豆啊，甲你改善，啊，你免惊去影响到你的任何器官，因为这全部拢是草本的物件。来，啊，袂电话更加开，因为即马安尼存高组吼，也够高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来阿爸袂爱紧，啊，那袂爱紧来，迄、那个这些人，来，洪大姐哈，
2: 哎，
0: 洪大姐。你不要
2: 阿红啦，
0: 吼吼，来你等下哦，你等下啊，电话过来哦，嘿，来，你甲接一个，来来，楼卡电话，迄、那个迄款的啊，那量啦，伊那无得准拄啊好啊，吼，因为咱这是，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提无到啊，紧提呢，我讲，我甲这两天啊，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便推出就对啦，唔捌一个一边讲有通啊出呢啦，哦，啊，你会记哩。早晚两粒两粒啊！即你讲阿峰，我都阿没有这个问题，我都去检查拢阿没有尿泡酸的问题，我嘛未占未安尼滴血，未安尼滴尿，我来讲，你就是早晚一粒一粒倒，早晚一粒一粒倒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电话警察卡吼，啊这压内底拢六十粒，啊这拍定拍一定定一粒，像咱的诶规划规地吼，啊等于这无招人啦嘿，这无招人吼，啊所以你等于你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吼，我来讲查甫人绝对爱食啦，啊你若食亲像阿公安尼，你就记得啦，来万基兄，万基兄。
2: 哎，
0: 你要大做小做？嗯，
2: 你大做啊，听小问下，我食这了后，就食了三块四下面。
0: 唔免啦，
2: 唔免食了，
0: 免食。嘿啦，嘿啦，直接食这就好啦。啊，你等下啊，你等下电话加起来哦。
2: 嗯，
0: 好来，你甲接者来。哦，啊，楼卡换楼卡来接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这真正阿公无甲你无乌白甲你讲诶。这吃了真正，你真正有感觉。咱这台中苏大哥头第一遍买的时阵，吃条三公也甲我讲啦。阿公，我迄阵来叫西祖啥唔对，往啥唔对。我吃落下，本来一暝起来五遍，吃一礼拜啊。即卖一暝起来三遍尔。哎，当补大种下啊，你补大组当然我会加两阿婆你啊，但是相对啊，你也加出百五块有镭啊。伊讲无要紧。那百五块加两阿万，你安怎算都会好。来，啊，你爱紧咯嘿，爱紧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现来，迄个现场兄弟啊，来，你要爱大多细做。喂，
3: 大多大多。
0: 好好，啊，你迄个要来考要三个四个。喂，
3: 四家
0: 的好，安尼拜你，迄款的，你等下啊，你等下吼，来，加接者来，哇，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吼啊，这个我咧讲哦，退转你就照我咧甲你讲这个方法，安尼来接，吼，安尼来接，除非你足严重诶。像咱这个大理这个也做对，大理高客，咱李大哥啊，伊讲哦，我足严重，我一暝拢爬起来爬到边，夭寿嘞，都规暝拢无咧困啦，啊，所以若要困，暗时茶拢唔敢啉。我甲讲你这遮严重，啊，我问看你食西药，伊讲有哦，你食西药只安尼哦，啊，若无食，佫较严重。我讲靠呀，你都拢无咧困啦，我甲你讲，我甲讲你。你开较凶一个，你照三顿哦，每一工三顿饭后吼，弄两粒两粒安尼个食，吼弄两粒两粒安尼个食，一工食六粒，吼三顿饭后弄个食，咱讲在，人伊食一组四组了，就甲我讲真正有感觉啊，吼真正有感觉，我阿你讲。除了南瓜子厉害以外，我来讲，阮的南瓜子啊，是这个奥地利吼的这个有用的南瓜子，吼、哦，不是一般的南瓜子啦。过来，先来，互你做接近度感觉，因为内底最主要南芳啊姜、双黄蓉、甲这个肉酱蓉、甲奇杨子，这个较重要。吼、哦，这两这款的足重要。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 电话寄来金卡卡，电话寄来金卡卡，0800318009。来，我跟你讲，阿芳无你操蛋啦。我若处理，不管处理做，含人去拍球运动啦，含人你坐你泡茶啦，我袂安尼讲两分钟、三分钟，啉一下茶便所走袂离。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放尿真正足大包。哦，免惊，会安尼带咧，为人你也去高速公路，我看你放尿徛咧遐，徛到尿要拄久去，都放无尿。有咧放安尼滴咧滴咧，迄要滴到当时，点过来，我甲你讲，我甲进过去医，我拢会检查身体的迄个习惯性，我甲即阵啦，放尿啦，吼、哦，咱的尿泡线也无增大现象啦。也无增大现象。其实咱查甫人45岁以上都要开始保养啊啦。哦，安尼你再无来，所以若袂电话警卡，0800318009来，我来倒接电话哈。啊，咱来准备哦，交电台工商有需要电话警卡哈。啊，我来做音乐和电台工商来。过一个，我来找一个啊，这个什么音乐的？我来找一个哈，咱这爸母啊，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来，咱来听音乐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来，阿兰所有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咱的吼、哦、好，咱的阿爸阿母，咱的阿伯阿姨阿姐啊，大家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姨、姨丈、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啊、姨丈啊，即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吼！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时代，公阿妈、阿爸母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3: 啊，咱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是哦，来感谢咱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啦，安尼拢无啥气嫌，啊，逐天哦拢甲阮陪伴、甲阮收听。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啊嘛，感谢吼、哦，咱空中的一个好朋友啊，咱的乡亲时代吼，安尼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都阮互阮来遮尔啊闹热，啊，就足侪咱的空中时代就敲电话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隆重甲您感谢，嘛隆重甲您邀请啊！会当逐天陪伴您两点钟、三点钟，是阮每一天上快乐的时间啦！啊嘛，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久久长长陪伴阿伟、陪伴家宏、阿发家仔，阮拢是永远你的囝儿媳婿，让咱亲像咱厝内底后生的同款，会当陪伴您。有当时像阮家宏讲的，咱啊，厝内底是细啦，有可能阁无亲像阮安尼吼，会当陪伴咱两点钟、三点钟啦。啊，你若如果会当有任何问题，会当敲电话起来，甲位开讲，甲家宏开讲，哦，甲阮阿发阿仔拢总在陪恁来开讲啦。啊，这拢是吼免立钱的电话，所以咱的乡亲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恁若如果想要开讲的，想要点歌的，甚至有任何代志要吩咐交代的，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这拢免立钱的，甚至咱用手机啊卡嘛免立钱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绝对当放心来敲电话，放心来甲阮开讲。阮头家吼非常的大心啦，袂敢啊，互咱爸爸妈妈开到一千五零啦，敲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隆重唔免钱的专线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0800-097-098
1: 啊，要做产品的询问啊，或者是讲啊，你着买回去，唔知道要安怎食啊，食了有啥物反应啊，即拢欢迎恁打电话来吼啊，像昨我接到一个啊家用节啊。啊！伊讲哇，家宏，我你买物件咧食得真赞吼，啊那倒卡愈食愈酸啊！啊，我讲吼，家宏姐啊，安尼另讲我若去恁遐啊，你爱请我，因为你食到物件吼，伊本来讲伊是要食正卡吼，啊筋络蔓延，啊倒卡全啊夹起来咧酸咧疼，啊我讲吼，你一定爱忍耐，遐做你经到物件，遐做咧甲你串通你的血路吼。人讲爱串筋、串骨、串筋正骨啊，就是安尼来的。啊，迄就是你旧年的暗内伤、旧年的骨伤啊，有可能少年的时阵跌倒，吼、哦、啊，拢无夹起来，即马甲你夹起来啊，吼、哦。
0: 嗯。
1: 啊，你做伙咧甲你治疗。
2: 留下即个病母。
1: 哎呀，啊，你爱忍下即个痛啊，爱痛好过，痛好过就你个啊，就断筋啊啦，吼、哦。啊，有的爸爸妈妈。啊！你甲咱讲，阿姨食目睭药啊，啊，食完吼，啊，那目睭屎哥哪流哪济，啊，我嘛甲你讲吼，啊，甲你恭喜，你食到物件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有诶咧甲你串通你即个目睭的血络网吼，啊，目睭上重要啊，就是血络网爱通啊，你的视神经爱会通 东北时代伫前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新闻吼，咱的陈前总统阿扁的太太吴淑珍目睭中风，这是全国拢有报的新闻吼。啊，我讲目睭会中风，真侪人卡来安尼讲紧张，甲讲啊目睭会中风。我讲吼，因为目睭内底视网膜的神经真细条，啥那则容易近视，则容易弯视。啊！你目睭会则容易看无，就是因为你的视神经未通。吼、哦，咱身躯任何一个所在，拢充满着布满着你的血筋啦，吼、哦。只是你唔知影尔。亲像迄天我都卖一支产品，吼、哦。恁家也未摆着。一支人松固臂精。伊个就是专门咧串通筋骨络的血管。啊，筋络内底有血管，你无一定知影，因为你所有的钙质就是拢靠你的血管你甲你输送即个营养分，你才有法度会当互你的骨浆互你的骨浆然后落去形成所以讲全国做长辈时代，真侪恁唔知影的咱逐工咧恁做健康常识有的到这段时间。气候咧变迁吼，特别老目睭晒过，有当时啊徛倒来晴着风，目睭油更更老，讲实在，你的目睭已经出问题啊。真侪爸爸妈妈食到这个年纪吼，伊下望的唔是讲伊要看甲像少年咧看遐清，但是会当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伊惊去失去这个光线，我讲那家宏的节目有咧听恁都唔免烦恼吼。我包括我昨这是因为我无法度去互恁看会到尔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真少年，检我的血吼伫赖顶管，即卖少年囡仔都有赖拍字嘛吼。
0: 对啊，
1: 伊讲去检查竟然有轻微的白内障，伊讲伊无法度接受。我阿婆都接受不了，你要甲目睭乌起来呢？哎呀，因为我好朋友，我咧讲话就较可惜嘛吼。我你要甲目睭乌起来，伊讲唔是啊，我只少年啊，尤其吼白内障这个镜头，加上上会当体会迄个心情吼我的妈妈国小就生伊，目睭阁有一种会啥子生伊的吼我妈妈就去家己落草去开刀，甲伊挂掉。迄个时阵，阮阁无车，阁拜托我的阿兄载。较早人咧讲，若有带家己的听友，恁就知影讲家己落个草，人拢讲你当作落个草小小啊。哎呀，落草正常有名是啥？恁知无？
0: 啥物件？
1: 感觉啦。
0: 是啊。
1: 带家己我就知影。
0: 对啦，我就开始知。
1: 就感觉啦，吼。哎呀，这是因为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正一个镜头，你爱蹲堆金。救地你才知影伊个原因。我今日带来一个产品啦吼我伫我一直是个节目一个郑光灿妈妈爸爸啦伊住伫个大楼公寓哦伊当时是新明指示伊来甲我买物件，结果伊食一工，隔当工起来吼，伊讲哇，伊看去隔壁个大楼，遐安尼一瞬一瞬。伊拢看会清楚啊，
0: 近的看会到啦。
1: 系啊，安尼欢喜个，屏东一个素月啦妈妈你敢知影伊，阮高雄送货吼去咧甲咪开讲，你敢知影食今日即项物件食食咧吼，伊是一夜失眠哦，
0: 下
1: 暗困醒，本来今日暗咧困个好好哦。明仔载睏醒，目睭虽青眉，
0: 有啥物啊呢？
1: 眼压伤悬，眼压过高导致伊个水晶体破裂，水晶体是无在条控制。尤其讲到目睭我必须爱甲我家己个亲姐夫摕一段出来分享吼。我家己个亲姐夫伫江西啦吼，伫高雄个前镇分局咧服务，爱较早吼。就是生存者先去高雄市的任务分局然后暗时去出勤去抓飙车 啊，掠飙车的过程，因一个同事弹一支指挥棒吼，全啊倒弹转来，弹到伊一缕目睭。
0: 是
1: 啊，地叔伊一缕目睭失明。啊，讲事实吼，啊，咱听到心外唔甘。啊，你家己无拄到，你唔知啊，迄种痛吼。我的姐夫阁真少年，我的姐夫应该啊，差不多60通年厝的吼，啊，应该差不多50岁左右。
0: 嗯，差不多。
1: 吼，啊，这高进。啊，伊个目睭是假，系啊，真侪人唔知啊。
0: 嗯嗯。
1: 啊，讲实在，为着国家奉献啊，牺牲啊，我讲每一个人吼，有每一个人的痛甲心酸啦。像我的爸爸妈妈啊，都爱做苦力啊，才有法度甲这个囡仔修成啊，养成啦吼。啊，像我的姐夫啊，伊就是必须做着公务人员。嗯啊，这个职务啊，伊爱认真食头路，认真上班，才有法度领这份薪水啊，当来饲三个囡仔啊，甲养一个家庭啊，这拢是真辛苦啊。伊伫这个目睭开刀了啊，伊个泪腺呐吼，拢脱掉咧啊，迄目睭油拢一直流、啊，流几工诶啊，医生已经甲讲吼啊，你这安怎拢无救啊啊，你这。食啥物都无效啊，开刀嘛无效，好我今日这个产品吼，啊，讲真正的，甲救好伊粒目睭，当然伊个目睭永远一世人无可能会有看啊，但是上至少啊，互伊老目睭有诶状况改善。过来啊，我家己个查囝啊，真已经生起来四年啊吼，啊，我个查囝。本来挂目镜近视，佮兼散光，哎呀 啊， 啊！然后食我的这个物件，哦，改善有够济。本来爱挂目镜，即嘛唔免挂。
0: 嗯，
1: 所以讲，伫遮我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真济物件，你爱去真正知影讲，伊对你某种的效果好甲对吼。啊，你像绿豆黄。长袂个变变叫，
0: 对啊，
1: 哎呀，哦，有诶拢今日着收着，着靠来咧讲，哎呀，哎啊，今日收着是咱送货，
3: 咱外务送诶。
1: 我想讲老只紧诶，今日有人敲电话来讲啊，伊中昼甲食感觉袂歹，
0: 嗯，
1: 吼、哦，啊是也无啥物效果啦，吼、哦，原来是咱外务送货去，啊，所以讲听家宏诶节目啊，是一个缘分啦，吼、哦，因为阮啊高雄。金台湾，阮有送会嘛吼，啊，花园阮嘛有送会，电声有部分阮嘛有送会啦吼，啊，甲南都，啊，当然这个时间点啊，只有花园甲金台湾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甲福利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为日时支持甲暗时一路行来对阮的疼惜啊，嘉宏代表所有公司啊的人员。啊，包括我的董事长啊，包括阮公司的所有的干部啊，以及我的同事，再一次向全国的长辈士大讲一声努力多谢，感谢恁时间一到啊，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啊，有的用2点钟、82分钟的时间，有的用60分啊，1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总是有甲阮听，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啊，恁若欢喜听什么歌？尽量卡起来免客气，尽量卡起来免细意。啊，嘉宏、阿伟、阿发、阿财，啊，就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的啊孙啊，同款啦，吼，系啊。啊，恁有啥物需要，我甲你服务的，吼啊，做你甲卡来，我拢会当甲你做全方面的服务。啊，重点是电话要记会条，啊，你甲这个电话当作是领导的电话啦，吼，啊，做0800-098-0800-098啊，昨咱高雄一个苏妈妈啊，有点一条放下啊，爸爸妈妈爱放下人生吼啊，食偌久啊，身体够健康，目睭好看有啊，会行会走，食会入放会出啊，会当逐工过着。啊，无忧无愁的生活，你的人生已经打拼过头去啊！讲真正，你已经做50年、做60年、做70年啊，唔免安尼做啊啦吼！ 啊，有诶，敢若为着讲要搁加趁两囡仔孙仔啊，搞正正时啊，半暝起来咧捡回收诶，暗时啊起来咧捡回收诶，吼、哦，无需要安尼，吼、哦，甲家己诶身体保养啊，则是你人生来到这个世界啊，真正诶意义啦，吼、哦、啊，一首放下，甲大家分享啦，吼、哦。啊，嘉宏唱现场的，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准备是大，阮遮拢总现场的节目，
0: 是
1: 啊，由我甲阿伟啦吼，当然阿伟是逐工的啦吼，阿伟啊，发了财拢逐工的，啊，我是有当时啊，啊，老实讲，我电视台、电台较无闲，啊，我也无法多来，啊，但是我若尽量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一定会来遮甲爸爸妈妈做伙，只要恁无气嫌。啊，来甲我call in，因为我足少讲吼，啊，直接call in，啊，来讲要找家宏的，
0: 嗯，
1: 啊，当然真侪人咧买物件，拢有讲甲我买过，啊，我知影真感谢，啊，总是三万外的人，我无可能三万外的会员啦吼，听友当然是几啊十万啦吼，啊，伫咱遮都几千个的会员，几个月，
0: 嗯，
1: 啊，确实无简单，啊，真侪即个。啊，做电台的前辈讲，哇，恁这个做节目实在啊，那安尼恁的会员咧走遮紧、嗯，
0: 是啊，滴滴安尼哦，四周年已经破七万啦。
1: 系啊，啊，阮咧安尼做安尼几十年的都无三万的会员。
0: 嗯，
1: 啊，我讲吼，啊，第一，我用产品去促性啊，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第二，我用真情啊，感动到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等下像你的后生，请您放下，哎呀、啊，来共同欣赏啦吼！啊，歹听卖气言，等下敲电话起来干交就好啦吼。

0: 慢慢爱放下吼，咱的生活不是为别人咧活，为咱家己咧拍拼，为咱家己咧活啦吼。
1: 是啊吼，所以啊爱为家己吼想说加想一挂啦，卖讲吼，即刚讲吼，这替囝儿是坐咧烦恼，啊家己吼啊家己袂替家己咧做拍算啦。啊，尤其你想看，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常常拢想讲，哦，以后要存偌济钱，要留偌济钱，留伊的后生，留伊的仔仔。啊，但是你有想过无？你家己即马身体呐，如果无顾好，以后伊造成伊的负担，造成伊的烦恼，无不管你留偌济钱啦，咱讲真嘞吼，无一定会较好啦。
0: 啊，我故乡一个阿万伯啊吼，啊，咱讲事实。啊，自少年啊，伫阮遐做番啊，兼种田啊，兼做水产啊。少年的时阵，伫我囡啊六七岁啊，特别轿车，
1: 我安尼真好个，
0: 哎呀，赚真侪钱。
1: 嗯
0: 啊，当我大汉的时阵吼，我印象中我三十外，可能八十外，
1: 差不多啦。哈
0: 啊，然后啊，我知影讲伊伫阮家己的铺主买十外间厝，拢咧租人。
1: 哦，十外间咧。
0: 嘿，
1: 嗯。
0: 啊，然后伊怎啊，家己有三个后生啦，吼。啊，怎啊，把所有的财产拢分互伊。
1: 分互三个安尼。
0: 啊，分互因了。啊，伊的太太较早亡先。
1: 嗯。
0: 啊，买啊，你敢知影伊连故乡的租厝啊，都登记互大孙。
1: 是。
0: 啊，然后你敢知影外可怜。
1: 嗯。
0: 啊，分回头。您敢知道什么叫做分回头？
1: 我知道啊，啊，伊即卖有三个后生，就是一人十工照轮的嘛。
0: 哦，对，
1: 系啊，
0: 啊，即卖拢轮一个月，较少咧轮十工啦。
1: 是
0: 吼，因为大个所在无同嘛。
1: 我想讲啊，伫家己阮迄个亲家都安尼啊，因算两兄弟啊，啊，拢命咧开哦啊。
0: 这真正伊当来含我咧讲吼，伊看到我当伊咧载阮老母啊，伊心会酸吼啊，伊讲啊，平平生囝吼。啊，虽然家方像你安尼，啊，平平顺顺咧做生意，啊，无做啥物大官，啊，无做啥物名誉代表，吼，啊，但是会当平平安安安尼，啊，逐礼拜转来载恁妈妈，啊，去台中要佚佗，
1: 嗯，
0: 啊，礼拜则搁甲载转来，因为我的妈妈来台中住袂调，
1: 吼，系啦，
0: 啊，伊固定来是
1: 较无伴啦，
0: 两工三工啦，
1: 嗯嗯，
0: 吼，啊，我咧阿万叔啊，讲啊流目屎，哎呀，伊讲吼。啊，有去有勤奋讲啊，一个月若带着二月较少工的，
1: 吼、
0: 哦，啊带着后三十工的，后三十一工的，
1: 对对对，
0: 啊带到尾啊，连三个囝啊拢无爱互带，
1: 嗯，
0: 啊我讲生囝好用啦吼、哦，你少年所有赚的拍拼的啊，一世人拢要留互囝儿孙啊，然后你的囝儿孙曾经为你做过思想啊，曾经为你。啊，受过拖磨，曾经为你操烦过你的身体。我讲有诶吼，啊，我迄天我听，阮阿伟讲吼，啊，伊一个查某的朋友，啊，少年捌甲伊的爸爸，啊，然后讲话啊个性无同，
1: 嗯，
0: 啊，离家出走，两冬拢无联络，
1: 系啦系，
0: 啊，这两冬来加息啦吼。啊，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去服务地咧，啊，
1: 这变一世人遗憾，
0: 一世人你绝对会作遗憾的。
1: 对，
0: 我人生唯一对我的四大人啊，对我的爸爸啦吼，啊，一个遗憾啊，就是无互伊看到我的仔仔啊，我较紧。我昨吼，啊，因为我明仔载生日，
1: 嗯，
0: 我一个侄啊。啊，送我一个迄用手捏的吼，啊，
1: 迄、那个公仔，
0: 嘿，即马叫公仔，爸爸妈妈唔知听有无啦吼，
1: 嗯，
0: 都、就是一些人，一些人，啊，甲我捏一个，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啊，甲我的仔仔，甲我的太太，啊，我起出来第一个，啊，我目屎随流落来，啊，因为故事中，诶，一个男主角无伫咧，啊，啥啦，我会这么侪遗憾，你知无？因为我的爸爸啊，当时我真早就娶某吼，啊，我的爸爸起一间厝啊，伫民国迄个时阵应该是六七十年代啊，我六七岁，安尼我算一下吼， 差七十几年，
1: 七十几年，民国七十，
0: 民国七十几年起的啦，吼、嗯，啊，差不多七十年左右，啊，起一间老阿厝，啊，那时阵起一间老阿厝是为着讲，啊，我呢这辈大兄啊要娶某，啊，我阿伯是较早当街好家人吼，恁拢会使去问，啊，当街公站啊，啊，正名这老青万，啊，我阿伯不伫咧啊，吼，啊，我阿伯非常疼惜我。啊！迄个时阵，阮阿爸是当时大好嘅人，去领导工厂。啊，就阮爸爸要起厝。啊，阮爸爸现清生五个仔囝。啊，讲实在，田园细地，本来是无田无园，翁仔某拢共借钱去买田园，才慢慢趁转来行人，佮请五个仔囝，请我一个后生大汉中途，佮有第三个生一个查甫个，啊，去互巧伊，敢若为着迄个大兄吼。啊，开一工拢爱开210块，啊，二啊一个车，甲注意心脏病，甲伊年外，伊甲无阿多。啊，迄个时阵爸爸讲伊使牛咧工，一工只不过才70块。你甲想啦吼，啊，一工使牛咧70块，啊，趁二啊一，甲囝住一支车，兼带负债，兼爱阁饲五个囝，好加在我的老母。啊，太辛苦了，所以讲我到尾啊，小有事业，小有成就啊，我买一台车专门咧载妈妈啊来台中佚佗啊，这不是为着讲啊要皇宫啊，咱买什么车，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要给我的妈妈啊过去歹命几世人诶，啊好不容易伫这几年啊会当。啊，享一个啊清福，但是嘛，有缘无咧享清福啦吼，有缘了阁出来做四五家，啊，恁若有伫电视看到，甲个黄色电拍了咕噜几档，啊，咧饲蛤蟆，迄个就是家宏的妈妈。啊，我对爸爸啊，迄份亏欠是啥物？啊，自我二十外岁，我早娶啊，慢生啊，二十一岁就娶某，啊，甲36岁，较生我这个仔囝。啊，我的太太迄阵啊无容易。有心啦、啊、吼，然后阮去做啊，到迄届，啊爸爸嘛拄啊带着病啊，气喘癌，啊我讲迄个时阵，然后生物科技啊，我家己咧做诶，我的爸爸未遐尼早就离开我，啊所以讲满66天啊，才看我的早囝出世，啊所以讲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满来的66天啊，咧怀念我的爸爸，啊伫最近。啊，我家己

0: AM 1071。
1: 大声妈妈，啊，这几天啊，我明仔在正兴吼，啊，是我的妈妈，甲我生落来迄一天啊，
2: 吼，对对，
1: 啊，今日十一点过就算时啊啦，吼，啊，就算平日啦嘛，吼，
2: 对，嘿，
1: 啊，我是明仔在伊暗时九点甲我生，啊，我并真侪朋友来甲我做生日，啊，七家两个第一个愿望，啊，包括我拢啊有讲吼，和全国所有。予你安心俱乐部一代二代啊，全国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食百二啊，大家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啊，予我周遭的朋友，大家赚有钱、赚有食，吼、哦，大家大赚钱、赚大钱。啊，第二个愿望啊，足底啊，我敢若希望我的妈妈食百岁啊，未来牵我的查某囝啊入礼堂。啊，当然第三个愿望，我放伫心内啦吼。啊，伫遮今日甲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来做一点啊分享。啊，爸爸妈妈，恁的囝啊，拢真友好啊，但是伊无迄个时间通陪伫你身躯边。啊，你爱家己会好处理你家己的生活。
2: 不对。
1: 啊，你有当时啊，咱讲实在话吼，唔免欠啦，钱开出来才好用。啊！我今日看基美的啊，董事长啊，台南啦，

0: 思维啦吼，像我甲阮妈妈讲诶，爱食啥，爱用啥，爱买啥，做你甲开，吼、哦，开开好玩，吼、哦。啊，我当然我诶序大人是有够好诶一对序大人，毋捌甲阮揢钱，拢靠家己，到近83岁还搁咧饲蛤蟆，你有当时啊，你讲若要揢所有互伊啊，无爱，你这时啊包红包互伊，敢若甲你收红，红包也无甲你收啦，吼、哦。啊，我今日吼，甲公司争取，嘛带来一个产品啦，吼、
1: 是，
0: 就是咱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是安那当时我含这间公司第一届换休的时阵我无来，因为迄个时阵我一直最近吼，我搁咧研究真侪物件吼。伫后礼拜我的电视会就一支新产品。做调调通，吼、哦，电视嘛是由咱央视电大哥代言的吼，恁正代啦吼，我会当看会当先伫就电视进前，甲起来卖，
1: 是
0: 伫电视衣架一克也卖5980，我有甲因交代讲吼，虽然阮甲恁做互恁卖电视台，恁卖讲卖遐贵吼，
1: 头
0: 前讲优惠一下，可能一开始卖优惠啦吼，我若来电视台，若来我的电台，我会阁另外特别互恁无同款的介绍吼，我会家己甲我家己的经费，其实我每一个月公司拢有靠我的业绩，甲我的奖金拨伫边啊。其实恁有当时啊，恁会去想啊，那为了做电台，逐工咧了钱，是要哪做？当然，我有诶产品，我有趁钱，但是趁诶是微薄诶利润，我拢无摕我诶薪水，我拢只有领我诶底薪，我诶奖金我将来搞真毋免领吼，加房有当个连薪水都无领，人会讲安尼加房你到底你靠啥咧生活？甲各位东北时代报告。家宏本身，我阁有投资水公司，我有投资塑胶射出工厂，甲做模啊工厂，我拢有投资啦吼。所以讲，你毋免替我烦恼。做节目是我唯一的兴趣，甲阿伟同款
1: 吼。
0: 因为我拢想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上好阁兼会当救着爸爸妈妈，所有的辛苦一病，我开发产品。我只要卖予电视台，只要电视台甲我签约，我就有钱啊！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唔免烦恼讲家宏无趁钱，嘛唔免讲去乌白想，那有可能拢做这无趁钱，无趁钱，我都唔是咧戆啊个，我都唔是咧瘾头个，只是我趁较少，吼、趁合理的，互爸爸妈妈买得起，食得起，食有效，这个明金清。是阮当时我的团队含康百氏药厂顶工是有请副总来一届啊啦吼，然后阮迄阵啊下面做伙研发开发差不多将近哦，差不多有7-8年啦吼，那我无记唔对，无记个遐详细一直伫遐，因为市面上真侪叶黄素吼，老实讲叶黄素。你若还搁咧食啥物木碧果金盏花，迄安尼你已经退市啊啦吼！我毋是讲叶黄素无好，你爱拣对个叶黄素吼、哦。你像我公司讲真正个，阮有同款个物件，类似个物件，阮会先来咱个成功大学产学合作阮拢甲大学甲医病院一支处方是为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陈教授甲我做伙研发的吼，这个教授家己嘛有开病院，向我非常好吼，这个明金清啥那当时阮会甲国外来开发合作，因为当时吼美国的迄、那个国家因个安全局特别找一支目睭药互全世界的药厂。去投标啦吼，迄个阮就是有看到，因为阮拢有含国外药厂咧交流嘛吼，国外药厂写批互阮，讲恁台湾暂时有啥物上好诶物件，会当 提供。

0: 学员啊，然后啊，阮阵啊啊，甲阮即个伫台湾已经开了，本来阮要伫台湾成就市，结果怎啊摕去美国成就市？内底就是一个啊生物载体啊 GPS 定位啊，加上老祖先的智慧啊，转台湾吼，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啊，恁若有熟悉中医师的，有熟悉中药行的啦吼，你去甲问看鲍鱼咧做啥物用的？
1: 嗯，
0: 啊，鲍鱼一般
1: 咧入药嘛，
0: 嘿，啊，鲍鱼一般是咱伫厝咧食行情的啦吼，啊，那正车恁摆，你甲看进一罐起甲五六千块，
1: 嘛足贵，哦，
0: 那一粒半才五千块，那一粒的差不多爱六千块，啊，你去甲中药行买是大的鲍鱼，啊，咱的是正南非的哦。啊，这南非的鲍鱼上顶级的啦吼，啊，再加上去抽筋浓缩萃取，啊，这是真济医生无爱开的药方，谁哪讲你敢知？因为成本太贵了，
1: 忘掉
0: 啊，加上一个生物载体合起来，拄啊好那像兄弟啊嘞，啊，拄啊好抵合你所有啊生物载体啊 GPS 定位啦吼。啊，甲鲍鱼精加起来，当兄弟啊！人讲一加一啦，因只要拄着关老爷，食三珍肉去混着蒜蓉豆油，配，
1: 嗯，
0: 今日随和你食十五分钟，你若无感觉，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吼、哦！这我家己足肯定的物件，只要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雾煞煞煞煞雾，皮眼睛大眼睛啊，包括你白内障、青光眼。啊，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一句话吼，白内障、青光眼啊，绝对甲你食袂好。但是白内障、青光眼，伊会当食甲你阻挡你迄个两分目、三分目。啊，目睭你唔好去开刀，十个目睭开刀九个失败，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那甲你开成功的吼，运气算好啦。
1: 算讲阿妈有保庇啦。
0: 我台中我一个兄嫂人啊吼。啊，迄算平常时啊，我的好朋友，啊，伊比我较年长吼，啊，我一个朋友叫子啊，啊，因太太含两个查某囡仔伴，啊，去伫咱台中，啊，我袂今年这人病院咧开，我都袂当硬讲啥物名啦吼，三个查某囡仔伴入去招要开近视，散光，拄啊，干那一个成功，两个当然拢失败，两个当然不但目睭无恢复视力，然后。佮戴着大眼镜，戴着散光，吼，戴着白眼镜，
1: 颠倒愈严重。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啊，我就讲啊，我这有真实的案例啊，卖讲去阮做临床的，就免佮讲啊。我有高雄大寮的郑光灿啊，郑光灿爸爸，我讲伊这是新名，佮介绍的。另外一个素我的妈妈啊，嘛是伫屏东一爷。清明啊，系啊，你敢知影一去吼啊，第一届买我的明金青去食，食食了之后，都安全拢第一届安全拢无看哦。
1: 嗯嗯嗯。
0: 第二届吼，一去甲阮送回迄个小姐讲啥，你敢知？
1: 讲安啦。
0: 哦，你看起来佫高强咧。
1: 嘿，哈，
0: 伊虽然无看到，但是已经有光线。
1: 有一个影就对
0: 啦。迄个影已经照出来。
1: 是。
0: 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郑观战爸爸食一暝暗时食。过灯光困醒，吼、哦，咱较早泰鲁拢有一条一条嘛，中爱过迄个啊，迄过迄是啥？
1: 阿门迄路
0: 阿门头啦，
1: 迄阿门头啦，嘿，
0: 迄算海菜粉啦，
1: 哦，
0: 爱烧爱烧海菜粉，烧伫迄泰鲁的目顶悬啦，吼，伊讲伊拢会当看到一条一条白白安尼啦，
1: 嗯嗯，
0: 吼、
1: 嗯
0: 哦，啊，这拢是真实的案例，啊，今日这个物件，爸爸妈妈，生下毛毛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你只要要保存一分目、两分目的，你无啥人讲你要看有诶啦。但是迄个一分目、两分目，你要甲顾掉咧，今日机会来啊！吼，啊，我今日早无介济哈，今日我总共啊早三十组，吼啊，然后咱这关客一客啊，
1: 一客就是2500块，
0: 2500块啦，吼、哦，啊，我干那早三十组咧哈，爸爸妈妈，因为我这物件。啊，我家己的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吼。我因为最近啊，阿伟因新台啊，为着要互因有愈侪听众啊，来感受着因对恁的孝心，以及甲感受 因的产品对恁的好用啦吼。今日一克啊啊，
1: 六十粒针，
0: 2500块，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啊，嘉宏甲纪言来啊吼，今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嘉宏甲两款送一啦，买一啦送两盒，三2500，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你无要瞎忙，你目睭阁会当恢复你较早的视力，但是你干来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食15分钟，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目睭油细细道，目油擦擦顶的，电话甲靠通，食一工也无效。吼、哦，我讲食了15分钟，目睭无甲你起变化，食一工也无效，一工倒。爸爸妈妈，试一工你都唔敢试，安尼你就继续个无看啦吼。你敢若像停电，你甲思考看卖啊咧。像进前做风台电咧无啊，你感觉无方便无，都爱点蜡条。咱目睭若无看，青眉是真痛苦咧。吼、哦，我都讲啊，青眉你卖甲买得好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欸、来，买变金枪啊，包一枪。
1: 哎、欸，刘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
2: 有啊，我捌甲家宏买啊。
0: 食了好无？
2: 哦，当食了好啊，因为吼，本来吼，目睭拢有迄乌蚊仔伫遐咧飞。
0: 嘿，啊，即嘛蚊仔拢飞去啊。
2: 嘿，拢飞。
0: 嘿，拢替你掠走啊啦吼。
2: 嘿啊。啊，恁那嘛拢咧有咧食，我拢甲烤的啊。
0: 有吼，恭喜。
2: 不过教恁进前佫卖迄水的，迄叫迄。
0: 青果饼。嘿，哦，恁也甲教你食佫愈赞。
2: 系
0: 啊，
2: 头恁阿嘛是拢安尼食，
0: 迄相共济哈，系啊，啊这一杯一重的哈，
2: 啊都搞夹一组，
0: 好好，你继续啦，免烦恼你的车名啊啦吼，啊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讲啊，生肖王母高老外有目睭雾沙沙，沙沙有白眼睛、大眼睛的，拢总甲卡起来啊，来喂你哦，陈大哥，
3: 喂，
0: 嘿来你哦，来
3: 一组四组，
0: 来来等等，老是陈大哥往那打工买呢，
1: 是，
0: 嘿啊，多谢你哈，
1: 啊，
0: 感谢咱，
3: 啊，朋友冇咧食啊，
0: 有哈，啊，食了拢袂歹啦哈。
3: 哎、
0: 欸，哦，好好，来多谢，
1: 好来，感谢，
0: 大哥跟叔真对，啊，真感谢，哦，爸爸妈妈，你不爱打眼睛、白眼睛，啊，一世人就抓叶黄素，食别人的，食拢无效的，我今日靠劝你，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吼，啊，我就讲啊，人有咧食一枚起来，啊，目睭就会当看到对面的泰鲁纯，食一枚起来，啊，就会当。送回来讲，哦，你看个高墙大汉，其实你是迄个光线，可以看到伊高墙大汉啦吼。伊个已经啊急性青光眼、急性的青光眼，迄永远袂好啊。但是上无，伊保持伊人生最后迄段尊严，也佫目睭看有啦吼。来，
1: 喂
0: 了，嘿，爸爸，
1: 张大哥你好，
0: 来了，面金青包医生，
4: 目睭
0: 诶，对，哦，来等。电话过来，啊，我电话拢满线哈。我第一点钟敢若炸30组尔，啊，
3: 刚
0: 来包医生哈，面金青好来电话过来，啊，电话拢满线来。
1: 来哦哈，
0: 好，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来喂面金青包医生哈。
2: 包医生。
0: 好来电话过来，
1: 哈，来
0: 喂你好。
2: 喂，我要几组？
0: 来，你要几组？几个？哎呀，几个？质量好不？
2: 没办
0: 法，好来电话给
1: 我，你电话给
0: 我，好，我电话马上好，来喂你，啊，欢迎大姐，来大座位，你先给你写，那无我等下我报你啦，系啊，吼，来你电话给我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我炸30组大座位，啊，我想安尼啦，我家己吼开一点点啊钱，啊，为着要让爸爸妈妈拢总会当吃。规家伙拢总会使食，我开放10组大组的，
1: 是
0: 2小组5000块。阿伟，
1: 哦，阿伟，甲阮哥送一盒，无咱爸爸妈妈。
0: 阿狗嘛送一盒，总共安尼拄啊8盒，5000块，开2500，开5000块，会当救活你用一世人的目睭，有价值无？爸爸妈妈，你家己去思考，我无勉强。吼、哦，全国免金枪包医生，会当用包鱼入庙的。拄啊，敢若阮这间公司有尔啦吼，这你绝对别位拢买无啊！来，喂你好，
2: 喂，我要
0: 一组四组的。来，电话给你哈，电话都满线哈，总共安尼四十组啦哈。啊，开偌济，我送你呢。恁甲套来吃，无像像我讲的十分钟见效，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啊，白内障，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我都讲啊，目睭晒过老老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赶紧甲靠通啦，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卖咩？
2: 喂，我要甲恁买一座包衣机。
0: 哦，啊恁这逐工拢安尼买，你趁是卖有够卖面无？系啊。
2: 有啊，无够咩安怎甲你买？
0: 哦好，
2: 啊恁的物件都拢食了有效，啊我拢有继续在食，啊听着你的盐都
0: 好
2: 卖。
0: 是，来电话给恁，好，食了好，赞甲你恭喜哈。
1: 来喂你好，
0: 玉龙姐，玉龙大姐。
1: 好，来谢座的吼，
0: 来等一下咧吼，
1: 你等一下咧吼，
0: 来喂你好，来梁大姐，
2: 哦，妈妈，
1: 好，你要买大座的吼，
0: 好，来等一下咧，
1: 跳
0: 的拢买大座的啦，啊，因为这长期吃，我就讲啊，目睭睁，白眼睛，大眼睛，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你吃无好，拳头关关起啊，来喂你好，喂大姐。
2: 哎，安尼我
0: 登记
2: 大
0: 组诶，有大组诶啦吼，好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好，来买瓶金枪鲍鱼精哦。
4: 嗯，对，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好，
0: 有没有吃过？
4: 对，
0: 有没有吃过？
4: 有，
0: 吃过好不好？
4: 眼睛都不会，烟屁比较少。
0: 啊，这个妹妹哦，我对真有印象哈，伊拢拍电脑，啊，目睭拢会生色模糊，食咱的物件食较好去。哎呀、啊，来你电来叫你
1: 哈，
0: 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嘿，我加红加位，嘿，来，
5: 来，鲍鱼精，
0: 来，等你个咧，
1: 来，你等我下哈。
0: 我来跟你讲啊，全国敢跟你用鲍鱼入药的，算你这个介绍。爸爸妈妈啊，无够你去买一罐正车的车轮牌的鲍鱼啊。爸爸妈妈，啊，今日你呐买目睭放哦，啊，都无看，安尼袂要紧，吼，加红无勉强。啊！我甲你讲，我今日即款明金枪、鲍鱼精，拄啊，干那啥物无效？像我姐夫，迄一粒目睭乌起来，拢失明的无效啦。因为我捌曾经安尼讲，啊，真侪人吼，听到心真酸，但是我嘛心足酸的，我袂当哦，即个爸爸妈妈目睭愈来愈歹，互恁做大眼睛啊，目睭生色模糊，造成恁的困扰，困醒目睭屎过酷酷流。啊，我著讲啊，目睭晒过老几工诶，啊，渗着冷风，即卖来寒冷啊，吼、哦，渗着冷风，目睭啊，目油细细的啊，白眼睛、大眼睛，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赶紧电话敲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今日细罐诶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诶，就是两小组5000块，佮加送两罐，啊，包已经全国上好诶。用到载生物载体，用到生物科技吼，啊，这美国哦认证的啦吼、
1: 哦。美国这格兰大药厂哦做制造的，咱这个格兰大药厂拢本身就是咧开战斗机啊，甲咱特种部队咧食的啦。咱今日介绍咱的鲍鱼精，咱这东西60粒装的吼，买一盒送两盒，优惠2500块，为你好。
5: 哎，你好，我要一组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哈。
5: 好，
1: 我来等会起来哦哈。好，来谢谢哦。好，咱常常目睭会生色模糊的问题，甚至咱目睭会惊光、惊青光的、惊吹落风的，过来本身暗时啦看哈无的夜盲症的，也是讲你有近视、你有远视，拢总会使使用咱今日介绍的咱的明金清、咱的鲍鱼精。咱若如果有白眼睛的、有大眼睛的，咱这短短咱的十分钟，就要你感受到咱的鲍鱼精对咱目睭的这个帮助。
0: 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哈，美国 FDA 就是美国上悬的啊安全食品药局啊认证的，因为这种国外的飞行员全世界哈拢在卖。啊，其实我跟你讲哈。这段时间啊，过来的国家咧战争，其实这个物件吼，一直和外国都作些订单诶。啊，但是吼啊，阮董事长有出一挂国外，但是伊又原讲，咱这个目睭药啊，真正袂当流出去国外，所以讲流大多数流给咱台湾人啊吼。来，喂你
1: 好。哎，
5: 我
0: 买
5: 一
1: 组。来，你要大组
5: 四组。
1: 大组诶，大组
5: 诶。
0: 吃了好无？
5: 有
0: 吃过无啦？
5: 有啊，我之前也加红买吼，迄真正
6: 迄目睭雾甲涩安尼去看眼科拢看无哈。
0: 哦
6: 啊，我看啊，家宏问家宏叫我买一组食看卖，真正食好三四届就足。
0: 吃三四次齁，你吃三四次算比较慢，那有的吃十五分就感觉齁，给你恭喜，
6: 三四次我就很欢喜了，
0: 齁齁，来，电话拿来齁，给你恭喜，
1: 齁齁，
0: 爸爸妈妈，算吃蒙布，啊，到老外油，目睭不撒撒，撒撒布，啊，目油洗洗的，目睭洗过老老的啦齁，啊，就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生目鱼的啦齁，啊，是那个生白内障的。啊！我甲你讲，买当来控制咧。爸爸妈妈，咱一世人无奢求咱的目睭会好啊！你食到八十外、九十外，你敢要搁去开刀？你的以白人症、白内障症若无熟，嘛袂开一啦。啊！你着甲买当来坐，咱保持咱一世人到最后一天，拢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只要你想要的，拢甲你顾掉咧。人生安尼就有价值啦。吼、哦，啊，着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咱就会当啊，知影讲啊，这物件较实好。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呐，明金清包卫生，今年也卖完，也是同款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届啊，恁无买着，后一届人明金清包卫生要搁做无，咱唔知啊，因为南非的鲍鱼一直起价。吼、哦，啊，我跟你讲，你会当去问医生。啊，问中医师，问讲鲍鱼入药，就是正中医的论，迄、个伦理啦，吼、哦，迄、个科学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目睭看无的，啊，你的囡仔近视的啦，吼、哦，啊，远视的，吼、哦，啊，目睭干涩的，有诶目睭会长会点的，吼、哦，你拢甲买倒来食，啊，目睭上所有的，我都甲你讲啊，你青梅卖买倒。所有你只要目睭要去看有诶，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都只要甲卡起来。那无影十五分钟，互你煎熬，第一下甲套落物件，就甲寄倒来现我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四组诶，今日买一来，后日送一来，加红送一来，三两千五，六十粒诶哦。爸爸妈妈，啊，你着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就绝对要让你目睭清清金金明明，袂阁剩下蒙雾高啦吧，又袂阁蒙啊，飞来飞去啦，来为了。
7: 嘿，啊，你今天咧啥哈？
0: 明金清包衣精，食目睭的啦。
7: 哦，安尼个。
0: 啊，食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的吼。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要赶紧卡哈。三十组小组的，有可能这点钟就写无啊哈。
1: 是。
0: 啊，十组大组的人头大，就已经打电话过来啊，订大组的，可能嘛，这点钟都有可能会写无。吼、哦，啊，咱伫这我就讲啊，恁相信家宏一届，恁无，恁家己一届机会，恁要永远那啥人的目睭药啊，有效无？你敢那食别人的叶黄素，什么木屁果，什么金盏花，拢无效啦。我就甲你讲啊。为幼拄啊，干那阮的包医生，食你生食蒙雾膏啦，嘛有目睭雾啥啥，啥啥雾，青光眼、大眼睛啊，这个白内障啊，拢总有效哈。老岁的光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去把握你的人生目睭，主宰伫你家己的手顶悬。只要你肯卡一通电话，你的目睭会当食到一百岁，看到一百岁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己好啊，把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好嘞，时间工商，咱等下刷卡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做询问。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理变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英哥和小明叫啊，英去找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重的长辈时代啊！咱来到这个时间吼，咱来欢迎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即个所有的爱笑、嘉宏、阿伟、阿财、阿发即个长辈时代来加入阮即个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行列啦吼！阿伟安尼也要娶某，也要照医疗吼。啊，你电话写无啥会付
1: 啊？拍摄拍摄啦，我懂啦。电话真正满线吼，阿伟也无到家嘛，未使
0: 啊。阿伟你阿要娶某，阿要照医疗。
1: 哎呀，
0: 真正无用啦。
1: 有当时为咱爸爸妈妈服务吼，是阿伟的荣幸。
0: 啊，一个
1: 阿伟也嘛足欢喜的。
0: 啊，一个好物件吼，希望大家听会到，
1: 是
0: 买会到啦吼。啊，拄啊好拢无。啊，我头拄啊吼，其实要做节目，我都有安排。咱阿任兄吼，咱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今日嘛一定爱来，啊伊无啥敢来，你听无？
1: 我知影，
0: 哎呀，
1: 啊，看袂啊，
0: 哎呀，啊，所以讲伊有一直甲我讲，好，伊咧塞车啦，啊，唔知真正塞啊，惊啊，叹吼，
1: 哎呀，
0: 到阵也未看到人啊，吼，啊，所以讲伫遮咱再次感谢长辈时代，今日爸爸妈妈，咱听一点钟的吼，咱入来。恁有当时啊，就会听到阮咧广告。啊，恁若想要听啥物歌，恁有缘的，当赶快卡来袂要紧吼。有啥物需要甲恁做服务的，恁嘛会当卡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介绍这个明金青包喜精吼，进前副总都有来解说过吼。
1: 是
0: 这美国 FDA 认证的我就讲这生物载体包喜疫苗。正你若有中医师的朋友，你即马听我敲电话甲问吼。即阮当时研究真侪冬的时间，我讲我人生带来足侪危险，我无爱互这危险去发生伫咱这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顶头。亲像我即时的节目，我即个面金青包医生袂甲大，不管是无话，
1: 拢咧欠话。
0: 系啊，因为我都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郑光灿，吼，即我有名有姓。伊是新名，甲我指示，甲我买，然后食食咧，一暝起来，哦，伊带公务，你知无？然后伊讲，哦，食食咧，随敲电话讲，家宏啊，恁兜迄物件真正有效诶，你是这有南西药还是南啥？无讲南西药嘛，无可能遐紧
1: 啊。嘛无遮紧啊，接到接到会当互你看到更。
0: 是啊，迄是因为技术浓缩抽精萃取。互你产生效果，伊讲看到对面吼，较早完全是一片蒙雾哦，结果即马会当看到迄态度一条一条，本来人看到拢雾雾，即马小可会当看到五官，一个素我的妈妈食我的明金青包医生，这个妈妈偌可怜，你知无？这个妈妈家己一个人住，当时阮送回去讲吼，伊所有拢用蒙的嘛，住公寓。拢用电锅咧煮物件，因为伊目睭无快，无法度开火嘛吼。然后伊第一天甲送去互食，第二天伊去甲叫别项产品，然后伊送伊，伊转甲阮个送回讲，哦，妹妹，你看起来
1: 嘛真悬，
0: 高强个大汉呢。伊讲妈妈，你哪看有你长来，无甲我讲。伊讲我着长食个包医生吼，我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我惊你困醒，哇，我感觉我目睭变光诶。这个妈妈互我听到心情酸，伊是急性的迄、那个眼压高吼，急性的眼压高，全一粒一暗哦，青盲啦，下暗困醒目睭过灯光就青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情何以堪？那今日伊是我的时代人，我绝对好比伊较艰苦，绝对比伊佫较唔甘。所以讲我头拄仔唱一首放下咱苏妈妈点的，我嘛五万只爸爸妈妈，恁爱放下今日我这个明金青包喜精就对啦吼讲真正的拢真正，我头拄仔今日家己第一点钟
2: 阿林诶，高兄阿威兄阿温阿林兄走来，
0: 安尼甲邀请一下，
1: 好啊，
0: 好啊，走来，无我拄仔无会啊吼，我今日家己头拄仔扎三十组。四组的，十组大组的啦，吼。阮
3: 伊个讲遐歹势，伊个今仔个迟到，歹势。
0: 你是真正塞车还是惊啊？
3: 今仔 啊，都咱这一个快速道路，今仔日多少状况歹势？
0: 因为我知影恁民金清包已经搞进那个欠阮日时的公司会吼。
3: 哦，啊，做歹势，做歹势。
0: 我家己为三十啊，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啊，三十组改做十组大组的，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先帮我把恁的通路调转来吼。
3: 是是。
0: 啊，伊这敢那伫全国几间啊指定中医诊所有咧贩售呢啊？
3: 对，
0: 因为无到迄个量，啊爱有交情的啦吼。啊！恁这个音箱杆包衣精，恁当时先让我都开发个只好。
3: 讲起咱音箱杆包衣精吼，咱这是甲美国吼，这个格兰大药厂，就是伊这个美国伊这个健康协会吼，伊是得到咱所谓健康大奖的哦。伊要得到这个健康大奖的时阵吼，伊需要经过足济吼，就是临床的试验，
0: 是哦，
3: 包括像讲起迄个咱常常。我过去摆咧讲系讲，就是咱这个、迄、那个咧开战斗机诶，
0: 是，
3: 啊是一挂只系双盲测试，
0: 是，
3: 哦，咱这个音箱杆这个包医生哦，伊过去咱就是捌哦，一个一百个，拢两粒目睭拢看无诶，伊拢就是接近失明诶，
0: 是，
3: 哦，拢看无，可以来测试，讲下，伊一百个内底哦，有其中90个，差不多。安尼食服用3个月哦，
0: 伊
3: 拢渐渐看得到一个影，一个光。
0: 哦，
3: 当然无可能，当然无可能像原地吼讲啊，你看一清二楚，
0: 伊
3: 已经拢青明吼吼，伊有法度啊，食到咱个音箱杆包衣精有无吼？食完了，伊规个光甲影拢小寡看好到，即个影咧行。
0: 啊，这是作者爸爸妈妈五万啊，
3: 因
0: 唔敢讲去完全看好，因为你先讲按白来讲，迄种一定爱行到尾啊，最后一定爱青眉。白来讲，你无开刀，白来讲只无想嘛袂开只，但是你甲一个年纪开落，有可能本来还佫有光线开落变失明
3: 啊。啊，讲起伊过来吼，就是咱即、這个。咱即马即支音箱杆包衣精，就是咱即马算是 Plus 版的，
0: 哦，
3: 算是
0: 升级版的
3: 三倍的包衣精哦。而且以外，咱即马上新的科技，就是咱个要求到吼，即、這个包衣，咱伊青青的时阵，咱即个包衣有一粒肝，你知道吗？
0: 是，
3: 即粒包衣肝，
0: 嗯，哦，
3: 咱有那个萃取伊的包衣肝精，
0: 是。
3: 人较早你看，恁咧有诶咧包，即个爸爸妈妈，恁嘛捌食过迄、那个。迄、那个肝精嘛，
0: 吼，是，
3: 啊，肝精就是有诶，就是用其他的动物嘛，
0: 是，
3: 咱是用着鲍鱼的肝精，
0: 哦，有够珍贵。
3: 啊，这个鲍鱼的肝精，伊我都做啥物咧？毋知，伊伫咱中医内底的药理，就是做啥，洗肝明目啦，
0: 哦，
3: 洗肝明目，
0: 对，
3: 家你的肝，伊这个鲍鱼肝精，搁袂输那家你的肝洗洗，嗯，吼，啊，家你目睭清清的，吼，互你目睭袂安尼。那存咧有迄烟囊安尼，感觉那有目屎膏，啊安尼香香，啊黏黏，啊倒插门，你即卖目睭然后食食，伊只肝精，鲍鱼肝精吼，伊会甲你规个目睭吼，啊规个袂像那做一个，人古早吼那咧洗目睭安
0: 尼，
3: 啊袂安尼目睭会倒插门安尼，
0: 是，
3: 哦啊过来讲遐，伊只云香干吼，
0: 伊
3: 就是咧通咱个血脑膜，就是通咱个。味会更，
0: 哦，
3: 伊这内底有几啊十种成分
0: 来
3: 去发酵，吼，啊做成云香干，
0: 伊
3: 内底伊的最主要的功效就是，伊我都去把咱的迄个目睭更内底这个味会更吼，来泡好汤，
0: 互
3: 你感觉目睭吼，有时啊你敢那袂顺啊，像讲偏拢是敢那像讲一粒敢那。甲你捏着，
0: 爱
3: 扎着，伊个就是有些味会更咧袂通，
0: 对，
3: 啊，过来搭配着咱的鲍鱼精，
0: 哦，
3: 啊，佮即马咱上新呢，诶，鲍鱼干佮甲捏捏的时阵吼，咱即马即支音箱杆鲍鱼精有法度振兴所有你市场吼，诶，或者系食目睭的、顾目睭的药啊，啊，当然有时啊，你看市场咧食的遐有诶嘛袂歹啦，
0: 毋
3: 过要对咱会对会着。对袂着，
0: 吼！
3: 伊咱无讲伊会歹，伊是只是讲咱个鲍鱼干蒸吼，咱个鲍鱼蒸吼，一般你市场你有诶白白啊，你要食，
0: 伊
3: 食一啊，不，咱个食一啊，其他人可能爱食到十。
0: 因为影响咱来做生物载体，
3: 对
0: 啊，甲浓缩抽精萃取， 雷甲做特效的雷制定啦吼，才有法度产生这个效果。
3: 是
0: 啊，真侪糖尿病，你目睭会雾的啦吼。爸爸妈妈，你一定爱买来吃，无你搞尾来视网膜病变哦。吼、哦，这是一个真啊真真实的物件，糖尿病上高青梅来为了。
4: 喂，我要买一朵。
0: 有买过无？志宏兄。
4: 有
0: 我送你，我送你知无？
4: 我知啦，杂红啊！
0: 吼、哦，你也知影啊！你日时也听，暗时也听啊！面筋清、鲍鱼清，吃了好无？
4: 有啊，有吃过，因阵拢做够老白油
0: 诶，啊，吃
4: 一张了吼，价钱都对了。
0: 安尼吼，好啊！你先写咧，我真无做数啊哈！
1: 嘿，
0: 哎呀、啊，我第一点钟诶已经卖完啦吼！啊，啊，你先写咧，吼、啊。我一定会哦，你买有诶，我来想办法啦。
1: 好，小白点厉害哈。好，谢谢。啊、
4: 今
0: 日，今日到咱阿金有来啊啦吼、嗯，阿金。
3: 对，
0: 啊，我第一点钟，我家己都先甲恁副总啊，计帮我准备四十组、三十组、四组诶、十组、大组诶。
3: 是。
0: 啊，今日你来，啊，你身为贵为康百事药厂诶总经理啊啊，然后阁是丰宜制药所诶董事长，同时即开发即个故事是我含你。啊，兄弟啊，共同啊，这个找美国眼科医学会来做双盲测试，啊，互因 FDA 认证，因才当互因的飞行员咧食啦吼。包括近我都讲啊，过来国家咧战争吼，啊，俄罗斯、乌克兰啊，加以色列啊，加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我不要讲吼。哎呀、啊，
1: 巴勒斯坦，
0: 哦，巴勒斯坦，哎呀、啊，因为我无咧战争，我唔知啦，吼，我干那要爱只爸爸爸爸，目睭会好呢，吼，啊，因安那战争甲咱无关系，吼，咱家己甲身体顾好。
3: 讲下伊这战争吼，因就是拢个未存那存，那存你食咱这包衣精吼，伊个未存那存讲你挂一个夜视镜，
0: 是是是，
3: 啊，这个夜视镜吼，你开启咱个夜视模式，吼，
0: 来威廉，来沈太太。
5: 也
0: 在过哈。哎，啊，我顶关有你的名，你捌买过物件，你住代理的。
5: 哎，
0: 是啥子的？嘿嘿，啊，你买包衣精呢？
5: 哎，包衣精。
0: 来，你先，你敢买？敢买买过？
1: 你真有捌食过无？
5: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真好啊。
0: 啊，真好。
5: 啊，只要就是关键有糖分哦，我拢食你的苦瓜酸菜，
0: 好食。好好
5: 无？有哦，哎，本来拢唔知影，啊，去台南做工课，等下。做一个报数落吼，我就讲，哎呦，你今日检查看嘛
0: 是
5: 安怎？啊，结果讲，阮孙的确诊，啊，伫台南，等下转伫楼骹放疗，然后也就锁起来安尼。
0: 是，
5: 啊，锁起来时，我就知影有糖分啊，啊，我就紧买苦瓜酸菜来食，啊，
0: 佮
5: 食白藏汁。
0: 是，啊，食了即马咧。
5: 哦，即马甲讲，伊叫我唔免佮买，伊精神，诶，伊精神足好。
0: 无啦，你爱叫保养啦。哎呀，房钱爱欠啊，这个钱免欠啦。
5: 哎呀，我有买，完了有买这青咖面，我
0: 食。哎
5: 哎，啊，
0: 食了好不？
5: 有啊，真好，今仔都拢去做行开
0: 啊。安尼吼，啊，目睭有较好啊啦吼。
5: 为只刷一只车，无
1: 目睭。哦，刷一只车，
0: 做危险的，系啊。
5: 系啊，今仔拢去伫山顶啊。
0: 恭喜！
5: 就是买啊，等下他个提起来。
0: 恭喜！这代理随和家的沈妈妈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1: 哎。来你电话起来哈。
0: 啊，来威了。
6: 喂，
0: 嘿，来，嘿，来，嘿，大哥，
6: 你好，
0: 来，你要包衣精哈？
6: 我要几多？嘿，我要先几多？四多
0: 的。你有甲我买过无？
6: 之前，如果我主要不是我爹啦，是我
0: 舅
6: 啦，
0: 而且
6: 我
0: 舅
6: 本身伊有陪当阿姐啊，而且之前暗时拢甲桥对吧？
0: 是是。
6: 我无啥有。
0: 阿舅阿姐了好啊。
6: 甲你交关买几多？
0: 哎，
6: 食了无？
0: 哎，
6: 你陪当阿姐诶，镜头改善，阿姐买暗时啊无？大家闹都卖出
0: 去。恭喜恭喜！
6: 食了有差，看我较有。
0: 好。恭喜！好，好，
1: 好，
0: 来电话
1: 给你哈。
0: 啊，恁这有买过，电话拢先甲恁写起来啦哈。啊，咱这沈太太啊，伫台里你看，因囝念食我的苦瓜酸菜。
1: 对。
0: 啊，本来迄狗遐拢说个老母，你我讲老母疼囝当流水，啊，饲囝到大好又饲，不好是大人，真正会服天公的啦。你看这老母，囡仔咧做工课，看到伊散落。伊就讲，你这有一定有糖尿病，看到放尿有高血压烧起来，伊就赶紧敲电话来甲咱买。因为这沈太太啊，讲实话，我对伊无啥印象吼。啊，然后伊家己，你甲想买咱的苦瓜酸菜，互伊囡仔有食，食甲真好。 啊，然后就对啊，搁买咱的明金青，囡仔咧驶刷石啊车，啊，你甲想啊入遐，啊，听到安尼无半组，唔敢挂电话啦吼，系啊，啊这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
3: 对不对？
0: 啊，我和阿金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甲阿伟。啊，用良心道德做好药，
1: 是，
0: 嘿啊，这是阮的宗旨，甲阿财、甲阿发啊，拢同款。老实讲，加入阮会当主持的行列吼，啊，绝对无一个啊，含阮无同心。会当阮头家咧经人主持是种个呢，伊会先甲你试探，会先互你伫公司训练一阵啊，啊，则认为你有适合无啦吼。啊，阿金兄，
3: 是，
0: 啊，既然来啊啦吼，人恁副总给我三十组。啊！你唔多，我五十，
1: 对，副总都三十啊！你总的呢？
3: 无啦，我就今仔日都有讲，都三十就好啊！哎呀，
0: 赶快要叫恁副总的。
3: 无啦，我是讲恁都争一点钟三十就好。
0: 无啦，我一点钟三十，我正我唔得拢
1: 做。后边变乱，后边变两点钟的呢？系啊，你做一个咱康百事的总经理，
3: 未记得介绍，我变那个互恁阿姐做数。
1: 哎呀，爱啦爱啦！
0: 啊，无趁钱嘛，爱面的鲍鱼起大价哦。嗯，咱这拢正南非的鲍鱼。啊，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
3: 咱这有鲍哦。
0: 你买等于新万只个套，你先去问中医师讲鲍鱼入药是不是正确的治目睭的，你才开始甲食。吼、哦，我敢呢，困安呢，甲你做保证就对啦，用性命啦吼、哦。啊，我跟你讲，卖人歹药绝对会去祸害到你的子孙啦。
3: 是。
0: 哦，我都讲啊。啊！我要甲做好事，卖好药，干那一项尔。我要甲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仔，互因当平安，互因当健康。今日你怎个？
3: 啊，讲下是。
0: 啊，无输人唔输阵啦。
1: 对啊，系啊。
3: 啊，对哦。
1: 你又袂当输人负重的甜甜嘛？
3: 我是讲三十组卖完，你都点一点钟有卖啊？都
0: 啊，一点钟有无共人入来？一点钟人有电声、中波、南都，系啊。好啊，惊讲咯，
3: 安尼无讲呀，
0: 慢慢，互你
3: 四组诶，
0: 五十，
3: 互你三十，
0: 哦，
3: 啊大，
1: 大组诶，
3: 差够大组诶，
1: 有啦，有啦，无大组诶，
0: 副总我就做大组诶，
3: 系啊，要互你插错大组，
1: 是啊，
3: 安尼一句话，大组诶十组，
1: 同款哦，
0: 同款，
3: 卖完只卖个对家，
0: 无啦，卖完只个拍算啦，
1: 是
3: 啦，
0: 卖安尼只，即我进电话随报咧，随个满线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只要要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白光的青、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白内障治无少的啦，青光眼你看无的就对啊啦。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甲食落十五分钟，一天无见效，物件剩那个夹上来，卖甲我继续偷嘞。我拢完全甲你收当啊，一块都无甲你收钱啦吼。尤其像头拄咱的沈太太讲的，因后生糖尿病来患者，你更加爱食。谁来讲？因为你糖尿病无食，糖尿病上高引起视网膜病变，上高引起青盲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同款一人2500，买一人。阿伟
1: 送
0: 一
1: 粒，
0: 家宏嘛同款送一粒啦吼。李总系要送的，咱就互留咧等的吼。啊，四组的同款安尼三十组，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过来大组的两小组啊六盒，啊加送两盒就换
1: 换李总的，换李总的。
0: 这两盒我你送啦，这干那十组呢？
3: 两盒无啦，我两盒呢。
1: 对啊，拄只阮两个一人送一盒吧，系啊，啊你总的啦，你干咪送两盒？
3: 十组，
1: 好啦，十组
3: ，
0: 安尼一点钟，你总的，我送两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头都爱沈太太一句话，哎，学了都值得恁买啊啦。啊，你一世人，无你家己机会，你目睭要无看，讲真正的啦吼，目睭无看，你有当时啊念糟钱，系啊，摕一千的，摕一千，摕一千的去糟。吼、哦，啊，都走了唔对，回来，啊，这我一个啊，听友吼、哦，日时去做生意哦，伊一工拢赚5000块出去做生意，走回来，因囝甲算，逐工都减钱，因为拢看无啦。
1: 是，
0: 哎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看无，我讲吼、哦，啊，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啊， 天若无一寡寸草难生，人无无相眼，寸步难行。爸爸妈妈，外口叶黄素一大堆，啊你莫搁听哈、啊。若你食迄什么无必过的啦，食迄金盏花的啦吼，迄种迄拢无可能甲你改善。你生下盲目个酒楼啊，目傻傻傻傻有目睭晒过老老的，青光眼白内障，白眼睛大眼睛，拢总互恁十五分钟见效。啊，家宏敢若一句话，信如保证啦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观音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救你的双眼啊，救你的目睭，来为你有几个？
7: 老
0: 多哦，你是买阿济，你大概都拢要甲买阿济。
7: 那我买阿济，啊，恁头我都无大组，今嘛。
0: 吼、哦，啊，你头带迄点钟大组，你无买着
1: 你无听着
0: 啊？吼、哦，好好好，啊，你即组点钟即点钟大组，你买啦。吼、哦，来电话下咧哈。
1: 大组从高组尔吼。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观音卡。啊，电话你家己若卡会通，你咱只会当看着咱的孙仔大汉，吼、哦！啊，你目睭若无看，讲真正的啦，人讲目睭若无看，寸步难行啦。啊，爸爸妈妈，逐工目睭前咧，甲你带来痛苦，目睭困醒，模糊啊，啥物拢看无。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爱甲血路蒙通啊通，你唔好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会中风的呢。哦，这报纸新闻写的，这不是我后边甲恁讲的呢。伫台南的病院，吼、哦，基米病院，甲检查出来目睭中风，迄处目，迄类目睭从此失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哦，来威了，威了妈妈，来个面金青吼，要包医生吼。
8: 我袂发叫的。
0: 好，来电来讲咧，啊，来威了。来，
8: 要
0: 大组的啦，好，好来等你下咧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哈。人的双眼不是用偌济钱买到的，这跟你换肝无同款哈。来威了，来
9: 教会
0: 啊，嘿，来先听，因为我教王教会，你这等人哪呢？
1: 不然阿伯咱就算卡
0: 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哈。啊，嘉宏嘉伟甲你介绍的农村的主题啦，我家己都讲啊，我家己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倒来啦。今日你电话难敲通，啊，你着目睭继续乌，无目睭继续乌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啊！生下盲目高老老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尤其你目睭有生白内障的，有生意的你甲食。咱一世人无下望，讲我目睭要阁足清足金，但是我下望，迄、那个三分望、两分望会当保持掉咧啦。来，喂，
1: 你好，
0: 来先听
9: 你
0: 嘛。
9: 你好，啊，对，要给你订迄、那个
0: 面巾巾包衣巾吼，来订来夹咧，
1: 吼，
0: 订来夹咧，订来夹咧，啊，这包衣巾咱宁可贵啊。来，喂，你好，王爸爸。来，王爸爸要打招呼吼。好好好，来，王爸爸订来夹咧。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来孙子大哥，嘿，来你好，买面巾穿包围巾啊，嘿，来等来，来，
1: 别大招一个哈，
0: 跳，来别大招的啦，这是长筋啦，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帮我写一下大
0: 招
10: 的
0: 目睭筋，啊，这你有买过无？
10: 有啊，
0: 我看你这有资料呢，你捌甲家宏买过无？
10: 有啊，我定嘛买家宏的物
0: 件咧，啊，食了好无？
10: 好，
0: 好哈，
10: 好，
0: 好，来你等来夹咧哈。哎呀，好好好，
3: 谢谢。
0: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这爸爸妈妈哈，电话赶紧敲通，你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袂阁生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咱唔免阁外头甲咱看，咱唔免请人来甲咱顾，咱家己要保持你人生最后一道尊严，目睭会有光线啦。你看这外口乒乓球呢，电话真正有够多吼。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六。
11: 喂，你好。
0: 嘿，来六。来要包一间哈。
11: 嘿。
0: 嘿，来等下加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赶紧卡，等下都满线。来，喂六。喂，来六，要包一间
12: 哈。主持人。
0: 嘿嘿。
12: 你，我先听有啦哈。
0: 嘿嘿。
12: 啊，我拄仔听恁咧讲过，迄岁数一多偌济。
0: 2500呢，有够俗的，等下加咧。啊，来，喂六，来先听有哦。来，喂六，先听有哦。嗯。来，你要包一间哈。嘿，来电来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啊！恁家己赶紧好啊，把 全面满线连阿伟阿仔阿华拢咧斗接电话啦，爸爸妈妈，今日这组面金青包鱼青有买过搁再买，无买过甲买一届等于食看卖，一世人若无食过一届包鱼青面金青，你莫讲你买过目睭药啊，啊你无过，常常要点目药水啊，你点啊到尾啊你会青明，迄目药水拢类固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吃偌济，存偌济，目睭会看上好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来郑大哥，嘿，来了，来买面巾先包一斤哦。嘿，来电来个咧。
1: 你要多少
13: 岁
1: 做？岁数
13: 就好
1: 啦。好，
0: 来电来个咧
1: 吼。
0: 啊，感谢中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来观音个卡哈，三十组、四组的啊，大组的干那一组尔，外口今日写电话，我后伊拢写袂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高蜡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尤其你有糖尿病，你一定爱买当来吃，无你以后目睭会青明啊！你糖分若控制无，你视网膜病变，像头拄仔沈太太讲的，伊的后生糖尿病，啊，然后人因食福建，食我的苦瓜酸奶食好伊，了后佫去咧驶沙石啊车，佫兼食咱的面金青。目睭一定爱看有无要哪塞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支好的产品，要买着，要听会着，这缘分啦吼。来喂你，来你好，要买包医生吼。嘿，来我家吼，来等下家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面巾请包医生，我甲你讲啦，全国敢阮下重本用包医入药，啊，我甲你讲，你若去问着医生。甲你讲，包鱼唔是咧做，食目睭的就对啊啦。你就甲寄倒来用我就好，你嘛免跑，你会当去共问。哦，长辈时代啊，包鱼入药，无几个人开会落啦。哦，因为包鱼正，咱这正南非的啦。
3: 正南非的对
0: 啊。是哈、哦，这正龟头包。
3: 六头的。
0: 六头的啦。
3: 因为刚才我甲这爸爸妈妈吼，因讲就是讲，你像有些。因去开刀完，目睭开回来哦，伊个中医师哦，伊拢会开一贴药啊，叫做鲍鱼加黄精，吼、哦，安尼落去炖，炖咱个鲍鱼，啊，所以伊这就是要让咱个目睭吼，哦收缩，啊，让咱这个目睭吼，伊这个涟漪哦，排异角，让伊安尼规个拢收缩起来，
0: 是
3: 啊，所以鲍鱼伫咱中医内底，伊就是长算上好个目睭药
0: 啊。啊，鲍鱼啦，闽香干就像我讲个，因只要拄到关老爷三针嘛，问到蒜蓉豆油，拄啊十倍啦，吼，这。开发处方唔是遮简单，吼、哦、啊！云香干个是 GPS 定位，吼、哦、你也当做过双盲测试。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咱唔免下网，讲咱要存偌济钱啦。一世人你钱留咧无路用，问导游未食一啦。但是咱甲买当来保持你迄份光线，爸爸妈妈爱开重点。钱爱开伫有路用的所在，你目睭青光眼，你少年拢伫日头咧中咧蒸，十个九个目睭拢生白内障的啦，迄就是拢目睭，互日头晒过头去，少年做过头去，才会带白内障，才会带这目睭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无爱青盲，你要目睭保持伊个光线，你一世人敢若瞎望一轮，望两轮，望三轮，长辈时代青光眼白内障，都甲买倒来食。你唔免去开刀，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线要救你的目睭的，吼、哦，啊，这线你若卡会通，你这世人注定袂失明，你这世人注定袂青盲啦。啊，糖尿病啊嘛爱赶紧卡哈，糖尿病最后，你糖分若控制袂调，你若咧注意到数，目睭拢会雾，迄就是你已经视网膜要病变啦。吼、哦，爸爸妈妈，甲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你拢总来食咱的明金清包鱼精。啊，我就讲啊，这镜头你若有诶，你拢甲卡来十五分钟，若无感觉，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西医诶，哦，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诶，爸爸妈妈近视远视，甲买倒来食拢有效哈。嘿啊，来喂你，来小华妈妈。
14: 嘿，
0: 来你，我教。
14: 嘿，这是胶囊。
0: 嘿，胶囊对。
14: 哦，
0: 一
14: 缸，安那使用。
0: 保养的，一缸早唔食两粒，至四粒拢会使。 啊，你若要食治疗，爱食三顿哈，来你等下个咧，我叫外口甲你讲明哪请哈，啊，来位你好，玉君妈妈，来你好，来要面金青包玉君吼，
13: 嘿，
0: 来等下个咧，来行个啊，你保一个目睭要清，嘿啊，搁一个目。

0: AM 1077。
1: 要大组，你放下，我今日有甲你唱啊！哎呀，
2: 啊，谢谢嘞！
1: 啊，你大组的你是有吃过哦？
2: 无
1: 吃过，唔免为着点歌买物件。
2: 有吃过呢，食迄哦，迄个花纹针哦，真正无伊啦。
1: 哦，蠓啊拢无。
3: 这蠓啊上，这算上简单嘞。
1: 这苏妈妈听我说多。
2: 我老公伊有迄个白内障吼，食食吼，伊目睭会加较紧张。
1: 好好，这苏妈妈干啦，惊我无白伊啊咧，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吼，哦，等等拢满线来，喂，你好，来秀芬阿妈妈，来你好，来买面巾请包一巾吼，啊，来等等下咧吼，
4: 来等等下吼，
1: 来来喂你好，来玉龙大哥，阿妈妈，来要解大作的来等等下咧吼，
4: 啊，
1: 这真正拢满线的吼。大家赶紧唱啊啦！三十组到十组尔，进五台咧唱，他带两台都一点钟就写了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进外口报来，差不多组数嘛要无啊咧，你等下啊，家己有一个心理准备咧
3: 吼，啊，写完得啦。
1: 你都知影我一生中甲阿伟阮做节目上敬重的，就这爸爸妈妈，
4: 是
1: 恁拢来像我的老爸老母咧，恁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就是家红的福气。恁若会当目睭看有，目睭袂起哦，青眉，就是家宏这世人做上大的福报啦。啊，我著讲啊，我今日卖恁物件，有赚无赚不强猜。今日用包衣证入了云香干 GPS 定位啊，经过美国 FDA 认证双盲测试的。我著讲啊，糖尿病啦，吼，啊，你这生涩盲目。熬老麻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内障，吼、哦，你甲食，啊，青光眼白内障袂好，但是伊上至少，你要保持你尽现有的光线，几分目伊拢有法度甲你保持掉咧，吼、哦，啊，你白内障、青光眼的，尽量卖晒日头，尽量拢挂太阳眼镜啦，吼、哦，你着袂搁较恶化，啊，食咱的啊，面金清、包衣清。

0: 车眉，我听到伊个故事，我目屎水流落来。
1: 是，
0: 嘿啊，啊人伊阁足乐观呢，但是我看到、听到心有够深呢。伊讲伊困醒一眉，还做急性诶迄个高血压，转啊车眉啦，
1: 转啊车眉，
0: 啊转啊无啊多，起拢无啊多用。用迄、那个啊冬天炒菜，拢伫电锅咧煮，你知无？安尼较袂危险。结果食一工，伊去甲阮送货小姐，甲阮送货阿妹仔讲：哦，你看起来高强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好用，直接就看会出来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啊，你一世人，干那讲，常常咧甲我问看，你水果会甜未？卖水果会甲你讲，水果袂甜，你要买啊？啊，你要甲我问看有效无？唔免问。我绝对敢甲你挂保证，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一箍钱、垃圾钱我都无爱收啦。迄种无良心、无道德的钱，我永远我都无爱。我干那要爱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恁袂阁酸涩、模糊、搞垃圾油，目睭袂阁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甲食爸爸妈妈，一世人。有当时啊，干那要保持迄个光线尔，吼！啊，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我唔敢甲你讲，你青光眼白内障，我甲你医好。但是你要保持迄两分目、三分目，交代予我，家宏、甲阿伟来甲你照顾，予阮阿仁兄这支好的产品，予恁大家会学了，用包鱼入药，全国干那阮家开尔。
2: 阿刚呀，哎，拄只外口阿发来，你讲予租数无安尼？
0: 我
2: 无安尼。系啊，哦，你话大家用拄只四周街大
1: 租的。
2: 制作改大组，啊嘛，咱进前咱的妈妈、咱的大姐，安尼吼买一届买两大组，讲厝内底大大细细拢装
0: 的设计啊。沈太太啊，你有咧加呢？
2: 对啊，你就拄只卖面嘛，讲因爸爸甲因早囝嘛拢咧食，
1: 对
2: 啊，厝内底吼，咱全部拢会当食。你只要目睭无青眉，拢装会在厝咱的包衣间。哦，来你保养咱的目睭啦。
0: 啊，只要你只要无青眉，你食你就有感觉。
2: 是
0: 啊，啊，我你讲安尼啦。
1: 是
0: 阿英，咱两个的一句话，一辈子的兄弟啦，哈！啊，咱来自家己当时部地啊，故乡囡仔，有当时啊，当伊看得到，迄长辈时代目睭咧无看，有诶，迄目睭青面，敢若当伊甲叫阿妈，伊讲你要爱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靠迄落白边咧，嘿啊，揢揢咧，结果讲差啦，
2: 嘿啊，
0: 病了了，家己嘛唔知影，讲伊倒当来敢若甲叫一声阿妈，人都知影伊目睭无。无看你听吼，啊伊就讲啊送对一个阿孙咧回来，讲叫伊内底有啥物件，家己入去食，家己入去揢。
1: 哇，安尼。
0: 囝回来暗时讲厝掉石头，方便了了。嘿啊，来维六来阿妮阿妈妈，大姐啦。嘿，来六，来买面金青包一斤吼。
3: 要
0: 安怎食？你问外口来，你电话起来
2: 吼。
0: 嘿啊啊，要安怎食？来我讲一解吼。啊！你若要保养的早暗食两粒，你有镜头的，真正重的你三，我跟你讲啊，重病爱重药医啊，三顿甲食三粒，食一天试看卖，明仔载就有感觉。啊，若食保养的一天两粒至四粒拢会使啊。啊，今日一克啊25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哦，这安尼。
1: 那种
0: 的
1: 作
0: 俗的呢，
1: 作俗啊，
0: 五千块，
1: 这我个外口的定价咧卖偌济，
0: 对啊，这我个哩卖掉我嘛，感觉
1: 两千几块啊，
0: 这我就感觉这卖比鲍鱼较俗啊，这正些鲍鱼一罐都五，这正些鲍鱼一罐都五千块，
2: 而且咱拢是六十粒装的哦，吼，爸爸话咱是六十粒的吼。系啊，
0: 阿弟阿弟，
2: 做数无啊？
1: 唔系啊，
2: 你家一日啦，等你
0: 讲。无啦，今日慢慢讲，写时间煞啦。
1: 无啦，
0: 今日我讲一个上公正的话啦，哈。啊，今日你做总经理，爱加人的官多加一杯。啊，你佫加一届30万甲10万又我写，啊，你写完呢，佫后一点钟的，我后一点钟你若无当写，我袂怪你。安尼好无？
1: 安尼好。
0: 系啊。
1: 无啦，讲呀，安尼啦，你一句话，好无？四组个二十，啊大组个十组，
0: 啊无嘛崩好啦，好啦，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啦，0800 0097 0098啦，最后四组个二十组，大组个十组啦哈、啊，爸爸妈妈，生下蒙雾高头来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食啥物目睭药啊拢无好，酒泉叶黄素，即世人你无爱个买，你唔免酒泉，因为你买着正台湾上好个。目睭药啊，或者明金青包衣精啊，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那个无买，将来你。

0: 是电视台买，会贵到让你袂忘记。吼、哦，我绝对袂甲恁骗的。就像我的三王的电视有咧广告，我的啊部落机动有咧广告，我嘛一直拢要去想间争取来卖，大家拢吃了太有效咧。吼、哦，啊这好的物件，人一定用关单价来甲阮买。啊，我嘛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恁拢讲家宏啊，无咧趁钱，免烦恼啦。家宏的产品做做咧，有人买啊，我会当冻偌久无卖，我都无卖互人。啊，我著尽量拢留互即个爸爸妈妈食过恁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最后我甲恁介绍啦吼，你著算下蒙雾高老板油的目睭雾啥啥啥啥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吼。来，有你，嘿，秀琼啊，嘿，秀琼啊，妈妈。
1: 加红了。
0: 我加红本人啊。
1: 未
0: 哈，
1: 未目睭油啊。
0: 对对对，你在北区中青路的吼。
1: 对。哦、
0: 啊，你敢要甲我买过？喂，没记住吼，来你电话去安尼哈，我
2: 电话
0: 我算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最后我恁介绍吼，要食啥物镜头，最后听一解好，我讲较慢嘞吼，食你生食蒙雾熬辣目油，目睭喂，春天大
3: 哥，
0: 嘿嘿，来了，
3: 我拄好有甲你订细桌对无？
0: 嘿，
3: 啊你讲大桌，
0: 大桌佫加上两下，较戆个嘛要大桌个。
3: 啊，大
0: 桌
3: 老
0: 啊，袂好。大桌八啊啦，
3: 大桌八啊，袂好。
2: 八啊五千吼，
3: 大八啊五千，无你讲错大桌
0: 了。来来来来来来，
2: 谢谢。
0: 来你好，来新听友吼，来你好，买面巾先包一张来，来
2: 你等下哈。
0: 来，喂你好，来买面巾先包一张吼。
1: 加
0: 红呀。嘿嘿嘿，我加红。
1: 来买面巾先包一张。我爱目睭啊。
0: 来，等下加咧吼。
1: 包鱼啊。嗯，包鱼。
0: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啊，即个长辈时代啦吼，明金青包一整，食你酸涩蒙雾，熬辣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你尤其糖尿病，你若顾无好，你以后会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三五千块，八下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啊，无爱青眉。咱若要保持两分百、三分百的，一世人哦，一届机会。啊，那两千五、五千唔敢开，安尼我无甲你勉强。钱运导游未吃一啦哈，啊，都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啊，我就讲啊，目睭屎壳老老的啦，目睭油细细倒的啦。电话甲卡号通，最后写会到甲你恭喜，写未到卖生气。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嘿，来，你要买目睭药啊？吼，来买面巾签嘛。喂，来买面巾签，来包一整条，来电来给恁啊。
2: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来听歌啦，阿伟。
2: 好啦，来，咱来听歌。
0: 这无到听电话，这接袂有啊。
2: 啊，
4: 人遐只先讲哦，只写完就好哦。
0: 无啦，一定爱搁想办法嘞。
4: 写完就好啦。
0: 来，
4: 来，
0: 来，喂，来，小林姐啊。好啦，哈。
2: 好
0: 大声吼！来等我一下，
2: 好来等我一下。
0: 来威六，来先听音吼。
5: 喂。
0: 来威六，来买面巾签包一张吼。
5: 哎。哎，
0: 来等我一下咧。
2: 来等我一下吼。
0: 来啊，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来来，听歌吼。
0: 要签，目睭要签，要签要面的，赶紧靠起来哈。
2: 来熬夜，到这等我吼。来听歌，陈乔安问谁是。

0: 来，喂，你好，正义大哥，你好，
1: 哎，来，你好，要包一间哦。
2: 这目睭诶，我是用一个细组诶。
1: 来，电话
0: 加咧
1: 哈。哦，这电话真正
0: 满线。
1: 哎呀，满甲大家。
0: 拄只，阮哦，毋是熬夜咧接呢，像阮阿弟嘛都接
1: 差不多。大家安尼扩扩装啦吼，装啊进个骨啦线，讲等下爱去抄电话，恁只暂时啊耐心等待。啊，今日会晓买，甲你恭喜哈！你这世人目睭正，拄啊，敢若艰苦甲今日尔。
0: 嗯。
1: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一支目睭正遮好的药啊，你永远你都买袂着啦。吼、哦，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全国都对啊。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你都敢若要食简单的生食蒙雾膏啦吧？有诶，目睭雾煞雾诶，即种简单啦，白眼睛、大眼睛嘛简单。但是你若青光眼白来讲，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的，你要耐心甲请啊！来，喂，你好，来，
3: 你好，
1: 来妈妈，来，你好，要包一间吼。
3: 哎，
1: 来，对，等你个，等你个，
4: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喂，来，要包一间吼。
0: 嘿。
1: 来，你等下，你等下
0: 个吼。
1: 啊，要安那食吼？啊！我伫线顶阁甲长辈时代报告一下，伫空中啊，你着敢若食保养的早暗两粒，啊，你若真正目睭正，真有带重的啊，咱头前甲食较重的，三顿三粒甲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当兵爱当药医啦，爸爸妈妈啊，当有人咧替人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长辈时代你拄着目睭无看，医生甲你医袂好诶。你食明金清包医精，绝对要甲你改变你的想法。是安那讲世间有遮好比西药搁较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无试一摆看卖，你敢若过去叫叶黄素骗甲会惊？啊，我甲你讲啊，叶黄素吼，那真正会晓萃取诶，啊，真正有功夫诶，同款有一模一部分诶效果，但是无法度达到咱明金清包医精遮尔啊赞。吼，即我讲啊，
4: 咱这是药用级的哦，药包哦。
1: 来，喂，你又来新听友啊？
3: 喂，
1: 嘿，新听友啊。
3: 我都掉卡。
1: 嘿嘿。
3: 啊，我等你的主题报唔
1: 对。来，你等来行咧吼。
4: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恁都做恁个卡起来，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一克啊25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的哦，啊，大组的就两小组6盒加送。两阿八阿5000块，爸爸妈妈，食一个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就够单啦。啊，来位了，陛下大姐，
3: 嘿，
1: 妈妈要不？
3: 啊，你迄目睭啊是几粒哈？
1: 60粒呗。介绍做侪介啊，嘿啊，一克啊60粒，啊一克啊2000块。
3: 我甲你买过你这目睭啊。吼，
1: 啊你要看卖啊，这全国娱乐的啦，这伫我只时的节目拢卖到无货。嘿啊，吼！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哦，我要爱大组的啦。
1: 好，电话行咧。
4: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看这外口敢那写电话写，我是电话都无在了机啊。吼，啊，爸爸妈妈，恁来把握最后机会啊。
4: 规个拢满线。
1: 嘿啊，啊，都敢那啊，你都知满线，你家己阿嫂，你等下我看你都要加一点嘛啦，姐。
4: 哇，搞不这时代哦。
1: 做好事吼，啊，来当我这爸爸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比咱咧赚3亿、5亿，还佫较欢喜。
4: 是是是。
1: 哦，咱讲真正的啦，啊，人生剩偌济不强在有够食就好。
4: 对。
1: 哦，啊，人生对我来讲，啊，所有会当收听我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恁拢是我的温情人，一世人拢我的长辈时代，那像我的老爸老母同款。啊，家宏威有能力的，啊，拄啊伫播音，甲恁介绍好药，照顾恁的双眼，照顾恁的目睭。互恁过好恁后半世人，想要爱过的快乐，互恁食好骨头袂酸痛，食好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食好恁膀胱会有力，食好恁会好困眠，吼、哦！所有我都讲啊，全国百几支产品，干那我家宏甲阿伟的公司，阮做会到尔啦，
0: 吼、哦！忘掉
1: 啊，阮都胃头食甲卡，啊，绝对拢互你有效，因为阮拢经过 FDA， 伫台湾拢经过。啊，安全食品局认证的，啊，今日最后的时间啊哈，爸爸妈妈，这连做数真拢真正偷写超过啊啦，迄、阿金都无认真算，阿金老实讲啊，我有输高，啊无真也要算伊
4: 二十，嗯，
1: 早就超过唔知几十组以啊吼，我讲啊，不要紧， 今日甲写起来，书底下该补啊，任何我再来补。只要会当哦，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酸涩、蒙雾、熬老目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袂阁目睭屎阁老老目油细细倒，啊，袂阁青光眼、白内障，保持迄份光线，唔免去开刀。啊，目睭唔好乌白，想要动刀啦吼，目睭动刀失败率有七成。吼、哦，开动来，无青梅足少个啦。吼、哦，我刚刚咧甲你讲来话了。
2: 哎、欸，你好，我
1: 做
2: 大
1: 组诶。好，大组诶，好，有咩过无？
2: 啊，有诶。
1: 食得好无？
2: 有啊，有啊，改善足济，目睭啊，几多好。
1: 几多好吼、哦？好，即即、
2: 啊、
1: 这大哥足高义诶，大概甲我买物件啊，拢叫学落一个，拢无啥好学落。
0: 哎呀、啊，啊，人实在啦。
1: 哎呀、啊，来多谢你吼，好，来感谢，即甲我买草买。啊，将近三年，自甲我开播买啊，降息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信任阿伟，就是信任家宏，信任家宏就是信任阿伟啦吼！啊，阮来自港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阮的节目对透早甲暗时啊，十一点拢总有。哦，这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
0: 对
1: 啊，暗时由阮阿伟主持，啊，我主持只是六点甲暗时六点，吼、哦，啊，伫只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甲恁报告一下，啊，时间一点钟爱就将近要结束啦，啊，目睭若输，目睭若歹，咱无爱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的，明仔载起来一暝都看无的，目睭药啊甲买倒来吃。生涩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吼、哦！啊，爸爸妈妈，你目睭若青青的，老目睭屎哥，目睭油的细细倒的，啊，你有白内障，剩三分目、剩两分目的，吼、哦！青光眼剩两分目、一分目，我会当甲你保持掉咧，吼、哦！啊，你那糖尿病，你爱买顿来吃，因为糖尿病你无买顿来吃，你黄斑部病变，你的视网膜病变。吼、哦！你这世人，你唔呐带着糖尿病，佮兼带着青梅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改变你目睭的一生，人生试一解看卖。啊，准哦，家宏骗你嘛两千五尔，啊，我骗你这两千五，我会好个袂？侥幸钱失得了啦，吼、哦！互你食袂好个物件，我绝对袂介绍互你食，吼、哦！啊，今日上大优惠啊，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哦！啊，大组的两小组六阿加送两阿，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得靠这个，吼、哦，人生就对啊啦。有当时啊，这听节目言论言论啦，恁敢捌听过人用鲍鱼入药？我甲你讲吼，真侪医生家己拢用鲍鱼精咧治目睭啦，但是伊要开予恁遮成本伤悬啦，嘿啊，吼、哦，来为了来要鲍鱼精吼。来要大组啊，小组。
2: 大
1: 灾，大灾，好，谢谢哦，来
0: 电来电，
1: 好，感
0: 谢，
1: 感谢啊，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改变尔，一念之间呐，吼，你一念之间，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这钱欠你也无路用啊，我目睭输，我甲家宏买一组倒来食看卖啊咧，啊，我袂让你失望，爸爸妈妈，我老母甲我教一句话，秀才嘛爱秀名声，啊，阮阿伟。啊！伫播音界比我比较久，吼、哦！阮阿伟啊，庄家囡啊，含我同款啊！阮三个正是坐伫遮，哎，拢草地囡
0: 啊，吼！
1: 阿发阿财嘛，草地囡
0: 啊，
1: 吼！啊，阮阿伟甲阮阿任，阮拢庄家来的。啊，庄家囡啊，就干那一项朴实，袂讲白贼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看到恁，就会想起我故乡的妈妈，想起我。啊，互天公叫起咧做伴的老爸啊，过去因安怎教我啊，因拢故意人，啊，我着安怎对待我的听友，啊，我每讲出来的一句话啊，我绝对甲你负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我全国听友遮济，因为我讲过的话啊，我唔捌去吓人，我唔捌白贼，吼、哦，所以讲我的产品伫全国会当深受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会当介意，就干那两字信用。 啊，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目睭无爱阁生色蒙雾，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无爱青光眼看无青眉，无爱白内障青眉，无爱去开刀诶，无爱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诶，糖尿病买当来食啊！长辈时代，囡仔国小诶就会使食啊！近视晚视，吼、哦，所有生色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拢甲买当来食。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听一点钟的，感谢您，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吼。啊，电声中波啦吼，啊，甲金台湾飞鸿电台，伫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咱后手南都阁有一点钟，南都较福气啦吼，南都加听一点钟，会当加买物件来，为了叫点啦。哎，妈妈，那你头都唔收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对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白头一首的歌曲叫做《江边相思曲》。《江边相思曲》这首歌曲，咱的林女士啊，林女士来到着咱的九如二路农友药局，搁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朋友，啊，咱电话家卡入来，拜寄，拜你到，吼、哦。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甲咱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歌声讲要听，因为我爱你要听，又轻巧诶。啊，我所讲报唔对去，啊，因为我失误，所以咱这条歌爱甲伊补，爱甲伊补报哈。所以希望咱这好朋友好啊，歹势一个。好，我甲你加报一条歌的时间哈，因为我爱你，台语歌哦，多谢。歹势，念山念无起哩哈，念山无念起哩了。来，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哎哟，我那无声，啊，毋煞有问题，念袂起哩哦，但即声代志大咧吼。因为这条歌伊要听又轻巧的，这条歌都爱报迄种又轻巧，都爱报连线的较会动啊！哦，啊，这一声拍开，这台机啊，到底什么状况？那伊未报歌，哇！但这声，哎呀，歹势啊！我个报看卖啊，吼，报看卖啊嘞。哎，嘛是无，哎呀，这真正是真叫他人者。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咱来甲找看卖，查看卖啊，歹势啊。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安尼袂用接，歹势哈，袂用接，念袂起哩，安尼无法度人报邀请诶吼，安尼歌声甲你歹势一下哈，因为我爱你，我可能爱甲你报尖牙文还是别人诶，啊，爱甲你吹一下哈，因为我爱你这条歌，邀请诶报袂行啦，报袂行，是咧哈，安尼我就爱甲你用尖牙文诶哈，甲你报吼，好。啊，爱甲你排第四条，较背会着哈。迄、那个歌声是咧，因为这歌吼，我头拄仔甲连线连袂起哩啦，即台机也有问题，即台连线的机也出问题吼，所以甲咱来歹势一下，抱歉一下哈。即台机也有出状况啊。2525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控六声卡，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所以这电子零件的物件，唔是好事啦。派去咱嘛唔知要哪处理，啊，无甲咱教啦，啊，无甲咱教讲啦，出状况顺便哪处理，啊，啥来倒落去，爱倒伊家己知影哩，啊，咱唔知影，啊，什么咱唔知影到底要哪处理，咱嘛唔知，哈。所以，我今我先甲恁报新闻消息，等下较来催啦吼。无多有听的报袂出来哈，歌声歹势啊！这个歌主名歌声，高雄一个姓林的，啊，这个富林人相信着网络的诈骗，讲要投资赚500倍，已经少年刷面交400，总共140万。结果要搁在面交第500的时阵呢，伊才发现着伊叫诈骗集团骗伊。结果当当伊要去面交第五届时阵，伊去报警啊！警方随时伫现场埋伏，车手一个交，这个富林人出来假冒伊要面交的时阵啊，车手就去抓着啊！抓着这个车手姓严，去警方抓着了，伊上法办呢？即卖裁定收啊禁见。啊，这个富林人叫用便宜的140万，只有找这个少年啊！啊来赔偿啊！啊，这个少年啊，若有钱通赔就赔，啊，若无钱通赔啊，都无法度吼。这是迄个网络的诈骗。另外，那个讲到救姻缘呢，这其实要救什么姻缘？所以啊，若要救姻缘，你就是爱出去外口跟人交往啊。你无跟人交往，免啊救姻缘。你有交往才有机会人求姻缘，无交往免无法度人求姻缘啦。喏、哦，咱这个男女之间姻缘未到，都、就是爱有机会去跟人接触。啊，跟人接触了后，你又唔才有法度谈下来跟人讲这个姻缘。哦，啊，结果啊，这个富林人竟然去找到一个新君。像过世人员的新君，这个宗教就是好吃的人害家无帮吃的。我有讲过啊，真正的神明未叫你开钱啊，真正的神明是你欢喜甘愿乐观，伊未起来你讲叫你开偌济赌偌济。乐观就是你欢喜甘愿的，比如讲，啊，我来求神明，啊，神明和我赚钱赚足多。我摕我部分赚的来回馈神明，神明生老日，我来寄付一个空乐队，我来寄付一个布袋戏，寄付一个歌戏，寄付一个歌星档。那是讲今仔日的酒钱拢开我的，饮料开我的，哎，今仔倒下全部拢装我包。哦，啊，伊个收入，后边人去收入，啊，倒下的钱全部30万、50万拢我开，啊，没有人收我，这拢没有人收伊。哦，啊，迄就是因为家己个人欢喜甘愿，知影讲神明该斗三工，啊，互伊吼赚足侪钱，所以摕部分的钱出来回馈神明，这是欢喜甘愿的啊。啊，是人咧起庙，一支灵条700万，两支青丝万，啊，伊吼赚足侪钱，伊本来未顺，啊来只拜拜了，拄啊顺起来，啊顺起来了后，伊要感谢神明，神明咧起庙。两支灵条清四万，一声就给下去哩。哎、啊，就是感谢，家己欢喜欢欢的乐观呐、啊。啊，像这
这个诈骗集团呢，这诈骗集团讲安那呢？讲伊有阴缘吼，啊，得爱摆摊啦，得爱迄个做爱做法会啦，做法事啦，啊，办理皈依啦，安尼才会让有迄个姻缘呢，正缘。结果本来啊，皈依伫即个庙里内底皈依一届是3600的，你讲哪一届我要收？将3600的费用，甲改做34600了。即卖姓家的信徒、亲朋好友，总共15个人来求姻缘，15个人求姻缘啊！你看嘛，我咧想无，敢真正姻缘爱用生命求的吗？唔是靠你家己努力的吗？阿公阿婆感情无好，唔是靠恁两个人阿公阿婆家己经营的吗？生命的我拢爱倒下手啊，五神不救。不是我神不救，是人家红神吹饱你，我神吃不救不你。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有时想想会可怜，家己不好好经营家庭、来要求神明，神明靠那个能力给你用，结果这个新军老张，这个叫张当机，当机的这个当机的外号叫土司吧，当机的，这个当机的，伊甲信徒讲吼，只要拿皈依啊，就会当有正缘呢。全部每一个人交的钱，就是一个人34600，高窟，皈依交34600，交你的高模。结果总共15个人交46500啊，啊，咸在路。结果最后。这个人叫这个当机的给骗家戆戆说，这件案件剩下的信徒和他的亲朋好友全部合作来向着这个当机的来提出告诉，这个当机的叫我们判赔偿965000，可怜。我就说靠，那信中搞信到头家都打的啊。另外，那个讲到家己的，家己一个某人开车，逆向去弄到一个电话条，规电话条弄弄断了。58岁某人，这个某人开车逆向弄到台奥多麦了后，搁再弄到电话条啊，啊，刷落去这个奥多麦顶，桥多麦这个妇人人，甲3岁囡仔拢受伤了。这个查甫人。和警方来到现场啊，该酒测的结果0.46，啊超过着标准，依照公共危险罪，将着伊来个医生发办，驾酒开车发生车祸。另外，那个讲着防止诈骗当中，熊熊啊，有一个囡啊，这嘛不是讲囡啊，这少年啊，有一个少年啊，啊个警察问讲，大人啊，你个看这敢是诈骗？大人讲什么代志？这个台中市第三分局民警最近去社区啊，啊来宣导防诈骗的时阵，一个22岁姓陈的乡民惊向前了，摕手机出来问讲：“大人啊，这敢是诈骗？”这个警方一个看问讲：“这是什么物件？”叫这个少年的甲讲哦，啊这讲政府有补助现金啊，讲会当清贷款100万够影。对方一直不断甲这个少年啊讲，真侪人请贷款100万拢过关啦，已经钱拢入去啊，讲个成功的案例啊，叫伊爱落去请。这个少年啊，拄啊打要甲伊个口罩交出去的时阵啊，想讲啊，其他警察就来啊，啊无甲警察问看卖啊，警察都有心来啊，加大两工啊，即卖伊就甲这个警察问看卖啊，问讲这啊，到底是不是真正诈骗呢？敢是真正有啦？警察讲，帅少年呢，这吼诈骗的啦，政府无要补贴恁100万啦。伊这个诈骗啥呢？你会当去申请政府的迄个贷款，啊利息低，爱当申请100万安尼。
啊，当然咧，为少年啊，唔知啊嘛，会问啊，叫我讲去诈骗咧，茫叫我白骗你，掉跌啦。有时啊吼，无什么社会经验的，拢作容易会受骗的。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歹势啊，一、那个挂线，挂线，你会因为我爱你吼，这我爱来找，唔是游轻的，应该是爱因为我来这找无游轻的啦，应该是爱找尖牙门的啦，好歹势啊，甲你歹势一下来。听这首《思乡情歌》，《思乡情歌》就怪叫咱陈太太叫咱公司加田埔好正元大官的，24点换田埔公老员交代要听《思乡情歌》。

0: 公哥，
1: 八十二岁唔捌食电台油啊？
2: 唔捌。
1: 啊，你是安那？
2: 啊，你
1: 啊，你是安那？开始想要食的化油啊？
2: 啊，
1: 你是安那？开始想要食化油啊？
2: 因为阮当有人食嘛，
1: 哦，你那
2: 有人食无花嘛？
1: 哦，安尼。
2: 啊，有人食无花，伊讲袂歹呢，食生袂歹呢，
1: 食好正丸就对啦。
2: 呀，我讲好啊，我无我食好嘛。啊，我想寡食，哎，食我生袂歹咧。
1: 安尼哦，
2: 不要不要误晒咧。
1: 啊，记得你食了袂歹，你就我到时报恁冰冻去
2: 啊。啊，冰冻我来解报啊。
1: 安尼哦，
2: 冰冻啊，将我冰冻啊。
1: 安尼哦，安尼
2: 我咧切刀。
1: 哦，
2: 啊，我做咧运动，但是要叫我再见面。
1: 哦。
2: 啊！我叫伊运动，伊讲我惊着伊啦。我话你惊着，你四十外岁惊着伊啊？啊，听像我八十二岁那样。
1: 啊，个点？
2: 啊，那呀？
1: 哦，
2: 我啊等伊，我等那个讲讲，我伊望看你个卡头才正好。
1: 嗯，
2: 我个讲，我是食好先完啦。
1: 哦，
2: 啊，看你要食啦。
1: 哦，
2: 若要食哦，无我再先倒过食看卖。伊讲讲得我关。
1: 嗯，
2: 啊那。
1: 嗯，
2: 啊伊讲。我讲好啊，无你关啊，我写伊个就是互你，啊你叫电脑开，啊怎么又关掉啦？伊关两关啦，
1: 安尼，
2: 又叫电脑来，我讲伊关两关啦。
1: 啊，为啥我一讲吼？安尼好啦，安尼考证完大关，考完大关我爱行
2: 哈。好，
1: 好，谢。
0: 吃阮的天宝考证完，吃了效果真好，搁再报个朋友吃。这个阿伯八十二岁。啊！伊个朋友四十几岁，结果就要出去行路。因朋友讲伊脚无阿多人行。阿伯甲讲，我今年八十二啊呢，你甲四十外尔，你无阿多人行。结果伊咧讲，我、哦、啊，阿伯你个脚头才有力啦。阿公，我着拢食这天宝好正丸，甲我顾掉咧啊。啊，无我我多，结果啊。听这个阿伯在讲，伊有那去买天宝好正丸当来吃，吃了即卖啊，卡路足好，卡头嘛足有力，啊，行路嘛足舒适。嘛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买咱即款天宝好正丸当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天宝好正丸，咱当那迄个卡头较无力，啊，卡头较退化。徛徛袂在，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啊！啊，筋络病、骨头的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买咱的天宝好正丸当来吃。手袂压悬，脚袂凹弯，脚头无力，天宝好正丸。那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迄、那个阿妈筋筋按动动的曲曲啊！啊，头壳戆，头壳乌暗贫，失眠交梦啊，耳啊机血压升悬啊，食咱的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读书囡仔用脑过多，血压升悬，引起着头壳乌暗贫，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迄个福利男朋友过来吹着风，头壳疼，头风，天宝过脑丸。天宝清一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生着风的老目油。尤其那咱的长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老老。

0: AM 1077。
1: 当你钓起来顶管的天宝青玉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啊，咱的天宝永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你若放了放袂出来，腰子心膀胱较烂，天宝永龙丸足够够料的。啊，一暝起来放了放咧，过来便吃天宝。永龙丸，迄天宝永龙丸啊，也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女性朋友做后啊，闪尿的坎家嫂拍家球出一个重力，寒较重的物件来闪尿。天宝永龙丸，天宝利金配，劈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哎呀，生活也够侪应酬，啉酒酒醉。水过工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暗时啊晚困的常常咧熬夜的天宝利金配，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啊，这连线连好啊，会用起来，会当笑。来，这个歌主名歌声。我先叫咱公司寄天宝，天宝永龙丸两罐，天宝果脑丸、天宝永心丸两罐，甲天宝清玉明目丸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因为我爱你，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2: 塞翁阿拉，我要来去。男子汉为国打拼是应尽的义务，你唔通为我过头伤心。我会时常写批返来安慰你。淑清，目屎紧擦去，就笑笑送我来去吼。心爱，塞翁阿拉。

切英，你看到这张批时，请你唔通为我悲伤，因为我爱你，所以才脱离家庭。现在也已经找有头路，请你放心，无论是三年五冬，我永远也是你的人。最后祝你身体健康，你的寿星更长。

来甲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新竹25外名的警员涉嫌着白单的案件，被人停职起诉。那么基层的员警在网络顶面铺文，说新竹市警局两冬外前爆发着交通罚单白单的案件，输掉着20多名的员警，遭受着新竹地检署伊着多利罪的起诉，到今已经停职年半。这个期间已经有人面临着真大的诉讼压力，不幸来发生着危险的代志。至于着新竹市警察局局长甲这个长官对着遭受停职员警的权益甲生活拢无甲伊关怀啊，而且涉嫌着甲这个相关的建设公司负责人有往来。即卖有违警的人员应该遵守着利益的分配原则。呼吁着相关单位啊，爱查明，唔通让基层的员警啊受着委屈。是这吼，停职的员警停职当班，调查一件案件，调查一世人。这红单，迄当时就是开白单换红单，结果。白单无话红单，这件代志，你若感觉真严重，要甲因撤职，你就甲因撤职；你若无要甲因撤职，你就互因复职。卖伫个所在下调的，未那唔的，啊，互因停职。啊，即卖互因停职，到底未来要哪样？因的前途茫茫渺渺，一片的茫茫啊！15外名的员警啊，啊，所以哦，一个案件一查查当半停职当半的时间，啊，因拢领半薪嘛，停职这段时间领半薪嘛，啊，即卖啊，因讲警务人员是执法人员，煞知法犯法啦，啊，这哦。红单的事件，恁若感觉讲这足严重、足重要，

0: 归去，你就甲因贴职，互因去找别行头路啦，卖去甲掀掉个呀。啊，你也唔互因贴职，也唔互因复职，啊，单互因领半薪停职，占亏，啊，佮减人，佮有遐警员啊，诶，迄个亏无人补，无担心基层，迄一减减一大堆人啊，足歹做工课。嘛，做歹值班，做歹执勤呐，所以哦，未使拖啊，这个代志啊，事实拖了有较久一撮，一拖拖当半，这应该紧手，看要甲这个代志安那办，办了好势，该爱互因复职的，要互因复职，哦，啊爱退职的退职，啊停职第一个所在是要当做啥，哦。这个宜兰车头三家半暝无平静啊！迄当时多好是宜兰成功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吼，照理讲是应该较值班的。迄当时啊，迄当时的台南县陈东山县长啊，咧做县长的时阵，伊伫顶上每一个。每一个迄个乡镇市啊，那是有活动，爱豆会拨经费，互因去迄个所在啊，请人演奏，国家个演出的。迄阵啊吼，变那办活动，整个的古德兰馆闹得滚滚，迄、那个白河啦、东山啦、啊，吼、哦，迄两边，迄拢有音乐节。管阿尼啊，足侪所在拢有迄个音乐节，即卖拢敢若亲像无听到啊，无听到有人伫迄个什么节、什么节的演出。较早哦，迄个莲藕节啦，新市的白莲母节啦，啊，什么迄个咖啡节啦，东山的咖啡节啦，足侪啦。作者，迄白河啦、东山啦、啊，哦，啊六家啦，迄农民，都只要那是有所在有迄、那个，什么所在有什么节，啊政府呢都补贴，互因请迄个国家，啊来遐演出，真闹热，即卖敢若像无啥有听到，哈、哦。本来迄个赤坎楼啊，每一天拢有编列3000块以上，和迄个每一个乐团去遐演奏，啊，有人去遐听音乐。后来因为赤坎楼去学着古迹，迄、那个音乐的演出断停起来。啊，自从迄个疫情过来了后，敢若亲像即个活动。嘛，当停班，他这是由着政府来提供音响、提供场地，啊，开钱啊，啊，请人去演出，啊，因吼，你若欢喜要来演出的人就来，爱当申请，啊，超过三个人以上演出，一届3000块，哦。即卖敢那像诶，唔知是我是唔知有无啦，因为我足久拢无听呀，啊唔知有咧演啊无咧演。喂，你好。
1: 喂，你在哪？
0: 嘿，是。
1: 你家一罐过脑，啊一罐，过骨。
0: 啊过脑诶，甲过骨咧拢要大罐咧呢。
1: 细罐咧啊。
0: 过脑诶，甲过骨咧拢细罐咧就好。
1: 好、哦，
0: 好好，谢国林。
2: 好中文啊，好中文，你打多年，
1: 你什么？你要过脑
0: 文。过脑文加好中文。
1: 啊，一罐，这湖南白
0: 啊。啊，搁一罐湖南白啊。有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你别忙啊！
2: 啊，你
1: 做
2: 什么名？
1: 就
2: 讲讲什么名？
1: 你啊。你
0: 叫阿弟阿弟阿哥，什么名？
1: 弟呀，杨金金呀。
0: 哦， 哦，金地姐啦，哟哟哟，安尼我知影，好。
1: 阿金，嗯，
0: 完啦。
1: 过
0: 那晚了，过那晚那个用心完了。
1: 对
0: 啊。哎呀，好做人干咩？
1: 啊？
0: 好做人干咩？
1: 对啊。
0: 你即摆要爱啥？你甲我讲，好做完过那晚用心完，啊甲云南白安尼。
1: 不关系啊。
0: 对不对？我连安尼干掉。
1: 哎呀。
0: 好做完过那晚用心完，甲云南白安尼对不对？
1: 对
0: 哦，对哦，安尼好啊。
1: 啊，你家唱一条歌。
0: 我来什么歌？
1: 是大大人啊。
0: 哈？
1: 台湾人爱一条啊。
0: 无人爱你。
1: 哈？
0: 咁又无人爱？
1: 台湾人爱啊。
0: 对啊，无人爱，唔敢是？喏。
1: 系啊系啊。
0: 好，无人爱啦哈。
1: 爱用咩做？
0: 赢哦，赢笑袂掉呢，爱拜啦嘞，拜拜，我甲你报十点半，好不好？
1: 哦，
0: 十点半啦哈，啊，好安尼好啊，好好谢谢谢谢好。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零五零五五空空，来听歌。这个宜兰万家家成功了，宜兰成功音乐节啊！啊，在迄个活动的期间呢，啊有真侪游客伫遐出入，结果有两排人马伫卖票门啊靠遐所在商品伫遐烧争呢，争起来，哈！警察来到位呢，双方面咧烧争啊！啊，警方拿将因这人全部拢甲抓起来啊！啊，烧争的原因是因为讲话上大声，人家制止啊！啊，这次无咧听好，双方面就抢起啊，准备开始要摸呢，警察就来啊，警察将着这群人啊，拢总该依上发办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广告。
3: 六九二。
4: 我卡，电话进卡改价就交万，你干两万块呢？
3: 啊，是什么镜头？就是摄掉的啊。
4: 我接到啦，啊接到嘛，阮的朋友来消费，伊在公交区边来吃啦。啊，我甲讲好啦，啊，我即嘛要卡开到了嘛，要几只呢？安尼呢？
3: 啊，你的目睭咧？
4: 目睭我从啊停的食这啊呐。
3: 好好，啊，你真能够食。
4: 有啊，目睭我嘛有食呢。
3: 啊，打开试一
4: 食。你放啊进哦。
3: 嗯。
4: 卡无，啊，我即嘛换食卡。
3: 哦，我知啦，你即嘛就较好记啊，了你当先休困，食全部好做完，
4: 对
3: 不
4: 对？对。
3: 啊，你进就袂放啊进，你嘛食好呀，你当休困。
4: 我昨晚有卡无。让俺进，我总爱听
3: 食卡。听讲你本来食目睭的好气啊，停掉你的卡掉上无，你当专心食停无。
4: 我爱卡哦，总爱去包山叫出门嘛。
3: 嗯嗯。
4: 一卡头乌哦。
3: 嗯。
4: 出到那个目，那个骨，出到大腿去里嘞。
3: 嗯嗯。
4: 我去开住个呀。
3: 嘿嘿嘿。
4: 哎呀哎呀，啊你我注意。
3: 啊，今麦无问题啊，吼。
4: 无啊啦，我到今仔日我差不多。
3: 等食掉那个部分好，就恢复正常啊啦，吼。
4: 你总要过去听，我拢要过家己食的。
3: 安尼吼，
4: 然后我卡，无我卡就是，这叫做严重。过后我，我准拢也无啥会惊的呢。
3: 还有家庭无好做，还做一下对啊。
4: 是是，对啊，我特别拢有食。安
3: 尼吼，好，感谢你啊。
4: 好好好好，
3: 谢谢谢谢。
0: 吃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加天宝好正丸，吃两味，拢吃个效果真好。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咱这个眼底呐受损，啊，咱这个视力就会减退，看物件都未清楚，啊，目睭就会安尼雾沙沙，啊，目睭蒙、目睭雾、目睭看未清、看未明，啊，目睭会点、会酸、会涩，哎，安尼擦擦、压压、扎扎。怕光的老白油，穿着风的老白油，尤其是咱这些中辈时代年纪有啊，目睭会酸涩，会疼，目睭使个流流。买咱这款专门顾目睭、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把咱的目睭的眼底顾好用，目睭的眼底甲顾好，看物件自然就会清楚。 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要来行东往西，足无方便。天宝清一面膜，你甲买转来吃，甲咱顾眼底。卫生福利部是有数间许可有清一能力的，去啊顶面的天宝清一面膜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脚袂压弯呐，啊，屈屈袂落，爬袂起来，啊，要徛袂在。走路脚会足够酸痛，尤其是咧脚大夫啊，足够酸软痛。天宝好正丸，筋络歹，筋络蛮难，足够救脚筋。啊，迄个走路脚会袂起来，行两步的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迄个按照古早法咧练者泡姜汁制作炒黄土啊，酸痛症、筋络病，食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伊拉妈赶紧的安尼按的硬正，啊头壳会疼，头壳会乌暗晕、失眠、耳啊机、血压升高。天宝过脑丸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壳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用脑过多。心神过劳，血压升高，头壳乌晕，啊，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办办，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错尿头、闪尿尾，啊，那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尿尿尿袂掉，足够高尿的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啊，放了拢放一波久的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积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这天宝益生菌，咱是做成着迄个果冻的形体。咱的天宝益生菌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几啊天爱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啊，那天宝养心丸呐，哦，咱也是迄个心惊胆呀，心神未定，足够够紧张、够胆吓，足够掉生惊，天宝。用心丸。喂，你好。喂来，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来，妈妈请你啊保重，美药啊这美药啊这叫咱寄强心运气散，甲咱交代传先报要酒店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妈妈请你啊保重。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阮公司诶产品，我甲你介一介哦，一介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啊，赶较未去，买毋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保甲伊叫。是天宝才该关，毋是天宝咱卖关。来甲讲着明仔载礼拜，明仔载礼拜大环境持续偏东北风啊。也方面，基隆、北环甲宜兰地区局部短暂的阵雨，桃园以南的地区是多云到好天啊。中昼过了后，中南部山区、南山的落雨机会，中南部有较小落一丝哦，爱注意日头晒。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呢，北部甲东半部咧，当时啊高温差不多29至31度，中南部是31到33度。那么中南部地区来录，会当达到34至35度，甚至有的所在来到36度。那么低温呢，各地低温拢伫咧22至26度左右啊，哦，尤其是中南部早暝温差足大。爱特别的注意，这种早晚温差拢超过10度以上了，咱大家人穿衫拢爱注意透外透。即阵啊，感冒的人继续多啊，哦，离岛的天气偏乌，好天侪云26至29度，金门好天侪云24至29度，马祖好天侪云24至26度，哦，这个部分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安排好听歌叫做《淡水古情》，白鹅先生叫各位天宝好正员王太太啊，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家己去公园》，又叫各位天宝好正员林大哥听这首《淡水古情》。

来，感谢好朋友来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阮捧场收听。即、这个过去伫诶内底啊内底出出入入诶，啊兄弟人，即、这个叫做当年代诶，即、这个当年代。过去曾经要担任着修行人再生协会理事长，后来担任着这个修行人服务中心的社长。喂，你好。后来担任着修行人服务中心的社长，再生修行人服务中心的社长。啊，这个当年代啊，过去伊伫个台面上，我那属于真葡萄的一个啊。啊，因为伊伫个内底啊，内底出出入入啊，我那足济抓，最后一届个出来，伊就无个再去牵涉到一挂迄个兄弟事啊，专心来做伊个特效公司。哎，这种特效公司吼，到你那里来，你啊出来了后，找无头路去找伊，伊那看你会吓，老你就爱做伊个工课，啊了后就配合伊个特效，靠特效公司来咧生活，哦。那么伊吼真讨厌这个青鸟，伊讲伊要找这个出家的修行人呢，啊来组成的乌鹰部队的。要来消灭青鸟，你们在讲这种话吼，足危险的呢。因为这是有恐吓公众的罪名，所以这个当年代的最后的2024年的时阵呢，阿姨讲伊要组成着乌鹰部队来消灭青鸟，还袂手啊？啊！伊叫恐吓公众的罪名，将伊来起诉。最近身体无好了，伫十月初六，王兴爷因某出来证实的，讲这个当年代76岁王爷，伫要死之前啊，又讲，伊讲我知影讲吼，我时间剩无偌济啊，哦，因为那5-7公里差不多时间到啊，要去啊。另外，那个讲到台南林德的土库一家，这个土库一家有一台折啊车，弄入去人兜内底，将人的围墙啊共弄弄歹，规块围墙啊都啊共弄落来，了后共弄入去人的厝内，好你家在，弄歹围墙啊，甲弄歹车库的铁门了，无个弄到别行啊。迄龙牌围墙啊，甲龙牌车库的铁门，这吼来修理较轻巧。你若龙牌人车库的车，还是弄着人啊，一气的食力的，爱食酒，酒驾了开车，特别等完世界的时阵，上过青光，为人的墙啊壁人结了，哼一个，规个墙啊壁甲车库的门拢拆了来。叫警方依照公众危险罪，将着这个司机来依上法办，这个司机姓赵，好、哦。那么当然呢、啊，食酒开车，这啊会吊靠白脚，因为好加载啊，一身好运，无发生着任何人员的伤亡，所以这台车还阁无加没收的。这若发生有人啉食酒醉啊开车发生有人伤亡，那台车就爱。就要吊销啊，就要没收啊啦！哎、欸，迄食酒开这台拖拉机遐大车，这好你家在多好拢无发生什么事件呢？无那叫搞掉拢稳死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外口面的道头啊，这个客人飞机写着多单，所以讲这个世间呢，人写。谁那开有个人会掠狂，会怕死人，就像这个状况。有那
有时就是恁无可能嘛，才会发生这个事件。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甲人的太太偷食，偷食这个太太，接了个桃花啊。啊，这个桃花啊吼，伊看这个查甫人有偷食无偷食，咱唔知啦。啊，规定吼，伊就讲，这张纸顶悬写讲，因为因某啊未生啦。即卖趁着这个查甫人上班的时阵，甲因这个某桃花啊，再去台南，啊了后已经伫个迄个新北台北发生过来个性关系。那么高阳这个查甫人，咱个好一个名，叫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伊个耳朵麦发现着一张传单，迄条传单顶悬呢，写着因某桃花啊，甲这个查甫人偷食的状况呢。哦，那么桃花啊，甲这个查甫人偷食，啊，因翁啊，看到这个代志了，掠公单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这件事件吼，因为批是别人写的，写迄个人敢来用写尔，伊根本都无法当证明讲桃花有偷食啊。那么因为去用讲的这个是桃花啊，所以有资格通个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是桃花啊。桃花银行是无资格人去提出告诉的。那么这阵的案件最后，桃花跟银行跑啊，两个人离婚。啊，这离婚了后，这个跑啊才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后来这个代志败诉，因为法官认为这件代志的事故写这张宣传单是写银太太。并不是写这个炮啊，所以最后法院裁决这件代志无罪啊，裁决无罪。我真罕咧听着讲太太偷食，翁婿到尾啊个判无罪，真少呢。是到底个了唔对，或者是哪样我唔知啊。我罕咧听人讲，迄、那个太太偷食，翁婿个无罪。你若免甲告啥，你来告妨碍配偶权就好啊，告遐个讲啊，你若告妨碍配偶权就走袂去啊。嗯，台湾啊，大盖号游艇为着龙洞渔港出港耍，发生着迄个船啊，这台船啊冰船的事件。那么这阵的案件，船啊冰船的时阵，边有一台迪拜案也经过。迄、那个迪拜在经过的时阵呢，迪拜的船长看到有人跋落去水里，当下把其中一个人救起来。啊，两个人，其中两个啊，趴伫个这个变轨船啊顶悬，挺好人救。另外一个人失踪了。船长接到报案，这个船长赶紧通报海巡人员，海巡人员接到报案了后，随时进行救援，将着这三个人给救起来。这三个人救到无代志，但是胖起迄个到今麦未救到，胖起即个找无人啊！哦，嘿哦，出海去抓鱼，身躯一定爱穿救生衣啊，无穿救生衣危险。苗栗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都歹啊，歹穿穿迄个歹，这个歹啊，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是阿嫩啊。阿嫩啊，属于高一系列。啊，这个派啊，跟阿嫩啊，两个人到底一段时间，这个派啊，气压压，真派啊。当然开袂当着，跟女朋友冤家啊，啊，就跟女朋友拖起来弄，拖起来推，跟女朋友拍个乌青目睭。那么。但甲因女朋友拍到乌青目睭无大劲，佮利用因女朋友的网络，绑着面册、赖、IG 啊、酷狗，即个账号啊，啊了后改迄个相片，
刷落去删除掉伊个名册好朋友啊。无大紧，因这女朋友可能对话，迄、那个私底下对话内容，佮去后呀，啊，甲伊查到了嘞。我嘛唔知因这男朋友到底查到要创啥，哦，是要小哥吗？还是要小妹吗？这个查甫人因为无无过，啊，共变更到咱的电脑内底资料，啊，甲伤害啊。苗栗的电话伊将到这个派啊，改判处五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所以昨天啊，若要交男朋友啊，目色爱较好诶，目睭爱白较金诶啦，吼、哦。那个讲到这个东京顶级的烧肉店。这间东京顶级的烧肉店，伫个富金秋集团呐的代理之下，伫台北市的大德开一间海外的烧肉店，东京顶级烧肉店。有一个富人，伊甲因朋友来到这间店食饭的时阵，挂两罐爱马仕的，不是歹势，挂两罐红酒入去。这两罐红酒是家己私人榨入去，伊个开酒费是4000啊，可见这两罐红酒无俗啦。啊，因为这间店是高级消费的，所以入去的人拢是好嘅人。这个富人人甲伊朋友来到这间店消费，又挂一挂挂一卡卡棒爱马仕的无俗，应该正八万啊走未去啦，吼、哦，一个卡棒正八万啊应该走未去。那么这个富人人来到这间店吃饭的时阵，开红酒的是因内底面的员工啊。伫咧开酒的同时，该滴两滴入去伊的皮包的所在啊。这是这个富人人讲的啦。这个富人人讲，因咧开红酒的时阵，甲伊的皮包滴两滴红酒伫心啊。那么这件案件。这个富人人向着这间店内底面的干部啊来申诉，讲哦，恁内底面的员工伫咧倒洋酒的时阵，甲我滴两滴，伫我的脚棒顶面啊。好朋友，这卡脚棒叫人滴两滴红酒伫脚棒顶面的时阵，你敢知影讲这卡脚棒送去因原厂维修？这卡脚棒哦，送去爱马仕的原厂维修。一卡卡棒的修理费要93万，当然那是一开始啊，就几千块啊，因这间店按算要付钱嘛。但是伊唔知影讲这卡卡棒去修理的费用93万，哦，这93万落去就变面啊咯。这桩案件，这间餐厅因本来是想要兴师属性。简单处理了，哦，这个富金球内底干部出来处理的面角，本来是要兴师属性，简单处理掉。那如果真万块啊，因愿意负责啊，但想未到，伊送倒去原厂，原厂讲修理起来93万，来一个卡棒哦，安尼好。这个代志，当这个富人人通知这间小肉店的时阵，这个小肉店话讲歹势。迄当时，我唔知道到底内底情啥啦，为着要互恁兴师属性，这个代志我想几千块要赔赔，准拄好，唔知爱93万啦。啊，到了93万，我来，我得爱证实看是唔是我内底员工甲你用的啊。所以拿卖就是小个。这个富人人起码起得歹啊，讲你苏东是敢答应的，即卖甲敢答应要敢处理甲搞，啊，结果即卖煞敢灰啊。这间富金秋集团出来发声，本来富金秋集团是按什么兴师属性这个代志的啊？呢，拿呢几千块有咩处理你的？准都好，阿姨嘛想未到讲，滴两滴红酒的卡棒顶管修理费要93万呢，所以证明这卡棒2-3-8万啊，走未去啊！啊，好，来。即卖富金秋讲，伫包厢内底，包厢内底
监视器并无录到是阮内底面的员工甲你滴着红酒，冇可能恁家己滴着。所以，甲既然有可能恁家己滴着，都唔是阮这边的责任吗？所以希望这个负责人，请你提出告诉，你要来到法院的所在，和法官去裁决嘛。法官裁决起来，看需要安那负责啊，安尼唔才来拍算。哦，唔是你今日铺文伫网络顶面讲，我安那拄安那，就会当照你讲安尼行。因为你即卖无情，阮调监视起来，结果监视器根本都无录到，即个红酒安那滴着的。你迄阵人伫内底，你嘛无法度人证实讲红酒到底安那滴着的。所以啊，即间副金收讲啊，你着提出告诉。啊，到时阵合法官去调查，那调查起来结果是阮公司这边来负责，阮当然甲你负责啊。但如果若是调查起来查无证据，你就袂当讲是阮甲你用的啊，对吧？所以这个副金球因即卖无情，一开始是按算讲安尼简单处理的，像知影上等的原厂修理要93万，一卡卡棒。上等的原厂修理要93万，所以其实咱这间公司伊已经真明显态度就是要予伊行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件代志，因为因调的监视器起来，甲看的结果是无法度人证明讲这个卡棒的红酒是阮公司的员工予你滴着的。所以这到时阵要烧过都真咧过呀，吼、哦！啊，这种餐厅证明嘛无俗啦，消费有那无俗啦，吼、哦！所以，那有啥物啦讲？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条钱上大条啦。你若讲今仔日阿德安尼几千块啊，因会当忍耐范围内底，因的性属属性。没有这件代志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这间店即卖目前甲看起来讲，哦，要收骨了93万，啊，讲一句话歹听的，啊，93万，如果今仔日若去到法院的所在，法官嘛无可能判啊93万够，因为法官嘛都爱看，法院家己本身保管这个卡棒的时阵，保管了无好势嘛，是有哪会负责任的？所以若真正到尾啊，店若有责任，伊嘛是爱看责任的关家到底大。高雄一个查甫人离婚了后，发现讲因某伫两个人有婚姻的当中啊，因某甲一个金星林，金星林就是过去捌犯错啊，关了出来，重新做人啊。有改邪归正无？唔知啊，重新做人就是重新搁再出社会出来，甲人啊，迄、那个的环境伫内底关了出来啦。啊，拄啊关出来无偌久啊，金星林吼、哦。那么这个太太甲这个金星林两个人啊，有伫咧车顶啊，足济届拢互相称呼老公老婆啊，而且互相之间拢传出了着真露骨的对话。这个查甫人离婚了后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因为两个人，因拢讲足露骨的话嘛，证明讲伫两个人阿未婚姻阿未煞进程，因都已经偷吃，所以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想未到一审的法官认为讲因两个干那嘴讲尔，而且拢伫车顶讲的，未当证明讲因两个人有偷吃，一审判无罪啊。来到高等法院的时阵，高等法院法官讲：“那如果因两个人无安怎，无可能写到遐尼亲密、遐尼肉骨啊！啥物卖那送拢一定爱挂脱啊！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啦！一直来、一直来！我较爱介意你汤了了啦！我足想你的啦！哦，法官讲的啊！那如果这两个人无安怎，因无可能写出遮尼肉骨的物件。法官讲安尼是有道理的哦，哦。”如果今仔日一般的交情的男女，
一般的交情啦，咱无可能去甲对方讲这个话。阮家身躯边嘛，真侪女性的朋友啊，咱较有可能去人讲这个较无水准的话，一声嘛去我们拍枪，哦。所以因两个人之间绝对有一定的交情，袂手，甲判这对男女爱赔人情人200,000，专案确定。如果人问两个人无安怎，那有可能讲到见肉骨，讲无论安怎样爱挂脱啊。25252空空，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那安排着这个歌曲，这个歌曲叫做《难忘的人》。难忘的人这个歌曲，咱的欧太太来到生活高站，比何太又叫我要填报好正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难忘的人》。

0: 公告。
1: 你原底是安
2: 那？我今日去改开五千几呢。
1: 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啊！
1: 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原定到迄，那我那食迄个，我有各位暗。
1: 哦。
2: 啊，到卡拢有当到这暗时啊，吼。
1: 哦。
2: 啊，下晡时啊，都拢会煎个卡下半。哦。我讲的字也拢会难背。
1: 哦。
2: 啊，我听你安尼讲都好，我下晡有一大罐来吃，头一罐吃一半就对啊。有较消化啦。
1: 哦，天不用用完。
2: 对啊，即话对只吼，即嘛是卡拢消化啦。
1: 卡拢消化
2: 啊。对啊，我是咧问你看咧，通继续对只唔通啦。
1: 我跟你讲吼，咱这该过药剂啦吼。
2: 嗯嗯。
1: 啊，你等药剂甲过的吼，啊，你都食两摆，食六粒都可以啦。
2: 嘿嘿，我是咧问你看通长期性安对只唔通啦。
1: 嘿吼，长期性只身体变得较好呢。
2: 安尼哦。
1: 啊。
2: 哦，啊，那
1: 迄无要紧。
2: 啊！我今日只个罐一罐咧，一罐高钠丸哩。
1: 哦，一罐天宝高钠丸啦。
2: 我讲高钠丸食好用。
1: 啊，你高钠丸你是咧食哪？
2: 啊，我着高血压，啊，着当只头壳疼。
1: 哦，啊，食高钠丸就只个头壳疼拢好用。
2: 好是好啦吼，啊，都是拢唔要个药啦。
1: 好好好。
2: 啊，伊迄个啊，暗暝时较好困啦。
1: 哦，暗时也较好困。
2: 啊，无拢未困着吼，啊，拢到尾天黑更加困一下安尼啦。
1: 哦，安尼就真好啊！
2: 哦，阿伯，那食这罐罐嘞，唔得五罐啊呢？
1: 安尼哦。
2: 嗯。
1: 我知啦。
2: 啊，这个是要问你看，会当长期性安尼，哦，那六日到保养到食未啦？
1: 会咯。哦，
2: 啊，那安尼无要紧，我就再继续到你食啦。
1: 是哦，你继续个食哈。
2: 是哦，是哦。啊，今日我让我去几米的瑜伽教蔡伦波。
1: 哎。
2: 瑜伽讲，嗯，啊，你这个腰椎还这么肿，哎，个下边骨正常去啦呢？
1: 嘿嘿嘿。
2: 你打我打今日去伊咪也过互伊家借菜农铺啦。
1: 好啊，无你原地药剂无好吼。
2: 反正伊是甲我讲有。
0: 食阮的天宝固脑丸，啊甲天宝火症丸、天宝养龙丸，拢食甲效果真好。即款天宝固脑丸，你等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

过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阿妈赶紧按动龙眼壳壳，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天宝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啊，迄个走路卡会安尼，酸抽痛，食天宝好正丸。脚头无力，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有骨头的酸痛症，食咱的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迄、那个旧伤老病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痛，食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咱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哦，迄、那个高料放无料，食咱这罐天宝养龙丸呢，身体衰弱放无料，足够高料食天宝养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咱的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这罐你甲关灯来吃。各有之心，膀胱各用。啊，四十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放尿拢会了较袂调，足够高尿，要放放无放，紧紧放尿放一波久，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的面膜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了羹会流目油，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个咧流流啊！啊，目睭啊咧头晕目暗啊！啊，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要来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宝清医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哦，这个汉药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养心丸，心加大呀，心心袂疼，搞筋都搞当下。做够调青筋，天宝养心丸。啊，是咱的云南白药，多上细上规康老会，吹破脑疼。啊，咱这个天宝云南白药，哦，云南白药。啊，那是天宝为你好啊，卫生过多，胃袂爽快，胃胀气，怕的口啊，啊，巴肚疼，巴肚会安尼闷闷胀胀，做做消化歹，胃疼，啊，巴肚疼，闹下。每饭吃不落，天宝为你好。25200，带来的电话外观七空六星卡。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深情海岸》。《深情海岸》这首歌曲，咱的靠山，靠山在咱的白河新兴有叫各位天宝好正丸交代点播，要听这首《深情海岸》。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昨天啊，在网络顶面吼，熟悉到一个男朋友了。啊，这个男朋友哦，查甫的，就是网络顶面熟悉这个查甫人，叫做王兴华。啊，这个王兴华开始伫个网络顶面，就甲这个昨天啊乌龙蛇刀啦，我、哦啊、开始伫迄个所在甲引诱，叫这个昨天啊烫白体、闹胸部、闹下身出来互伊看。啊，这个叫做王兴华的啊，较甲伊录影。那么这个昨天啊去录影了后啊，这个昨天啊开始，都有一挂王兴华要来甲伊呛啦，要来甲伊吓惊啦，讲吼、哦，你若欠我钱，你若无，我要投资啦，欠钱啦，你若无要花钱啊，我特别甲你变面啦，我特别甲你影片播上网络去哩，互全世界人拢知影。结果这个昨天啊惊报警。警巡线来个调查，查出着，迄当时即个王兴华打开始要来搞即个左囡仔时阵啊，有人送伊花啦。即、這个花送伊的即个人是老心的，啊，即、這个老心的咧讲话口气啊，完全甲迄个王兴华口气相像。即卖即阵案件检察官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未使因为这个人的讲话口气相像，就讲伊是王兴华，要有证据啦。啊，即摆到目前为止，甲看起来，这个证据上薄、上薄弱，无法度人证明讲伊是王兴华。所以最后，法官来讲，讲未使因为伊喘气有鼻仔声，啊，伊咧讲话的尾音甲迄个王兴华相像，就讲因两个同一个人啦。啊，这个老心诶，伊讲谈这个昨天啊，完全拢无熟无识啊。送花花钱是因为朋友叫伊花啊，嘛、哦，好安尼这件代志，即卖无情是判无罪吼、哦。另外，咧个讲到新北市诶罗州啊，两个车手，好、哦、两台车啦，两台车毋是两个车手，两台车。这个新北市罗州两台车，小龙63岁姓王诶啊，啊开车。经过着一片路，准备要倒话，你去行下时阵，无说你甲对向直行小火车小龙，两台车小龙了失控偏离，当中扫倒着规排，伫个停红车顶个四条都歹，造成着两个人妇人人着伤，着伤个这两个47岁姓李个妇人人，甲65岁姓陈呢。那么这两个人拢着伤了，送去交病院啊，好加载，无生命危险啊。车的事故发生，即卖目前正在由着警方来厘清着这两台车到底倒一个责任较大。天红顶红扫掉车无罪啊，无罪。这个汤区2023年啊，少年犯罪的人数是781个，去年度是1393个人，证明咱台湾的少年犯罪哪来哪济啊？要怎样少年犯罪会减少？第一，增加着这些少年的责任，未使卡袂动着，都依着伊未成年来甲伊轻判。第二，唔通卡袂动着，就甲所有责任拢塞塞互因老爸老母，这两个囡仔，这囡仔拢无代志，安尼嘛未使。慢慢啊调整，或者囡仔的犯罪的迄个处罚爱加重，啊，犯罪处罚加重了后，另工啊，因就袂去做一寡遮个伤天害理的代志，爱互因会惊啦。即摆囡仔就是因为袂惊，所以才会家己即个所在做伤天害理的代志。那么，即个新界处少年辅导委员会2024年结合着警政、社会、社政、教育啊、卫生等九个单位啊，启动了着青春启航通报系统，无驾照啦，无上课的啦，吼、哦、啊，一寡遮个关怀少年啦、啊，遮拢啊开始来甲注意，这关怀是需要关怀啦，但是嘛是爱互因会当得到应该有诶处罚啦，吼、哦。 252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咧、欸，
2: 我姓林，
1: 好林姓你啦。
2: 我就来听。
1: 阿弟哦，吓、去这个万丹吃白一块。
2: 吓，我咪破零块。
1: 好安尼啊，阿弟。
2: 我拢因老先咧卖，所以老白也无滴啊。
1: 哦，对啦，阿弟哦。吓，迄、那个原地是安怎啦？
2: 哦，我靠、哦，我得有糖尿病啊。
1: 好好好。
2: 阿弟要食个毛，面啊正啊卡正。
1: 好、哦，你算西药啊，拢食食个面拢正啊
2: 卡。哦，阿弟我拢消炎。
1: 啊，即卖食我的天宝用的碗拢消了，
2: 对啦。哦，啊，叫一人拢放一边尔。
1: 好安尼啊。
2: 哦，开好啦，我即种宝人要食，要食诶好多碗呢。
1: 好安尼啊。
2: 我厝边就会野怪啊。
1: 好好好。
2: 我计讲要来诶过过吹啊。
1: 好好好。
2: 我来话介绍。
1: 安尼好。
2: 好，破你怪物啊。
1: 谢谢啦。
2: 好安尼。
1: 啊，你即卖放叫拢安尼加素食啊？
2: 哦，素食。
1: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下抓你啦。
2: 哦，中规你啦。
1: 安尼哦，
2: 中规矩无多。
1: 好、哦，啊，你即摆食了有较
2: 舒适。好呀，好呀。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啊，
2: 我等下我就管咩食食清早就好。
1: 好安尼哦，食保养的就对啦。好，阿弟讲你贵姓啊？
2: 我姓林，姓林。
1: 好林姓哦。好好，谢谢啊。谢谢谢。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食好爱食一个保养。天宝养龙丸，咱得那肾阳不足，啊，放尿未顺啊。天宝养龙丸呢，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咱那是迄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的一束啦。迄、那个脚会汗水，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倒来吃，够尿的，啊一步尿。安尼接接放，啊个放一波久啊！即款交流现象，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倒来食。咱的天宝养龙丸，咱得拿迄个女性朋友肝较重的物件了了上出来，再买天宝养龙丸倒来食。腰子心膀胱要解过好用天宝养龙丸。你若是膀胱无力，暗时啊就会接接背起来放尿啦。心若好，人的身体就好。啊，咱的天宝养龙丸顺汗药的制剂，专门咧甲咱顾腰子心膀胱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是要放放无放，紧紧放了拢放足久的剂，放了袂顺失的天宝养龙丸。天宝清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的我人中两眼。是咧检查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倒来吃，专门甲咱顾眼底，目睭甲伊顾好用，咱自然看物件都会清楚。目睭蒙、目睭雾、目睭会酸涩、点点擦擦，哎呀咧牙牙杂杂。啊，是咧检查，买一罐天宝清怡明目丸倒来吃。卫生护理部是有素感许可，有清怡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我咱的目睭晒干咧，老老啊，啊目睭吼看未清楚，是咧检体，食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啊这个手啦。未压悬，脚未压凹，啊，脚未凹弯呐，啊，腰酸腰痛，屈未落，爬未起来，天宝好正丸，我脚头无力，啊，筋络歹，啊，筋络安尼慢慢慢，足够救脚筋，食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骨头，顾关节，规身躯骨头甲你顾了了，天宝好正丸。那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头壳会疼，头壳乌暗晕，失眠、耳压低、血压升悬，食天宝过脑丸，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食咱这罐天宝过脑丸， 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啊，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痛，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年纪大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血，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啊、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年阶段。啊，若是咱的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散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今仔冷气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清气化痰、润喉治扫、咳咳扫、酷酷扫、天宝定扫散。来安排歌曲，这爱人啊。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会不如意，贫穷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闲，全开恁兜来，你要收听，有着万里康城的汉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真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这个你这首先要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吼。大家报纸拢有看，新闻嘛，大家咧报都是油油啊的问题。哦，咱几乎大家无一个闪袂过啦吼、哦。来啊，因为阿峰甲你讲过啊吼、哦，我卖烤地油，吼、哦，我卖烤地油，恁注意听好、哦、嘿。哦，因为这一定爱甲恁讲者，你也你食到正安心啦吼、哦。你卖烤地油啊，哦，你要卖进前。厂商都已经传因的检验报告给咱啦吼，第一张就是咱世界上有名的 SGS 检验报告吼，伊检验啥呢？来，伊这写吼苯偏比，就是这边出代志上严重油内底含量这项物件吼，迄、那个苯偏比啊，伊这也做测试的结果无验出来啦，吼、哦，无验出来吼。无验出来吼，这是 SGS 荷兰的证明吼。来，过来，因为加一张，即卖就是讲加一方检验未准算一啦。吼、哦，会使，荷兰做参考呀。咱阁有一间，即个做高雄一间食品检验的公司，专门咧验食品的就对啦。因咱嘛去互伊测试报告吼、哦，咱的烤地油。验出来，内底完全无迄个成分。我跟你讲哦，我一定阿峰在家里做电台，我拢了解。如果我今仔凊彩乌白替乌白卖互你出代志啊，我来讲，我今仔只要一出代志，迄工咱的广播的生意只要做到迄工尔啦，过都免做啊啦。哦，所以阮对这个物件，阮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佮要求。伊来讲，你都明知影又出代志啊，你过来你卖油。我油绝对会使，我才敢卖啦。哦，啊，足侪人拢看到新北迄间烤地油啊，做烤地油的出代志啊。阿峰，你的烤地油有问题无？其实，逐工逐日敲来你问。啊，我哩讲，我哩我的时段，恁只要有听到，我拢会甲恁解说。我这拢有严。好诶，要来教咱的仓库进程 ，SGS 甲第三方的这个检验报告。上少爱两间的检验报告，予咱才敢带电台卖咧啦，无唔敢啦。哦，总谈我来讲啦，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是要顾咱人身体健康，这大细汉拢做伙，这个物件一定爱严格把关啦。所以你放心嘛，我这有 SGS 甲第三方的测试报告在我的手里，所以你放心啊，这拢台湾的，你免惊。啊，因为恁新北发现的迄间啊，伊的烤地址。唔是咱台湾的，吼、哦，伊个报纸看加详细，伊个就是对大陆入来的经济，哦，无同款啦，吼、哦，你安心甲使用，吼、哦，来，啊，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哦，啊，你收听咱的节目，啊，今仔日啦，咱有一个特别来宾来现场，啊，我感觉这个物件哩，一般啦，吼、哦，一般拢是用萃取的，吼、哦，拢是用萃取的你食，吼、哦，恁一般足济人拢有咧食这种物件，吼、哦。但是我今仔问这专家，伊咧讲，伊去日本的时阵呐，就你食就足贵啊。啊，是安那要食？我啊，你是安那要用这個？伊讲圆形的物件，圆形的物件，你只要卖去用抽精浓缩伊啦，食这个真是正版的啦。哦，这真是正版的啦。但是我这贵价呢，用要卖蒙钱，伊讲本来就贵啊。啊，你若唔相信，咱台湾人都上爱去对。去日本的啊，对不？你伊讲，你若唔相信，甲这长辈时代讲，你去日本食看卖啊咧，看贵还俗哦。啊，伊甲这个物件进入啊咱台湾，哦，进入啊咱台湾做原型物，和咱这个爸母啊吼，平常时坐大客厅吼，啊，你看电视听来旅游，人客来泡茶吼，体力安尼就会使食，会使忙。忙保养身体，顾咱规身躯的光路的物件，拄啊干那这样，这世界公认上好的物件，无过比这个较好个啦。哦，安尼，咱这爸母啊，吼，你等下吼，一定爱把握好势。而且吼，我甲讲吼，这个物件贵个安尼，伊讲 伊讲吼，你若要爱，就爱亲像人咧讲，无你去大陆进啦。哦，啊，因为你去日本进的物件本来就无少，伊每一项产品啊，只要卡到这个，因这个国家就是拢总贵啦。
1: 啊！大陆的你敢食吗？
0: 哦，对啦，
1: 惊讲到大陆的，
0: 对啦，
1: 啊，你甲看，卖讲食，用的个足无爱。
0: 你甲看，咱的油出问题，每下佫出这个烤地油的问题，嘛是大陆的物件，
1: 啊，对不？
0: 啊，这吼，我跟你讲吼，每一个人拢会食一个，大细汉囡仔拢总会使食原形物啦。伊无经人食啦，
1: 即要补，要补。
0: 原形物无经人食，脆脆的物件经人食。我讲一个上简单，咱讲大家拢捌听过高丽菜精。嗯，高丽菜内底维他维生素 U 对无？咱大细汉囡仔只要喙齿你插出来，迄个高丽菜叫做原形物。大细汉囡仔只要伊会晓补，都拢会使食，对无？但是呢，一旦脆脆对高丽菜加咧维生素 U 脆脆起来。哎，迄都爱经人食，为囡仔是袂食食咯。
1: 算抽筋咯。
0: 哎，算迄如果无共啊。
1: 抽筋迄无共款咯。
0: 啊，所以啊，今仔日这项物件，恁咱遮的爸母啊吼，大家听好势，对咱人，对咱人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啥心血管的问题、气管歹的问题。啊，听你讲啦吼，这较早恁啊离一般电视台还是西药房，你遐问到这类物件，讲啊，这食老人痴呆做好诶。大家拢安尼讲啊，有影无影？吼、哦，最主要咱爱甲这个物件特殊的功能讲会好势啦。吼、哦、啊，这算讲吼、哦、做出来物件，我知影吼、哦，我听你讲因以外是拢伫个地，拢伫咱啊迄个百货公司啦，迄、那个啥物咧奥莱迄个无，内底拢日式小铺无，哦，日本你卖日本的你诶这个啥？这个四四外所在都拢有单买啊，但是无俗啦，啊、哦，无俗啦。来，啊，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哦，啊，咱等下将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咱来听这首哈、哦，这个蔡依迪所唱的《心头肉》来。

0: 蔡宜德的心头肉。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虽然你即卖听到吼，啊，有当时啊讲啊听到了几点，啊，有当时啊离什么时段，因咱足侪时段啦吼，但是你每一工有啥物对咱的产品有要进一步了解，还是讲你袂晓使用，吼、啊，还是讲我是安那货也袂收到，每一工哦嘿，一年365天啊。大家无休困的，就是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会使敲电话，敲来0800-318-009，拢有
1: 0800-318-009，
0: 拢有小姐会甲你接听啦吼，这是固定的吼。如果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哩敲咱的迄个播音室的电话251-0013，
1: 0405-61-0013。
0: 哦，这是咱播音室的电话啦，吼、哦，啊，咱即马来欢迎一个，这我来讲吼，大家若听到伊吼，知影讲伊是专业的，吼、哦，啊，过来大家拢做爱伊来咱的节目，但是人伊即马吼半退休啊啦。
1: 半退休啊！
0: 哦，伊即卖我
1: 来讲，半退休袂歹。
0: 伊即卖我拄啊，甲咪你讲，伊讲足久毋捌看到你，讲伊即卖吼真经商品，无好的物件，伊无爱起来代言啦。哦，无好的物件，无爱代言啦。过来，伊讲伊咧做30几年的这个代言，这个工作做遐久啊，吼、哦，伊深深了解一项啦。哦，无好的物件，咱卖介绍，咱讲话。会使，何必讲为人做讲翻啦？咱做生意，大家拢会夸大啦、嗯。但是不熟的，无实在，
1: 伊
0: 无爱讲啦。
1: 哦，
0: 伊无爱讲啦。这是咱啊，这是咱的道德观念啦。哦，咱的道德观啦，一定要有一个抗战啦。迄为人唔是做生意啊，要做生意，我较早我咧当啊出来，做菜市啊生意的时阵啦，阮、一个头家甲我讲一句话。你若要去菜，要去做生意，你会记一句话啊！要出门进前，你的良心爱提起来冰箱，甲冷冻起来，唔好炸出来。
1: 那冰起来。
0: 对，你若炸出来，你会做无生意。啊，这句话有影无？有影。因为我来讲，我感觉真侪人爱听白贼话，无爱听实在话。
1: 爱听白贼，有影爱听好听话，
0: 爱听好听话啦。好、哦，你讲你今仔甲讲，你若生癌啊，只贴甲接落3天就好啊。我来讲，伊含白贼散就买来吃。啊，有影无？噶有影，咱台湾无病院啦。
1: 啊，无遐济，无遐济讲生癌的医疗
0: 咱来欢迎到咱的中医诊所的顾问、健康的管理师，哦，咱的家尊来到咱现场啦。家尊你好。
2: 哎，阿芳、阿芳、阿华、阿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哦，我感觉你摕这个物件吼，其实你的想法是对的，因为真济医生拢甲咱讲一句话，你人哪里？人呐，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爱食原生物啦。
2: 对啦，哦，我先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想要遮久无来哦，嘛不是讲半退休，因为我最近等于大学教课啦。
0: 哦，
2: 你嘛在淡江大学做老师，哦、所以歹势、哦、啊，较无时间来甲大家分享开讲。但是呢，前一阵我拄好伫日本回来，我伫去仙台嘛。
0: 哦、对，
2: 仙台有一个东北大学。有种迄个出名的吼，银杏，你知道嗎？
0: 银杏，我知银杏，
2: 够水的。
0: 对。
2: 你若讲这个天气去咧，拢青色的。
0: 拢青色的。
2: 啊，但是你下一个季节去啊，
0: 规
2: 排拢黄的。
0: 哦。
2: 够水，敢那金色的有哦。
0: 对啦，到较冷的天气就开始反黄啊啦。
2: 很漂亮。啊，银杏哦，日本人嘛爱食银杏。
0: 对。
2: 尤其是你若去日本哦，你会去食迄个烧烤有哦，
0: 串
2: 烧烧烤啊。银杏哦，我嘛特别拢会点。啊，一排五粒，一排伊是迄个新鲜的 K K
0: 汤
2: 的，啊，含五粒吧，你知道？台票要800块，
0: 啊，
2: 五粒800，等于一粒30台票哦。但是我嘛是安尼食，因为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因为即马吼，咱的科技咧发达，所以有真济保健食品，好，会使甲咱协助保持咱的身体健康嘛。
0: 对。
2: 但是咱的基础是啥？咱的基础是食物件爱食好健康。
0: 对，
2: 药补不如食补，咱拢知影。
0: 对啦，
2: 是基础食物件，食原型食物，食好健康，以外不足， 咱家来补健康食品。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咱未使个颠倒头，有个人吼规杯规杯，我看规杯敢若规碗安尼来食健康食品，安尼就颠倒头啦。
0: 其实健康食品要讲就是讲，你食物件未吸收。
2: 对。
0: 原因不，你你食补未有？
2: 再来个合作。
0: 这样来合作，
2: 对，
0: 安尼较重要了，
2: 对，哦，哎，啊，你想话讲哦，像那日本哦，但唔是干那东北大学，其实日本起码种足侪银杏，
0: 银杏对，
2: 啊嘛，食足侪银杏的商品，包括银杏核啊、银杏果嘛，
0: 对对，
2: 讲的白果嘛，
0: 白果，
2: 现在有足侪迄条银杏的产品出来，都是因为因的老年化社会，
0: 对，
2: 因需要这老人有法度照顾家己，
0: 啊，因为这，
2: 因无囡仔，
0: 这我来讲，因的囡仔错。生囝，一个娶某生囝嫁出去，都无你等下含老伙仔照顾老伙仔哦。
1: 算个虽然啊，
0: 虽然啊，
2: 老
0: 人个等下。就是我来讲，一人一家代，公妈虽然菜啊。
2: 你也是安尼，因为伊家己囡仔要照顾家己就足辛苦个呀。
0: 对。
2: 所以无能着照顾老人。
0: 对。
2: 啊，老人安那？老人你讲手机好好无问题啊，但是头壳也无好变咯。
0: 对，我来讲吼。
2: 白心脏病，日本。
0: 你变哪？
2: 日本无像咱台湾四界拢有病院呢，
0: 啊，佫无专门健保哦。
2: 系啊，伊个大针啊内底吼，小吼心脏小可出问题哦，你要叫医生啊，叫迄个救护车去载啊，来回两点外钟。
0: 啊，啊，就再见你啊，再见你
2: 啊。所以伊必须啊，伊必须吼，袂使常常咧庆会啊吧，
0: 对啦，对啦，
2: 爱健康啦，头脑爱清楚啦。所以银杏这项物件吼，煮伊个果甲伊个核啊，因拢爱
0: 拢是会使
2: 食，拢需要食，
0: 拢需要食。
2: 啊，但是银杏叶是爱用萃取，
0: 哎，
2: 但是银杏果会使行来食，会
0: 使行来食。
2: 但是问题就是银杏果，像我头拄仔讲的，一粒30块啦，
0: 足贵。
2: 代表一粒30呢，但是伊嘛是安尼在食。啊，日本人比咱吼收入较济一丝啊，所以因会食落。咱台湾嘛有买啊。
0: 有啊，
2: 哎、欸，台湾你咧亚旗啊嘛有哦，
0: 安尼哦，哎、
2: 欸，啊亚旗是用壳落去烘嘛，
0: 哎、欸，
2: 带壳落去烘，
0: 带壳落烘，
2: 啊蒜粒来，蒜粒来计算伊个计数，你知道我捌买过啊，
0: 哎、
2: 哦，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
0: 12块，
2: 一粒哦，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
0: 啊，
2: 啊，因为你会讲，啊，咱食银杏果啊，干那食骨头壳甲心脏吗？
0: 应该唔是定安尼啦、
2: 哦，其实吼、哦，银杏果这个物件。在咱的《本草纲目》内底都写，伊本身唔是干那讲头壳火啊，就好
0: 哦，末梢的问题啊啦，
2: 唔是干末梢尔啦。像那人讲银杏果食食的吼，人会比较比较较长生，
0: 对，较长生，对，
2: 长生不老。伊有一个外号叫啥？你知道？叫做公孙树。
0: 公
2: 哦，银杏树叫做公孙树。
0: 哦，公孙啊，刚
2: 对，
0: 刚离的时代了。
2: 啊，这个物件像那只贵，你知道？像那叫做公孙树，就是。公种树，孙得果。
0: 哦，哎，
2: 阿公种树啊，
0: 阿孙啊才食
2: 一个果，
0: 才食对啦。
2: 所以以前钱啊，足好呀，足好呀，连穿三五代遐个人，叫我都食到第一粒果。所以今麦人要食一粒10块、30块，你嘛爱甘愿开。
0: 啊，无怪日本人食啊重啦。
2: 对，啊，所以因种足济。
0: 这一丛银杏果，听讲日本一丛2000多年
2: 啊。对，啊，因为因种足济，包括无啊多像安尼，从遐早就开始种，所以咱要买，咱嘛爱必须去甲日本谈，你知道？
0: 对对。
2: 因为家己食出呢，吼啊，食有量出来，咱才会甲加买，
0: 对，
2: 甲买来台湾，互咱家己食。啊，头拄仔讲，因为干那过火啊，过头壳。
0: 哎。
2: 伊伫《本草纲目》下哦，练肺。肺骨叫练肺，
0: 是细胞，
2: 就是你细胞的老风，常常响响
0: 响响
2: 那种的，吼，伊会使甲你收起来、收缩起来，互你袂安尼吼，到秋天、寒天尔，安尼一直咳、一直咳，
0: 就迄个肺骨就一直咳，
2: 肺骨就咳起来，所以伊使顶喘。啊，过来呢，伊个有一个足重要的效果嘛，是针对咱吼年岁较大，是讲查某囡仔过更年期了，
0: 对对，
2: 也使啊那缩尿。你暗时定定爬去放尿的啦，
0: 较袂缩掉，
1: 较袂尿啦，
0: 哎，查甫人
2: 暗时起来四五遍，
0: 对，
2: 查某人吼可能膀胱较无来的时阵嘛是啦，逐工吼小笑者小吊者就开始闪尿，囡仔定定规工的，你别甲伊讲吼啊，卖会使包卖包尿珠啊有哦，伊在爱食什么什么丸，什么膀胱什么丸，
0: 对，
2: 我讲银杏果你也定定吼，叫起工好食吼。唔免食虾米丸啦，伊就是会使互你遐啦，有来甲尿甲白掉的啦。哦，不管虾米年纪拢同款啦，
0: 拢同款。
2: 对，啊，过来，伊来得阁写一个纸袋。查某囡仔是毋是常常有一寡吼下骹咧
0: 滴滴答答，女性的毛病啦，
2: 下半身的滴滴答答，伊会使甲你收起来， 卖后你安尼滴滴答答规工在发炎嘛，像这个天气啊，小可滴答出来，湿较湿的时阵，你都得感染对无？
0: 对，
2: 它可以止带。
0: 哦
2: 哦，上重要哦。查甫人你啊吼，逐工有在食，也使固精。
0: 哦哦哦，
2: 补肾啦。
0: 哦，我这真好哦。
2: 这个物件不是跟你敢那骨头康尔，我感觉你太
0: 我讲
2: 太轻俗去啦。
0: 一般你听到拢是讲啊，你食银杏啊，较袂着老人痴呆啦。哦，其实伊的功效，你爱听这专业的。
2: 嗯。
0: 因到你开中医诊所，伊啥物伊唔
2: 办？我最近够联合诊所嘛，拢已经开始啊。
0: 安尼哦。
2: 对哦。所以
0: 你个想，所以恁爱好来听食这个物件是安那要做安尼、嗯、哦。除了了解一下，你才知哦，原来咱来用抽的，囡仔会袂食一咯，小朋友袂使食哦。
2: 对，
0: 哦，啊，这原形物，
2: 你也新鲜的落去甲烘，
0: 系对。哦，
2: 啊，落去甲烘，那都连囡仔都通食，
0: 拢会使食。
2: 啊，而且哦，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外口银杏哦，你银杏果啊，伊、嗯、拢是用啥？用迄个火炉的烘，
0: 对，
2: 啊，连壳落去烘，
0: 对。
2: 啊，但是呢，这个烘的过程当中哦，你要真注意一件代志。其实吼、哦，咱若要甲烘好熟，无一定爱足高温的。
0: 对，
2: 因为足高温会使好熟，但是买带破坏伊内底营养素。
0: 哦，营养素会不会？
2: 啊，你啊，今日讲哦，你要让伊内底营养素在保持上完整，爱用啥？低温。
0: 低温。
2: 看烘，哎呀，烘真久。哦，这种低温看烘真久，叫我都完全保留起来。卖讲咱中医的迄种医书的笑，连外国哦，
0: 外国
2: 西医啊，营养师连针对银杏果啊，伊毛去加研究啊，伊内底啊有真高的植物性蛋白。
0: 哦，
2: 就是爸爸妈妈，咱若讲哦，比较吼、哦、肌肉较无够，较无力的啊，伊卖使吼，咱滴咱吼，大家咧踢几粒，补充咱的肌肉。哎，两倍质就好诶，
0: 两倍质足高啦。
2: 有伊诶，两倍质就好诶。啊，佮伊有不饱和脂肪酸，好油嘛，吼。
0: 对。
2: 过来纤维素嘛，真高。而且因为咱食起安尼软Q哦，迄个纤维素针对爸爸妈妈吼，咱肠啊吼较袂去叮当诶。
0: 对。
2: 伊咪使帮助你肠啊较好叮当。过来有维生素 B， 啊，佮有钾，这东西啦，这些东西对咱诶神经、对咱诶血更真好诶物件。
0: 对。
2: 你看哦。中医几啊千年进前就咧讲银杏果对咱好，
0: 对
2: 西医营养师即马研究出来嘛，甲你讲这个银杏果对咱的身体足好诶。啊，你哪不爱食？啊，因为贵嘛。
0: 贵啦，最主要贵啦，咱讲实在啦。
2: 但是咱即马是讲吼，真好，咱甲因为阮这个有厂的头家吼，甲日本长期上有咧做生意，所以甲谈足久诶，讲吼，你看会使一年啦，吼啊小诶出产诶迄个银杏果啊，拨一点啊好闻。啊，我嘛不爱坐，我嘛唔敢甲你偷坐。哦，啊，拨一寡互阮吼，安尼每一个季节，阮出一批来照顾阮台湾人，安尼会使无？
0: 哦，
2: 肯。
0: 安尼照这个物件，就要到咱台湾啦。
2: 对。
0: 啊，无我来讲，你含是要食到这个原形果，就足困难的啦。
2: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啦，恁来注意听后嘿，因为这。一年干那，可能一批鸟，
2: 一年一批鸟，
0: 一批鸟，绝对未超过哦。因你看，人因日本人比咱较重视这种物件。
2: 我先甲爸爸妈妈讲者哦，银杏果咱以前吼白果这物件，咱一点捌食过
0: 啊。一点捌。
2: 当时食过，咱去红请。
0: 去红请。
2: 请到的时阵啊，十道菜内底有一道菜有吗？有，
0: 拢南贵了吧呀啦。
2: 啊，南贵了吧鸟，伊唔敢让你坐哦，因为太贵迄。我讲迄盘菜可能七八百块，但是银杏果要占三分之一的价钱，所以
0: 对啦对啦。啊，所以你即马爱记哩哦，以后啦去用请啦，出咧来店顶头白有银杏果顶头。我来讲，
1: 对，
0: 没有、喔。我来讲，遐菜拢卖食，你经验迄几粒食得好。
2: 几粒，
0: 好几粒
2: 就好。
0: 食迄几粒哦，你红包都拢赚回来，赚到回来。迄足贵的贵啦，哦，足贵的贵。来，哦，你甲看，讲到这下，电话对来，你起来啊，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后点将将过来，甲咱再把母啊强调讲，这个果对咱人
2: 有啥物好处？
0: 好处啦，好不好？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来。

0: 来，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嘉尊啊，
1: 有，
0: 这叫做啥？叫做
1: 银
0: 联购的原购啦，
1: 原购哦，
0: 伊、这是
1: 低温哦，
0: 系用低温烘焙起来，做四种口味。第一个就是日式蒜味
1: 哈，过来香酥原味，
0: 香酥原味原味的哈，
1: 芥末椒盐，
0: 芥末椒盐，瓦萨比的啦哈，
1: 啊个日式椒盐，
0: 那个日式椒盐拢做四种口味哈，啊这嘉尊啊，哦我甲算算的，这一包哈。
1: 你看这一包这大包，伊一包是100公克，
0: 100公克。
1: 爸爸妈妈，你会记我头我甲你讲哦，我去日本安尼五六粒，安尼串一串哦，五六粒了，安尼爱收我折合台币105块，
0: 等于
1: 是一粒30块，
0: 等于30。
1: 你看你这一包100克，
0: 拄啊伊毛，家主毛讲到咱岛内牙齿也毛
1: 厉害，
0: 一粒。
1: 台湾牙齿炒一粒12块，
0: 12块，
1: 伊算粒啊，你甲你算咧。
0: 我拄好甲算过吼，这一包啦吼，我甲算算个一包内底只要你90至100粒内底，
1: 差不多
0: 挖
1: 100粒，
0: 只要一挖
2: 100粒上下呢，对啊，
0: 挖100粒，你甲算一挖100粒，
2: 那
0: 12块，咱卖讲日本30啦，12块，安尼一包都爱1200啊呢。
1: 咱若讲有去亚细亚看到人迄卖迄银杏果白果啊，注意看10粒吼，差不多甲你收100至120，10粒。但是咱这样、哦、咱这样来这
0: 同无100粒，只要是100左右啊啦，吼、哦，来啊，咱哩，我听你讲，你讲恁
1: 日本百货公司有，
0: 日本的咱台湾所有的百货公司较迄个大商场，较大间内底有日系小铺啦，吼，伊内底有你卖嘛？
1: 有卖迄个日本的进口食品，
0: 食品的迄内底拢有，
2: 一般是拢写白果，
1: 白果
2: 就是这啦，哈，
1: 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但是伊口味无咱遮好
0: 哦，无
1: 咱四种，伊安尼一包啊，50克，50克哦，哦，外口哦，水听哦，一包35，
0: 50克就35，啊，咱这100克唔就只要爱700啦，
1: 哎，
0: 哇，爸爸妈妈讲，
1: 因为这头家一年甲伊谈就是一批啦，
0: 对，
1: 啊，这批伊嘛无想要讲赚偌济钱，伊就是
0: 过来拍工。
1: 今年互你拍广告，
0: 可能拍广告一届，啊，先煞照顾咱姐姐长辈时代的身体的健康。来，我来讲，你最听后的银杏果抽出来，囡仔是袂使食哦。
1: 嗯，
0: 好，咱来，恁来了解哦。嗯，但是今仔日是安那要做这個，大细人拢会使食。
2: 只要你
0: 会晓煲的，只要你
1: 会晓
0: 煲的，为阿上头问啊，阿干咪点扣扣。
2: 没
0: 做怕，
2: 伊
0: 即用低温，低温内烘咧做酥做好食，哦做酥做好食。来，我咧讲啦，吼，咱卖讲卖价遐贵啦，
1: 嗯，
0: 哦卖讲卖价
2: 来个只啊，来
0: 那100公斤，那100公斤啦，
1: 嗯，
0: 那要卖你偌济，卖你700块来讲是一定，咱你也感觉真贵啦，
1: 嗯，
0: 对不？来，安尼啦吼，咱也卖讲卖700、600、500啦。一句话啦，吼，一包，咱的定价就是399啦。
1: 哦，
0: 头第一遍，甲当作广告了啊，真正当作广告，你甲食看卖啊。
2: 人家当作广告，真了解。
0: 日本的这俩做银杏果原形物咯，哦，规粒袂哦，用低温甲你烘起来，啊，甲你有一挂什么咧，这个日式蒜味、四种口味。

0: 你这一幕胶原呐，原味拢总有啊。
1: 来，爸爸呢？拿泡茶，拿汤
0: 茶吧。你就拿泡茶，朋友来开讲，你就提出来猛谈。食这一定讲啊，是讲朋友来，我那我的感觉是唔能提出来啦。即摆食了，伊知影讲这家伙连讲啊，常常要来催你，你买无够他红食啦。吼、哦，来，咱你注意听好嘿，一包100公克，邮费你399，啊，你无可能敢买一个口味啊。好来，咱这边的组合就四种口味拢总有啊。这边四包，哇、哦啊，四包哪呢？一包剩个四包都爱清淡啊呢，对不对？嗯、来，我来讲啦，卖，和咱这爸母啊开遐济啦。哦，我咱安尼啦，第一遍啦，特别加优惠济啦。哦，四包原价爱清淡，咱就加优惠偌济，1200块啦。清晰，清晰。
1: 刚才是拍广告，无真正吼百货公司来抗议
0: 啊！一定抗议啊！我先来讲，这是咱的广告呀。好、哦，咱这的广告，你拍促销、促销的介绍。嗯。四包优惠的1200块，好安尼，安尼四包吼、哦，得退转去。啊，你若无食的时阵啊，你卖甲裂开。啊，你裂开伊顶头这拉链带嘛。
1: 嗯。
0: 你转甲夹无安得啊？哦，夹链带你转甲无安得来。你注意听哈，四包优惠你清理，咱一边吼，一边啊，要让咱这的爸母啊，搁较优惠嘞，吼，啊，咱你寄嘛较会好啦，吼，咱讲在1200块对阮来寄是无啥会好啦，好来，我来讲四包清理对不？啊，那八包唔多爱2400，来，家尊啊，做一了功德嘞啦，吼，咱安尼啦，四包。你要加油偌济？
1: 无啦，你只要
0: 八包啦，八包。
1: 无个两包
0: 好无？无啦，你归去国家。
1: 无你头拄已经拍者拍到1200块，我就甲你讲，包公司会抗议啊！你八包啦，打包一道已经打包两遍
0: 啊呢。对啦，啊2400，甲好即个爸母啊，大家食起啦。大家我来讲，八包其实无偌济人好食呢。你我回来拢只要黏着食了了咧，
1: 啊，
0: 无
1: 两减两包，
0: 无啦，你安尼啦，一句话啦，好，搁减两包，安尼无唔着2000。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卖互伊调转2000啦。阿峰来甲恁出一只价咧，甲破2000啦，好不好？来，我来讲，八包哦。八包原价一定要2400块哦，这每一包100克哦，哦100公斤，八包2400，家阵是讲啊无折头2000啦，我来讲甲破2000，八包全1980-0800-3180-9。
2: 0800-3180-009。
0: 我来讲啊，无啥物大细组啊，就是八包，八包做一遍。1980块，我讲你收到摕2000给乌鸟，还佫有钱拿走，要给大家吃得起，大家保养得起，至少的物件，我讲这拢无去用抽过哦，这拢无抽奖的哦，规个原形不入来，全爱带台湾低温烘焙起来了后，甲你做四种的口味，做好食，一烘起啪啪切切，留啊。含无喙齿的咬来都碎破的，我来讲，过一下呐，过一下卖老人痴呆，过一下呐，过一下卖不时大喘，安尼你就记得啦，过一下鱼，安尼就记得啦，含囡仔都会使食，0800-3180-009，
2: 0800-3180-009。
0: 我来讲哦，退转去。你都啦，你喺咧看电视啦，听来像即摆咧听来日后啦，你就甲倒大盘啊，望食，叫做圆形果啦，圆形果拢总无甲你佮抽过，无佮特别加工，就是添加即个味，互咱口食呢啊。好来，你若买电话紧甲卡一包。我跟你讲哦，这上俗的我即摆听到像拄啊，即下阵你讲啊，讲上俗的都，咱台湾也只啊哩喊嘛。一包偌济，一粒12块，剩粒的
1: 12块，
0: 哦，12块。啊，咱今仔优惠这一包内底拢只要100粒左右啊，
1: 100粒
0: 左右啊，100斤嘛，100粒左右啊，优惠你偌济？啊，你啊，这有够俗， 一包存一百九，存偌济？八包，八包存只要
1: 两百几
0: 块尔
1: 啦，
0: 两百外块，安尼有够俗。然后，你若讲阿峰，我食了袂歹，我买买，我来你讲，你去百货公司，较大型的这个。这里也做娱乐区，像咱这个奥莱街啊，内底拢有日系的日本系统的迄个干妈店，你去甲买一包拄啊，咱这一半啦，一半哦，你拄啊开350块才买得到哦，吼，这你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爱电话寄来警察，这我阿你讲退转去哦，我去背包啊，食免偌久啦，囡仔大家都做爱食。
1: 啊，讲咱做数有限制哦，你唔
0: 知道。哦，后尾够限哦。
1: 不，因为咱即届即礼拜台湾无偌济。
0: 哦，来，
1: 那无偌济，你算下。
0: 好，来，哦，咱我来讲做数有限哦，嘿，来，啊，你有几组？
1: 你因为你有讲，你本来是要做四包，
0: 对，即卖八包。安尼也够五六十组啦，啊，即卖春节。
1: 差
0: 无就无。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00-9，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我来讲吼，恁注意听下嘿，即条退转去，你拢唔免惊啥物人，拢唔免惊啥物人，只要伊有查某甫，就拢会使食。
2: 会晓
0: 食物件，就拢会使食。
2: 做去后家做四
0: 四碗，啊，咱大人啊。随时在泡茶开讲，你甲倒咧。
2: 饮烧酒诶，
0: 好啊，做好诶，真正做好诶。吼，伊这伫外伫日本，吼，即像即阵你讲，伊若去到日本，就是拢食这。啊，咱这无大细组啦，你若要爱两组，就是16包嘛。安尼类算得嘛，吼。伊另外讲啦，这四小碗物件，那即阵你讲，这实在来到这是用要无趁钱啊啦。最主要要安那，要让大家。食看卖啊咧！
1: 就是百货公司内底，你去台湾人最爱去日本的嘛。
0: 对，
1: 去日本百货公司内底嘛有卖。
0: 好嘛有。
1: 你个算看卖啊！对。你个算看卖啊！因为因遐吼，因的收入比咱较悬，所以因卖的价钱嘛比咱较贵啦。有人讲去山地买，较优惠，无啦，
0: 较优惠啦。
1: 这是因为咱吼，甲买规批到台湾，家己用低温看下
0: 咧哦。
1: 优惠介绍给台湾人健康。哦，所以咱这应该是讲吼，全通路到目前为止上优惠。
0: 上优惠啊！好来，阿华你讲退转去，你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甲当作四喜话来食，佮兼会当保养咱人的身体上好的物件。好，上好的物件，啊，这退转去四种口味，你嘛会使，啥拢甲男男做伙啊，倒过规盘做伙食啊，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对不？啊来，我咧讲吼，你注意听。伊这吼，退转去，你都这个顶头甲撩开，下底一个夹链带嘛吼，你甲撩开内底物件就会使食。好啊，这内底话人讲啊，恁这行一定爱放油，放啥物油？你知唔知？棕榈油。
1: 真健康的啦。
0: 真健康的油，咱无乌白淡啦。无好的物件，咱绝对。那即阵你看，无好的物件，无实在物件，伊无爱来。因公司佫较侪钱哦，伊就无爱来讲啦。
1: 即卖人就是爱健康啦。
0: 对，
1: 无食啥好，食原型食物上好啊。啊，伊只银行股你真正要食吼，我感觉歹买。
0: 歹买。
1: 会真歹买，啊，都是你买会着嘛，足贵的。
0: 对。
1: 是吼，咱着有机会，人吼，因为有厂的头家，人互相有熟悉。
0: 对。
1: 啊，本来拢有在拢去做保健食品，啊，可能有这个机会，哎。因遐有出这个物件，甲小甲进一批啊！
0: 你讲，糖好，你这个物件好，你
1: 吃。可遇不可求，一年都一遍。
0: 一年一届啊！
1: 咱买着，咱有机会甲买起来。
0: 对。哦，
1: 顾家己健康，顾全家伙健康。
0: 一年只有卖一届哦。嗯。哦，绝对卖超过哦。啊，过来量啊，无糖啊，足济啦，无糖啊，足济啦。这进入来，我来讲有听吼，因即摆进入来吼，唔是干那，你用，其实因用这做安尼是袂好啦。
1: 伊
0: 开抽啦，
1: 伊这是做服务的，
0: 对，
1: 做加减服务的，因为吼，人因重点药厂的重点在卖啥，在卖药啊，甲补
0: 品啦，像
1: 这种食品的物件是安尼假卖假卖，
0: 对，
1: 哦，啊，无啥想要赚钱，也是为着讲吼，后摆啊，甲大家吼会使，算讲你啊，保健食品有甲支持啦，吼，啊，药啊有甲支持啦，人因这公司都有法度赚钱，
0: 对，哦，啊，所以这是一年一届。你这届买完，后届过来有通啊？这个介绍无？咱第一点，咱唔知啦吼。第二点就是讲，后届有人啊，遮济量无？咱嘛可能是较歹啦，因为伊我来讲，伊这其实因这拢是伫个搭 拢是伫个因卡爱进入来了，因卡用 TV 啦，
1: 对啦，
0: 因卡用 TV 啦，因卡无爱卖安尼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过啊吼，咱台湾你嘛有当买着青人用烘的，
1: 对啊，
0: 用烘的，一粒讲多爱几十块呀，
1: 十块至十二块，用
0: 剩粒的啦。啊，你啊剩粒的这一粒起来爱偌济啊？你敢知影？这一粒起，这一包起来爱几千块的呢？好来，今仔日你摕到的是足优惠的介绍，哦，足优惠介绍，买电话叫来，金甲卡，空八，空空。3180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那家阵你讲啊，讲食一个啊，头壳过清醒，食一个啊，末梢会较通，食一个啊，这个啥？
1: 哦，这伊只哦，伊会使互咱哈啦，细胞，
0: 细胞，嘿，过较用的，
1: 通
0: 诶，安尼你就记得啦。
1: 常
0: 常对，哦，啊，佫会当会当顾咱的膀胱，咱的尿道，预防感染的种种的问题，就是拢靠这原型物，咱的原型佫来。啊，恁若袂爱紧哦嘿，因为我咧讲吼，其实
2: 胖胖啊少食。
0: 其实我咧甲家尊讲，咱大祖是卖送，伊讲唔好，这送你你爱多贴钱。吼、哦，伊讲你送你一定爱多贴钱。吼、哦，咱讲实在，我啊无你看，我绝对拢会加减啊送，但是伊讲这项物件你绝对千千万万，无你著介绍袂较悬的，你才来送。啊，咱无爱做了工课啦，吼、哦，咱无爱做了工课，实实在在的物件，咱就实实在在甲做广告倒啊。来，我来讲吼，退转去就是安尼，背包，吼、哦，背包一边背包优惠你啦。啊，咱讲实在啦，这搁寄咧吼，嘛无啥物通啊好迄款的啊。所以你若买电话架个，紧甲卡号嘞，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食一粒吼，脚尾手尾袂麻。你若即较久来食嘞，大家嘛甲你讲，即银杏果你食会安怎？末梢会较通，吼、哦，末梢会较通。过来，头壳较清嘞。
1: 啊，稍微较红
0: 些，大口讲会较会大白的，
1: 对，
0: 对，
1: 卖讲吼，半暝爬起四五百，
0: 对，
1: 啊，有的十波人可能吼比较较腰酸啦，腰酸，
0: 脚腰酸嘿，
1: 哦，腰酸卡嫩嘞，你嘛是说，常常食这一羹椒塌几粒吧，塌几粒吧，长期常食这
0: 完全嘞，
1: 哦，营养素来补充，哦，安尼才有法度吼，给咱身体吼为基础甲泡湿，
0: 对。
1: 保健食品来协助，但是咱基础的原型的食物，咱嘛是爱食，迄才是咱的基础。啊，这吼，这是真正是拄着机会才有通食。银杏果你也再去外口看，
0: 拢会使有你比较的啦，会使有你比较。
1: 啊，这是吼真无简单，有请个头家比家己合作有熟悉，进一批入来，一年才卖一遍。
0: 我来讲
1: 哦，
0: 最主要我会当甲你讲，唔是干啦讲俗个。这真正是有呛实在啦，要赚这个钱也困难啦，这个介绍啦。哎，这个介绍，我甲咱甲出家呢，意思也是要赚钱也困难啦，吼、哦。啊，但是这就是安那，因为要咱大家食得起啦。嗯。好、哦，食得起。平常时你食这个就等于你食吞保健食品同款啦。
1: 对。哦。保健食品，你刚才在谈几粒？
0: 对。
1: 但是你的基础是啥？哦，你就敢那讲，咱若咧食，咱来讲鸡肉流速较紧，
0: 对，哦，
1: 啊，你就是平常时，你嘛是爱食鱼食肉啊，
0: 对，
1: 只是爱过啥，爱过迄落一寡吼保护肌力的保健食品来补充嘛，啊，这嘛是啊，就像这种的圆形的，会使互你直接补充的，
0: 对，
1: 这歹卖，
0: 歹卖，啊，
1: 做无简单，行一回礼拜，哦，加减猛买，加减猛食。
0: 哦，你个，你哪讲？
2: 除了无形中，佮你过脑嘛？
0: 过脑、过末梢、
2: 末梢，
0: 哦，过咱的鱼，拢总过会着，而且佮佮你安怎？你食着佮无压力是安那？你袂去想讲啊，迄鸟人的那药啊嘞，对不？这拢无，都是一粒过滤啊，烘用低温佮你烘起来，
2: 酥酥胖胖，就好食，
0: 就好食，
2: 胖的
0: 啊，胖胖啊，你补做好补，你免惊你无喙齿补无啊，这毋是定的。
1: 食好食，这
0: 个
1: 是好
0: 食的啦。对，
2: 食会刷嘴。
0: 来，那袂紧哦嘿，这边是背包哦，破2000哦，哦，这里是绝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的哦，全国破盘哦，0800318009。
2: 0803180090。
0: 啊，你讲啊，我要食完，食完简单啦，落地啊，咱就落地啊，钱甲坐哦，坐去日。即摆即摆，迄大间诶百货公司、大型诶超商内底，拢有一个日本诶专柜，你卖日本物件内底就有啊。
2: 你遐买
0: 个？哦，你遐买。
2: 啊！你你当看中门桥，你刚才讲哦，我来甲阿芳伊买加茶加小小巴菜。
0: 对，伊遐你买就是真正像安尼包装，像安尼包装哦，安尼起来，安尼就算一半啦，拄啊咱的一半，拄啊350块啊，对不？
1: 看下你咧什么食一寡饼糖啊，
0: 对啦，
1: 配茶、啊。
0: 我甲你讲，这其实唔免过去你楼顶吼，点香点点香拔杯啊啦，唔免啦啦。直接买等于食就对啊，含囡仔都拢总会使食嘅物件，哦，细汉囡仔都拢会使食哦，只要伊有喙齿有嘴巴，啊，就会食起啦。啊，来你听哦，
1: 其实就是让你食淡散，食好食。
0: 对，
1: 问题是这个物件够健康。
0: 对，最主要健康啦。对，啊，那不要紧哦，嘿，这边是背包，这边背包哦，0800318009。0800318009啊，每一个人都会接一个啦。伊用一下，伊用一下老人痴呆，伊用一下啥，脚尾手尾麻，伊用一下啥。把暗时哦，便所走咧几啊十桌的人，你绝对爱较几啊咧接咧，用用都罔夹波，对不对？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

是为不如意，天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李义金所唱的叫做《义德》啦，哈，华语歌曲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电话紧敲，因为伊这内底吼，内底伊会知啊，家准因来这六十组已经无啊。已经无啊，即大家拢用抢的，因为内行人啊，内行人啊，会用要食这。好啦，啊，我先甲你讲啊，啊，有人咧问讲，啊，你这内底拢大，哎，偌大咧？我其实你迄无法度去经，大家拢，
1: 嘿，
0: 你正常的啦吼。过来第二点，因为这几排就是安尼，吼，就是大细粒拢总有，但是咱经的经啥，经迄落有。灯点的啦，有垃圾的啦，未用一个，咱就拢无用啦，哦，拢无用啦，哦，啊，这我阿你讲，绝对是用低温，哦，像嘉俊你讲的，他有可能该用高温，那高温就免买啊，
2: 高温的来电
0: 是啊，
2: 怕歹呀，
0: 高温咱嘛唔敢来遮买啦，都阿叫免死，对不？
2: 看看香，香少啊，带一挂调味，啊，互你平常时哦，安尼猛踏猛踏，但是伊效果拢低啊。
0: 对，
2: 啊，很过你外口你凊彩要食，你想你即马想想想要食，你阁唔知要去
0: 倒买。哦，无当买，我来讲，低温烘起来真系怕怕，高温烘起来反定啦。
2: 对。
0: 你老伙仔人无在播啦，卖搞骗啦，
1: 哦。叫我行街，咪敢播土豆
0: 哦。那播比土豆啊，佫较怕。
1: 佫较怕，
2: 对。
0: 佫较怕。
1: 较定吧。
0: 哦，啊，伊这特定你甲食，你
1: 都。啊，咱这是一般是食怕怕。
0: 对。
1: 脆的，很好吃
2: 哦。哎。有优惠的介绍啊。
0: 哎。
2: 迄敢那咧买土豆，买土豆的介绍来甲买银杏果。你后知影日本人，你后日本人知影日本人真正来讲讲
1: 头壳。
0: 我来讲，
2: 真正讲头
0: 壳。拄啊，加怎啊讲？啊，你这个等于半卖半烧伤啊，对无？你都半卖半烧伤啊！我甲讲头第一遍，互食看卖啊咧。
2: 嗯。
0: 互食看卖啊咧。哦，你因为咱一年才卖一届尔啦。
2: 对啊，一年一批尔。
0: 对，今仔日准讲你甲我买去，我无趁钱。我跟你讲，阮头家嘛，你讲啊，全部趁钱，卖了就钱，咱嘛未做乞食啦。
2: 嗯，
0: 哦，但是你甲想，日本人哦，是安怎因的老人啊，伊是超高龄的社会哦。
2: 对，
0: 咱是高龄化社会啊、哦。嗯，咱是还佫差人一个级数足悬的哦。
2: 对，
0: 是安怎日本人中风的人少？是安怎日本人失智的人少？
2: 对，
0: 是。问题差咧大，因为日本这个银杏果因产地啦。
2: 都敢那平常时食，这就甲印度人哦，像那伊身体内底姜黄素有够。
0: 对。
2: 因拢食咖喱啊，三样咧食。啊，日本人就是个这物件，人伊嘛是想着偷几条，
0: 就是安尼。
2: 头壳比你较清啊。
0: 当然咯、哦，你甲看新冠的时阵，全世界哀叫，人印度人是安那袂哀，因为伊姜食够。
2: 对。
0: 就是因拢食迄种，比如咖喱嘛。人姜黄食有够，
2: 不过伊三顿在食啦，
0: 对，
2: 对不？
0: 伊是三顿在食，日本人啊，用这做菜，你配菜当做菜
1: 咧。拢做四手啊，帮我做安尼。
0: 啊，是啊，日本人才注重，靠以后我那我囡仔那娶某就处理啊呢。我都爱得孤单老人，无人顾。
1: 老个较坚
0: 强咧。老哎呀，都老人爱老人当自强呢。你唔是咱老当自强呢？你爱知呢？
2: 大家拢吼误会。
0: 对。
2: 伊干那啥？伊干那顾头壳，甲心肝更硬。
0: 就是拢这项。
2: 我讲，其实银杏果会使顾的物件太侪啊！你那古早时啊，常常在闹饥荒，无通吃。
0: 对。
2: 你那迄当阵就是吼，有迄因为吼，人啊讲枵啊，啊唔知要迄当阵唔是拢无通大嘛？啊，做水灾啊，还是荒那个荒年的时候啊。伊遐老人啊，甲一挂囡仔哦，都拢带迄人迄歹的饲料，啊，饲料边啊拢有迄个银杏树。
0: 啊，对了对了。
2: 无通食的时阵哦，大项都爱捡起来食。迄当阵就是哦，迄老人身体拢无好，结果因家迄落落来银杏果啊，囡仔甲摕糖水糖糖的，啊，备好迄老人食，反正有糖好好都食。结果食，既然迄个老人本来底下扫底下扫，稀烂的，怎诶白扫啊？
1: 诶啊，有亏啦啦。
2: 即阵讲这个银杏果，唔是干那果头甲心脏，因为内底蛋白结晶管，所以这个植物性蛋白果也基吧，吼有体力。佮加上啥，因为吼，迄当阵人会瘦啊，无药通食，叫银杏果食食，既然半暝也袂瘦袂孬，
0: 你看看差偌济。
2: 原来银杏果的效果是遮尼好、嗯，啊，包括即马阁有真济吼，西医用的算讲有研究。即阵讲你来讲有得食银杏果，伊带来营养啊，包括咱暗时定定咧走便所的人。
0: 对。
2: 会使哈，会甲你酒调的、慢调的，互你安尼袂安尼个滴流、渗流。啊，包括啥？包括咱的迄种固油脂的部分啦、啊，补锌的部分啦、啊，
0: 还
2: 固精啦、
0: 啊。哦，你讲吼，咱波浪啊，嘿，
2: 都讲腰较够酸的啦，脚较够软的啦。你若讲长期性有咧食这个银杏果，唔是银杏叶哦，食这银杏果
0: 也是固精啊，
2: 也是甲你固精。所以其实以为。少年啊，都爱食，卖讲啊，是大食。少年啊，查甫人哦，加减猛谈猛食，对咱身体有好无坏。
0: 哦，少年人都爱保养啊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若袂电话起来，紧甲敲，因为我来讲哦，顶一点钟，阮小姐你讲六十多条要无啊？哦，六十多条要无啊？啊，我来讲，等下咱再过来讲，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哈，这是咱这个。这个像较早一个歌手应该是无伫咧啊，无几岁就无伫啊。这也做啥？林念如所唱的吼，走味的咖啡来。

0: 来，林念如所唱的《走迷的咖啡》。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阿峰先甲你讲嘞，拄啊，咱有听众朋友卡住，你讲哦。阿娘，我头第一遍听台湾，你卖这种物件，伊拢去对，去日本买。
1: 对。
0: 伊拢，伊讲阿峰，我无骗你讲的，拄啊，家阵你讲影，伊拢去日本的台湾的日本的迄个店吼，干嘛店买？
1: 日本食品、
0: 啊。足贵，足贵的贵，而且佫无遮济口味。哦，爱、啊、若去日本，伊绝对食济、這個。嗯。我阿、啊、你先来去，我讲到这，伊讲。其实，因个囡仔咧做医生啊，甲讲你呐无创啥吼，迄因拢讲白果啦，
1: 对啊，
0: 因拢讲白果啦，
1: 拢讲白果，
0: 哎，拢讲白果，伊讲你呐，咱年岁济啊，呐无创啥白果罔食，炒菜、南菜你嘛会使甲南，
1: 对啊，
0: 吼、哦，嘛会使对南，啊罔食，伊甲因个囝甲讲啊，讲食济吼，你啥物拢免，就是好一步，你免惊寒天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咱人个脚尾手尾冷叽叽，就是末梢歹嘛。咱人的视力嘛是末梢出问题嘛，你目睭会蒙会雾嘛是末梢嘛，对不 对, 對？所以末梢要顾会好，伊讲阮后生，你做医生甲我讲，就是白果上简单咧，佮上虽然歹体，但是上简单要安怎食拢会使。
1: 就是银杏啦，
0: 对，
1: 啊银杏树都两项，银杏叶甲银杏果。
0: 今年过呀，
1: 啊你平常是银杏果，就是白果，无壳。哦，啊，你阿讲哦，三不五时啊，银杏叶萃取再来做补贴，哦，这个是咱保持身体健康，让人老哦，年纪大但是未老，
0: 对啦，
1: 保持少年的那个头壳，这都是爱安尼的保养。那、哦、唔是讲食老啊，我开始出问题啊，我才开始一直补，我
0: 那些补。其实我来讲啦，今仔日有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爱买，因为这等于你食啥？你食水果同款意思啦，但是伊这个水果都是有这个功用滴嘞啦，对不？你唔能讲，阮囝，无啦，阮有囝嘞。我来讲啦吼，即卖时代啊，你唔能去想遐啊。吼、你家己爱过好势。
2: 人老出来做侪啊，你个是
0: 要问我来讲，我迄工伫阮厝边啊，这实在哦。这你家阵你即卖看到头前遐啊，后边黑龙中伊个财产哦，过了十月哦。迄天我离啊啦，阿你开讲讲，啊，都拄啊才去对某某诊所注射的，啊，你是钱存了济，阿你注射讲巴肚肚肚啦，哦，阿伊甲伊含咧因即在地人吼，含在地医生拢熟识，伊甲迄医生讲吼，啊，即卖吼食较少年岁啊，敢求一项呀，我甲讲要求啥，卖求，免讲求甲活长岁寿啦，但是求啥，求好气。哎，卖多拖，卖多拖，安尼较重要啦。哦，伊讲迄，伊就讲阿华就甲讲，大家嘛安尼想，我嘛是安尼想，啊，你敢有法度？你就是爱保养，
2: 爱保养较重要。
0: 其实你有感觉，遮阵，咱台湾的老岁仔人，刷刷刷刷变足侪，足侪
1: 啊，
0: 足侪。
1: 你看慢性病，对，先食药啊，倒咧遐，都袂家己爬袂起来，
0: 对，足
1: 侪啦。
0: 这实在是一个足。奇怪现象，
1: 所以咱的迄种国家的医疗负担足重的，
0: 对，
1: 就是原因，就是伫遮。
0: 对，
1: 啊，你若讲，予伊早十年、早十五年，卖讲偌久哦，早十五年也知影通啊保养，
0: 对，
1: 后壁伊毋免安尼过日子。
0: 对，啊，咱是安怎？我是安怎？因这个啊做啥？家阵因公司是安怎会用这个物件出来？因为因发觉一个问题，为人。听到迄个鸟人就当作药啊，伊唔知讲迄嘛是保养食品，有个人伊就不爱买嘛。我不爱食药啊，我尽量不爱去吸。后来因后来啊，即卖所以因公司不是咱卖用卖甲抽嘛，规粒用咧当作试试啊，安尼应该你就会接受啊吧？
1: 伊这是是圆形的哦，
0: 对，圆形物，
1: 伊只采收落来。他用低温甲烘起来，伊拢无防抽过哦，
0: 啊、
1: 这是无去抽过的物件。所以你是实实在在食到圆形、银形各所谓营养。啊，你若讲今日外口有人卖去卖迄个高温呢？高温你都爱真正爱拍者，
0: 伊内
1: 底营养可能去一半较
0: 低。我讲高温啊，这哪会使高温烘啊？也佫速度也佫较紧。
1: 对。
0: 但是高温有两项，老伙仔保护啊，会反潮嘛？
1: 对。
0: 啊，低温内烘。保留着规粒银杏果营养分以外，过来吼，伊低温烘起来拍拍，无喙齿，
1: 玻璃敏感敏感，敏感
0: 的啊，玻璃都脆脆脆就对啦，啊袂硬，
1: 对，
0: 吼、哦，所以我唔知你讲，其实这个物件啦，你若讲啊，我平常时 如果若看到鸟人看到啥物，就甲拢甲当作药啊，你都无爱食迄种物件，这种物件你绝对爱食。
1: 对，
0: 哦，你绝对爱食。我跟你讲啦，所有的末梢要过上的好势，就是银杏啊。
1: 对，
0: 无一项比这个较强啊啦。哦，这你甲看日本人倒啊，你看人日本人，你去你。我相信咱台湾人去日本佚佗的人足侪，你捌看因个街仔路有迄外路塞个楼，你行无？
1: 哦，足
0: 侪
1: 哦。
0: 吼，
1: 咱台湾足侪啦。
0: 咱台湾足侪啦。
1: 日本无哦。
0: 日本无当。
1: 日本我甲你讲，九十几岁阿嬷家己骑，唔是骑卡酷兵车哦，是骑机车哦，骑亚龙啊。
0: 对哦。后、哦哦、来，你甲想，人个九十外，咧几摆，同款来做工课哦。
1: 嗯。
0: 无做工课，你是无饭好吃哦。日本人是安尼哦，
2: 日本人的老伙仔拢坚强的。
0: 啊，你唔好定来讲，我咱台湾我都有健保咧。你若倒大遐，无人咧插你的时候，你就知啦。
2: 你健保佫
0: 较俗，你佫较俗就无效啦。
2: 对啊。
0: 后来身体要顾的用件，一定爱对啥？心脑血管顾。心脑血管是世界啊，世界死亡率永远拢是排伫第二名、第一名。哦，你甲算，都拢出问题，拢是心脑血管出问题啦。咱人是安尼生生遐有诶无？啊，就是你诶回答沙巴，
1: 唔
0: 只发炎，对无？来，等于甲透开，不管囡仔、老诶、少年诶，大家拢会使食诶物件，圆形龟粒，哦，龟粒，啊，
2: 当然啦，
0: 怕怕诶，内底加减有脆诶，迄是安那？因为咱咧烘诶时阵有无？爱夹，爱有豆豆链，豆豆链，哦，加减会破。但是迄唔是歹哦，迄拢是好嘅物件。
1: 嗯，
0: 我拢爱甲恁讲甲足实，讲甲足清楚，然后恁较袂讲啊，你这安怎做？我讲我这全部拢是日本入来，来咱台湾用低温内烘，照迄个方法来做，啊，咱甲你调味，互你咧食，口食较会济，啊，食较会食嘛较好食啦，吼嘛较好食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我咧讲。卖讲食老啊，行出去，迄个也袂认真，迄个也袂认真啦。哦，你就你加艰苦的啦，过来啦，年岁年岁济啊，这个身体要顾的好势，上介重要，一定爱对这啥，对咱的心脑血管啦，哦，维持血管。其实大条血管顾爱顾，不过
1: 大条血管是爱通，
0: 通
1: 细条血管都是爱顾，
0: 一定爱顾保养。
1: 就是无同的，要头壳顾清，
0: 要
1: 加上啥，卖常常滴滴答答血流。哦，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哦，有阵时候年纪大哦，走便所，你走袂离，你真艰苦。啊，看一下电视，才拄坐落尔。
0: 啊，对，拄久啊。
1: 我未来，我就规个要爬起来。
0: 对，就要走便所啊。
1: 对，啊，有诶，查甫人啦。阿未到年纪，吼、哦、腰酸卡软，啊想讲，因为筋骨无硬啦，骨无调啦，白骨这骨筋，这是古早哦，咱的那种中医的医书顶管都有写，就是咧骨筋的补身骨筋，啊，佮吼、哦，咱若讲像即马现代人啦，细胞吼、哦、比较较烂的，
0: 对，
1: 伊本身针对细胞的部分嘛真好。所以白果这物件就是你三不五时啊，脱几粒，三不五时啊，脱几粒，
0: 对
1: 咱身体拢真好，上重要。白果以前你若讲一般人要食无啊多，白果的吼以前吼古早时啊是啊呐，是皇宫皇室才
0: 食，对、哦，伊
1: 是足贵足贵的食材。所以咱讲啥在大菜内底会使看几粒啊，
0: 对啦，
1: 因为伊真贵。哎，因为吼、哦，你若讲吼要采收一遍呐，要采收一遍，伊树啊吼就种的较起来，会使采收20年。
0: 20年。
1: 要20年才通收
0: 啊。啊，一丛一丛会当活到2000-3000年。
1: 哎，
0: 吼、哦，即卖上悬的记录就是日本一丛已经2000年的今年高树哩滴的。
1: 啊，我刚刚慢慢甲爸爸妈妈讲到这复杂。
0: 对啦。
1: 简单来讲啦，像咱食樱桃，咱是不是嘛？先讲樱桃对咱身体的保护真好。啊！伊一年出来一遍，一盒2000块，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加减减一年买一盒互家己食，
0: 对无？
1: 啊，像这银杏果，伊一年一采收，一年来一遍。啊，你嘛吼加加减减买一批来互规家伙啊猛食，对身体好的物件，原型食物，就是拄着拄着伊的季节，拄着伊来的时候，咱食一个。就是安尼，啊，尤其是今日的介绍，日本买真贵，台湾的百货公司买
0: 嘛足贵，
1: 但是今日来吃，
0: 做起来蛮高。台湾的百货公司足贵啊，台湾的路边摊嘛足贵，
1: 足贵耶，
0: 夜市啊嘛足贵，
1: 哎，
0: 好嘛足贵， 好、哦、啊，我阿你讲，会养保养就是爱食这個哦，真正爱食这個。伊女阿那，伊无咧经年会啊。
1: 大家
0: 年会都拢会使食啊，对无？你若讲啊，都爱经人食，对无？平常时甲他咧，吼、哦，啊，就人啊，亲戚朋友来，多这是较伤无唔对啦。
1: 对啊，
0: 哦，这咱讲实在。
1: 过来啊，讲是，比如讲啦，中秋要到啊。
0: 对
1: 啊，你今日你要做食啥？你卖可能食油啊。对。你像这客去送人哦，赶喺人兜，还是人来恁兜哦？赏月你泡茶，你嘛规工提起
0: 命，
1: 对身体无好，你规提这来泡茶。
0: 对，但是家阵即卖一个问题。
1: 诶，什么？
0: 因为小姐卡电话起来，六十组拢无半组
1: 啊。
0: 好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你卡电话公司看，佮我争取几组啊？
1: 无啊啦，别。
0: 无啦，争取你卡看嘛，来，咱来听七龙啊，甲秀清啊所唱的《一八六六起来》。

0: 来一八六六期了哈，来，那个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也要抱上大希望啦，无介济啦哈。啊，我来讲下，你若买，就是趁今仔日尔。客源就是爱等到当时，等到明年啊啦，我有无也唔知啦。好来，我来讲哦，六家阵啊，好，你有你这袂少，别甲恁讲一咯。六十组，一组八包嘛，
1: 对，
0: 拢总无啊，
1: 无啊，
0: 拢总无啊哈！即摆来，恁头家要几组啦？你甲讲是大组，迄个八包的哦，八包的哦。
1: 伊就甲我讲讲哦，你那要卖八包啦，都甲你讲无货，你讲安尼，我讲无多，啊已经讲出去啊，你也收袂转来啊。
0: 对，
1: 我讲哦，不管安那，你无创一点啊，给我一个。伊讲哦，伊即马目前为止啦，天然一边尔，
0: 好不好？好，天然一边，这是硬天然的哦。
1: 28组
0: 的啊。
1: 伊，我讲你嘛凑一下30，伊讲30伊真正无啦，
0: 我加
2: 两
0: 组
2: 无，差两组尔，
1: 加两组
0: 了无。啊，我先甲你讲，因为咱拄啊小姐，你讲伊五百是超过8组以下啦。啊！你存十外组呀嘞，好啦，我跟你讲存十，因为无嘛无，我硬甲你讲有，我到时无通后你嘛歹势。我跟你讲吼，要顾你的末梢，顾你的头壳，顾你规身躯的功劳，包括顾你啥，一个叫做啥气。
1: 对，
0: 真正爱食哈，爱食哈。你若讲平常时，我都唔捌你买健康食品，唔捌你保养品嘞。那我跟你讲，这四首啊，佫兼会当顾遮济项物件。原莲物，日本规粒青果入来了后，落低温佮烘起来，而且咱的油啊，因为烘物件一定爱油嘛。我先甲你讲，我无咧用遐油的，我用的是棕榈油。
1: 棕榈油。
0: 哦，棕榈油。世界你会使去问看，食棕榈油的人讲袂得心脏病啦。
1: 对。
0: 伊维生素 C 是。
1: 你知道维生素 E 啦？台湾吼、哦、用上济伫倒位，你知道？红衣仔的牛奶粉，
0: 好，
1: 所以你放心。
0: 幼婴仔的囡仔就是拢用迄条牛奶粉啦。来，所以啊，你注意听哈，咱这我无爱搁一包一包介绍啊。反正家主嘛，甲你讲说详细啊。日后你若要买，食了都感觉袂歹，要买你就去大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市啦。
1: 日本的百货公司，
0: 还有日本的百货公司，搁大型的超商，像奥莱迄无，因咧拢有日式。小铺，伊拢写，
2: 日本
0: 日货了，对啦。你去遐买一包，拄啊咱的一半，50克，伊较细包啦。
1: 嗯，
0: 50克，一包就是350块。
1: 对，
0: 好啦，你今仔一包399，399四包呢。
2: 我这个是，
0: 这个
2: 一包100克，
0: 等于诶，这100克等于偌济，等于一块卖讲啦，都等于400嘛。
1: 对，
0: 啊，一边8包。都爱3200啊呢，本来家阵的意思讲无了，卖趁钱，2000就好啦。我甲讲安尼啦，甲破一粒半嘞啦，卖掉断2000啦。
2: 好来，两千
0: 个，听下哦嘿，八包，一边八包，四种口味拢两包，都要8包，安尼因为你偌济，1980块，这个电话还阁未晓卡。你唔免阁找啊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是安那要做这原料物，因这工厂人，因这拢知影，最初工厂啊，

0: 瓦萨米的，过来就是胡椒盐的，胡椒盐的，吼，啊，未介咸啦，你做良心啦，未介咸，啊，你拄啊四种口味，吼，你内底每一一组内底一项就是两包，一项就是两包，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连工啊，你只去买爱偌济，你敢知影？八包去买爱偌济？去日本迄、个小日式小铺买两包，
1: 3000多块
0: 啦，走袂去啦，我啊满线。我来讲，后壁无啊，后壁剩即十外组卖完，啊，你就拢无当买啊，转去，无就食袂下个啦。有人讲啊，我都唔爱食瓦萨米。
2: 我感觉恁家来感觉讲，我奈无加买贵州
0: 啊。系啦，家会讲我奈加，迄阵奈买安尼样啦。来，0800318009，我来讲绝对爱食，真正爱食。平常时你都甲倒来，
2: 伊迄就先啦，好食，啊对身体阁
0: 好。好
2: 对啊，你要去倒找少物件。
0: 啊无啊啦，
2: 一年食一遍啦。
0: 一年食一遍啦，以后要食你去日本了，你迄、那个日式小铺买你开袂落。
2: 我就等我明年
0: 了。天哪，等明年啊啦。好来，买电话警察卡啊，这话人会问讲，爱等阁藏偌久？会当藏到明年嘞啦。好、哦，这种现做，
1: 然后
0: 第二个当藏一年的啦，
2: 哈、哦。
0: 啊，这种新的，我讲这是这原成本哦、政府有规定，未使标年半。
1: 对。
0: 哦，就是一年。哈、哦，现做出来就是一年。0800318009，连刚刚你食这，你也来过来催啦，我无骗你的啦。行路，行路哈、头壳未安尼心灵光光，因为你头壳清醒，对不？目睭你食下较金钱啦，伊唔是叶黄素哦，因为是通你的微血管。米会讲啦，卖叫脱掉嘞。我来讲，你的脚尾、手尾的问题啦，吼，这个不应该有的毛病，未发生在你的身上啊。我讲日本人都最爱食这类物件，你今仔食的到这类物件是你的福气啦，吼、哦。而且我都用较接受，那是家尊来较好讲话呢，迄位亲兄来无安尼做呢。伊会讲安尼规矩，你要卖做倒啊，对不对？到无要趁钱，我做这要当啊，对啦。来，啊袂紧哦嘿，
1: 对，
0: 袂要紧。0800318009，来，还佫十二组，要十二组啊，八包，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内底100公斤。好、哦，100公斤，然后你若食完后，啊，我食完感觉袂歹，买好食，佮真正对身体袂歹，我买来买，我就甲伊讲，你若去百货公司，你卖日本货，干嘛店迄都拢有啊啦。
2: 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日本的进口食品都拢有啊。咱的一半，伊的包装嘛较细，包装嘛敢若较细吼，拄啊，咱的一半，就偌济咧，敢知350块。
1: 350块，
0: 我加一杯，继续搁比较少。要让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好，平常时忙播啦。啊，你莫讲你无喙齿，那家阵用这低温烘焙起来都拍拍，对不？都拍拍，迄免惊爆无法啦。好来，八包，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剩最后八组，好数量一来减落来啊。数量一来减落来，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一边八包哦，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是100公斤。家阵伊足爱食这個，伊讲咱到了只爱去买吼。用烘的，
2: 烘的，
0: 算粒的，一粒10块至12块，这内底超一包啦，拢超你100粒左右啊啦。哦，你我唔敢甲你讲一定足100粒啦，但是拢超100粒左右啊啦。你甲算算，这一包敢去买一粒，一粒10块爱偌济钱？
2: 一包1000啊，
0: 1000啊，
2: 一包多1000
0: 啊，对不？来买金卡，0800318009，家尊啊，真感谢你啦！咱讲大哥，每下去追加这28组，真正足重要的啦，啊，无都无啊，啊，剩六组啊，真感谢你啦，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咱剩最。

0: 啊，这六组卖完准拄好来啊！今仔好佳哉有炸这个好物件啦，哦，啊，咱我来讲，等于大细人拢会使食嘿，大细人拢会使食吼。啊，咱来听一，咱来听一首啊歌啦吼。这个我来找一下
1: 单，
0: 单一龙的歌。咱来听。
1: 拢总个是一组八包一千
0: 块。流浪的歌声，敢那顶届捌播过啊？吼，来。
1: 你要加一组啦，吼。
0: 阿龙，阿龙好来。

0: 来，
1: 但你龙所唱的阿龙阿龙啦吼，啊，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下，剩三组啦，无啊多啊，真正无啊，哦，剩三组，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卡手爱咩？哦，过来，你要爱，我跟你讲哦，爱等甲爱等甲明年，今年今仔日有无也唔知，哦，啊，我来讲。阮两、阮三个伫遮吼，伫播音室内底，四种口味、四包食袂完啊！真正好食，真正好食。好啊，我咧讲，心脑血管要顾会好势，啥物拢唔免去甲注重，这项物件真正爱食。啊，因为我问遮阵，伊讲，我讲恁是安那买来想要用这，伊讲吼，伊这脆脆的、脆脆的含脆脆的无同款，脆脆的爱经人食。耳机那袂使食啊，对不？吼、哦、啊，这我来讲，这不管不管你大细汉，只要伊会包物件，包物件都会使食。吼、哦、啊，这用低温烘呢，你食怕怕？哦，怕怕。来，一组就是八包，一组就是八包。吼、哦，银联购一组就是八包，优惠你这个介绍，你无当买啊啦，哦，无当买啊。家阵讲讲去日本做爱食餐厅，伊讲迄啥物我听袂，就反正一串就是六粒啦，六粒，讲起来百五至百八啦，一粒只要咧三十左右啊啦。咱台湾含咱台湾的椰子啊，讲毛人咧烘啊，一算粒的，吼、哦、咱台湾咧烘的讲算粒的，一粒十块至十二块啦。啊，我这一包内底吼，我拄啊回来甲算过啦，吼、哦。安尼拄啊好，只好只一百组上下啦。所以你等下你莫搞，阿、啊、我买这只九十二粒名，唔是，哎呀，含我是甲你讲，
2: 只要一百，哎，较轻的，
1: 较轻的，哦，只要一百粒左右啦，哦，左右上下啦，吼、哦，来，啊，每一包是一百公克，哦，每一包一百公克，哦，足侪人拄啊咧买啊，讲我去日本嘛，定啊买等下咧食呢，我甲讲哦。伊讲啊，我以后若食完要对面，我就甲你讲绝对有蛋白。食、哦、完绝对有蛋白，你都你就凹咧啦，有无？即摆咱大型的像高雄的什么什么什么时代遐，遐内底拢总有咧卖日本的干妈店，或者属于干日式小铺就对啦，专门咧卖日本的食品的迄个细间店啊，内底都拢有啊。但是伊是五十公斤的。伊五十公克一包就卖到350块，有贵无？无贵啦，无贵啦。来，你若买电话寄个，今个卡号去，因为我剩这三组卖完，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退等阁藏一年啦。一年啦，我咧做侪人买两大组、三大组诶。
2: 有啊，即拢买三大组，
1: 真正俗啦。哦，有够俗诶，迄小三咧。
2: 啊，但是吼，我甲你讲吼，有诶拢惊讲，会收钱无？
1: 没啦。
2: 这就要恁会顶
1: 无？我甲你讲，这就要恁食身体健康诶，咱才会即会使做伤减一啦。
2: 啊嘛未使，啊嘛未甜啦。
1: 未甜啦，你食未感觉甜啦？
2: 啊嘛未甜啦，怕怕就好食诶啦。
1: 没啦，这边那讲甜。
2: 这袂定啦，怕怕啦，
1: 怕怕啦，因为伊用低温的太迄款的，
2: 少食啊！啊，你讲话讲，啊，我煞袂这样，袂险啦！你个要规包倒一盖啊，摊落去对无？你食拢啊两粒三粒，食哪会外险？
1: 对啦，哎呀，没啦没啦，还好啦。
2: 规包倒盖倒了，我讲敢害你讲，你会险袂险？因为这人个人的胃口，
1: 大家人要食胃口无同啦。啊，咱做这是大家拢。
2: 符合大家，因为你是一粒、两粒、三粒在吃呢啊，一个你摊两三粒在吃呢啊，好不可能讲要较贵的要安那咸啦，要咸要倒去啦。
1: 对啦，迄袂啦，瓦萨米的你吃是迄瓦萨米的口味啦。
2: 口味迄、那个、嘿，也是做一个口味给你吃。
1: 我
2: 会小咸不咸
1: 不。我较爱吃这个瓦萨米的口味的。
2: 外国也小啊。
1: 咱三个你吃煮钱四包吃不完的。
2: 那也。好好好教我拢那讲话安那食安那食呢？你啊等下听到伊滴讲话吼，啊家己，迄个是你讲食这個，所以吼、哦，伊这款的食吼、哦、是足好食足饱，好你食了会刷嘴。
1: 对。
2: 啊、哦，尤其人来客气吼，啊你啊滴泡茶啊，是人来 去恁兜滴啉酒的啦，你拢唔免看啥，你啊看这
1: 四、這
2: 個、四个口味拢倒四那倒出来，我跟你讲。大家吃
1: 个冰冰球啊！
2: 你让免穿小菜，互伊配。
1: 剩最后三组啊，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边就是八包，每一种口味两包，一边就是八包啊，每一包一百公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啦，最后剩这三组啦，来听一个啊，最欢迎客电话歌。

0: 水分烟客店啊所唱的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来，咱剩最后两个人客啦吼，啊，看啥物人福气摕到哈。好、哦、来，剩最后两个人客，一边八包啊，一边八包。哦，内底有四种口味，等于较古来食咧。这个物件，恁拢有当咧听。银杏，你创啥？伊用老人痴呆，伊用脚尾手尾连机机。
1: 末梢神经咧。
0: 你有听？即阵你讲无？伊这中医诊所的顾问，应该咧准处理着开中医诊所啊。伊讲这啊，用你细胞扫也佫较好。哦，用你细胞扫也佫较好。平常时替你当做西西话那个食，哦，唔免经时间。有人讲啊，我若食西药食完，咁多爱人唔免人啦。哦，你啊药啊食完，你啊想讲要嘴会安尼打打涉涉对无？你要食这嘛会使个食，唔免人啊，直接就会使食。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啊等于你都甲坑咧吼啊免你若无要食卖甲卖迄个顶头有粘红的方式吼啊要食先裂开了食无完你用迄个夹链带抓个甲鱼肉安落啊吼卖有掏空气入面倒啊好来啊这拢现做的哈、啊。一年干啦卖一届呀，一年干啦卖一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恁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加入，现场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电话记号清楚，欢迎恁，邀请恁，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这礼拜也未点的，今仔是礼拜日咯。最后一天的点歌吼，这礼拜不点的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 早唔明显嘞，加正凉了吼。啊，是不是爱甲身体当中一定爱顾健康，这真重要吼。当中的记下，唔好去感冒着吼，不要去感冒到吼。我三弟家我在厝，甲咱好朋友做叮咛提醒。水当当的优待，赶快嘛爱甲您讲，我那得要结束了吼，优待我那得要结束了吼，要予咱优惠的。隆重的记得卡电话吼，隆重的记得卡电话去。538水亮霜，水甲锁链等吼，你无提起好物件推荐您，人会啊爱水，咱嘛爱爱水，人会啊顾，咱嘛得紧买来顾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谢谢感谢0800-889953。来坐你好，牛仔。
1: 我什么好？
0: 牛仔、喔。
1: 我来点点一个发型呀。
0: 啊，唔知换一首，你连续三四礼拜拢点同一首。
1: 我过来礼拜无点嘛。
0: 我唔是讲，我知影你拢固定点同一首啦。
1: 我来听这是。
0: 无，嘿啦，嘿爱换首啊，唔则对吼。
1: 我今日加放一首就好
0: 啦。阿伯，我阿伯后礼拜无去点一首啦嘿。
1: 后礼拜我过来礼拜无点嘛。
0: 无啦，我唔是讲你，我是讲换首啦，我知影啦。
1: 哦，好啦好啦。
0: 你主点歌拢点一首对无？
1: 我点。
0: 嘿啦，我唔则讲换首啦吼。
1: 好啦，
0: 谢谢吼。
1: 好，谢谢
0: 您。哎，不要紧，但是就是讲，我会记得讲吼，咱来换手吼，即爱甲您讲者吼。啊，咱会记哈，所有好朋友吼，538水亮霜一罐都2000块，即卖5罐6000块。你若无咧优待，过来就是啥？你6000块，干来当买着3罐了呢？优待就差不多结束了吼。今仔日恁紧打电话要吩咐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来接你好，后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牛仔你好。
1: 喂。
0: 心机唔得，禁掉唔得掉。
1: 我讲话啊。
0: 心机唔得，禁掉唔得掉吼。电话卡通咧，心机爱禁掉吼。这拢甲恁讲者吼。喂，你好来这。
2: 喂。
0: 心机甲禁掉啦，好不？
2: 哎、欸，我想想、啊。
0: 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2: 好。
0: 唔接袂相信啊？唔是，收音机禁掉，唔是电话禁掉。你听唔到收音机禁掉，唔是电话禁掉吼。这吼，咱个好朋友我拢讲过吼。电话卡通是甲收音机禁掉，唔是甲电话禁掉。电话禁掉，你要讲啥都，拢总也无讲到，佫切掉了吼。拢总会记吼，所有咱个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嘿，谢谢。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喂，
0: 收音机禁掉啦！
2: 我怎么开收音机啦？吼，这有着。
0: 什么？你无开收音机？
2: 喂，我转下。喂，
0: 喂，你好来者？
3: 我三你好。
0: 你好。
3: 啊，我点迄落中华关红我娘点转草原路，我要点歌。
0: 好好。
3: 我点东山再起。
0: 好好。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嘿，人家咧唱啊调，暗则调。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的吼。要注文的紧把握嘿，又待无等人嘿。喂，你好来者？
4: 嘿，我的。
0: 嘿，你好。
4: 中意的。香点啊香，安怎卖啊？
0: 哈。
4: 香安怎卖？
0: 一斤千二，两斤2000。笑三笑六拢同款。
4: 啊那。
0: 5000块6斤，
4: 6斤哦。
0: 嘿，对。
4: 啊，顶工是7斤。
0: 嗯啊，就顶工都，恁常常要甲油袋寄起，啊，平常时也无咧油袋恁，对无？5000，1斤1200，5000块就加1斤，6斤啦。
4: 好啦。
0: 嘿。
4: 好，我加5000块啦。
0: 好，要笑三笑六个。
4: 喂，我爱做笑三个。两斤，
0: 笑三两斤，笑六个4斤。
4: 哎嘿，
0: 好啊！你住倒位？
4: 我住福兴乡。
0: 福兴乡。
4: 龙洲路。
0: 什么路啊？
4: 龙洲路。
0: 多少龙？
4: 龙洲路诶。
0: 哦，龙洲路我知，好好好。
4: 啊。
0: 啊，
4: 拜堂啊，
0: 哦，拜堂，什么大名啊？持续一下，吼，啊好，好，安尼对我笑三两斤，笑六个四斤吼。
4: 我讲，拜拜三再来。
0: 哦，拜三好，无问题啊，嘿。
4: 我要问钱啦，吼。
0: 啊好，拜三再给你送吼。好，谢谢，谢谢。
4: 好。
0: 好来，电话卡通收音机今无声，等于就是有干扰。有声音较大声，我唔知甲你讲，叫你禁掉吼。啊，你敢若讲无声吼，我讲你敢若讲无收音机、无心机，你来卡电话吼，这都无可能的吼。所以讲吼，咱在时代长辈吼，我拢甲恁讲，就是因为有听到干扰着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来，这个水当当的吼，恁有听到要和咱犹太进八五三八水量商要和咱犹太进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和你水甲十二人等吼。老青春五三八水面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嘿，谢谢。来，阿爸的形影吼，台中市东区吼，台中市东区林大姐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0: 哎，谢谢吼，电话一开始就遮多，啊，大家话真内行，今仔日拜日咯吼，啊，恁某咱犹太就是爱敬拜吼，敬拜机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38水亮霜吼，538水面霜吼，这一罐是50毛吼，咱真侪好朋友，那有多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要让你水甲少认定吼，你都吼五百八过，无你甲买两罐当体验。买两瓶回去体验看看，隆重咱这就是干性，唔免麻烦吼。只要把咱的面吼隆重洗好清洗了，咱来甲抹安就可以，咱来甲抹安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的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咱面的斑斑点点、乌色素慢慢互你淡化去。迄包括连迄查甫吼手盘哦，包括伫咱大腿哦，规片咧一片咧乌噜噜吼。啊，古早人拢伫咧讲叫做好野人斑，啊，毛人讲叫做老人斑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538水亮霜、538水面霜。真正无就水甲少人长起，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您就是爱拨，电话您就是爱卡吼。咱颔棍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隆重的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一罐就是隆重吼，一罐隆重就是吼，啊这个2000块嘿，喂你好来姐，
1: 老早
0: 你好，
1: 哟，买个点两块嘞，
0: 嗯啊你拢点过你拢要搁点，
1: 我不点，我教你都不点嘞，
0: 有啦好来，要听什么歌？
1: 哎，
0: 老师，这首歌怎么播啊？哎，这首我这片啊，今嘛无咯呢。好。
1: 啊，无，一个陌生的厉害。
0: 啊，好，我来找看有无嘿。
1: 无一个陌生的厉害。
0: 好，我来找，好，谢谢，好。
1: 感谢。
0: 好，谢谢哈。拢总无问题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水当当当当啊水，咱的538水亮霜，到即马一罐就是2000，两罐3000吼，买两罐3000块，啊你若买两组，即届最后一届了，佫加争取两组4罐6000块，佫加一罐，所以是5罐，买5罐吼，总共6000块吼，安尼等于一罐存1200块尔，安尼等于一罐存1200块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哈，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来，这个啊，宏远吼，咱这吴大姐点播《东山再起》，现场电话，恁做恁吩咐哦。诶，接无到就是爱加卡两摆啊！嘿，谢谢。

啊，谢谢哈、哦，太平这拢种东新药房老朋友就知影吼、哦，啊，有带恁也听袂声吼，紧把握机会吼、哦，今仔是礼拜日咯吼、哦，咱会记哈，明仔载节目听困，啊，所以恁若无注文，无搁等优待结束，阿摆边边啊6000块，人别人会当摕五罐，你要买敢若存三罐的呢吼，敢若存三罐的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中辈隆重的记哈。538水亮霜，自少年做到老，拢总都安尼规工啊，透风如何风吹日晒吼，啊，咱真侪真侪时代长辈安尼吼，规工日头中日头光的紫外线吼，这是真毒吼。咱的这个水当当，你拢总会记得紧甲买转去吼，和咱诶这个旧年的这个吼啊，咱的这个斑点乌色素拢总慢慢淡化去。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拢总无你水甲锁零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同款，恁就是一定爱有卡电话，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罐50毛吼，啊，趁最后咱特别争取的优惠吼，是大长辈吼，衫穿寡水，衫穿寡整齐，家己吼，那呢吼，面跩斑斑点点乌色素吼，脚条个看到就真清楚，要让你慢慢的淡化去吼，要让你水甲锁零等吼。寒天那口风吼，面都白，那呢吼，真侪好朋友吼，连连波波尿痕一直走出来吼，水当当抹到你水甲锁零等吼，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无清楚拢装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你买两罐，即马就是3000块；买两罐，你现俗1000块；买两组，4罐6000块，要阁加送一罐。本来5罐爱偌济，本来5罐就是爱10000块，即马6000块。我你好来者，老炸。什么会？迄大陆歌我即句啊无呢，嘿嘿嘿，哦，无换白手发无？喂，啊？无你再搁想看嘛，再搁敲我嘿。好，谢谢谢谢吼，拍谢哦嘿。隆重的记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是大长辈的记吼，优待隆重无等人，优待隆重无等人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就是隆重爱卡电话去，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这交流真多，食买食当体验看卖吼，规暗吼，便所咧走袂停。拍卡像酷酷扫，夜一当电一来就闪尿就喘尿，暗时安尼倒伫眠床你甲看呢吼，都安尼吼一暗便所起来已经走几抓了。膀胱烂啊，咱都无力哦，啊都禁袂掉，啊放尿去泼泼落落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你买当食嘿，谢谢来。这个高雄三民区陈大姐吼，拜假拜二收到吼，拜假拜二收到嘿，谢谢来，靠欢。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哈、哦。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唔免客气。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老青春538水亮霜。这个三重吼，新北市三重区吼，这无问题，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代理牛山秋吼，秋王家吼，代理有秋王专家、秋王丽吼，这拢总会叫东新有帮上。啊，恁即马作文拢总会记吼，今仔日无寄回，爱明仔载吼，爱明仔载吼，咱拢总会记，先甲咱好朋友啊拢总讲者吼，啊，但是吼，时间是无等人，今仔是礼拜日咯吼，恁要五三优惠的，就是敲电话，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干那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咧，尔，那有甲恁接无着，确实咧。啊，恁会记吼，像安尼卡起来拄只靠岸，包括咱这个吼，阿爸行呀，东山再起，拢总是听众朋友点播吼。啊，佮有啊，咱这个林青燕大哥吼，啊，着大声吼，大声的江妈妈吼，我那要爱五关吼，将我关大声响吼，这拢总会叫应征金毛同友帮上吼。是大长辈吼，啊，咱南中华拢总就是叫啊，这个吼金毛同药房拢总会甲您送到位。伫咱草屯，伫咱分园，包括伫咱国盛啊，玻璃鱼池，恁拢总交代叫万寿堂嘿，啊，咱南。

办拢总五十亩。较早若去百货公司兼买吼，都安尼买一罐啊面油要来抹，得爱搁粉底，得爱搁啥物隔离霜，得爱搁啥物啊保湿的吼，拢总安染甲吼，到尾啊人嘛归去无爱抹，麻烦嘛。啊，咱这就是简单，你甲面水啊清洗，这样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人四笑三寸半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

0: 我只要讲尔尔，顶一日一个歹人婆，大指头啊，来阮厝讲要甲做亲戚，讲啥物五六个阿妹也咧笑笑我，害我安尼提提喘。结果呢，才来一个尔尔，讲是大大方方小弟看咧，咪咧走卡，欺负之差，讲我这班的一看就惊，未堪伊两日半，我头做伊行，小姐。我是较矮尔尔，有诶所在介富呢，到遐咧偌歹看咧。
1: 黄先生啊，吼，
2: 黄黄，
1: 三横一竖，黄先生吼，透过管六千诶，
2: 拜上了，
1: 拜。

在真戆。最后若亲像我这般的看袂合，还有什么稀奇的通看呢？朋友，您讲有影无影？我有去抽签卜卦呢。人讲我食愈老会愈好命，无生无讲啊，囡仔生拢相生啊。不过即马都咧合，纯情要体贴啊，无卡错啦。

0: 好，来，谢谢沙丁堡的德伟哥吼，王先生无问题。啊，伫咱这个南投市千秋里吼，这拢总 OK， 拢总共款。南投市这叫公园有房产啊，公园有哦，即马有摩彩馆吼，因为伊六十周年庆，六十周年庆，敢那南投公园有房，恁也甲咱买500块就一张的这吼，对奖券嘿。现场电话恁就是爱紧拨紧卡吼。啊，优待同款，咱就是有时间限制吼，有时间的限制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做恁卡电话嘿，0800-889953，阮林先生都北部业务都住伫沙丁堡，所以吼，这拢总真紧就会甲恁送到位吼，桃园的吼，大桃园地区吼，恁会记的，这个桃园大安区秀英记吼。你阿伯你才会记，你若要注文，你都尽情拢寄伫朋友遐吼，你才归期前寄朋友遐，你交代当时甲你送过，安尼就会使。你钱寄去恁迄朋友遐吼，啊无吼，甲你送去吼，吼，恁囝真歹，吼吼吼，买物件呢，恁囝真歹，要拍要离安尼吼，阮送回去讲吼，哎呦，送家呢吼，啊心惊胆跳吼，安尼唔好吼，啊个若影响到恁阿母阿囝的感情，这个真的不好诶。只要有咧收听，拢总会记。欢迎您大家来上线，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你听到唔好阁无注文咯嘿，热寒天开始吼，咱你甲看面都安尼吼聊聊，啊阁无大件吼，面都变好好黏黏吼，咱拢总会记讲吼，五三介绍的水当当无你水甲蛇鳞长吼，门面上重要。改头换面吼，咱和咱安尼吼气色好，搁恢复着安尼短短短，搁有弹性吼，水当当当当啊水，是大长辈紧把握机会吼，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吼，538水亮霜要甲咱优待，咱好朋友两罐就是优待3000块，买两罐咱特别优待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哎，你好。哦，安尼好啊，恭喜哦。
1: 我讲你咧叫什么事啊？啊，迄电三门毛改买啊，去东京摕啊。
0: 哦好。
1: 嘿啊，啊你点一首迄啊做爱在夕阳下。
0: 我你是啥物人？
1: 我张玉云啊，张姑姐。
0: 哦，啊你无讲无人知话。嘿，谢谢吼、哦，好啊，谢谢吼、哦。来，这个无人爱吼、哦，这个高雄吴妈妈吼，给咱点播嘿，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哦，嘿，隆重紧卡电话吼，隆重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吼，要让你水甲锁人长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吼！伫咱这个吼啊，店中这拢总叫金河堂药房，永靖金河堂药房来甲恁送吼。最后的优待，啊恁我那骨甲恁讲者吼，对啦，恁会记的吼，有买两罐的要倒，互恁倒哦嘿，后壁恁阁开。啊，同款买两罐3000，互恁倒个4罐6000，我有加一罐。所以紧把握吼，啊那优待结束无咯，恁卖讲要倒一罐，就是拢总2000，一罐拢总2000吼。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来坐你好。收音机爱禁掉哦，你的收音机爱甲禁哦，无声，唔则袂响声。哎呦，对不？唔则袂响声。
1: 别
0: 紧嘛，别紧嘛。啊，嘿，对。哎呦！牛仔，哎呦！嘿，我是五三。
1: 我在点歌，我录音。
0: 啊，你收音机，收音机在禁掉。
1: 啊！
0: 你收音机在禁掉。咱听众朋友，唔是禁细啊声，因为这有电波的干扰啦吼。那机边边啊，你个手伫咧震动，收音机先甲禁掉。甲五三讲话讲完了，你再甲切落大声，看你要偌大声拢袂要紧吼。这吼、咱拢总甲恁参详者吼。我若甲你电话切掉，你毋好生气，因为你收音机无禁掉，电波干扰，佮听到响声吼，嘛拢总乱哩吼。所有好朋友，只拜托者吼，咱恁要来卡电话，我拢总欢迎恁吼，拢总邀请恁，爱甲收音机禁无无声，毋则袂响声吼。喂，你好，喂。
1: 哎、我什么哦？
0: 哦，你看安尼是不是都无、
1: 我离点啦？我要点一首歌。中数
0: 啊，
1: 心中数，
0: 心中数吼。阿伯才会记的嘿。你看安尼是不是都袂相声了？拍谢哦嘿。来，对，唱安尼唔则对吼。咱第日甲恁讲的，就是一定有，就是有回音，有相声吼。拢总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谢谢。是大长辈吼，趁优待吼，啊，你已经有买两罐的，无恁倒吼，无恁倒嘿。咱最最跩是大长辈吼，要甲咱高官的紧把握机会吼，放了泼泼落落，甲咱问你一暗晚咧起来变数走几抓咯，你就会记得讲吼，甲咱变数走甲吼，拢总规工无早困吼，无精打采。啊！你也记讲，新气丸一盒2200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全国各所在，我拢讲过，恁若敲电话，我才知恁倒位咧，甲恁收听吼。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你继续拨，电话你做恁继续卡吼，0800-889953，谢谢。要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要找我啥物，拢总欢迎恁卡电话嘿，谢谢。后点真久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

查的，不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双嘿，恁某咱优惠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3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嘿，咱的电话记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一礼拜休一天，明仔载恁老听到拢总是吼录音的，拢总是录音的吼。啊，所以讲，莫然有待，请恁的记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刀，咱点歌就是到3点半以前吼。所有时段长辈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哈。3点加入好朋友，我有真五三，甲恁欢迎吼，谢谢吼。同的一大姐讲，哎呦，相片阁袂歹哦吼，啊都吼，恁无气嫌啦嘿，听我三的声，看我三的相片，哎呦，阁原来真正有成人吼，有啦，好咧，家仔也阁有成人嘿。方圆吼，包括伫咱这个后里，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甲恁送。啊那所有咱好朋友，恁有咧听节目吼，大都龙井，伫咱五车、沙六、清水家，拢总叫信辉。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做恁问问哦，清楚下来。心中所，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要点歌就是按2点，咱会当啊点歌点到3点半。啊，节目拢全开放，就是要甲大家熟悉，来开讲一下，来洽谈一下，来破道一下，拢总不用客气嘿，谢谢。

0: 免电话吼。好，谢谢你，张先生。好好好，
1: 我关了，
0: 好，谢谢。

来，谢谢哈。同平镇哈，桃园平镇区哈，谢大姐，这无问题哈。林先生要去的，给你打电话哈。要去的，给你打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现场拢总唔免客气哈。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咱真正较早做甲要做事哈。咱会记得今嘛，咱的啊面吼，甲顾好吼，面底皮真重要吼。要让你水甲少淋淋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一罐偌济？一罐拢总就是吼，按2000块。啊，优待就对要截止，优待就对要结束了吼。无咱优惠的紧把机会嘿，来坐你好。哦，来哦，啊电话卡通你唔得唔好挂断，你安尼吼，两地啊你着挂断，安尼要哪卡起来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恁做恁交代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吼。不管你的斑点卡偌大片，不管你的斑点卡甲吼。我你啊大片吼，拢总无就水甲少淋淋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一罐就是50毛吼，不用麻烦吼，一瓶到底，一罐抹到底吼，唔免过啥物咧粉底隔离霜，啥物咧保湿诶吼，拢总直接吼，咱颔棍诶细纹、目睭尾、鱼尾纹吼，拢总互你吼慢慢会淡化去吼，来继续吼，嘛是听众朋友点播 B 段诶公路。

谢谢谢谢哈，现场恁会记得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伫咱这个波岩哈，咱的这个三省村三县哈，这同款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是大长辈吼。产品要吩咐，产品要注文的，恁拢总就是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哇，今日点歌真踊跃吼。咱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拢总大家啊。包括主文产品内行的也听买声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也要敲电话去。即马时间是3:13，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卖个安尼吼，看到了家己清查吼，身躯穿甲真整齐，啊，骨髓甲真清气，但是干那面这脚这斑斑点点就真气咯，迄连手盘手骨吼，规片拢总有法度吼，拢总互你安尼淡化去。你会记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538水亮霜，抹了水甲锁仁长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吼，谢谢。咱这个河美新港线西吼，咱这个宝珠姐啊，新港这個。啊，咱这菜市啊底吼，咱拢总知影啊，大家知影讲水尾菜市啊底要食好食的这粿菜头粿啊，包括包啊粿吼，包菜脯米吼，要食油崩米糕拢总有吼，谢谢，到底呢。

0: 家我来。
1: 我现在点首歌
0: 嘿。后来。
1: 天真活泼又美丽，真人唱的。
0: 天真活泼又美丽，好。
1: 嗯。
0: 啊，你主持嘞？
1: 我现在要请假，我卡不方便，爱死啦！
0: 我要紧的，给你送去。
1: 会给我送开哦。
0: 嘿嘿嘿。
1: 啊，新北市三重区。
0: 三重区。
1: 文化北路。
0: 文化北路。文化北路哈，118巷，20号，啊几？20号四楼哈，啊什么大名？
1: 春珠。
0: 盛春珠，无问题，给你送去哩哈。
1: 啊，拜二给我送诶。
0: 拜二哈。
1: 嘿嘿。
0: 好好，无问题啊嘿。
1: 你来爱加二千零，我再当加开门啊
0: 呢。好好好好好。
1: 哦，好，谢谢您哦，
0: 谢谢，好，无问题啊，嘿，
1: 好，
0: 谢谢，曾大姐，无问题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五罐就是6000块，你若优待结束，6000块干那买3罐啦，啊，是安怎叫你即寡进主门进欢乐，差就差一只，差就差一只吼，要甲咱欢乐，要甲咱主门呢，你就像安尼电话紧卡起来，紧把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这个速通一定爱食吼，颔棍硬，骹骨手骨麻吼，这麻甲枕头拢总无感觉吼。咱会记食速通拄食，咱后日吼，后日的这个吼，黄大哥吼，伊讲啊，个阮某讲要买啦，我讲买啦，买看卖。啊，我这手盘嘛呢吼，较早无，即满来安尼愈来愈大片，骹规片安尼乌噜噜吼。你会记哈，电话拨通嘿，来坐你好。
1: 我想
0: 说，
1: 哎，
0: 名片可以的电话兼相片啦，哈。
1: 哎，对，
0: 好，
1: 谢谢哦。
0: 谢谢，好。我来拢总，大家都不爱这啊，可以的电话较袂记的啦，有影吼。啊，佮顶悬有啦，一减二个，身上有五三的相片吼。恁做恁欢乐吼，一罐都是2000，恁啊都无你买2罐3000，嘛俗1000吼，买2罐3000嘛俗1000吼。电话欢呼，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凭证吼，谢大姐吼，这无问题吼，我来叫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所有大桃园地区拢总吼，直接就拢总阮北部业务会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凭证谢大姐点播《爱你无留名》吼，我经过来接电话吼。恁要欢呼，恁要祝福呢，做恁电话卡，电话拨下，谢谢。

谢谢谢谢，高阳这个红山吼，明仔载寄奥利的收到，明仔载寄奥利的收到吼，隆重做您欢呼，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国历10月11日了吼。今仔日拜日三天的连假嘛，甲今仔日吼，旧历是9月初二吼，写着芥川纳菜彩衣祭俗出会酒牛安城做灶立柱安香，哇，日子原来袂歹吼。禁忌就是当土开市，冲着上市的55岁煞不平吼。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点灯有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10月12日，旧历9月初三吼，日子平平啊，无光盖水吼。写到祭祀禁忌就是过川开市，冲着上牛的54岁煞西平。明仔吉时伫子时、卯时。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做工课，咱跩阿兄阿姊啊吼，会记得吼休困者，啊吼上个厕所，啉者茶，补充者水分吼。啊，咱伫咧做工课拢总真辛苦吼，啊已经较凉凉了吼，爱记得穿一件外套，脱一件外套嘿。所收听的节目拢总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点歌咱嘛过一段路了嘿。过来，恁要注文、要问产品的，趁即久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也阁有啊，这个吼甘愿天真活泼又美丽，这两首歌也要播，拢总陆续的甲恁做安排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时代长辈卖个铁器了吼。少年做家要做事吼，无眠兼无日吼，啊，吹风曝日吼，透风落雨，日头中做工课，规工你甲看，安尼吼，日头光的照射，紫外线这真毒吼，迄无眠兼无日吼，咱会记，我那爱顾水吼，啊，咱门面甲顾好吼，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沙丁堡吼郑大姐吼，这无问题。林先生会甲你客气甲4楼吼，这拢总 OK 嘿。要甲咱注文呢，拢总紧把握吼。我著讲过，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卡号通嘿，谢谢。天真活泼又美丽。

谢谢您拢总有听吼，啊，我就讲过，咱节目都全开放吼，用了使用过程好无好，我相信恁家己上知影吼，啊，都使用了吼，啊，效果真好，要起来甲咱赞声，当然嘛，欢迎您吼，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这个英豪吼，这同款阮林先生会甲您送。因为真侪拢总伫咧报挂时间卡电话吼，所以恁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吼。这吼足简单呢。面洗清洁，一天你甲抹两摆，暗时洗身躯洗好，甲抹一摆啊。下早时起床洗面了，甲抹一摆啊吼。啊，当然，你若要阁出门，你也记我来抹一下吼。五三八水亮霜吼，伫咱这个吼，溪州这拢总叫永靖的金好堂药房去甲恁送，这无问题吼。一罐拢总50毫吼，咱有抹过，拢总就知影吼，好用啊，咱慢慢你甲看。真多吼，抹到尾啊，厝边隔壁亲戚朋友看到拢乌了讲，哎呦，你是用倒一排？我就用五三的老青春啦，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要互恁有面子吼，咱吼面甲顾好遐呢吼，水当当气色好，阁有精神。五三八水亮霜，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还有一首中和黄大姐吼，黄太太给人点播，甘愿。

0: 过去。
1: 好好好，谢谢。
2: 高
1: 哥，对面你。有啊有啊。
0: 好，我知好，谢谢。
1: 好好好。好，知呀。
0: 好来，五关六千块吼，优待就得要结束了吼，听到就是进八机会嘿，隆重的机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五关就是六千块吼，即马五关六千块，优待那结束，六千块干那买三关吼，干那买三关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恁的记吼，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隆重问问哦清楚。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较早真正真做，啊，即马过寒天到，迄特别隆重家己知影，哦，那口风面都闭吼，啊，尿痕都过安尼愈明显吼，啊，面吼黏黏薄薄，最主要面部吼。水分流失无法多保湿，啊，咱这吼水当当来甲抹落去吼，搁一步好处，咱这水性诶，马上水吸收。为讲啊，你叫我暗时洗身躯洗好抹，啊，我那咧困眠照皮去搞甲垃圾袂袂，咱拢总抹落去就吸收掉了吼。所有咱总会记诶，老朋友拢总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您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六国际隆重会给你送到位去吼。您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经过来接电话，啊，恁做恁电话进卡嘿，谢谢。

起床起来，咱每一个人拢同款，第一件事情就是啥？去上厕所。甲咱前一天所食落去吼，无路用的，即个肠仔跩垃圾的，爱放放出来，放好肠仔清气，身体才会健康。啊，若放袂出来，真困扰。这拢总知影。啊，真侪好朋友吼，我靠真侪，拢总外口咧卖真侪，包括甚至到尾也无在调，食迄漏西药啊，漏甲规个人虚心难地吼。我三推荐介绍。顺顺动一盒就是1500块吼，啊，胸坎咧八十吼，啊，暗时常常倒伫眠床，安一口气用，都要喘袂过，袂输干那只重重个石头底条咧。较早人去日本，拢叫人去日本咧买救心，即马唔免吼。即马咱台湾生物科技的技术足进步的吼，咱的这个上安心吼，一罐90粒，一罐3000块，你倒伫身躯边做救命药，做救命药吼，咱的这个上安心吼。啊，一罐3000块吼，要注文的才交代嘿，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我三个福禄寿正心香对，这拢种手工香，台湾制造。一斤就是1000粒，买2斤2000块吼。你若甲咱买5000块，就是6斤；买5000块就是6斤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台中的太平代理奥利布方，这个、叫东新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啊，杜姐，谢谢。咱刷那个吼，咱这个陈妈妈吼。啊，我那要爱5罐，就是6000块吼，5罐就是6000块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吼，会记的。要注文呢，最后恁得紧把握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

0: 是外埔迄个水尾啊路吼，马大姐这无问题吼。啊，伫五车吼，咱这个吼张妈妈这马龙总会叫信辉有帮上，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包括伫咱苗栗市头乡吼，咱的这个范妈妈，这龙总叫春兰有帮的上吼。啊，伫咱啊桃分德南造桥后人，这个、叫咱的这个。光复药局吼，台东的拢总叫三台药房，台东拢总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总甲你用寄吼，恁一定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牛牛仔。
1: 嘿嘿。我拄好甲你订。
0: 水当当的嘿。嘿。好，相片，好好好好好。我到迄个电话，甲你写伫名片顶关大大字吼，迄用印的，啊，佮有相片啦，嘿，好。
1: 哦，我
0: 卡，
1: 我那个八百的咯，卡袂准。
0: 啊。叫阮囝来卡。哦，安尼我着阿伯来甲你名片，互你电话号码较大字，你着较记的啦，吼。
1: 晓啦晓啦，你啊，佮遐安好我嘿。
0: 好好好好。
1: 哦，啊，当时要来。
0: 即两工在拜一咯啦，嘿。
1: 拜一咯。
0: 今仔日拜六困啊，吼，好。
1: 啊，好啦。好好。人遐当也遐困。
0: 好，嘿啦嘿啦吼，
1: 好，好，好，好，好，
0: 我来拢总紧的吼，拢总啊，恁爱这个可以的电话有影卡足侪摆，哈哟，拢记袂起来吼，卡有回来真正吼，记忆力衰退，这拢总袂记吼，咱拢总会记哈，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我唔只甲恁讲恁的啥，咱的老青春 N M N 吼，这你得爱食老青春 N M N， 你就是爱食吼，拢总谢谢去。即吼，都平常时保养一天，甲食一粒吧吼。咱互你记忆力吼，拢总阁恢复吼。咱诶，即个老青春 N M N 顶级诶复合胶囊吼，0800-889953，两点甲四点诶，要甲恁讲再见咯。哇，电话今仔真踊跃吼，拄则接无着诶吼。恁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咱拢总会记，毋免阁瓶瓶罐罐，毋免麻烦，都一罐。民水清起来，甲抹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咯。啊，那到五点的吼，啊，也过一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啊，两点到四点，好朋友卡电话，你会当卡到六点，我拢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谢谢，感谢。啊，到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的，麻烦再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哦。谢谢，感谢。

0: 谢谢，我拢讲过吼，天家爱无白食的午餐啦吼。啊，咱同款，咱买物件就是家己爱认哦，清看明吼。一分钱总是一分货吼。啊有啊，满是东西吼，拢会当比平佮比较。啊，咱其实买物件买虾米拢同款，咱包括食物件，就是要食咱营养食会饱。啊，要顾身体，就是爱顾啥，开钱无开冤枉的。你搁较俗乎你吼，你若都无效果，啊，迄拢总个做浪费，无大劲，这才是上介贵，虾米上介贵，无效上贵啦吼。啊，咱包括常常有个讲哦，我最近看到虾米哦，伫咧大油袋，伫咧大拍卖跳楼，大拍卖，结果买回来，你都用无着，迄拢总个做浪费，迄个做浪费掉吼。啊，这样讲个就是讲咱用咧爱用的吼，你甲看，每一年甲年底若清囤摒扫，哎呦！那安尼开遮侪冤枉钱吼，啊，真正吼买买结果拢无用着，咱拢总爱去用好，用会着吼，这上届是上实用的上重要吼。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恁大家来上线。我号做五三，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上尾饲百样人啦吼，其实你甲看吼，运气好都拄着好人吼，咱会当好人吼，啊继续往上爬，啊上该惊着啥，拢总毋是惊去拄着迄脾气歹人，啊是惊着拄着啥，安尼吼表面啊看起来真善良，结果吼内心吼自私的人吼，咱。啊，因为歹人吼，咱若知影歹人，咱都自然有封闭的心啊。啊，若虚伪吼、伪善的人吼，你一开始相信伊，等你看清楚的时阵，哇，已经吼啊，跋较大空细利了吼。咱拢总会记的，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大家家己吼，食一回就爱学一回吼。歹人上无可怕，啊，咱知影好封闭嘛吼，真真正正，互咱啊正刚受重伤的往往是啥？看起来表面真善良吼，吼讲甲满口仁义道义吼，啊甲自私甲吼，啊心机包装甲吼，真有善意的人吼，咱吼伪善，无一定啊刻意要做为非三做吼，有当时也是因为言行啊无一致吼，拢总家己的利益啦、形象甲目的吼，啊拢总吼外表包装甲真水吼，啊咱。讲的讲甲一山平吼，结果做甲无一汤匙啊吼，常常甲善良吼挂伫嘴边伫咧讲，实际行动真少吼。啊，咱吼人前讲一套，啊，然后又阁吼做阁另外一套吼，当面咧家己恶怒，啊，脚床后讲你个脚床后话，面对无同款的人，你甲看讲无同款的话吼，拢总尤其是这种人吼，啊，见不得吼比。别人比你家己搁较好吼，啊，嘴拢总咧家己祝福吼，啊，看到你变好尔吼，哇，真正吼，想胖想胖，就是要家己吼，互你安尼吼，袂成吼，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我常常讲过吼，人吼真真正正善良的，无一定啊真敖讲话，但是吼，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吼，啊，打从心里面愿意要帮助人吼，咱有当时啊，我拢讲过。看一个人是不是善良，不是干听伊讲什么话，爱看伊吼，伫个吼无人称赞、无人侮辱、无利益关系时阵，啊，无人看得到时阵，有缘同款吼，真心伫咧对待人吼，人吼食一回学一回，甲规尾你慢慢你会家己感受到，吼，真真正正值得称高吼，唔是咧搞讲话，嘛唔是讲好听话，是用诚心诚意、真心伫咧交陪人吼。真正善良的唔免表演，真正人品吼嘛唔免证明，时间就是上佳好证明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咱有咧收听拢总唔免客气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有困起床起来了吼，脚手面洗洗，早顿一定爱吃吼，明显的凉意吼，啊，要出去运动吼，慢慢天会愈来愈晚光，啊，恁会记讲有伴就照伴吼，啊，天色较光要出门吼，要行路散步运动吼，咱吼啊来来去去的车辆真多嘛，看较有吼，啊，要出去吼， 透早拢总上好是穿较亮的、较光亮的衫吼，莫迄乌扑扑吼。迄有当时吼，啊透早视线无好，车辆也无看到吼，啊可能弄到就唔得吼。咱拢总会记哈，即伫只我叮咛恁，提醒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恁会记得卡电话吼。产品要吩咐，产品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来卡好通去。0800-889953，水当当538水亮霜，也唔八买过，最好朋友我嘛甲恁讲，一罐就是50毛，一罐2000块，这有去百货公司。啊，去化妆品专柜都要想要买一罐啊面油来抹抹，买到尾啊，当规组规套款转去，结果吼、哦，我用袂着，唔是用袂着，是安怎麻烦？咱都吼、哦、买一罐啊面油要抹，第一只粉底啊，第一什么保湿啊，第一隔离霜，什么的早霜、晚霜，无干呢吼，一百零趟去，结果吼、哦、抹两三摆啊，水妆台、化妆台头前蹲规堆，大概呐，干年底清囤，搁拼拼掉。这才是有这冤枉钱，这才是有这浪费吼。咱就是要你干性吼，一瓶到底，全部拢给你包括在内吼。干那这罐来甲抹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水当当当当啊水。这包括吼，咱面的目睭下面跩吼，乌斑雀斑。咱的黑色素和你淡化吼，手盘、手骨、卡规片，寒天口风面都闭吼。你会记得538水亮霜，这真好用嘿。要注文的紧把握嘿，谢谢哦。来，姐你好。
1: 我大哥你好。拍摄，我讲拜二恁叫林先生。拜二迄个仔啊，给我嘿。
0: 好好，早上好。
1: 早上谢谢哦。
0: 好好好好。
1: 下昼也无讲。
0: 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好。恁拢总有交代，就照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吼。啊，电话咱无像人安尼劳力滚滚啦，因为干那五三家一个接的尔吼。做是要做久长的，唔是要卖你一摆吼。干那要卖你一摆，赚你一摆吼，也袂好个吼。咱人咧讲的就是吼，好你接落去开钱有目的，食好佫甲人斗介绍，甲人斗推荐，安尼才有这意义对个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拢总唔免客气吼。我号做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啊，咱产品要注文，产品要吩咐，这法用法无清楚，就是做恁问问哦清楚吼。这个独家在咧讲，咱的顺顺动吼，咱这唔是老西游啊。为的吼，哇，毕竟干那要紧要紧，甲清清出来，当然爱真要紧。但是吼、哦，见哪呢食到吼，啊要清啊闭结的吼，结果漏屎漏家呢，虚心难对吼，这唔对吼。肠仔内面垃圾甲清出来，但是袂使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吼。咱的顺顺啊当，一盒就是1500块。有要注文呢，恁就是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一罐就是2000，买两罐3000，你买两组四罐，佫加一罐，啊，这我那优待几工咯，我优待10工咯呢吼，这要结束咯，咱无通像妈妈节遐多吼，啊，恁要予咱优待，就是紧卡电话吼，5罐6000，10罐12000，买20罐就是24000，本来20罐爱偌济40000。我三，你是咧笑哟？真正有人买遐多，唔是是足多人买遐多吼，早囝新妇。较早咧买哦，妈妈又好妈妈，无妈妈顾身体健康，顾皮肤吼。即马拢总早囝新妇拜托妈妈伫咧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要互咱留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拢总会记吼。啊，一罐2000，2罐3000，唔捌买过，你甲买2罐啊，我看卖，买后你真正吼改头换面吼，啊，拢总吼，咱的门面顾好，大家都吼，行到都拢总受欢迎吼。 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的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来安排文的先请问尊敬的小姐。

0: 肉色肉色安尼吓，阿是
1: 拢种天然色。
0: 哦，好啦，天然色较好。
1: 嘿，安尼五罐六千啦，嘿，足好用的吼。迄阮妈妈89岁吼，迄龚正经的皮肤比阮两阿姐较，所以阮两阿姐即马才讲无抹袂使，比阮老母佫较操劳。
0: 哎、欸，啊，不过
1: 有的
0: 是天生
1: 的，有的是水的。无啊，无，你国外天生较早弄，咱做招银啊，弄20几岁，大家嘛短，大家嘛有弹性，搁练过面。
0: 哎、
1: 欸，啊，咱就是脸部的吼，肌肉嘛萎缩，水分流失，收袂掉，你知道？
0: 对啦。
1: 哦、欸，啊，这你若甲抹落去吼，你迄面底皮肉会关咧靠弹性。
0: 哦，好。
1: 这大家唔只，我就讲最主要的会想讲，大家嘛爱水，但是。你甲看即马，你若去百货公司专柜，连咪台个粉底一罐啦吼，
0: 连咪
1: 台保湿一罐、美白一罐啦，啊，佮啥物咧早霜、晚霜，皆拢装面。
0: 啊啊，但对这贵面的皮肤买下呀。
1: 拢装咱这适合，咱这国外咧讲无联合、无化学的成分，拢天然的。
0: 哦，好好。
1: 嘿。
0: 好啊。
1: 好五罐啦吼。
0: 咱台湾做的啦吼，咱台湾做的啦吼。
1: 这足好用的。
0: 我讲你咱台湾做的。
1: 台湾做的，台湾做的。即马台湾的技术足好个呢，你包括真侪物件，你像较早拢讲买日本的对无？
0: 哎、
1: 欸，即马拢嘛，你看像较早人去日本叫人买救心，即马台湾像阮咧买上安心，好，迄偌好用嘞。
0: 对啦，咱台湾做上好啦。
1: 对啦，安尼你要去万寿堂客吼？
0: 系啊，你用几千？
1: 6000啦，你啊五罐，啊无你若可能应该是这两天啊结束了，你6000干来当买3罐，即马加2罐。
0: 诶、欸，啊，这手
1: 板在抹
0: 啦，手啊，
1: 手板真多，手的黑色素较侪，拢全查甫的。
0: 诶、欸，
1: 迄查甫是毋拢吼？你较有会啦，较早袂哦。手板大腿啊，卡几片有无？
0: 迄来是老人斑啦，迄老人斑啦。
1: 有人讲好牙人斑，但是吼，迄较大片就较伤啊。
0: 哦，
1: 诶、欸，你甲抹叫伊吼，一天抹两摆啊。我拢讲过，南北抹过，我拢建议恁一点啦，吼。你要抹进前，你有手机啊，对不？来面面甲翕张相起来，对不？吼，你抹10天了，佮翕张相来比拼者，啊，你就知有差无差了，安尼有讲多无？
0: 啊，我重点嘛，洗面要用啥洗啊？洗面
1: 嘛？啊，
0: 洗面啊，你用我们卸妆啊，卸妆
1: 用。唔免直接拢清水就好。
0: 哦，那样。
1: 哦，佮唔免虾米清洁液来洗卸妆哦。
0: 啊，
1: 这咱就是抹落去，随吸收。所以我们在讲暗时像洗身躯洗了，对不？
0: 嘿嘿，
1: 你甲抹者，有的讲啊，无安尼有色心的高着面罩皮什么，对不？吼，
0: 啊，
1: 咱抹吼，搁一项，有的热天是咪流汗，对不？
0: 嘿对。
1: 啊，流汗了一瞬来好，正歹在有无？嘿
0: 啦嘿。
1: 咱这拢总袂。
0: 哦，意思吸收的对了。
1: 对。
0: 哦。
1: 啊，唔，这消个这么好。
0: 你用几千啊？
1: 6500罐。
0: 哦，6500罐。
1: 系啊，吼。
0: 啊，伊要用几年啊？用几年？
1: 有效期限3年外咧。
0: 哦，3年外。
1: 哎，对。
0: 哦。诶，我是想买2000好啊咧。我这
1: 两。在你哦，我无甲你勉强。
0: 嘿，我若这两天啊，我来
1: 晒。无哦，有代这，那你无讲是无，你去遐家要甲客，迄是我有交代，才有安尼。因遐哪有可能才好谈？一罐拢总一定卖你2000啦。
0: 都
1: 老快紧啦！好，安尼2罐3000嘿。
0: 哎，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这都袂使好笑，迄抹大家都学落啦。我你好来这。
2: 啊，什么？
1: 哦，林子啊，嘿。
2: 真好用啦！
1: 真好用哦。
2: 一般啦。
1: 啊，一般吼。
2: 咱是安怎呢？咱打些水面水水，暗时水面水水，哎，个抹抹哩，阿免个我抹什么嘿啊？
1: 唔免阁抹啥物花啊？吼！
2: 不，哎，人家人抹啊，手纹抹，我都乌斑拢无去啊。
1: 乌斑拢无去了吼。
2: 拢无去啊，真是好用，真肯无我啦，最最近买10罐，我本来还阁3罐呢。
1: 都丢咩？
2: 哎呀，
1: 迄都咱人咧气色嘛较好，面色嘛较好。
2: 我惊你阁起价，我才真买起讲。
1: 对啊，都唔是，过来你要买嘛是1罐2000啊。
2: 哎呀，
1: 看你本来你让你买10罐对不？
2: 嗯，
1: 蛮利啦。
2: 嗯，
1: 啊，即马过来10罐爱20000啦。
2: 对啊。
1: 嗯，啊，有效，就像恁有抹过，恁就。
2: 但你讲啦，有效上要紧啦。
1: 对。啊，斑，我斑拢无了。
2: 无，我甲讲，甲你点手，侬讲我， 哦，三点至半点，我本安装安装，我即我即电能关到你挂。
1: 嘿嘿嘿，
2: 你讲挂不见？
1: 真正有效吼、
2: 哦？不能改，最近真正是有影。
1: 真正好吼、
2: 哦？啊，喏，喏，你听，改动。
1: 即所以都抹过，咱什么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迄牌子敢无遐大牌？世界品牌，抹到尾啊！嘿吼，糟践新妇。好，较早讲我拢卖用倒一排吼，什么兰蔻，什么牌对无吼？什么咧香奈儿，即马你甲看卖，大家嘛要爱五三八水亮霜。迄恁所以讲恁要注文就是进八个，谢谢。我以后来接。
3: 喂，我三毛。
1: 哎、欸，是啊。
3: 啊，迄、那个我订个
1: 水当当
3: 的，地地光复路订了一礼拜啊，拢也无来，还是安怎样？
1: 那有啦，有甲你敲电话八地过来，你搁甲我讲光复路。
3: 光复路1142巷100弄3。
1: 一百弄几号？嘿嘿嘿。啊你什么大名啊？
3: 三春啊。
1: 沈大姐哦。
3: 简单的简。
1: 哦简大姐哦。
3: 嘿。
1: 啊你买五罐哦。嘿
3: 啊，买了一礼拜啊。
1: 哦，安尼唔多一早有去呢，马紧我再挂讲嘿。
3: 那有啊，我无卡电脑，电脑放在边
1: 仔。好好，安尼我甲你讲，安尼一拜二会阁过，我叫一拜二甲你送好不好？啊是拜一好不好？
3: 好
1: 好好好好好，你刚才就经过甲我讲嘿。
3: 哎，阮同你写无清楚诶。
1: 拍写拍写拍写嘿。
3: 好啦好啦。
1: 好好。原来这背地你甲看拢总老朋友人拢知影，啊，恁要注文诶，像安尼紧敲电话起来嘿。两罐就是3000啦，啊，买两组4罐，搁加送你吼，搁加送你吼。啊，一罐，所以是5罐6000块，安尼合起来一罐等于存偌济？一罐等于存1200块呢。你去百货公司要买一罐面油，1200块你有法度买啥？拢装美油啦，连这吼、哦、啊，这个吼、哦、化妆水你都买无哦。所以讲恁会记哈，咱都实实在在有效的，咱卖开冤枉钱吼、哦。老青春538水面霜，无你水甲蛇鳞断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电话只有53自己接听而已，不然有费的，您就是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斑点拢总互你无去，连手盘、手骨、大腿、乌色素嘛拢总要甲你念毒弹掉吼。啊，当然，恁要买两罐，我都利润较好。啊，我甲恁争取，恁两组4罐6000块，搁加一罐，这拢总纯粹回馈，由台湾听众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会记得交代。啊，你无等到邮袋结束，歹势哦。有咧卖无？当然嘛有。遮尔好个物件，规年冬天拢有咧卖吼。一罐你嘛会当买一罐2000块体验，当然嘛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爱交代，紧注文嘿，不然留待就是紧。喂，你好，来坐。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迄个。
1: 水当当诶。
4: 我买一组啊。
1: 好，5罐6000。
4: 哦好。
1: 你住倒位？
4: 我住国姓。
1: 国姓过来。什么大名啊？
4: 新高川啦。国姓乡天高川中西巷、
1: 欸、中西巷几号什么名字啊谢龙妹哦好再给你送过去、欸、 明仔嘿，今仔日拜唔好。
4: 啊？
1: 明仔再送啦嘿。
4: 哦。
1: 好。我你好来坐。
5: 明仔嘿。
1: 喂。
4: 喂。
1: 啊，收音机啊，甲禁掉嘿。
4: 再送啦嘿。哦。你
1: 无啥物。嘿，那收音机甲禁哦，无声。
5: 哦。喂。喂，拜唔好。
1: 哎呦。嘿，禁掉嘿。喂，
4: 喂，
1: 嘿，安尼才有听到吼。
4: 哦，
1: 老早，
4: 六老早。
1: 哎呦，吴妈妈。
4: 哎，
1: 你啊老早。
4: 啊，暗时定困未去。
1: 吼吼吼，啊，有唱我烧无？
4: 有啊。
1: 哦，
4: 我买，搁买两罐吼。
1: 啊，好好好好好好。
4: 我都也有啦。
1: 啊好，搁买两罐，搁补两罐啦吼。
4: 系啦。
1: 好好好好。
4: 好，谢谢啦。
1: 好，谢谢，好。
4: 好好。
1: 你甲看，拢会啊紧，拢嘛搁补起来吼。趁钱嘛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五罐就是6000元吼，五罐就是6000元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啊那买两罐3000元，买两罐3000元，秀水吴妈妈这无问题嘿。啊咱国盛家吼，中西巷吼，咱诶这个谢大姐吼。隆重叫万寿同友帮拜给你送嘿，0800-88-99-53，我是吴三。

0: 幼稚园，
1: 啊，你要怎样讲？
0: 好。
1: 啊，主席，我才有改哦。
0: 来，你甲我讲。
1: 嘉义关。
0: 嘉义关。
1: 德霞乡。
0: 德霞过来。
1: 王桥。
0: 哈。
1: 王桥村。
0: 什么村啊？
1: 王。
0: 哦，王桥村嘿。
1: 嗯。啊，林森路。
0: 王桥村林森路过来。988巷。哦，什么大名？
1: 张书记的张。
0: 张过来。
1: 金麦金。
0: 哎，过来。
1: 啊，富贵的贵。
0: 哦，当真贵哈。
1: 嗯。
0: 五关六千嘿。
1: 啊。
0: 五关六千啦哈。
1: 哦。
0: 哦，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0: 哎，搞啥？
2: 哎。那个嘿，我那个啥。
0: 我班出班的嘿。
2: 我
0: 管六千啦，
2: 无啦，手老人班嘿，
0: 老人班嘿，对嘿，
2: 哈，
0: 对，乌色所当的啦，嘿，诶，
2: 那个手的老人班嘿，
0: 手盘啦，大腿啦，拢有效嘿，
2: 手的大腿部的手的，
0: 五管六千嘿，
2: 啊，变两管，
0: 哦，两管三千，你住倒位？
2: 三重埔，
0: 三重埔。什么路？
2: 中央南路。
0: 嘿，过来。
2: 中央南路啦。
0: 嘿，我再过来。
2: 五十巷。
0: 嘿，过来。什么名？哦，红线吼，好，再给你送嘿。诶，拜一嘿。嘿，对吼。好好 ，OK， 好。好，谢谢。我你好来接。喂，你好。哎，老张。
3: 是呀、啊。
0: 哦，水当当吼。
3: 哎呀、啊。
0: 好，无问题，张太太吼。
3: 哎呀、啊。
0: 好好好。
3: 啊，上门管我要不呀？
0: 好好好好好。喂，你好，来接。喂，你好。
4: 喂。
0: 你好。
4: 我袂记叫你的奖品摕一点来。
0: 啊，好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喔、嘿。
4: 好，
0: 好，谢谢，好，好好，我来拢总会记吼。进电话做恁，进拨电话做恁，进卡的，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面霜吼。恁要吩咐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时间4:33吼，我拢讲过，恁住倒位不知道，啊恁敲电话有交代，拢总照恁的时间吼，秀水这拢阮后生会去送吼，啊伫咱包括伫花坛、大川这拢总叫阮后生甲恁送到位，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开始电话接无到，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吼。嘿吼，手盘老人班啊，咱这吼啊，人咧讲好嘢人班吼，这当中你甲抹唔是一时一刻，慢慢你就是会淡化去，慢慢你就是会淡化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长辈吼，人拢会晓紧注文，啊你嘛得爱紧卡电话吼，啊咱今仔日搁做明仔载明仔早起，然后听到隆重是啊重播的吼，要甲恁交代吼。啊，咱明仔日敲电话无人接去。啊，但是恁若日时吼，白天的时间卡， 一定拢总有咱的服务人员的接听，这个没问题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要让你水甲水灵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嘿，脚的斑点乌色素拢总无去，暗滚滚的细纹吼，嘛拢总吼，啊要家己吼慢慢拢总让你的春吼，目睭尾一间一间，迄真侪看到真歹在吼，啊你看寒天吹风啊。吹到风，透到风，面就变吼，足侪咱的跩啊老朋友，即条痕就拢总啊斑点就拢总浮甲真明显。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要注文电话拨电话卡下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小姑娘入城。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老卡好了。
1: 还在困的靠边。

0: 啊，电话真多吼，电话真多吼，国姓西东巷，啊，国姓中西巷吼，啊，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系啊，国姓玉边巷，诶，草屯玉边巷吼，林妈妈吼，花莲咱这林大姐吼，五冠无问题。德佳湾桥村吼，啊，董大姐吼，沙尘暴中央南路，啊，红山南贵街吼，董大哥哇，已经去骑车要转来了吼，啊，咱这个吼。包括咱这老张牛肉面张妈妈吼，这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恁来拨恁来卡哦，为你好来坐。
1: 喂。
0: 哎，老张。
1: 哎，老张，我寄几多钱？
0: 五罐六千。
1: 面霜
0: 呢？哈？
1: 面霜啊？
0: 哎，五罐六千咩？
1: 啊？
0: 五瓶六千块啦。
1: 我那个防霜。
0: 房山过来嘞，房山乡，刀香秀吼，好五罐六千，拜甲拜你收着嘿，拜你收啦嘿，礼拜二给你收着嘿，喂，你的电话未清楚啦吼，来你搁卡嘿，拢总五罐吼，房山这无问题吼。拢总 OK， 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恁若无咧，又带五罐，偌济五罐一万啦。即马六千块，平常时间来当买三罐，即马就是五罐吼。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要予咱优待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吼。开放式的节目，都不管你住倒位，都咱优待买房车恁来坐哦，对吼。老青春538水亮霜，现场电话拢总交代吩咐，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我等你好，我这个
0: 就是这个。

0: 以后，
1: 啊，我要改去叫两罐嘿。
0: 水亮霜，好，两罐三千嘿。
1: 好啊，嗯，我知啊。
0: 好，你住倒位？
1: 你准头三街。
0: 哦，到大都啦吼。
1: 嘿嘿，对对，哎、啊，两罐多啊嘿。
0: 哦，准头三街几号？什么名？杨吼。好，再给你送过好。
1: 好，拜是要听我
0: 哈。拜啦嘿。
1: 好好好
0: 谢谢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多量这拢叫信辉药房，拢总 OK 嘿。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哦，感谢吼、哦。无清楚问我清楚嘿。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你养我什么呀？
0: 嘿，搞早嘿。
2: 搞早啊！你卖水蛋蛋的
0: 呀？要五罐六千，得要结束咯。
2: 我买两罐嘛。
0: 好，你住倒位？
2: 我住陈尾乡。
0: 陈尾过来。
2: 陈伯用木鱼川，
0: 嘿，
2: 立行行，
0: 什么行啊？
2: 立形象，
0: 多一个立，
2: 力量的力。
0: 哦，立形象过来。
2: 嘿，啊，六十七号。
0: 什么名啊？
2: 廖新辉。
0: 哦，廖大姐好，再给你送过去。
2: 哦，当时无我爱出去，我爱出去买菜。
0: 明仔载吼，拜一下。
2: 好，
0: 谢谢，
2: 拜谢。
0: 好，我以后来接。好来。电话卡通你无挂灯，电话卡通你无挂灯吼，咱会记吼。啊，恁买这个可以的电话名片，你才交代者吼。拢总会紧，佮先生若买产品，先生会甲你开过吼。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优待结束三罐六千啦，即马六千块是三罐，无唔着佮加两罐吼。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恁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啊，做恁卡电话卡号通吼，谢谢感谢。节目是两点到五点开放式，我是五三吼。做您卡电话嘿，谢谢。来坐你好，老仔。
3: 喂。
0: 你好。
3: 你我三下、
0: 啊。是嘿。
3: 你改去买面料。
0: 哦，五罐六千。
3: 我买两罐了。
0: 好、哦，你住倒位？
3: 我住只大溪只。
0: 哦，大溪过来咧。
3: 温地啦。
0: 大溪过来咧。
3: 温地咯。
0: 哦，温地咯过来。201号基地吼。哦，我什么大名？五阿三，林五三。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哦，嘿。
3: 嗯。
0: 好，谢谢。
3: 拜一哦。
0: 拜一啦。
3: 拜一了。
0: 嘿。
3: 嗯。
0: 好好。
3: 啊。
0: 打开温地川温地路吼，这无问题，再来恁打开水温泉吼。打开出好人才吼。大溪乡长候选人吴雅珍吼，这吼咱北五村的查某囝，咱会记得大家支持吴雅珍吼，谢谢。今仔日这个伫咱台中市北屯吼，台中市北屯区吼，北屯区咱这吼陈信秀吼，咱这少年家吼竞选总部成立吼，啊咱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哈，下早时9:30。北屯的上天宫吼，太原路三段405号吼，啊，咱何新存台中市长候选人，甲着咱市员候选人吼，联合竞选总部成立，伫咱北屯上天宫太原路三段405号哇，今仔日吼，拢总吼，啊，有咱组长的这吼，啊，特别来宾有立法院的立法院总召蔡其昌，交通部的部长陈世凯。卫福部次长林静怡，阁有咱这吼前议员蔡雅玲特别推荐吼，咱大家拢总来甲陈信秀加油吼，信秀啊吼， 啊，要拼北屯吼，民进党的第三席吼，大家才会记得来加油加油吼。一早九点半，嘿，一早九点半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伫这个丰原后里吼，丰原后里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恁送吼。要助文要欢呼的，恁就是卡电话嘿，谢谢，感谢。

哇，谢谢哈、哦，这个孤山这个哈、哦，梁大姐讲，我五工年都差真多了哈、哦，买一组五罐，今嘛佫甲恁斗介绍讲吼，报朋友无爱讲，我买过绝对叫多哈，所以恁会记哈，恁要注文呢。拄只电话过了通做个卡，歹势接无着，恁个卡个拨下，拢总会记得紧卡号通吼。这个奥利拢总会叫春兰药房来甲你送吼。奥利拢总叫春兰药房，婚姻观呢，所有咱婚姻的最好朋友吼，恁拢总交代阮后生吼，阿伯拢总会去送嘿。恁紧交代要注文呢，一罐就是2000，两罐3000，啊，恁若买两组四罐对无？买两组四罐6000块，买两组四罐6000块，我就是阁加清楚这一罐吼。啊，你过来犹太那结束排泄6000块，干来当三罐的尔吼。啊，即卖6000块有5罐，当然嘛，即卖更加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较等下5点节目煞，拄只电话真侪拢接无到的吼，像宜兰大溪伫头城，包括伫咱啊这个三星圆山众围啊。五杰包括着咱啊，罗东这拢总同款的叫红兴药房的去甲恁送到位。头昏德南造桥，头昏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光复药局的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时间嘛已经到站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所有咱的跩好朋友吼，确实的吼，互恁咱卡真侪电话卡无接到的吼，较等下恁5点搁卡，啊那这个时间无离变卡，无方便卡，这个电话恁若记好清楚起来，日时同款恁买当卡，白天一样可以打吼，0800-88-9953。0800-88-9953，您做您把这支电话记好清楚，包括较等的您同款会当阁拨电话吼，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吼，啊，咱三天的这个吼连休假期嘛，今仔日两日最后一天了吼，好好的把握，啊，五三卖利用今仔日晚来好好休困吼，啊，恁有要找五三的，较等的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吼，祝文的真多吼，啊，拢总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节目最后，我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赫，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千赫。

土地标售呢，吼，有好有歹啦，吼，啊，这嘛是看到迄块土地，看是好歹啦，吼，伫前几工呢，一口气就售出着28表32笔的土地，总地价是大概将近要50亿，最后只开出着5表啦，有6条的土地呢脱标率无到着20%，不过呢，遮热门的吼，亲像6甲顶开发区2笔的土地转售标出去，整个。溢价率是13.61%，是即届上届抢的即个抢市的即区域啦。另外，码头工业区呢，是我见着码头交流道会当串联到南科的即个产业着。那是6甲顶甲银行国中开发区呢，我见着学校、便衣、交通甲生活机能，拢总是真完整的。所以看起来呢，即几个所在较有人来甲买落去啦，哈。啊，当然啦，有一寡所在如果可以的话呢，咱若有钱，罔参考嘛是可以哦。另外，会当参考的是住伫台南安平的中埔时段，因为安平的观音亭管委会甲即个桂盟关怀公益基金会来办着2026平安寿糕的中央敬老礼金的即个地上活动，伫10月17到19号，每一天早时9点甲下晡5点，伫安平的观音亭大德聚福中心来发放着。符合资格的80岁以上的长者，一个人会当加摕到这1000块呢，拢总有1200分。今年毋免事先报名啦，早着证件就当现场领，买当邀着家属亲友来代领。领取的条件80岁以上，也着是民国35年。10月底以前出世，伫115年6月30号进前，就实际伫安平区满半冬，而且10月18日又还是实际伫安平区的长辈呢，爱符合着顶面的即个年龄甲实际的条件。啊，若长辈咧领厝呢，都爱摕着身份证的正本，互人查验啦，都爱吼签名，也是登印啦。那是家属亲友来代领呢，爱查着长辈甲代领人双方的身份证正本，并且伫名册代领人的这个所在呢签名，也是当印啦，只有限量1200分，额满为止哦。

为了强化着校园安全甲个人隐私的这个保护意识，台南的这个教育局委托新生国小编辑着校园安全手册，甲《我是校园隐私守护小帮手》，透过着生活化的内容，引导着学生啊了解着所谓的风险，尊重隐私，保护家己，并且尽快通报，提升面对着校园甲数位时代的这个自我保护能力。这款的安全教育不是只跟孩子说不能做啥，也要教说他们遇到问题是可以做啥。这次手册以着孩子所熟悉的生活情境为基础，跟隐私权、影像使用跟数位安全这些概念转换容易理解，可以判断，可以做的行动。手册以着无乱翕、无乱传、先通报、尊重隐私、守护安全，做着这个提醒。如果学生发现到类似科技的设备，或是偷拍的情形，撇免讲家己去接触到拆开或是移动啦，尽量保留到现场的状况，通知到老师或是学校相关的人员来处理到。希望透过到持续教学甲校园的事务，共同打造一个安全安心的友善校园。台南推动药引减害服务已经超过20年，对着清洁针具、胎检和替代治疗，渐渐串联医疗和社区的资源。卫生局指出，台南爱主新通报的资料呢，感染因素因为注射药引的这个人数呢，对着2005年的135个人，已经降到去年一个，今年到8月底为止都没人啦。市长咧讲咧，毒品的防治唔是一个单位的工作，是爱对着医疗、卫生、社区甲第一线服务人员共同建立的防护网。感谢各区域专业人员已经超过着21档的投入。另外，卫生局嘛提起着药瘾是需要着医疗、心理、社会资源共同来介入的。如果有需要要了解的，会当卡着毒品的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0800-770-885，有专人提供着咨询甲专家的服务。

目前正拄啊好是关灯的人格的三季啦吼，啊民间的啊参观的地当看到一堆人呢，尤其是这个林佳龙伫水里呢咧采我们莲花这川儿彩虹林吼，这个状况啦。砖头内底呢，嘛有人吼咧，那斗阵咧来爬菱角。第二期的菱角花受到八月下旬将近一个月雨势影响，讲产量有减少着。啊，最近呢天气阁炎热，啊菱角的买气嘛无介好啦，讲价钱其实跟旧年同期差不多。另外呢，讲到关帝菱角的种植面积300公顷，一年产量是4000公吨。关帝区公所呢有定要伫10月17、18，伫关帝呢葫芦皮这边来办着菱角节的活动哦。另外，台南市议会伫英华议政大楼呢，大厅来举行着议政百年台南民主之路历史商台展的开幕啦，甲真侪党每一个珍贵议政史料呢，彰显伫即个所在，互民众了解地方自主发展，并毋是讲空嘴报纸，是民主前辈的努力，佮加上一代一代共同拍拼累积的成果。这个展览呢，规划8大主题，时间是为着日本时代1935年第一场的地方选举来出发，经过着战后民主演进，一路到即届的议员组成，呈现台南地方自治的历史甲当代议政的风貌。这里去到这个吼英华议政大楼1楼大厅，每礼拜一到拜五早时9点到下晡4点免费开放，予人参观。

2026坤新王平安严禁呢，要伫11月7号、8号来推出了。主办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呢，来表示今年延续着严禁的传统，佮加入着王爷信仰、盐业的文化、趣味竞赛、亲子体验、国际展演佮特色的市集，打造适合各年龄层所参与的宗教文化嘉年华。啊，代理处长嘛咧讲咧，平安烟祭唔仅是一项宗教盛会，嘛是实施着北门盐业文化甲地方信仰重要的窗口。活动除了代表性的烟祭三部曲，也就是清盐、制盐、下盐，啊个拔杯的挑战赛，嘛是一个焦点啦。这个总金额超过着50万元呢，欢迎全国各地好手到场来参与，拔一粒上杯拔好运。相关的活动资讯，会当到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另外，秋天来去摄着西拉雅，因为咱的国家风景管理处嘛推出着真多配合着台湾好鞋领好康的活动。这里去伫10月9号到11号双十连假。到10月17、18的期间，坐着台湾好行观光领线，也是宁波观点线，地当摕着50元特约的店家消费券一张，数量有限，发完为止。各地游客只要来坐着台湾好行观光领线，甲飞啊宁波观点线，就请地当摕着一个50元的消费券，一届吼一个人。这呢，摕到一张啊，手机呢去扫到啊，这个券上的 QR code， 第一当看到在地隐藏版的美食甲伴手礼的地图。啊，那是有摕到消费券呢，使用期限是到10月31号为止。另外嘛，有真侪项的这个旅游套票真好用啦 ，CP 值真高，包括着观澜岭一日汤旅、淑女养成日记、幸福后壁一日游。拥抱田园微光，控油啊，双日游，民众会当到一挂配合的通路来购买，坐着台湾好行，感受着台湾的这个吼秋日西拉雅仙境的真特殊的魅力哦。

大台南诶，即个国庆佳节，阁有真侪活动吼，有诶是一直延续到即个后壁诶部分啦。比如讲，2026台南好米季，菜市啊咧，讲要到顶行啦，10月9号来推出，会当一直互你看到10月25号。要安怎看呢？因为即马台南吼有即个菜市呀，然后啊个什么什么些人诶集。

光点点相关的活动，在为高和到11号的安平渔光岛森林推出的绿色市集、静岛行动艺术表演，加个森林疗愈，加有这个台南运河100的这个影展，大家如果可以带着环保餐具去吼，来实现着永续生活。啊，过来行到台南的宫庙，除了参拜，阁会当去找宝啦、甲纸张啦，吼。即日起到10月11号，串联专登去12间的宫庙博物馆，邀请大家对着咱的新的义正神兽 IP 强强吼啊，来找找着庙宇内底工艺、信用甲地方的故事，会当去找着几哪间12间的这宫庙呢？这是已经对着2022年所推动的宫庙博物馆的认证计划，专登区目前有12间通过着认证，啊嘛希望讲活动对着即日起到11号来把握着国庆佳节的时间，今日去台南的巷啊啊，甲个宫庙呢，会当透过一块块而且印章甲寻宝的任务吼，啊详细资讯去到文化资产管理处的官方网站，啊是粉丝页来查询。另外，文化部去年参加着台北的世博展，吼，为台湾啊，有个回来台湾要来展出的，选择伫台南国家美术馆展出着台湾光谱啦，所以找一个时间来行行看看，嘛是足好的一个选择哦。

公设保留地呢，即嘛渐渐要来解脱啊哦，推动着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呢检讨备档来呢，已经有即个吼32案，讲来完成着即个检讨啦。变更的面积嘛达到着465公顷，其中18位84公顷呢，会当透过着市地中为办理着整个开发，市府有个未来会当改变着500公顷所有的公共设施保留地，会当节省着公共设施征收费用1500亿。目前18位进入着即个吼土地中为整个开发，而且规划定内底呢，包括着永康的永大、五王、德威下营第19期、客家的东阳，这几位呢进入着市地中位的作业。另外，共有52位整个开发案件已经完成着审查啊，等待爱来发布着合计面积来到着223公顷，后续会持续来推动哦。另外，台南市盐水区的文昌国小，讲针对着因今年第一年的学生啊呢，率先引进着一种叫做座躺式成长课桌椅，学生啊上课就坐好调，啊那是中途休困呢，原则上吼会当来体嘞，吼这个课桌椅呢兼顾着学习甲休息。国小阶段是囡仔身形渐渐来成长，学习的习惯爱来吼打好基础，上要的基础，而且时间成长的课桌椅会当按照着学生的身高甲体型调整到伊适合的高度，和读册甲写字呢姿势更加自然，减少因为这个桌啊椅啊无下呢，来弯腰啦吼，肩胛头呢吼用开吼，也是讲双脚无遐多打地的情形，现主持呢。用着这款的，这嘛是专台南市第一间使用着这款学习设备的国小。未来那是好呢，希望会当来推广哦。唔免过后要困的时阵用拍的，这其实是不符合人体工学啦。

讲到台南南区盐埕呢，不是单单一个地号名啦，更加是承载着台湾早期拍盐产业的基地。盐埕北极点呢，创建在西元1684年，相传呢早年先民伫遮拍盐捕掠鱼啦，啊伫盐场的边啊呢，起一个草寮啊，服侍着先天上帝，渐渐咧变作是砖头信仰中心。300多年过去了，盐场已经走入去历史，但是呢北极点游玩不。保留着老盐川的这个吼生活基地甲信用啦，啊，盐埕北极点除了主事着先天上帝，嘛去拜着地府千岁。早年呢，因为讲沿海啊无提花啦，啊，那是做水灾呢，一寡鸟鼠啊死亡，造成着一寡疾病的威胁。啊，地府千岁呢，因为安尼留伫盐埕吼，都带落来啦。日本时代呢，佮经过着先天上帝的温存呢，共同伫遮受着村民的服侍。位于较早的盐埕草寮，佮今仔日的都市，的这个状况呢，盐埕的北极点守护，唔是虚荣化利益，嘛见证着台湾第一盐，对着产业古老到信用，伊也一路走来台南盐埕地方历史。另外，南科伊因为呢，成绩愈来愈好，带动着四周围的发展。我记呢，新市区这边呢，有传统的毛豆栽培啊，真有名啦。农会要来办着产业文化季，就伫10月17号来推动着，以着青春祭典的形式啊，形式呢包括着商品的展示、教育体验、甲 DIY 手作，体现着地方绿金的特色，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毛豆18出发啦，产业文化季呢，已经嘛17、18天啊，啊，伫10月17号，伫三峡宝泽电厂的广场来举行。市长黄伟哲讲，新市的毛豆节呢，一路行来好产就是囡仔对着成长、学习到成年呢，啊，一步一步累积着经验，找着家己的方向，嘛要进入着成年的阶段啦。毛豆是一个真好的食材呢，营养丰富，力量嘛加，啊，农会嘛去找看要做着毛豆脆条啦、毛豆香肠、毛豆冰淇淋，每一单产值来到着数百万元。啊，今嘛呢邀请全国乡亲来参加着产业文化季，吃在地的口味啊，来看着在地的景致，保证让你满载而归哦。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台家好么？安尼对不？台家好么、嗯？大家好不？
1: 大家好。
0: 嘿，啊，应该台我讲安尼客话，唔知对唔对哈？因为我阿你讲吼，我即卖只好用要变客家人啦。
1: 半，
0: 即卖一半啦，一半。
1: 因为我即卖学起来，佮讲讲变。
0: 即卖即卖吼，逐工只好拢二三二啊，吼啊，所以应该是安尼对啦。我问我朋友，伊是讲，我咧讲咧甲问讲，你好你好嘛？伊讲应该是无人安尼讲，拢讲啊做好么？
1: 好么？
0: 好么？
1: 好、
0: 哦、来，
1: 你好么？你好么？
0: 你你好么？
1: 哎，你好么、
0: 哦？其实这个连语，一、那个地方去较地吼，我咧感觉要学这个物件，你爱融入啊，咱人爱含这人做伙，你学
1: 真紧啦、
0: 啊，哦，你学真紧啦。好、哦、来，啊，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今仔日吼好。真正台湾上好康诶，
1: 这
0: 对阮来讲，这边推出啦，全诶啊，做像你讲啊，这边推出，阮公司连一家银行啊谈都无，但是这个物件是全国只要六超过45岁以上，每一个人其实拢爱补充诶，你嘛有你补充，只不过你这是对甲唔对安尼啊，哦，所以啊，这是全国唯一一支哦。用分者做一个维护部认证一个二号的物件，干那这几样吼啊，咱这的爸母啊吼，等于真正的保养。我跟你讲，会当食到这真正福气啦。来，阿要讲咱的特别来宾来的现场吼，咱先我阿芳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一个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吼啊，恁注意听。咱人即卖囡仔啦吼。我咧甲看，即卖囡仔差不多有，我咧甲想啦，上少要六成的囡仔啦，拢咧食啥抗组织胺。哦，抗组织胺，大家拢知哦，囡仔啥物叫做抗组织胺，就是过敏，鼻啊过敏，皮肤过敏，然后过敏，咱的囡仔常常咧食，啊无就带鼻啊咧输。你像阮一个孙啊。啊，拢爱用输的，
1: 也是过敏气喘引起，过敏引起气喘。
0: 对，迄种抗组织胺来，恁注意听下，这是台中报道的吼，一个47岁的这要讲算中年啦。哦，啊，那以即卖人来讲，47岁即卖拄啊当用的啦，
1: 也作用
0: 当少年啦吼。伊、哦、去罹患着啥流感？啊，先离个厝的附近的诊所看诊啊，一般流感一定是诊所看的嘛。哦，啊伊若看你流感嘛，伊就用迄个做啥抗生素你食嘛。
1: 对啊。
0: 哦，安尼啊，哦，无想到讲哦，伊头底便去哦看了，提药了，开始放药就袂顺啦。
1: 哇！
0: 透早起来哦，要放药，唔管安怎出力，就是放无半滴药，你会记了的，放药莫想出力啊。那为着放药中风是做唔得的啊！哦，放药中风的人是足济啊，因为啊放无药硬出来嘛。
1: 对啊，因为紧啊，要紧啊，要放个放。
0: 安怎出来就是放无药，赶紧去病院啊，加迄个急挂急诊。医生去赶紧甲陈友讲落啊，才甲膀胱内底药拢放掉。哦，医生你讲啦吼，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咱咧食即个感冒药啊，伊这是咧食感冒药啊，然后感冒药啊，诶，你阿那讲伊，你食就是咧预防你鼻啊、鼻塞，就是流鼻水嘛，吼。啊，流鼻水就是咧治疗这两项诶药啊，内底有抗组织胺诶药物诶药物，所以引发着迄个急性诶尿滴漏，后来改用其他药物啦，才恢复正常。其实我阿咧讲啦，吼。咱大人也会使改哦，囡仔你注意啊看，即卖囡仔一个出事，你注意啊看，十个啦，我咧甲看，只要十个九个，你去带叫医生看啦，拢过敏啦，啥物饲狗嘛咧狗过敏，饲猫啊咧猫嘛咧过敏，嘿，我会记得我较早咧涂骹咧爬，啊，迄鸡毛鸡屎。高毛高晒，拢嘛含咱做伙哩款的，较早的人头，然后像即卖才清气，而且较早的狗也无咧注射。即卖狗骨拢注射洗身躯， 对不？
1: 我是刚才讲，即卖囡仔吼，愈来愈无抵抗力。啊，宝宝拢用西药，
0: 对，
1: 啊，愈伊个抵抗力愈歹。
0: 上界重要有一项哦，咱遮个长辈时代，阿公讲一句，我相信年岁侪人绝对有这个感想。即卖囡仔，你那迄个烫车卡，是大人拢无爱较济。囡仔烫车卡话，是大人拢无爱较济。
1: 拢惊讲，拢讲无清气啦，
0: 拢涂骹无清气。
1: 哎呀，思想较济。
0: 较早，我讲互你听吼，咱厝住伫遮后壁咧饲猪，后壁一猪条后壁搁一个屎窟那里啊。咱人猪放屎怎啊冲落，人放屎怎啊吐唔一个，拢拢离群。对不对？啊，后边搁一个粪扫堆，对不对？你即卖咱咧食扫的粪扫，拢倒伫迄个粪扫堆内底，啊，就搁去举啊，哎呀，做啥？
1: 肥
0: 呀，
1: 大有一种肥呀。
0: 你即卖人大便嘛，对迄窟内，猪放屎嘛，对迄窟内。即卖你姑姑爱去看一遍，其他下面的肥人做伙，对不对？
1: 三国归一通拢一锅就掉啊啦。
0: 较早阮囡仔时阵啊。涂骹，咱厝内底涂骹是无咧狂，迄无通狂阿弥陀呢，
1: 拢
0: 涂呀。
1: 对啊，
0: 所以即摆外口若咧落雨，厝内底嘛，安那会硬，哎呀，都夹啥？
1: 夹
0: 多温硬。
1: 多
0: 温。多温的会
1: 嫩，会嫩一点。多筋啊，
0: 多筋。哦，你甲看呢？敢有啥？涂骹较早咱饲鸡的人啊，田庄人饲鸡、饲狗、饲猫，无人咧住下啦。哦啊，咱人囡仔伫咧涂骹爬。鸡嘛，你啊，你款嘞，哦，所以讲较早人讲啦，迄囡仔唔早含鸡屎都摕起来你食，会破病无？你甲看较早的囡仔，我即摆讲一个上实在啊，较早的囡仔，迄你甲看哦，人较早讲老皮老鹅，有啊，老皮老鹅，迄个皮啊，安尼顶甲，迄个甲毛安尼顶甲拄着土啊，啊，撑一个嘛是个输的，对不对？身体一个比一个更加用，因为安怎讲，伊有迄种是啥？有抗体。
1: 对。
0: 伊拢含这细菌大做伙，已经唔惊这个细菌啦。即卖囡仔，你注意听，即卖囡仔。
1: 老片又赶紧要看西医啊！
0: 嘿，啊啦，你话安怎？紧来来看医生。
1: 西药愈食，身体愈
0: 去啊！啊，当然咯，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芳甲你讲一项，你这项一定要家记咧。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
1: 对哦。
0: 好，你我即卖讲一下你听哦。咱人身体呐，用你脚尾、手尾自然就会少。你营养分有够，你人身体自然就会好。有人讲，阿芳，你讲我安尼肥足足，我遮大块，我身体都达三工两工都走病，迄款的唔是健康啦。迄款的唔是健康啦。咱身体要爱叫做肌肉。唔是要爱肥吧？安尼你听无？哦，迄肥吧唔值钱啦！你看较早你咱啊，我囡仔时阵啊，阮砖头人个胎弟啊，要像阮这善良人去人讲讨大骨啦吼，大骨人会乎你唔免钱嘛，
1: 免
0: 钱嘛吼。过来猪油，那嘛较无爱啊，即摆爱买哦。
1: 即摆买对。
0: 较早猪油是无人，
1: 较早猪油
0: 无人买
1: 啊。猪油是底下本的，
0: 安尼人落去啊。好来，所以咱身体要健康。一定爱安怎，大项咩较惊啦？你看即卖一个囡仔，你甲看出事出来，等下遐你安怎？等下安怎？去大间病院体位检查，啊！你这过敏啊，额外食。
1: 我来讲吼，我要定甲阿公讲，即卖咱即卖囡仔吼，会注意风邪。即卖人嘛，感觉大人啊，注意风邪。无输也精神。
0: 哦，无啦，无输也直接接话啦。大米煮的啦。
1: 精神糖，
0: 大米煮的。
1: 宠物啊，糖爱煮。你也看，咱人煮的预防下，敢会比较少？无啊。
0: 我较早住田庄哦，我囡仔时阵住喺田庄啊，迄环境卫生是无歹，你敢知啊？到包括即卖啦，吼，你讲台湾已经遮进步啊。我阿芳本身住咱东山这边。台南东山山内来山内，到即卖也无排水沟啦。阮的厝前后边路边哦，也政府也无去做排水沟啦。啊，要咱人住里啊，爱用水要安怎排？啊，排去厝头前后边啊。
1: 排家己远啊落啊。
0: 所以阮遐有一项物件，比别个所在较大蠓啊。 好，迄尾仔嘛出来蚊啊，大只都足大只，肥足足，
1: 肥足足，因为。唔过我感觉大只蚊啊较好拍咧，
0: 哦，肥足足，
1: 大只蚊啊好带
0: 好带。啊，阮较早囡仔时阵啊，才有人啊食，对不？较早的囡仔涂骹安尼白，你都免惊伊的过敏啦。较早我囡仔时阵啊，我即马来讲这样，有当时啊，话老拢知。即马囡仔注射啊，啊，迄射大，迄射针伤大机，我会惊。即马射针幼咪咪啦，较早注射吼。是一支玻璃筒，下筒是玻璃，啊用啥用迄用樽呢？要煮的时用樽入面，啊，佮一支那拿，较早你捌看过人咧灌迄条篮球无？迄个针感官遐大颗，怎啊堵嘞？啊，较早的人唔是即卖讲一人一支下针呢？较早的人，我会记咧拢西药房咧煮。迄是足早啦吼，即卖已经无啊。
1: 四十年前也有安尼咧，我会记恁查囝。
0: 即卖煮完吼，水冲冲咧，啊电锅坑里啊，主要坑咧电锅吹啊。
1: 哎
0: 呀，
1: 做
0: 啊来，你即卖来，
1: 嘿，
0: 啊即卖即个煮好啊，后下来嘛是用即支个蒸落，个煮个改煮。
1: 个煮一届。
0: 人个老的，大家身体都用个。
1: 对啊。
0: 其实咱台湾的老伙啊吼，拢是着啥拢。拢是营养无够，食老了营养拢无够。
1: 对
0: 啦，
1: 拢营养无够，营养失调。
0: 对，
1: 哦。啊，所以讲，即卖囡仔是西药食伤济，
0: 对，西药食伤济啦。来，阿兰今
1: 仔是营养丰足。
0: 我来讲哦，今仔最好康爱恁来把握下，因为真正可能有可能存即档命啦，后边一定爱会起价啦吼。阿兰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台南咱受迫者啊，所点的讲要听鸳鸯曲来，邀请咱来邀请这些长辈士大啊，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来欣赏这首鸳鸯曲。

0: 来，鸳鸯客，来咱这的长辈时代，等下爱听好详细哦嘿。今仔日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疾病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即卖目前伫台湾管理五六间的这个做负责五六间的这养生村啦吼，诶，这个专员吼，咱的配置伫咱现场。伊这专门要讲就讲，专门对咱这长辈时代年岁大的这吼，伊接触足侪。好来，啊，咱今仔要甲问啥物呢？恁注意听吼，来。咱来欢迎佩提，佩提你好。
1: 阿华贵，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佩提啊，对，我即卖吼，先甲咱这些爸母阿公啦，咱请教啦吼。有的人拢认为讲我身躯真有肉，吼啊，有的人认为讲我敢那足粗暴的，但是我是安那常常病院安尼走来走去，药啊食袂离啦，你有当时去病院甲看，迄老伙仔话体咧吼，脚板啊底脚甜甜甜，拢啥拢是药啊。
1: 其实我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因为像你阿公头先你讲迄，你小时候迄就是高赛，不鸡赛嘛，咱台湾嘛会食呢有无？其实迄个年代草是四五十年，
0: 对，
1: 毕竟台湾真诶吼生活较困苦。到达来，因为咱之后经济在起飞嘛，超二三十年前经济起飞时阵，大家渐渐啊有医疗观念，大家就感觉讲，我爱嚼清气啊，我有病爱看医生，但是没有想到副作用就是啥，后果就是大家就是今天拢直直看医生。以前拢是讲我有食补的方式，我有食补方式，垃圾食垃圾多，就想
0: 你
1: 身体有。
0: 较早，阮阿爸伫的时阵啦，我一过骑脚车去跋倒的胸坎去弄着，咱也无钱去看国迄个诊所啦。用啥物呢？较早人无咧用这啊，用啥？用个滴蓝哦，
2: 滴蓝，
0: 夭寿咧哦，迄堆堆咧，安尼全啉落，迄是偌歹食，你知唔知？
2: 对
0: 啊，接啦，嘛是安尼接。
1: 你知道，因为咱就是讲吼，咱台湾的政府吼，因为讲真诶，咱的医疗啦吼，咱的福利真诶做好诶，所以有即个健保的物件，所以导致足侪人拢会安那，一半病一点点小病，就像你讲，
0: 我来病，
1: 我马上看医生，倒位无爽快去看医生，一定要摕只药，你感觉讲吼较会安心，
0: 对啦，
1: 然后感觉讲吼，就是食药啊，才会有效。问题你有发现无？其实讲真诶，近两三年开始了。其实台湾的医界嘛，发现讲吼，咱台湾的迄个药啊，食伤伤啊，做者是大人，啥物病个做跑医院，
0: 不是食伤伤，是世界排有名的。
2: 对，算了了啊，个大行要靠，我靠
1: 西医，西医啦，所以西药剂也真尼管，好阿糖尿病啊，包括啥物做者问题，拢是全世界有名。
0: 这个观念是拢唔对的。
1: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近两三年了咧，医生医界咧，其实因慢慢啊推动一个，就是讲吼，咱爱用。平常补充到营养的方式来提升你本身的免疫力，不是说用吃药的方式，你就是本身要吃好，有吃好对，吃好对了后你还会吸收，你本身有体力有免疫力，你不会肌少症，你所有的病你才有办法带来。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有的人吃了肥猪啊，其实也很虚的，就虚胖嘛，那是大口尔嘛，
0: 大口好看头，
1: 大口好看头。安根其实做者有甚物脂肪肝、内脏脂肪过高、糖尿病的问题，然后各啥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啊，你嘛卖讲安尼，我三酸甘会使？三酸做者人，你也讲吼，你是健康酸，营养的酸。
0: 你有肌肉，
1: 你有肌肉，你安尼酸阁无要紧吼。讲真的，酸比大口加较好一寡。啊，问题你也是迄种酸，是因为你营养无吸收的酸，
0: 营养不良，
1: 营养不良的酸，其实迄嘛无路用，迄嘛是做者毛病会来找你。我举一个例子，我进前半年前去高雄阿恁找一个大姐，伊七十六岁款，半年前。半年前我去找伊的时阵呢，伊安尼哦，照引导遐种枣啊，你知无？
0: 哎，
1: 伊看，因为阮是算一个就是探访安尼啦。
0: 哎，对。
1: 吼，然后伊看到阮也足欢喜，啊爬起来哦，啊然后摕枣啊，甲阮招待，倒地甲阮招待，安尼足欢喜的。结果半年啊，阮顶几工去遐看时阵，伊是安那完全爬袂起来。
0: 爬袂起来。啊！伊人是说话，当时也是无破，人无安怎
1: 呢？哎哎，伊是无破病哦。到尾我们去抽丝剥茧，讲到底是为虾米半年间安尼尔，你会改变遮济？第一个是啥？因为伊七十几岁啊，牙口无好，
0: 伊食迄
1: 伊个是拢食糜啊，然后菜煮啊煮烂煮烂
0: 煮烂，对对，迄拢无营养啦。
1: 来过来，肉补袂落，
0: 对，
1: 所以拢食猪皮。 啊，猪皮嘛，煮啊，控到准烂准烂。嗯。所以有当时啊，伊的糜内底就是搅一块猪皮，啊，无是搅一块肉汤，啊，迄菜滴滴汤，滴滴汤，滴滴汤安尼食。因为伊个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啊。
0: 对。
1: 我无一定。对。伊用概念无，你知道？
0: 对，这就是一个错误观念啦。
1: 伊个是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我袂枵，我三顿早安尼食，三顿拢食同款，食安尼食就好，我食有饱就好啊。其实总个甲只阿姨啊讲吼，你安尼根本嘛唔对。
0: 对啊。
1: 因为你食迄蔬菜。你控到遐尼烂，伊算存一寡纤维尔。
0: 对对。嗯、
1: 你要爱内底营养素完全拢无。啊，你讲迄低配，第一低配就是高油脂的物件。
0: 对啊，迄个你食胆固醇的啊。
1: 你食胆固醇的尔。啊，再来就是你嘛无食一寡蛋白质，啥物拢无。
0: 对，主要蛋白质。
1: 所以这半年来，想来安尼直直流失去吼，半年前甲半年后差遮侪，因为第一你无蛋白质，你无肌肉。
0: 无肌肉嘛，啊无氨基酸嘛。这拢无啊嘛，
1: 什么营养拢无，你就是食一个饱尔，所以安尼个袂使嘛。啊，你无肌肉了，你个人袂惊，直直消散，然后过来个啥，愈来愈袂吞。
0: 对，
1: 伊你要下步，你嘛爱靠你的肌肉。
0: 对，
1: 你要下吞，你嘛爱靠你的肌
0: 肉。要行路嘛爱靠，
1: 要行路
0: 嘛爱靠肌肉呢，唔是靠骨呢，你来知哦。
1: 对，血糖想法直直控制袂来，嘛甲你的肌肉有关。
0: 拢有关的，拢有关的。
1: 你肌肉要吸收。做一爸爸妈妈，我伫病医时阵，做一爸爸妈妈跟我讲，佩蒂啊，我今天年岁大，我牙口无好，你今天叫我食饱，我今天补袂落，吼啊，上主要补袂落，咱肠啊嘛袂去收，
0: 对啦，
1: 所以我变啊补充我的肌肉，这嘛足重要的嘛，
0: 对啊，
1: 你食会落，问题是你爱去会去收，这是上重点的，
0: 对啊，来，你讲安尼，啊我你讲，哎佩蒂，你讲我拢知。我冇你食啥物营养素啦，食啥物有诶无诶，大项我都有你食，啊是安那拢无感觉。
1: 我先讲一个吼，因为其实做者营养素，伊是就是伊家己讲出来营养素。
0: 对。
1: 问题咧，因为我们年纪大，咱年岁大了，讲真咧，咱也吸收比少年人搁较歹。
0: 对。
1: 吼，所以咧，上好就是有政府给你做保证诶。
0: 对。
1: 政府针对咱这个族群，真的吸收较歹的哦。然后比如说消化较歹、代谢较歹的族群，
0: 对啊有糖分的，
1: 有糖分的，
0: 新陈代谢症的，
1: 对对对，一挂问题人，伊有专门针对这一块的族群，有去开发一个证照，叫做迄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
0: 特殊的应用，
1: 特殊的应用，唔是讲青青菜菜一个生技公司，一个食品厂，一个会使讲去申请者。
0: 甲申请今晚满四个，对不？台湾三千外间的生物科技的工厂啦，大家都推，我讲每一间工厂都做营养素，大家都讲到伊的外好都外好。但是我跟你讲，因都拢无卫生部的字号啦。
1: 因为我讲真哦，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吼，卫福部想来针对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来颁发一个证照，吼，你个是啥？伊除了爱营养均衡，营养爱均衡。
0: 对。
1: 因为咱年岁大了，唔是干那欠单一的营养。
0: 对。
1: 我唔是干那欠一项尔，我唔是讲干那欠钙质尔，嘛唔是干那欠蛋白质，嘛唔是讲干那欠。
0: 氨基酸，
1: 嘿，氨基酸，我是因颁发这个证照，就是希望说，这个物件会使一个给予恁完全补充掉，伊才会颁发这个证照。
0: 对，
1: 啊，未了哦，我营养是均衡的之外，我一个有法度予你吸收。
0: 对，
1: 这才是上重点的。你营养不是讲加愈济就好，加愈济有当时会造成身体负担，哎，要有一个完整的比例。比例了呢，你有法度，和你的人体有法度完全吸收，这才是上重点的。
0: 那
1: 年岁大了，就是惊无吸收嘛。食伤济无吸收，造成身体负担拢无路用。
0: 对，来，我今麦插一个题外话，我刚去一个诊，迄个做唔是诊所的药房吼，迄头家也嘛真好，伊内底嘛咧卖营养素，啊，我咧甲问者，买卖我唔爱学卖啦，因为我这其实我咧卖就无趁钱啊，咱嘛无咧利润通好去赚啦。阿姨对你讲，我这偌好都偌好啦。我甲讲吼，那你这也无卫生部的迄个申请特殊营养品的字号啊？伊讲迄加开钱的，无唔对，真正加开钱。啊、我即摆讲互你听吼，恁注意听后嘿。是安那要开这个钱？第一点，咱卖人安心，因为我这物件叫卫生部的迄款的，我不应是咱写，送去哦卫生部，甲认证迄张单买落来，上届就三年，你也申请未到啦。好来，我甲讲， 你安尼都家你药房家己你买啊，太有啥咪款？那我着咱家人你买我，我去买别行就会使啊。来，我来讲营养素，你注意看啊、哦、嘿，你外口所食的啦，去药房买啦，对一支有法度入去，你注意听养老院、养生村、病院、诊所，是安那袂当入去，伊唔敢用啦。
1: 对啊，
0: 伊唔敢好食啦，食了出代志，啥物有这個？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你我咧讲，配体都阿咧讲这個，氨基酸一定要搞，人体必需氨基酸嘛，哦 ，BCAA 一定要有嘛，哦，蛋白质一定要搞嘛，
1: 对，
0: 乳清蛋白一定要搞嘛，所有应用拢爱调整甲做好势，为何保证会乎你一月二号叫做特殊营养品啦、
1: 啊？对。
0: 啊，大家拢嘛咧讲，我就是无爱开的钱，所以我俗俗啊，乎你。你甲身高有通俗？无啦，电脑贵啦，哦，所以你食物件，你爱知。今仔阮自己，我你讲的这是安那要去开遐钱去申请这
1: 個。我补充一下，其实就是你讲的，我要申请这个证照，要花你的时间。
0: 对，迄拢你弄，迄拢你开钱无？唔对。
1: 确实嘛爱开钱。
0: 对。
1: 问题是，足济生技公司开钱了，佮申请袂到。
0: 迄达金都送啦，申请袂落来。
1: 申请袂落来，
0: 你也都去了，叫拍断来啊嘛。
1: 你无遐尼简单。
0: 对。
1: 这两三年的时间是政府伊会直直派人派人去工厂来。
0: 对对。
1: 伊直直去巡视。
0: 对，伊来看。啊，你的配方会使无？
1: 嘿，会使无？好，一百公克内底，咱人体会使
0: 吸收。对，会使吸收偌济？
1: 爱佮做一个人体实验。讲真嘞，第一啦，这间工厂伊的手骨啦无够粗，
0: 对，
1: 伊无法度做这件代
0: 志。无法度啦。
1: 第二就是啥，伊也是讲伊的配方无够好，伊这钱是白开哦。
0: 对，
1: 结落
0: 做。过十年你就申请未出来。
1: 伊嘛申请未上。
0: 对。
1: 问题是伊有这个证照之后呢，病院也塞入去。
0: 对。
1: 养老村，
0: 养老院绝对也塞入去。
1: 养生村，这拢会塞入去。
0: 对。
1: 因为伊个是政府给你做保证的。就是讲，你食米了咧，第一营养均衡，第二完全会使吸收，袂造成你身体负担，这才是上重要。
0: 食入去，爱排会出来。
1: 哎，对，食入去爱排会出来。
0: 啊，过来点点一定爱吸收啦。你若袂吸收，无效啦。哦，我讲一个，这个迄款的啦。你看，阮这支产品，刚为着要提这个卫生部认证啊，咱中山医药大学一个营养系博士哦，教授哦，伫遐咧教哦。甲咱辅料，甲咱指点，这人一天会当用偌济营养，因为这不是药啊，含伊诶含佫无同啊，都是因为食品，咱一定爱食几米呢，爱食几米呢，拢爱囥好够，安尼正有效呢。好、哦、咧，你甲看，就配置端，大个人足济啊，是安那，逐工病出出入入，对不？
1: 有足济人大个人是安怎大个呢？因为拢食迄个啥，食淀粉、
0: 啊，对啊，
1: 拢食饭、食面，食个安尼大个，唔是讲营养特别足够、哦，
0: 对啊，
1: 是哦，是迄个虚胖，
0: 对，虚胖啊，大部分拢安尼。阿峰，甲你讲实在，我若有啥物毛病出来吼，我会针对去予医生甲咧，你拢会记你一句话啦。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咱买物件、摕物件。要开这个钱，拢爱知影讲咱这个物件要囥在地啦，唔是撒咧乌白乱买啦。你看我呐去有啥物毛病，我一定先去看医生。医生甲恁检查嘛，啊你这个地出问题，哦我先用啥物药啊，安怎甲你治疗，开几刀就几刀，好了后转来开始保养。迄、那个毛病咱爱禁忌，绝对袂使去惹起。哦，所以咱爱记哩，营养。是咱人上介需要。
1: 对，其实我讲真嘞吼，爸爸妈妈你也是有毛病，就像阿峰卡多讲的，咱先去看医生。
0: 啊，当然。
1: 哦、对，啊，你也是即马当下无爽快，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西药先给你控制好，给你带来。问题，比如讲你的血糖的问题，你的血压的问题，你食药啊也给你控制，袂直直恶化。安哥，我个问你一个就好啊，你食西药有法度生肌肉无？有法度让你补充到你的元气无？
0: 我来讲吼，
1: 有法度让你排便无？排便除非你食迄个泻药，啊，有法度让你入眠无？
0: 对，
1: 你若要入眠，你嘛是爱食迄个爱困药啊。
0: 对，啊，你食就亲像佩蒂拄仔咧讲安尼，去看这个阿姐煮糜啦，菜空甲烂烂烂啦，其实 因恁的观念拢想我只要霸得好啊，
1: 我有霸
0: 得好啊，结果是安那，你也袂惊咯，你的元气是你啊。你身体已经欠足济营养啊，但是你都唔知要哪补充啊？哦，啊，就个个喙齿个歹咧啊，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啊。
1: 食落有当时胃个肚肚。
0: 对啊，啊，你都唔知啊，对不？啊，食西药是安那，就咱人咧艰苦来看，这正常的啦，这正常的。但是你会记了嘿，西药是救急，是救急，中药是固本。好、哦，人讲西药治标嘛，中药治本嘛。啊，你这两行那只咋按那一来个价就对了，你也提早去做标本啦。安尼你听无？
2: 我伫边度
0: 咧？哎呀，好、哦，所以要把你的根本完全提掉，一定要对食补。
1: 对啦。
0: 哦，一定要对食补。好、哦，啊，咱人我定咧甲这爸母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会记哩？足济人啊！哦，配题嘛，讲到重点嘛，足济人拢一来，你知影讲啊，台湾人就是食足好，但是营养分拢无平均，身体所营养就是无够。你看病医，大家嘛挤满，诊所嘛挤满，对不？啊，你有你食无？有啊，好、哦，我足够食，但是都足够破病。啊，是安那安呢？来，我讲互你听，拄啊配题啦，我再来讲互听。我母啊，今年九十六啊啦，倒立眠床，因为我讲，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这我嘛唔惊恁知啦。这几年前啊，超四五年啊吼，
2: 超过
0: 四五年前啊，我无骗你，迄阵拄疫情的时阵啊，
2: 超过啊，可能超过。

0: 结果淋淋的无啥物改善。我怎啊甲讲啊？无人厂商供应一包剂吼，你提去予医生看卖。我无骗你啊，我外劳倒来甲讲一句话啊，讲迄医师哦，医生讲哦，咱有遮好营养品，用只有阿嬷食倒，毋免阁食其他。我无骗你，一天食六包哦。到即卖五年啊，
1: 到
0: 即卖五年啊，
1: 演变一个月食一箱，
0: 即卖一个月食一箱，到即卖五年，毋捌去仁心医院挂过急诊啊。有厉害无？所以啊，咱人所欠的营养绝对爱吸收。
2: 对，
0: 啊，营养素，营养素，你
1: 上重要，你一食有够。有的人哦，一天食一包，
0: 两
1: 天
0: 食一包，卖食，
1: 啊，迄规矩卖食。
0: 来，好来，
2: 欠
1: 遮济啊，这足济。我来讲哦，一包无够啦。
0: 我来讲，卖个，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来讲哦，我先甲你讲个哦嘿，这是有可能啊，这东西上优惠啊，真正为了卖这个物件，阮当个定咧讲卖这实在是忙白工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哪里做功德的啦？
2: 对，
0: 救好足济人个啦。
2: 是，
0: 哦，啊、你等于你若讲啊，我都唔知要安怎吃，绝对要你有感觉。你打电话问我，甲你讲你安怎吃？迄因为我讲咱人个营养分啦、啊，加靠加食饱，绝对无效啦。足济人。我都无破病，啊！你啥来袂惊？脚无力啊！
2: 对，
0: 你都无肌吧？对不对？你人是安那不是头壳虚人？啊！我都食到食。
2: 啊！有诶讲，我食足清淡。
0: 诶！啊！我食足清。
2: 血压拢伫咧呛起。
0: 对啊。
2: 伫咧牙关。
0: 迄拢唔对啊！拢唔对来。啊！到底要安那食？来，咱先来听一下音乐啦，因为咱时间用了伤济啊吼。啊！咱听一下音乐了，咱计划开了，咱再来广告啊！你会记了嘿？台湾如果你有当买这個，较贵你都爱买当来吃，好来。

0: 来，今仔日吼上好康啊！您注意听好嘿，这边提无到，这边提无到，后回介绍一定是去啦吼。啊来，我来讲，真正你爱食，你爱食，你甲看咱拄啊佩蒂你讲呀，真侪只的爸母啊，就知影讲啥物物件，就卡电的起来你订啊。
1: 好、哦，谢谢。
2: 嘿，拢内行，拢内行，拢等真久
0: 啊。我话你讲，咱蔡总这啊。这样甲即卖讲几岁啊？迄阵拢你做工过做甲要死啊！伊讲阿公我拢38公斤尔，食即支产品落了，即卖51公斤啦。已经几岁啊？60外吼。
2: 60外。
0: 因人糖尿病，不是脚咧灌水，一个长裤穿咧吼，未清洁。伊怎啊讲？阿无你嘛来食？人即卖吼，因人甲伊讲安怎咧？哎呦！即卖卡定肉是定的，唔是像较早有肉，但是软骨骨，迄款的拢无效啦。那迄个肉安那下，迄个肉拢是。
1: 迄种纯
0: 皮啦，迄种纯，迄个做啥？迄个在咱体内咧造成负担命啦。来，咱来进广告哈。来，佩蒂啊，咱今仔只机叫做早体康，但是我咱诶小姐无论买爱升温啦吼，我一定爱讲个详细。你。如果会惊这个文字的，你唔茫卡起来买哦嘿，好啊，过来，你注意听好嘿。我这顶头写一个特殊营养品，好特殊诶啥，迄个症诶病症你使用诶，这是卫福部规定一定爱写这个字。所以如果你会你收到啊哟阿峰，你这有红字，我唔敢用，安尼你唔好卡来买，因为我来讲，即卖外口易开关的吼。我知易开关的有几啊支足大牌子，拢有这，拢有含我同款
1: 有滴。是法规个规定。
0: 嘿，伊毛二号，伊嘛是一定要去排
1: 字，
0: 一定爱写。好来，咱的早体康啊，一包，
1: 一大包，
0: 一大袋有30包，每一小包是28克。来，重点啦，重点就是这个介绍啦。
1: 因为我没想到说这个在这里回购这么好，我靠、
0: 哦、我来说
1: 就是一定起价，
0: 对，
1: 一块我一定起价，一块就是1680。

0: 听了爸爸我在做岔路机呀，
1: 小三十，
0: 我跟你讲吼，
2: 你直接唔好讲去哦，你唔好，今日未使去哦，
1: 对啦，因为公斤咧，
0: 最后一抓啦，吼，好不好？
1: 这里真的真的有足侪爸爸妈妈因做需要，啊，有足侪人拢加领退休金，
0: 对，
1: 所以我希望讲爸爸妈妈你听到了，对家己较好，
0: 对，
1: 所以我这栋我是卖去。
0: 好
1: 我给你打好掉，我是卖去，
0: 先卖去，
1: 先卖去。
0: 阿哥阿你讲，
2: 这句个介一听。
0: 咱这支产品，如果你有四大人的养老院呢，凡是迄间养老院有你用咱这支产品。如果你四大人有去哩大型的病院，我今年我未记你标你对一间啦吼，我知前两年是标卫福部的，这也做私立医院啦。好，迄原来这是我你去遐看大医院爱用管的。一定是用完这包叫做早体康，哦，早体康。
2: 不过伊一般袂迄落你看，伊是拢拉拉家己管的。
0: 我来讲哦，这支产品啊，全国内底有法度入去养老院，有在入去病院，有在了去养生村呢，都啊干那一支尔。哦，是安怎这支才好用？我即摆讲着你听，我较早阮母啊，还佫会行的时阵啊，阮伊。家己无啥咧注意听无，啊，拢叫我都爱管迄啥，迄阵我也未做这个，给易开罐的用，你们开开就知，你们营养素食，要是我食到剩三十几公斤，结果阮厝边啊两个拢九十几岁啊，看阮母啊，就讲老岁仔人透早时搬落煮糜啊，啊，这足方便，哦，拢对伊啉哦，结果三个拢同款，拢是三支落去啦，你知哦，真正食袂生肉。迄奇怪，这营养品是啊，食袂生吧？到尾啊，一抓我转，阮母啊，你讲叫我甲买牛肉转互食，我就买转去，食一袋啊。阿华甲问讲，啊，你来唔食啊？我巴肚了袂枵啊。当时啊，啉迄类啊，我甲问，那下早时我拢啉营养素啊，啊，就拍几啉落，就饱甲暗啊，饱甲暗啦，会食袂白，你食袂懂啊？对不对？所以买啊，阮。起来吃，阮带起来吃了，开始迄阵哩，人生哩安那出出入入，阮开始哦食这甲即卖五年，真正唔捌去甲病院啦，挂急诊嘞，就是干那一件啊。好来，我来做咱这爸母，你注意听，无甲你起价哦。啊，你来去看嘞哦，啊，一个人一支电话上济买一箱，卖超贵吼。啊，你若讲啊，我唔捌食过，阿芬袂甲你购物，你买几箱诶？你买四组诶得来。
1: 四组嘛做优惠啊啦。
0: 对。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每一小包是28克，好，28克。你外口因即摆病院，包括养生村，包括安养院，一包三十，一大包已经起价价起来1600杯啊。你若买，我同款以为你1300杯，一边两包爱偌济，爱2760嘛，对不？1300杯，2760，阿芳同款优惠你2500块，这是上细组的两包，优惠你2500。阿芳加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包来送互你，安尼多几包？5包，对了，3包，
2: 3包，
0: 优惠你2500，内底安尼拢总有90小包，吼、哦，你下早时啊，
1: 甲
0: 当做早顿哦嘿，我来讲。你咧啉牛奶，你咧啉豆奶，你咧啉咖啡，啉其他的，你咧做啥杏仁粉啦、麦芽粉啦，你拢会使一包甲透落，但是你会记哩，卖透伤少啊，卖透伤少，甲当做早顿来食，因为咱只长辈时代，大家早顿只有拢乌白食啦，食甲身体还了了啦，好来，买两包送一包，优惠你2500块，过来。你若讲阿峰，我都捌买过啊，啊，我经济都安尼啊，来，我甲你买一粒中组的，来，3包2500，6包是咪7000，6包诶、欸，6包唔是，6包5000啦，6包5000啊，6包5000，你注意听，好、哦，要咱只爸母啊，大家拢会当去消费会去，大家保养会去，我同款，好、哦，这个也做大中组的吼、哦，阮同款阁加送一包给你。哦，5包、6包、七，安尼多少？7包，
1: 七包，
0: 优惠你5000块，7包优惠你5000。我讲，即个爸母啊，你若无紧买，后会绝对起价啦。
2: 听落讲，后摆要起价，拢他个讲讲去啊。
0: 来，7包5000啊，7包5000，啊，你啊讲，我要买几箱的，阿妈无要做伙，即啊一箱内底多少10包？ 十大包，哦，十袋就对啦，十袋吼，十袋，十袋原本爱偌济，
2: 7500，
0: 爱7500嘛，爱7500，迄500块，阮当个讲伊吸收，吼，阮公司这边吸收，吼，一箱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031800009，
0: 我来讲吼，
2: 配你免害头啦，
1: 因为外口拢起价啊，你若要买一箱，就是16800块
0: 啦，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好来，啊，因为你7000下，啊，若买你爱紧，啊，等于我来讲吼，我这有卫福部的二号的，吼，有二号的，来，你注意听，要安怎吃？其实足简单啦。你若70-80岁以上，你一天照三顿来吃啦，一定要吃三包。你的肌肉不但未流失，你的脚会愈来愈有力，过来你未常常咧吃西药，因为你营养分有够。
1: 哎，对，你有营养啊。
0: 再来，你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吃糖分，叫做新陈代谢症。你甲吃这新陈代谢足紧的。后来，过来内底有 BCAA， 叫做 B C 氨基酸，你哪吃身体哪好。
2: 体内较
0: 袂
2: 发炎啦，
0: 体内较
2: 袂
0: 发炎。这支产品啊，是目前国内真正医生认可的物件，吼、哦，这大家医生都认可。
1: 起码都会推荐
0: 呢。对对对，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啊，你若唔捌买过，我阿你讲，你拢买小组的得，我卖高母，你买大组的，你买三包2500的得。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好，你甲看，即卖起来头啊，开心未？来，我来讲，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贵啊吼，啊，我经济都较无啊多。你买中组的，中组的收到就是7大包，因为你5000块尔。后来，啊，你若讲啊，我两个阿婆要做伙食，哦，你甲买贵箱的，佫较俗，佫较优惠。贵箱的内底10大包，啊，每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咱厝老老伙仔，饲大人，下早时那遐唔遐唔食遐唔食，你叫大家拿一包者，哎，会记得吼，卖拿伤少。
1: 一包草拿200-350，
0: 250，安尼甲拿落倒啊。吼，哎，因为人讲哎甜无，无滋无味啦，胖胖安样啦，无滋无味，啊足油的。啊，你若讲，阮母啊倒伫咧眠床，爱用罐的，你同款，我这病院内底就是开哦。诶，贵哦，咱惯的你用的，好惯的你用的。
2: 你不管要惯要家己拿来啉，拢会使。正常的，那这家拢是会当他一天上盖就爱3包至6包。
1: 对。
2: 哦，安尼来食，
1: 平常时啊，
2: 正定点心，随时拢泡来食，
0: 拢无要
2: 紧哦
1: 哈。
0: 啊，我咧讲你免惊，我唔免含人多讲价有吹无咯，因为我这有二号的物件。台湾拢总有3000几间是安尼无走体，无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啦，我无骗你啦。所以恁若买电话机来听个卡，0800-318-09，我来讲吼，你等伊。咱以为这人，你绝对爱交哦，咱。
2: 猜
1: 对，来，那可能够做侪人买袂到，真
0: 诶，有诶人会买袂到，
1: 有诶人会买袂
0: 到，来，接袂起，来，张小姐，
3: 我啦，
0: 嘿哦，
3: 诶，你甲我做中座，
0: 好好，张小姐中座咧，啊，
3: 我22号我收，
0: 好好，无要紧哈，好 ，OK，
3: 猜哦，
0: 猜，我猜，哈，
3: 你要有钱你啦哈，
0: 啊，我猜，好 ，OK，
3: 好，
0: 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
1: 爸爸妈妈的金卡吼。
0: 来，以上广告，吼，来，因为我来讲，即卖甲即卖电话拢满线，啊，我来讲吼，阿宏甲你讲，我希望讲咱家的爸母啊，你一定爱吃，真正我无骗，你身体营养分甲够够，你的囡仔，较袂烦恼啦，好，你像咱台北迄个，大北岛。诶，妈妈，哦，伊拢讲啊，阿峰，我较早嘛咧，我拢姊妹啊，招咧新妇，招咧查囝，招咧等于宜兰拍麻将咧。
1: 哦，
0: 这个是上好。哦，我你真厉害，身体各伊家因的囝讲一句，甲因查囝讲一句话，我甲阿峰买产品，你唔免甲我管。我身体若够用，恁拢免烦恼。
1: 对，
0: 恁拢免烦恼。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电身体要健康，电话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 1800009，好，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你都定伫病院，你出出入入的，你唔能讲啊！我根本身体就歹，唔是你的身体歹，是因为你食物件未吸收嘛。
1: 吸收这是上对哦，爱吸收啦，人爱吸收。你有吸收了，你才有营养啦。
0: 对啦，
1: 你才袂直直破病啦。
0: 对，
1: 哦，你才袂讲什么空嘴袂好啦，
0: 对
1: 啊，搞乌青有诶无？
0: 对，
1: 其实迄拢是因为你营养无吸收。
0: 过来，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哦嘿。如果你有去咱人啊，歹运啦，有当时啊带伊开刀啦，迄个空嘴你袂收缩，你甲食这看卖啊咧。糖分的人，你注意听啊！这是足实在。我一个朋友吼，伊嘛咧南部，伊做南部，伊较早嘛咧做电台，吼啊伊啊糖尿病，一届去踢你个脚，去踢一空啊，见像一块遐块啊，高加只嘛一个脚盘吼，拢肿肿面烂。较早人咧讲糖尿病啊，脚破空真正高，药啊哪高高加会生糖，我唔相信，我头第一遍看，高未好。高袂好啊！我一届转，我讲要死我，你这卡都无效去啊！都爱只好记掉，讲啊，都糖尿病，这都那卖安尼，都拢卖卖去食康，拢无要紧，食康都做蛮好。哪个？我讲好，你这真正国家的生糖，你何时哪里装？你甲看，你都惊。我总爱提这个食，我讲你一天搞食四五包看卖啊嘞！食超两礼拜啊，过因某卡电话讲要搞用买，我讲本来你若长期食，你都爱搞用买啊，对不对？人一开始食。那个空嘴啊，会收缩，嗯，好、哦，会收缩。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个卡号的0800318009。哦，这阿文阿姐，因这拢食足胶粉的啦，你话这真正爱食啦，营养粉甲够够啦。再
2: 要
0: 搁
2: 一箱啦，哈，
0: 来，啊，因为我讲伊这吼。后边起偌济，我唔敢讲，我唔知影啦。啊，就是一定起价，因为我来讲，
1: 对，养老院那
0: 拢已经起价啊。啊，我来讲，全世界即卖你抢的，大家拢在抢啥？抢蛋白质。嗯，蛋白，伊俩做乳清蛋白，讲真正全世界拢在抢。好来，
1: 所以
0: 对，就是安尼，啊贵啊，起物件无人爱，拢无价值啦。烧钱抢的时阵啊，
2: 价值啦。
0: 介绍一下起来啦，吼、哦！啊，我先甲恁讲的吼，恁啊提到生理福气，哦，生理福气来啊，有需要电话紧卡，唔免阁蹲灯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如果你有老母像我呢，有顶头有四大人八九十岁啊，啊，行路不方便，伊卡无安怎？来，咱后段再过来讲啦，咱即卖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卡卡，空白空空。3100009来。
2: 超健康。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是张荣荣的新歌的款啦哈，叫做《情路看破》。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哦，拄啊，咱家人啊，这个李妈妈，伊讲伊要90岁啊，较早吼。要去菜市啊！伊唔是袂行啊，啊人嘛无啦。伊讲因后生做体身咧，请一个外劳啦，吼、哦。伊讲伊若要菜市啊，拢爱坐轮椅叫外劳甲塞去，吼甲塞去。伊讲，你讲伊较早真正嘛，感觉讲伊食饱就好啦。啊，你家人来讲，都食海产、食啥都拢有够啊，吼、哦。啊是安那会安呢？伊听到咱的节目头第一遍，伊是讲。啊，营养素我常常阮囝买买啊，买回来给我吃啊，规公规公啊，叫我都泡来吃啊，逐项伊嘛甲吃啊。但是就是安尼，人大哥大哥，啊，都甲我讲啦嘞，有影阿红你咧讲迄句影，汉补汉补都无效，都干来病你出一命。伊讲伊嘛讲钙肥嘛无钙肥啦，但是也有肉有肉啦。伊讲甲甜有影嘞，肉拢软骨骨。我讲你你若唔相信，你迄拢迄拢叫做啥？
1: 肥
0: 肉啦，迄人有一个名称啦。
1: 名称哦，
0: 迄唔知道，我嘛袂晓讲
2: 哈。
0: 虚胖吗？迄要讲虚胖，因为伊个算无肌肉，你知无？了、后，伊哩你顶回来有啊？上一次咱推出的时候，伊就来买啊。伊甲食到即卖要4-5个月，伊讲头底面买几箱，我是迄边。伊讲阿公，你会记无？我甲你买，你叫我袂使买几箱诶。吼、伊安那，你唔捌食过。阮无爱，哦，我无爱趁你趁你即块钱。你若毋捌买过，拢买细组的。阮的要求就是啊，你先对一只，食了有感觉，你毋只会讲啊，我过来甲你买。人拄啊，即个妈妈吼，一顿开始食，伊一工食几包，你知？食4包，伊讲伊固定食4包。迄箱食到即卖吼，伊甲我讲啊，即卖买菜市啊用行的，毋免坐轮椅啦。伊讲安尼啊，加偌几万呢？起码才知影讲会行路是一种的幸福呢。你真正啊，你若讲要互送了你的，啊，你即世人甲遐赢啦。我无骗，真济人赶物件赶袂起来，即拢总因为你安怎肌少症。你营养无够，你食饱无？有啦，他食无饱。较营养的物件我嘛食落，啊，食落创啊，食落巴肚胀胀，食落增加三酸甘油脂。食了大过顺好管呢，是啊，食了
1: 闭结的，为啥？食了包样，
0: 你是
1: 我刚拢未放呢。
0: 我是啊，甲你讲啊呢，因为你食了未吸收啦。
2: 其实我常常，因为阮今麦有一个研究吼，我们讨论讲吼，像那以前的人啊，生活较困苦。
0: 对。
2: 吼，因为过年过节才会食到肉，做生拢是安尼，过年过节拢会食
0: 到肉。对对。
2: 所以就是你讲营养不良啦，吼啊医疗
0: 较早人较低会收啊，
2: 所以较无法多低会收嘛吼，啊所以感觉合情合理。本地即卖人，
0: 长寿啊，
2: 物件遐尼济，啊买嘛方便，无像以前讲爱哦无菜籽啊无
0: 全年无啥物
2: 通好买。
0: 即卖长会收唔是幸福哦，因为你身体歹哦，你是咱迄唔是我讲的哦，咱台湾有迄部统计哦，台湾人的一面8年是拢倒立。面层哦，
2: 对对对，
0: 你爱知哦，是安那安尼？啊，你食你敢食歹？唔是啦，你拢啊做啥？
2: 其实拢有通好食，
0: 嘿，啊不会个、就是，哎，乌
2: 白食，拢啊未枵死啦，
0: 无人枵，
2: 大家拢食
0: 啊，拢食足好哦，
2: 食足好诶。
0: 就像较早人讲一句话，无毛食较清脆，有毛食较脏水，当补咧。
2: 你就身体就歹，足济
0: 啊，啊
2: 糖尿病啦，
0: 啊血
2: 糖啦，啊
0: 血压啦，啊
2: 三酸甘油脂足济。啊，问题讲足多，你应该身体也足用的啦。
0: 对对，
2: 哎，无呢，即马破病的人嘛足多，食药的人嘛足多，病出出里里的人是足多，所以阮个探讨讲，到底为什么安尼？上主要原因就是，你拢无去收，
0: 对，
2: 乌白食无去收，
0: 啊，
2: 食唔对的物件，
0: 哦。啊，过来，人有一个观念，当然这嘛唔是未使讲唔对啦，有足侪人的观念，我咧若破病，我就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困未起，我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你看这嘛老人痴呆无严重，
2: 对
0: 对，对不？
2: 其实迄种副作用啦，
0: 讲
2: 真啦，所以医生嘛袂滴，你若讲讲真嘞啦，药啊有副作用，所以医生才会跟你讲
0: 吼，
2: 无需要就是咱
0: 卖吃，哦
2: 你好啊，咱个先甲停落来，哦，除非讲你爱长期吃，比如讲你血糖的药啊，然后医生才叫你长期吃，问题迄种是甲你控制，
0: 我来讲，况且爱去靠你家己哦。
2: 嗯，唔是甲你做改善。
0: 哎，你营养分也无够，你控制无好，一个糖尿病的人对一粒食甲变两粒，即卖对一顿食甲变两顿，食到尾啊两顿佫无够，佫减爱用煮的。
2: 所以其实迄病院有足侪，因为控制袂好的医生拢会转来
0: 我家。
2: 那拢会讲吼，你个爱食这个早提纲，应该讲真的啦，因为这个是含医生拢会推荐，医生也感觉讲爱用食补的方式，爱平常时你营养个爱有够。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听就好啊。想到你血糖直直控制袂好，
0: 血
2: 糖想到药啊愈食愈重。
0: 啊，你都无咧体力哪控制
2: 袂好啊？我最大原因是你肌少症。
0: 对，
2: 因为你肌少症，你肌肉直直流失了，你的血糖、你的葡萄糖的转换率也变低，
0: 对，
2: 所以你血糖控制袂好。
0: 对，
2: 啊，想到足侪人讲哦，你的血压嘛控制袂好。你也知道哦，咱血要爬起来，其实跟咱肌肉毛关系。
0: 拢有关的，拢有关
2: 的。因为你的小腿，你的肌肉小腿有力，小腿人想要讲是你第二粒心脏，就是因为你有力，你的血才爬起来。
0: 对。
2: 啊，有足侪人就是因为肌肉直直流失，直直无力，所以你血爬袂起来，啊，你的心脏你爱
0: 出力嘞。这等下咱再来讲，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即下爸母啊，你紧哦！一个人上济买一箱，卖超过。啊，你啊头底边来甲阿芳买这项产品的，你买细组的倒，买细组先食看卖，看有影像我咧讲安尼无？啊，你等于你若讲啊，我唔知买安那食，你打电话来问阮小姐来甲你讲，绝对买哦，你有感觉啦。国内为一支分子内底绝对无放什么防腐剂，只有用粉的嘛。哦，分子，你要用罐的，要用你们拢会使的产品，养生村、养老院、病院内底绝对会当入去的，会当哦，医生做处方签，你开哦，你食，拄啊，干那一支尔。好来，咱先来欣赏这首上明所唱的《感情有够吗》。
1: 好，谢谢。

0: 来，感情有靠花，这上明你唱的好、哦、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恁来听好详细，是安那？我跟你讲，你绝对一定爱食这个物件。这咱像咱这个也做对呢。迄上啊，伊讲吼，来花莲啦吼，花莲这個大哥啊，伊讲伊拢安怎？你知？下早时拢爱滚糜，伊拢拿大糜来滴，吼、哦。回去你莫我跟你讲啦吼，你像一个阿姐吼，因为伊长期拢伫病，你出出入入，身体做歹，阿爸叫叫你食，头啊叫三包去食，食食都无，拢无消无息啦吼。啊，一届顶回配题来，你讲的时阵，伊有买，伊讲阿公，我之前捌甲你买过，你食拢无感觉。我讲啊，你一工你几岁啊？伊讲要80啊。伊讲哦，同款病安尼出出入入啊。我甲讲啊，你一工食几包？那我落下早时当做早顿你食尔。我甲讲吼，你营养分欠偌济，你敢知？来，我甲讲你搁我骗一届。啊，你买三包都那开2500，你即卖顿去吼，一工食三包至四包。拄啊敲电话起，俄罗斯达子伊讲吼，开始食，食吃后半个月过，身体真正未讲白差嘞，就是咱人的身体。伊讲安尼吼，精神好，只要精神好，因为你必须氨基酸，人体一定袂使欠的哦。三种的氨基酸啊，做 BCA 食了有够啊，对不？伊讲我即卖行路嘛，叫做我厝边啊看到我讲哇，你即卖面色叫做好，你营养分有够啊，迄补充一定爱有够，爱足量啦。
1: 我先讲一个吼，如果讲吼爸爸妈妈你一定头七八十岁啊吼，
0: 对，
1: 讲真嘞，一包一工一包绝对是
0: 无够啦，无够啦。
1: 下面你讲吼，
2: 足侪啊，无够
0: 啊，对啦。
1: 你啊40-40岁开始，每十年你的肌肉68%，
0: 对，
1: 吼68%哦。所以你要想讲，你啊70-80岁了，你的肌肉60%，咱的肌肉只要60%了嘞，你的免疫力也下降，
0: 下降，
1: 啊，你的感染力较高破病，你也是60%，所以你有迄种空嘴的人，较袂收缩，
0: 对，较袂收缩，
1: 收缩加拖
0: 加做慢咯、哦。
1: 你也是肌肉30%了，你会倒伫眠床顶啊，你含爬起来拢有困难。所以做者爸爸妈妈，你一定莫想讲吼，这是仙丹。你要一天吃一包，你
0: 不可能啦。
1: 我麻烦你吼，你也是感觉讲，你已经70-80岁啊，双脚较无力嘞，手掼物件掼袂起来，含吞物件你拢较吞袂落诶，吼。啊是讲你有糖尿病，你有血糖的问题控制袂好诶，啊是讲你有排便的问题，我希望你。咱就是一天，甲食两包、三包、四包拢无要紧。你先甲你身体营养素不足的所在，你先甲咱先甲补充好起来。你之后要甲减少，咱再来减少，吼。所以呢，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我举例一下吼，因为进前阮定伫病医时阵，有足侪人，就是因为外口一包就是1680，哎，唔够，就是。买给因爸爸妈妈吃了咧，感觉阁贵，啊，唔敢开一天阁给伊食一包尔。我嘛是甲伊讲吼，伊这个年纪啊，80几岁开刀啊，讲真嘞，你予刀愈久，伊肌肉是直直流失的
0: 啊。啊
1: 你一定爱予伊先甲补充好起来，予伊到尾会起来，会坐会行安尼，
0: 伊、啊、
1: 肌肉则袂直直流失。
0: 因为我即摆插一了话，咱台湾年岁侪了。诶，即个爸母啊，你是安那身体愈来愈肥，愈来愈歹，因为你早顿拢食伤歹。我无骗你诶，迄位人现在滚一粒糜，韭菜摕来啊，食食就准拄啊好啊。
1: 有诶，配一粒馒头。
0: 对，迄根本拢无够，拢无够。尤其我讲年岁侪啊，糜尽量卖食啦。真正你煮诶糜尽量卖食。有人讲啊，迄毋是咱你食五谷杂，咱你食米吗？无毋对，迄作甜诶。你新陈代谢本来都咧慢啊，你搁咧食迄，下早时间拿一包这個，
1: 你干嘛做这個啦？
0: 你我来讲哦，你豆奶莫伤少，你摕来甲留较冷了，啊，甲倒一包来拿来啉未？一工甲啉2-3包，你若70-80岁啊，你甲我来讲，你甲食一礼拜过，我来讲含你同年纪也无一个对你会对啦。
1: 我甲大家讲吼，像咱自己吼效果遮尼好吼，做这個。很多的粉丝会员呐、啊，其实拢直直回购维生素，因为阮这支是有卫福部认可的特殊营养食品， 绝对跟你伫厝里食，迄是无同款的。
0: 对，
1: 好、哦，我甲大家讲，特殊营养食品是啥？爱有卫福部认可，
0: 要
1: 食药署认可啊，认可啥？得要一个科学的数据讲吼，伊一百公克内底油内底有偌济热量啦、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这全部拢是爱计算过的。而且咧，唔是讲加愈济愈好哦。
0: 对啦，你拢爱煮啊好咧。
1: 你爱有好，有法度，互恁的人体有法度吸收。哦，吸收了咧，我一个做人体实验。哦，今天干嘛讲哦？我们人体可以吸收啊，胃腹部干嘛讲？今天对我们的长辈也饮用补充是有非常好的。
0: 我来讲，我系今日你新建的时阵啊。迄超过一米，你就甲你拍断来，
1: 对啊，
0: 袂使。
1: 所以这个症状不是讲枪，下面几弄喂，
0: 枪要三年才清出来。
1: 对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拢做注重诶，袂使讲，袂使讲轻轻彩彩来安
0: 尼。迄不是讲咱去，伊就要互你过
1: 来，
0: 伊会甲你，伊卫福部迄专业人员，伊啊咧甲你。你甲你精算你这个物件内底成分是先做安怎呢？所以我常咧讲。哦，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就好啦。脚断去啊，骑机车摔到切到大，唔知脚骨叫断开刀啦，七十外啦。你讲一句话歹听，加一个空嘴啊。待遐一二十天，医生嘛海头啦，都未肉都夹未活来，无营养分都无够。迄也唔食，这也唔食。啊，我去甲看，我才讲啊，你这安尼温下，你这七十外岁，你若未行，你看你要拖个。好，你活十年，你要连回十年啦。我无骗你，囡仔以后现爱插伊，就无爱插伊。我怎啊管这或者？我怎啊提一包一大包，寄因太太讲你寄去或者，叫客过来啉嘞，一工啉三四包。甲你讲，免一礼拜出年啊，回来啊，规个拢合我来啊。即你甲我讲啊，迄是啥物件？我甲讲啊，我著甲恁某讲啊，提病医生啊，你讲你食啥，你会使提我看啊。这医生你开予咱吃的呀、哦？我阿你讲啦，哦，拄啊，我阿你讲迄句话啦，有早入病院的，有早入安养院的，有早入养生村的，绝对拢爱维护部的字号，人家讲的啦、欸。哦，所以我咧做的像我进今仔日推出，是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咧，含贪你的钱都无啦，因为后边绝对起价啦。好、哦，做绝对起价啦，
1: 系
0: 啦，这无法度的啦。好、哦、来，啊，你有糖分的人，你买晒食啊，这无禁的啊。系
1: 啊，你有糖分嘛，一定要食
0: 吼。
1: 哦，然后过来，你有比如讲你较迄落血压的问题，
0: 会啊，没问题的，嘿。
1: 还是讲排便较困难，因为排便是讲这咱嘛要用到肌吧，你
0: 要内力
1: 嘛，迄嘛是有甲肌肉有关系。哦，过来就是你较吞袂落的。吼、哦，较无爱补，你补物件，你嘛爱靠机吧？
0: 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这个问题，讲真诶吼，这个你绝对爱食，
0: 绝对爱食。
1: 因为这个不是干啦，讲单一的营养。
0: 卖讲你食，含我家己我嘛拢拿你食呢。
1: 是啊。
0: 我感觉是那爱食，因为我讲。我即卖甲咱只爸母啊讲，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鸡巴啦。但是我著只肥啊，来无吧？你迄都弄弄弄，你迄都无人要爱肥吧？迄是造成你体内负担
2: 咪啊？
0: 啥物叫做鸡巴？你敢知影？就是你有腱子嘛，人去重心有无？有诶，拢手会用起啊一块肉，你甲垫咧，咱诶小腿垫咧拢爱垫诶。你听无？咱诶小腿垫咧是爱垫诶哦。我即摆讲你听，咱人未行，毋是你诶骨诶问题哦，毋是骨诶问题哦，
1: 骨诶问题，
0: 绝对毋是骨诶问题。你会使去问医生看，我甲你讲诶，是你无肉。
1: 无肉，啊，现在愈来愈翘
0: 骨。对，
1: 个嘛是无吧，
0: 嘛是无吧，
1: 你的肌肉嘛是跟你的肌肉冇关系
2: 啦，会超过你的肌肉，无支撑力啊。
1: 对，
0: 啊，你是安那，咱别人都未安尼病出出日日，我尿尿就感冒啦，尿尿就遐哩唔对，因为你营养真正无够。
1: 对，
0: 你营养真正无够，尤其恁注意听啊，这是阿峰甲你讲上实在一句话，如果你即马你做电疗、化疗，你食标靶药的人。你一天一定要吃四包以上，尤其你咧做化疗，当然拢未食的人，你一天上介少爱六包以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做化疗人吃六包以上啊，我会当甲你讲啦。日后你做化疗，当然有做哪无做同款啦。
1: 其实做化疗时阵吼，做侪唔是因为做化疗唔是癌细胞呢，是因为营养
0: 啊，
1: 营养的问题。
0: 对，
1: 系啊，
0: 所以你一定爱。一包一定要吃吃六包以上，你洗油剂回来人作先，你现在注意听哦，你有糖尿病， 你腰子歹啊，你会记哩，医生会叫你卖食蛋白质，乳清蛋白拢未吸进。是啊，因为你到你腰子到你歹，你到你白了，放尿到尿蛋白啊，你才会使食这只。但是你若去洗腰子后，就无共啊，医生叫你一个蛋白质。乳清蛋白，
2: 即系
0: 有诶，袂爱食足重哦。伊娘讲，你今仔食即个，明仔载就要去洗掉伊啊，
1: 对不对？
0: 你营养分一定要有够，
1: 爱补充落去。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规身躯、规身躯，只要有器官的所在，你营养分拢甲补充好够。我甲你讲啦，你想要感冒都困难啦。
1: 其实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啦，因为爸爸妈妈，你想吼，你想要直直食药啊，因为你就是。破病感冒嘛，相当于第二破病感冒，因为第一你无营养，无营养你就无体力，你就无想要动，你无想要动了咧，无营养了咧，你所有的免疫力你会下降，你免疫力直直下降，你只要有风吹草动，你个破病，你有空吹未好，
0: 未好，
1: 这上主要就是喏未好了，然后搁直直看医生，吃西药，这个是一个循环。啊，你也是把你本身的营养所补充好起来。哦，你卖讲吼，都这样讲，我食饱，我嘛食啥食啥食啥。
0: 我冇你吃，但系冇你吃。
1: 啊，上主要是你有营养均衡无？
0: 对啦。
1: 第二个是啥？你有法度吸收无？唔是讲物件食这个好，就有效哦。食伤济变大块呢，无多吸收造成你身体负担。上主要是咱食拄啊好，啊，佮有法度吸收，这才是重要的。
0: 对，这个才是重点啦。来，我来讲，拄啊我来讲诶，每一个做营养素都拢希望讲。来去申请一个政府的给咱挂保证，我要来以后要来大金病，要来做人家的讲啊，你这有一款的我会使，即卖无可能啦。阮这组产品啊，台湾哦，养老院的市占率是占超一半啦，是阮的啦。后来病院内底只要是大型的病院，阮每一年拢会参加投标，你听无？拢会去标。阮进前标的是卫福部的私立医院，吼、哦，那个今年来标你对我唔知啦，迄天来我未给你敢问，阮这病院内底绝对有，吼、哦，绝对有的物件，你放心。你那一般，吼、哦，你未较未，我都食物件，你一定爱食。来，我讲一个实在的料，你听啦，吼、哦，我一个朋友啊，有那癌，啊去开刀，啊你做化疗，回来。大行都未吃，我阿你个瘦遐济，伊某听你讲，啊，迄也唔吃，迄也唔吃，啊，啥也唔吃，唔是唔吃。伊讲的第一点，嘴破了了。嗯。哦，做化疗等下，大概十个到嘴破的啦，爱听嘛，伊就未爱吃。嗯。第二个重点，你对足济人杀未着，讲是安那伊唔吃啦，食物件无滋味。
2: 嘴破阁无滋味。
0: 你吃落啊，我讲阿钱啦。吃了都白吃无味啊！所以我迄个我买啊，我才知我这個朋友讲，因某你讲，你若无该用较足咸嘛，伊食袂出咸。啊，白吃无味，你袂爱吃啊？啊，三比八，我甲讲吼，啊，因某足骨力个，我甲你讲，人我开始用这个吃，伊除了饭吃啊，这安尼吃以外，做化疗安尼咧顾，我甲你讲吼，即卖化疗药啊有你吃啦，咱讲在药啊有你吃。现在不用化疗，每天在冲啊，你落赢了啦。
1: 我说真的，他母真的算真爱呢。有做这样是另外一半做化疗了，另外一半顾到这样。
0: 你不知道
1: 哦。顾到。
0: 你做歹顾呢。
1: 做歹顾，所以有的顾到这样，骂到这样，都做
0: 错。对。啊，人现在吃到现在两个红子吼，弄起你落赢了。买台啊，做啥露营车
1: 吼，
0: 弄起你落赢了。人伊安尼顾甲身体，下面某尾啊讲，嗯啊，我嘛爱来食，拢七八，拢六七十，拢七十外，一定爱食。两个翁仔某做伙咧食，啊，唔免我来讲啦。当然啦，实在唔免欠啦，欠这开迄拢同款啦。虽然你讲咱台湾健保做好，唔过你健保，你甲看啦，你健保啊，你起码爱钱啦。无介贵无唔对，但是我跟你讲吼，你敢多食遐药啊，愈食身体愈你注意看，你注意听，你食西药，咱卖讲倒伫眠床的，倒伫病床顶头的，你去甲摸，大家脚尾手尾恁几几以外，咱厝啊，你食西药长期，你食西药你甲摸，大家脚尾手尾嘛是冷的，绝对是冷的啦，伊都 伊都无够营养补充迄个能量，你要相对大，你讲我听看卖咧。
1: 心烦
0: 无好啊！哎呀，心烦无好，啊，你体力都无够，然后制造迄个能量出来，你要安奈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足济营养素，你去甲对，去甲迄个做药房，一定要我这无好，拄无好，你甲问讲啊，你有认证无？哪奈都要认证，迄认证去开钱，你头壳歹。大家嘛要提这个字号，提出来我唔是讲卖予你呢，我病医嘛使来医生嘛使开呢，阿娘伊嘛会甲恁买呢，养生村嘛这样，那配提话，伊哩搞遐养生村啊，老的只有大家都两包三包哩吃，
1: 大家
0: 都哩吃，大家惊哪？我若万不离袂惊，养生村都不爱我呢，钱较济都无后呢。后来，所以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恁拢爱记哩，你的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是安那甲你讲这句话，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啥物人有你食，我连敢找一个啊，真正癌啊，无走食物件，靠食这個，你款的人，互你知，真正你爱食，你若未使吞的用惯的，我这因为我这吼会使广告是安怎，你知唔知？因为我这有神经管。罐，嗯，你听下无？会使用罐的，啊，嘛会使拿来怎啊啉落？趁你即摆会啉，你都爱用啉的。安尼你听下无？唔通等头一工外头罐罐罐啊，叫你含嘴都唔免开，加你罐罐罐落伊来滴落，啊，你迄工你就开始起炸嘛。
2: 一个疲劳啊。
0: 系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袂爱见落去啊，因为我来讲，我这唔免其实。那是讲爱姑姑啊，来讲一下广告，恁知安尼也无。其实我这期产品免啥广告啦。
2: 是人拢会心情拢真好，拢会过来提啦。
0: 对，
1: 这是做侪人回购，其实唔免啥广告，因为阮便宜啊，农村啊，养老院
0: 嘛。对，阿哥佫讲。
1: 阿哥袂较佫贵咧。
0: 阿哥，我来你讲哦，只要食我这期产品，只有接到的，大家都倒等下买。啊，你若讲阿公我咧食，太无感觉，你敲电话来，我教你安怎食。
2: 哎，为你哦，一天吃一包，啊，无两天吃一包，又要强强啊吃，啊，你要效果啊，要强强吃，营养我赶未够啊。
0: 来，来，咱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哈，这个詹雅文所唱的《异乡避乱梦》。

这首歌曲呢，是在几啊年前，李炳辉大哥教我这首歌。我当时看到伊弹着琴，唱着这首歌的时阵，我足感动的，嘛足喜爱的。今仔日，咱更加唔忘，会当伫这个舞台，用咱上温暖的掌声，和贵哥呢再一次感受着咱的热情，和伊知影，咱所有的好朋友拢同款甲收听。咱以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掌声，李炳辉大哥。谢谢

0: 我无安尼，我希望你接到有感觉，你才过来买。嗯、台湾为一支啦，哈，为一支来，咱来进广告哦嘿。这个咱的早体康哦，哦早体康，伊这有卫福部的任何任何啊，我事先一定爱讲个详细，较袂知道。你讲啊，我就看到这字，我唔敢接来，我来讲哦。我这每一包内底你拍开，外包装嘛拢有看，有一个红。有一个红字里遐，写特殊的营养品和特殊的病患者，意思啦，意思就是安尼吼。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是阮因为阮摕阮有卫福部字号的，一定爱写这字类，吼、哦，一定爱写这字类，
1: 吼、
0: 哦。对，这政府规定，45岁以下的少年啊，免三食，除非伊身体作歹，才通食。因为这营养分足悬嘞，哦，这营养分绝对乎你想袂到的悬，哦，来，啊，一天爱食几包？其实你呐，咱只要60多岁、70多岁以上，一天拢上少爱三包啦。
1: 对。
0: 哦，啊，这无经啥物时阵，啊，有人讲啊，我你食心脏药啊，食高血压啊，食无要紧啊，这唔免人啊。
2: 迄无关系、啊。
0: 这无要紧啊，因为你伫病院。你住你像较早前两年啊，属迄个卫生部迄个病院啊，阮有标着拢用一包的时阵，啊医生互你灌，你家你注点滴，你嘛会使啉咧，吼、哦，所以这含药啊，你卖讲大大的摕来配药啊就好啦，迄为人会安尼咧，吼、哦，你唔好配药啊，
2: 就是讲。啊，规日食这参药当济，
0: 那袂使吼，你西药中药食了，你就会使随食随拿一杯啊，这食落啊。好、哦、来，阿峰甲你讲，糖尿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稳定你的血糖。高血压的人绝对爱食。你即摆你做电风疗，你食标靶药啊，你绝对爱食啊。好、哦，你绝对爱食。你唔通讲吼，我若化疗，当然拢未食啦，嘴破啦，人作身啦，唔知要食啥，你就甲食一包就唔对，奶奶怎啊甲啉落倒啊？对，啊，遐也未咸，也未甜。哦，留啊带点啊，敢那胖胖的
2: 罐，
0: 胖胖的吼，啊，迄内底拢总所有的成分拢甲你标甲足详细，啥物物件爱放偌济，拢甲你放过吼。啊，你年岁愈济，你唔通讲啊，我即卖脚无力，行路行袂，脚无力是因为你安怎？你的小腿啊，无啥你知唔知？无肌肉啦。
1: 嗯。
0: 啊，你若唔相信，你甲掂你的小腿绝对软骨骨，你甲食。你甲食咱这包早体康，你的肉会反弹，迄叫做肌肉。
1: 对，
0: 哦，叫做肌肉哈。
1: 也有肌肉啦，所以即马女性拢会讲吼，肌少症、肌少症。
0: 对对对，
1: 啊，肌少症影真的影响到咱身体足济。
0: 哦，足济。
1: 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咱的政府即马专门你惊啥？惊老岁仔得肌少症。
1: 嗯。
0: 所以即马讲要设立128.28店。你若无法度食营养素的人，你有咧食饭的人，你逐工爱去运，伊的这里的老伙仔运动馆哦，要专门要训练你的肌肉。
2: 其实你啦，
0: 嘿，我来讲啦，无几个还骨力啦。
2: 我的感觉讲，你除了训练运动以外，你爱个靠这个营养素来补充，
1: 没错，
2: 对啊。
1: 因为其实
2: 爱双方面落
1: 去讲，其实技术应该安尼讲吼，运动嘛一定爱，问题运动补充着改善是30%，
0: 其
1: 他70%是爱用你的营养来做改善
2: 来补充
1: 补充的，
2: 安尼双方面落
1: 去
2: 落去讲吼，落去搞，你的效果就好。
0: 就反正我来讲啦，你都空嘴未收缩的啦，吼、哦。脚无力的，手无力，通啊掼物件的啦，走路会偏的啦，你就感觉我都力不从心，无通啊像我少年安尼啊啦，啊也病出出入入啦，啊我逐工都食啊济啦，是安那身体遮歹，因为你营养无够。
1: 对啦，
0: 甲恁讲这句，足济人唔相信啦，吼、哦、啊你都甲试看有影无影，所以我甲你讲。营养分，因为真济物件像 BCAA 无，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体内无的物件，一定爱靠外来补充。
1: 对，
0: 这是叫做啥呢 ？BCAA 啊，你去问医生、营养师一定跟你讲，得一下做啥？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啦、啊。哦，这一定爱的啦。好、哦、来，早体康哦，

0: 一包内底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即摆便宜一包，甲因养生村哦，一包是起起来1680块。我这边照旧介绍，过互你哦，1380一包，一大包内底30小包是油，你1380，一包是28公克，吼、哦，28克，吼、哦，来买两包爱两。2760，我以为你2500以外，阿峰甲阿华用我两个业绩，搁去争取一包来送互你。啊，我你若毋捌接过，你拢要细组的就好哈，你莫甲我讲你爱大组。
1: 这种90小包、
0: 哦，90、90小包吼，90小包，安尼拄好优惠你2500块细组的。好来，啊你也讲啊，阮两个要食吼，两、哦、个阿老王公婆啊要食，我来讲。3包2500，6包5000，阮公司阁加送一包互你，啊，收着拄啊7大包，7大包优惠你5000块，这是中组的，吼、哦，你若你若捌买过，你要买一箱，但是我先甲你讲，因为这边人八零，这本来都爱起价物件，这边来无甲咱起价，所以限制买一箱，
1: 一
0: 个人会当买一箱，
1: 吼，两箱，
0: 上拢买一箱就好，好上侪拢买一箱啊。来，一箱内底就是10大包，你来以3包2500算起来，都爱偌济，爱7500嘛，对不对？阮当的哦嘿，甲你吸收500块，哦，甲你吸收500块，优惠你7000块，0800-3100-09，来，我来讲，等于卖拿伤烧好嘿，唔好拿伤烧，因为这内底做些活性的物件吼，你卖拿伤烧啊，等于就是下早时当作早顿来吃，用半波啊，你卖使吃，暗时要困进前，我接一包，我来讲，你若唔是讲我都有啥物毛病，你的身躯的人，你70外岁啊，80岁啊，食物件未吸收，哪来哪无吧？你会记皮包骨，你早晚会袂惊，我无骗你，因为阿讲你无肌肉通啊支撑你的力，支撑你的骨头。
1: 啊，你愈坐，你愈坐，你又愈坐，啊，愈坐佫愈袂惊，身体愈来愈烂，
0: 会愈来愈烂。吼、嗯哦，你就是爱坐，你人不是安尼，下早是爬起懒懒神神，因为你体内欠啥，人体需要氨基酸、VCA， 你无这个物件，你就逐天佮食2-3包啊。我跟你讲，绝对袂有你有感觉。你有开刀，迄、那个伤痕伫遐咧做万好诶，还是去拔刀诶切伤，伤痕在遐咧割袂好势。来，一天3包至4包，绝对要互你会感觉讲，哪咧差遮济？因为你营养分有够，迄、那个肉你收缩较紧，哦，你收缩较紧。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甲卡号下，吼、哦，这卫福部认证诶，叫做早提供。买两包送一包，优惠你2500块。唔捌买的人拢买细组的就好啊。来，啊，吼，啊，若家己一个人咧食，后年我拢4-5个月才推出一届。家己一个人咧食，你若讲啊4-5个月我家己人咧食，你嘛爱我照顾，你买中组的就好，喏。7大包，优惠你5000。你若翁阿婆做伙咧食，你将来加一箱的，但是新朋友哈，咱这爸母啊，你若头底边买。到底买，你拢买四组，等于食看卖啊！来，0800-3100-09来，来，这个李兰姐啊，
2: 对对，我买一箱哈。
0: 好、哦，一箱你敢捌买过？
2: 我唔捌嘞。
0: 唔捌，我讲你唔捌，我看你先买四组食看卖嘞，好不好？
2: 哎，是做歹食。
0: 没啦，因为我惊话人等于也无滋无味啦。
2: 啊，会使泡麦片的咧？
0: 会使。好、哦，你等下啊，你等下来以上广告来，佩蒂，你甲接一下。
1: 喂。佩
0: 蒂，甲接一下咯。你啊，你电电话只来。
3: 我甲你讲。
0: 好来，啊那袂电话紧甲卡，0800-3100-09挂
1: 啊电话。啊，你买一箱哦？啊，你买买过无？唔买，啊你买不新的。

0: 来，没不，
1: 正
0: 哇，咱这爸母啊哈，你电话今晚拢满线，啊，你那不，你那不爱紧哦嘿，你那不爱紧哈，啊，你这每件拢爱这爱物件哈，真感谢佩蒂啦哈，甲咱解说甲遮详细。咱的希望就是讲你身体爱健康，啊，我来讲营养粉绝对袂使欠，哦，营养粉绝对唔能欠，哦，对对，啊，你无喙齿的人，你嘛会使食泡麦片，拄啊有人咧问讲泡麦片会使啦无？会，但是你会记了嘿，你麦片先泡软，哦，迄个烧滚水哦，温度降较低咧，你才泡枸杞汤类哦嘿，才泡类吼，安尼知无？你无烧烧就甲冲类哦。哦，你莫少少就甲冲落来，啊！你若袂电话紧加卡，我甲咱这爸母阿讲吼，咱后大波啊，家己后大波，我这个新妇真正有效。伊妈妈有敢那有那倒伫眠床顶吼，啥物都唔食。
1: 好拜山吼，
0: 你用迄个易开罐嘞，伊嘛卖食，就是敢那要啉一包尔。所以讲吼，啊，我做烦恼你无买，我甲阮买啦，因为阮家己本身阮母啊吼。拢靠这样啦，真正拢靠这样，伊即摆嘛无喙齿然后补啦，吼、啊拢啊嘛无都拢靠惯的，加靠这样。营养粉我来讲，你营养粉甲补充好够，你身体拢免惊出啥物问题啦。我说恁这爸母啊，真正爱补充啦，唔是阿翁为着要赚你的钱，我你配提人你只。我这是要赚你的钱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是安怎？因为阮家己的士大人有伫食。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在人生，我定咧讲人生最后一里路，咱老岁仔人尊严爱顾好势，顾会行，顾精头壳清醒，人精神好，卖去着了老人痴呆，卖坐轮椅，卖倒在门床顶。哎，你爱拄着囡仔有效呢？我无骗你呢，吼、要倒在门前顶，真正迄是高不离三种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即个退转去，你一感觉只两上少啦，两包也无够嘞啦，
1: 吼、哦，拢要三包啦，
0: 三包啦，吼、哦。啊，你若本身有你做化疗的人，你上少爱六包，吼、哦，你上少爱六包，安尼知无？啊，你若食甲六包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去看医生，医生绝对会甲你学落啦。因为啊，各方面恢复足紧的。来，咱感谢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哦，来，
2: 吼、
0: 哦，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敲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来讲吼，这后回绝对起价啦，啊，这起价是无过分啦，因为即卖即个产品
1: 啦、啊，太久啊
0: ，吼、哦，啊，这我来讲吼。这最主要就是讲，因为阮咧做，唔是干咱电台咧做呀啦，啊电台是干我咧卖呀啦，吼、哦、干我咧甲卖呀，啊所谓咧伊个产品咧大型个病院，吼、哦、病院内底营养玻璃会使甲问这三字，甲问到，过来就是安养院，啊迄、那个养生村，咱内底拢总有啦，吼、哦、拢有当摕来，好、哦、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诶，电话紧卡，你若提无着，连讲啊，你讲要爱，啊那起价我就爱照起价介绍互你，吼、哦、啊即回卖讲因工厂迄方面，工厂迄方面嘛无啥物利润啦，啊阮即边啊其实拢无赚着你诶钱啊，我是希望讲。唔免一定爱趁钱，卖了钱得，但是恁身体健康较要紧。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只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哦。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带来，你要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满意的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人，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辈，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所有好朋友的大家早安啦哈！所有好朋友，是安那讲所有好朋友，恁礼拜时啊较特别哈，礼拜时啊，我当个食物件哈，当个食物件咧讲话哈，杂杂。咱这个胜利一台哈，礼拜有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也可能爱乡电台，三台调符，一台调频，礼拜较特别。伫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一届一捆头就到四点钟啊！吼，啊，咱搁三台调符，一台调频的 AM 七七四，咱胜利一台一礼拜卡一届尔，礼拜四点钟。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一礼拜除了礼拜四点钟，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搁有咱的节目两点钟。在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咱啊电声电台除了礼拜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一零七一，为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除了礼拜四点钟，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咱还有另外一台礼拜无连线，胜利一台普通时也无节目礼拜。